0: 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1: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2: 薛刚创过了黄龙城，这可一点儿也不赖薛刚。甭管是哪位，你今天呢，也甭想在这儿站稳喽。这小子人太多了，把这个拥在这里边就坏了。薛刚相当紧张，程月虎呢？他是还真没挤着他，因为他个儿也小，他是迈进来的。讲这挺有意思，三哥进去，我也进去了。哎呀，这可了得！张天佐当时就不让他，也不管身边有没有太子，当即大怒啊！这还了得？嗯，你要干什么？难道说想图谋不轨吗？嗯，有什么歹意？给我把这个轰出去打！这鞭子还拿着了，这些武士一下子拥过来，这鞭子这么一抽，抽的人呐，连喊带叫，抱头鼠窜的往外跑，后边的人往前挤，前面的人往后跑，这一下这地方就一锅粥了，乱了套了。啪！这个鞭子抽起来，他就不管是谁了。哎，其中。这一鞭子就这斜的呀，就打在薛刚的身上。薛刚一下这火就上来了，怎么回事？他是没少挨鞭子，体格也棒，在家里头啊，一动家法他就得挨顿打。薛刚对这个事情啊一直愤愤不平，但是那是父母啊，另外自己也有错，也应该打。那这行，你别人抽他不行，这好端端的。薛刚想跟他解释解释，这不赖我呀，我们想到这扎一头看看，转身就走，我让大伙给挤下来的。你这怎么回事啊？这一抬手，一把就把这鞭子给抢过来，和腿上这嘎巴的一声，把皮鞭。这鞭把折为两段，啪，旁边一扔，这没还手，这就是太够说了。那要是换往常啊，那恐怕一黑虎掏心就上去了，一下子就把那武士给撂那儿了。这没事，张天佐看见，哎呦，他一眼就认出来，这灯太亮，吊根针看得清清楚楚。这不薛刚吗？仇人见面，分外眼明啊！杀我儿子是谁啊？把我儿子活活劈了的是谁？到现在还在逍遥法外是谁？这武士他呀！嘿，这可真是冤家路窄，狭路相逢。哎，我儿子呀，死后有灵，活该我给他报仇，好吗？你薛刚跑到五凤楼前来闹事儿来了，这可不是那会仙酒楼了。好，砰！他有刺驾之心，给我打！这话厉害，怎么话不再多？说的肯节儿上，有刺驾之心，他要伤害太子，这还了得？周围的武士眼都红了。饿虎扑食就过来，这薛刚不能瞪眼吃这眼前亏。这时候他腾的一下火往上这么一撞，头就有点晕，眼睛就瞪起来了，就控制不住自己了。这酒性单单就在这节骨眼发作了。要不酒这东西，你说它不是好东西吧，宴会上还离不了它，你说的是好东西吧，千万不要贪杯呀。今儿薛刚去。

0: 是喝多了呀，这人都扑他来了，他们脸尖这么一晃，噼里啪啦，
1: 越是小弟呀、啊，还用什么真功夫吗？
0: 就把这些武士给打得东倒西歪，这躺起那个起来，刚起来又躺下，都让人给打晕了。哎呀，慢来慢来，住手啊！李兴太子几步抢在前面，壮士，他不认识石刚，那意思壮士啊，你不要打，是我属下武士不对，我是奉啊皇父之命，来到这哈这个密切联系群众来了，这别误会咱们，有话咱好说，千万别打，这往前这么一扑，这时候有个武士感情带着兵器，他一伸手唰一下，一把短刀抽出来，这刀光这么一闪，灯光下刀光一闪，明晃晃，亮晶晶啊！徐刚看得清楚，他抬腿就是一脚，这一脚准备把这刀给他踢飞。当然了，怎么这是起码的常识啊？这得保护好自己呀、啊！哎，不能等人把刀都拿出，劈崩了来几刀。好，你砍吧，扎吧，还哪啊？完了没有？该我还手了，没那个，这得自卫呀、啊。尤其是薛刚从小练武啊，手疾眼快，他不能等着人家对方这兵器下来，他以为他飞起来就是一脚，这叫倒踢紫金冠呐、啊！这一背身打，他要正面踢还好点，这倒踢紫金冠，这一脚整踢的太子李信的小腹上，太子往前这么一抢，这个擦。李欣也看见了，他当时很不高兴，怎么刚才我让你们把宝剑还侠，你们听见没有啊？那我这话等于没说呀，怎么现在动了刀了呢？这岂有此理，怎么能在黎民百姓跟前拿刀动仗的呀？这叫什么呀？这叫就这么个意思，他往前这么一扑，正好这一脚踢上掌踢的李信的丹田呢，啪！薛刚那条腿，我的天，就这一脚，你得说薛刚多大的脚，我的天哪，穿四六的鞋恐怕还挤得，甭说鞋大小了，先说薛刚这腿吧，他腿上的功夫那能登倒山踢死牛啊，他要往那一站，啪一用力，那两条腿啊戳在地上，就像在那儿两颗水泥电线杆差不多，这一脚，砰！只听太子大叫一声，这人呐就耍了单鞭了。什么叫耍单鞭呢？揉丢一下起来了，滴溜在半空啊转了一个车轮，啪叽一下摔下来。太子一赌气，死了。赌气干嘛呀？那一脚就给踢死了，再这么一摔完了。哎呀，张天佐一看俩腿一软，眼前一冒金花，脑袋嗡的这么一下，心里说，薛刚，我算服了你了，你呀、啊、你反了，扑通一下就坐在地上。这些把这武士给吓得一个个目瞪口呆，像木雕泥塑一样全傻在那儿。这时只听五凤楼上是一阵大乱，怎么了？皇上咽气了。李治皇帝看得很清楚啊，他居高临下呀，刚才这个乱子都看见了，皇儿已经过去了，殿下过去就怎么着，别人不认识他，儿子他认识啊，那穿戴打扮也与众不同，怎么让人给悠起来了？悠起来摔下去根本就没站起来，皇儿完了。哎呀，儿子顺着那龙书案一出溜，完了，可了不得了。怎么通称呼薛刚脑花灯踢死了太子，惊崩了圣驾，这一下这整个的长安城就开了锅了，还看灯啊，还往前挤呀、啊、往哪儿挤呀、啊、四散奔逃啊，那就是挤死的摔死的碰死的踩死的不计其数。哇，
1: 要不然这太乱的地方他不能去。咱们得图个热闹也行，远远瞅瞅看看就得了，死来脸往前挤，眼倒是开了，但是你说这楼子多大呀。哎呀，这小哥几个傻了。程月虎平常是个捏的胆儿，那胆子不小，得一看好三哥在这踢死人命了。五凤楼上已经乱成一团了，这可能是出了大事了，快跑吧三哥。好，薛刚往四外看了看，姐弟，那条绒绳何在？还找那绳子呢？绳子没影了，算了吧，咱们赶快走吧，了不得了，拖起薛刚来就跑啊。薛刚也知道闯了祸了，他让这几个小兄弟赶快走，别管我，又来了，又别管你，那哪行啊。这时候这西北脚下乱起来，人喊马嘶，哭声喊声叫声乱成一团。怎么回事？两辽王薛丁山从马上摔下去没气儿了，薛丁山和精宁殿帅武三思一人霸了城巡逻，打算到了三更以后灯也看得差不多了，哎，万岁呢在这五凤楼上坐一会儿，按目下钟点说呢，也就是坐个30分20分钟的，意思意思，然后招招手啊，这就回皇宫了。那么只要万岁一起驾，这就踏实了。可就在这时，有人来报信呢，退役黑大汉在五凤楼前闯进去，一脚踢死太子，惊崩了圣驾。一说这个穿戴打扮模样长相，薛丁山一听大叫一声，一口血吐出去，一头油的马上栽下去。你说是气得也好，吓得也好，背过气去了，这更乱了，到处捉拿黑大汉。得薛刚这小哥几个也跑散了，谁也找不着谁了，程月虎鞋都跑掉了，他反正死死抓住薛刚不撒手，就拖着薛刚跑，你想不跑也不行。薛刚也不知道这是往哪儿跑，东西南北也认不清，这城里就算乱了套了，维持秩序也维持不了了，跑哪儿来了呢？只见一个大花园，撞开后门就进了花园。程月虎啊，把薛刚给拖他们家来了，拖程咬金甲呀，一直跑到银安殿呢。他大喊这么一声：“老爷爷，救命啊！”跟着瓦似的进来，浑身力抖，体似筛糠，跪在这块儿啊，抖成一团了。把程咬金吓一跳。程咬金呢，每天呢睡得比较早，因为他起得也早，年纪也大，年事高了啊，早早起来得了空气，晚上没什么事儿呢，早点就睡了。今天这不是花灯会吗？府里头也挺热闹。这个犄角旮旯点了不少的灯，这个老王爷看了这么一大圈，到处走一看挺高兴，回来刚休息休息，在这正找这个程月虎呢，怎么把他找来啊？爷儿俩一块儿吃点宵夜，再说说话，这就休息了。这老爷子现在什么也不惦记着，就惦记着程月虎一个人。这戒备的戒备，你说这能不疼吗？正在这儿迷迷瞪瞪养神呢，扑腾一下一声大吼，把程咬金吓了一跳。他举目这么一看，哟，怎么了这是？哎呀，这谁欺负我的宝贝疙瘩？怎么吓成这样？快起来快起来，还想抱抱呢，抱不动了。出了什么事了？哎呀，老爷爷，出了大事了。怎么了这是？这一路上程月虎就全听明白了，就光听人喊啊叫啊哭啊闹啊，你言我语这儿列就灌满了，说有人大闹花灯，五凤楼前踢死太子，惊崩圣驾。程月虎啊吓傻了，他这不是装的，真怕，跪在程咬金跟前光剩哭了，泣不成声， 他也说不出子无猛有来，把老头给急坏了。哎呀，我说孩子，平常你那小嘴跟小梆子似的啊，你说什么老爷爷都爱听，听得都那么顺溜。哎，尤其头上那小铃铛哗楞这么一响，这一天我要听不见这么几次响声，我饭也吃不香，是觉也睡不好啊。今儿你是怎么了？这是，别着急，跟我好好说，出什么事儿？天塌有大旱呐、啊，过河有爷爷，没关系，你说，什么事儿由我给你盯着。说着，老头就站起来。有这句话成了无有底了。他就把逛花灯的事情简单扼要的，把薛刚在五凤楼前的作为，他全说了。老头刚站起来，腿一软呐、啊，扑腾，常远先坐地上了，没坐那椅子上。哎呦，可把这手下家人吓坏了。怎么这么大年纪了，这摔一下碰一下，这怎么得了啊？赶快过来搀扶上去吧。不要紧，怎么我什么事儿都没有，甭害怕甭害怕。哎呀，你过来过来过来，宝贝儿啊，你是跟老爷爷我开玩笑啊，还是真的呀？老爷，我怎么敢跟您这撒谎呢？我三哥就在门外里进来呀。薛刚又打外边进来，那本来呀、啊，这张脸是黑中亮，亮中黑呀、啊，现在可好，全灰了，紧张当然，扑通一下，一句话没说，跪倒在程咬金的跟前。手下人把卢国公给扶起来，让他了人家坐在椅子上，缓了半天，老人家才把这口气缓过来。孩儿们，你们这怎么了啊？什么东西迷了你们的心窍啊？怎么闯这么大的大祸呀、啊、老爷，刚才您不是说了吗，天塌有大旱，过河有您的。哎呀，程咬金摆了摆手，这河呀过不去了。算了算了啊，别哭别闹，也别紧张，等我想想办法，让我呀冷静冷静。想什么办法？就薛刚得出去啊，你在这儿待着不行啊。这时候整个长安城戒严了。戒严了是挨家挨户搜啊，可了不得了，全懵了，那武三思眼睛都红了。您想啊，他不单是为了皇帝李治，而且还是个亲属的关系啊。啊，德天皇后那谁呀、啊？他们是姐弟呀、啊。武三思急了，挨家挨户搜啊，我就不信他展翅能上天，能入地，这什么地方？鲁国公府，来呀，打进府去给我搜。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稍后请继续收听。一梦千年入徽州，
3: 粉墙黛瓦画中游，
4: 醒来已是新时代，
5: 安徽牛，
4: 科技强省志气高，
3: 量子能源领先跑，
4: 创新高地会英豪，
5: 我骄傲。
4: 制造强省智能造，
3: 汽车电池加速跑，
4: 产业升级展新貌，
5: 好有料。
4: 农业强省质效高，
3: 乡村振兴出妙招，
4: 粮食安全有保障，
5: 真可靠。
4: 生态强省山水秀，
3: 绿色发展永不休，
4: 人与自然和谐处，
5: 特宜居。
4: 人才强省会英才，
3: 创新创造活力满，
4: 培养引进两手抓，
5: 有诚意。
4: 教育强省育栋梁，
3: 学在安徽美名扬，
4: 人民满意是宗旨，
5: 看未来。
4: 文化强省底蕴厚，
3: 徽聚黄梅美名扬，
4: 江淮文明贯古今，
5: 代代传。
4: 安徽发展正兴旺，
3: 七个强省齐步上，
4: 美好未来共展望，
5: 走着瞧。
4: 安徽发展正兴旺，
3: 七个强省齐步上，
4: 美好未来共展望，走着瞧。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
3: 哎，
5: 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2: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

0: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舒畅，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1: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2: 长安城全城大搜捕，抓薛刚啊，武三思亲自领着人就抓着这个鲁王府跟前来了。武三思眼睛红了啊，今天不管谁，谁家都得查前面什么所在。有人禀报是鲁国公府啊。搜，慢着，旁边手下中军官过来，大帅，怎么搜谁啊？搜这座府？我的天哪，怎么您得有圣旨啊？不说这句还好点，一说这句话呀，武三思差点哭了。怎么回事？哪儿找圣旨去啊？皇上都完了，这国不可一日无君呢。不用问，那现在当政那是皇后了，昨天皇后，但是现回去取圣旨去那来不及呀。怎么了？这儿可不能搜，一个是说不准这薛刚在没在这府里，如果您真搜出来了这还好说了，要是搜不出来，这马蜂窝可捅了，捅完之后飞起来这通蛰，那谁也搪塞不了，还有惹他的吗？这个，哎呀，武三思一想，我何尝不知道这人不好惹呀，可有一样，那就越这府门过去啊。他眼珠一转，计上心头，有了，你们呢，好好的围着这府门这儿给我看着，放下眼线，远远的给我标着，离近了还不行，咱们可以把这府越过去，不搜这鲁国公府，但是看看他有什么动静，把这会儿也得围起来，府里就知道了，这在程老王爷的意料之中，程咬金已经想到了，肯定我这个府啊得有人标上，现在他没想这个，他想的是怎么出城，现在是刻不容缓，一时不能耽搁，不管怎么地先得把薛刚弄出城去，因为这场祸老王爷已经估计到这是灭门之祸，说的夸张点，就薛府的人呢，上上下下都够呛，这人必须得走，怎么走啊？这为了难了，老管家给出了个主意，老程忠啊走到王爷跟前，哎呀，老千岁，您别光这么着急呀，怎么您这么大的年纪要急个好歹的，那可就了不得了，这三绝主就算完了，为薛刚着想您也不能着急，我是想不急，是那不急的事儿吗？你说这怎么办呢？您看如此这般行不行？好主意，好主意，老王爷连连点头啊，我说别看你这么大年纪了没糊涂，行，我呀年轻时候这点聪明劲儿你还都记着呢，这行给我提得好，马上准备准备出粮。天刚蒙蒙亮，鲁王爷带着所有的家丁，这些纸云车辆带马匹啊，干嘛呀？出城祭祖， 应该是十五这天祭，因为十五这天呐、鲁王千岁程咬金冒染风寒，有点感冒，医生告诉最好别动，所以耽搁了一天，今天不能再耽误了，必须在这个日出之前要赶到程家祠堂祭祖。开城把守城门的一听啊，全傻眼了，怎么这怎么办呢？这个啊，开不开这城，没有大帅的将令，这千斤闸不许提，这城门不许开，得有五三司令。那么现在他要出城，这得请令，谁去请去？老王就在这儿，他已经吩咐过，告诉手下人把城门口这儿，包括城上城下所有的人都给我看住。我说他们别动，谁也不许动弹。有胆大妄为者，敢于亲自要以身试法，就我的王法，要想是这个挪动挪动，只要他迈出三步去，你们就开弓放箭把他射死，有我呢。为什么要把我拦着？这都是我家庭，挨个看，全是我家中的人，这里没有假的苍爷，谁说的？薛刚啊，就在老人家马后边呢，就在后边，可是不是那打扮了，已经改扮成家庭模样，这帽子压了又压，压了又压，没法再压，已经齐了眉毛，那年头这没墨镜啊，有非得戴上不可，怎么想都别让人认出来。你说怎么办？要出城，守城官这么一听，这我得跟王爷说一声，您亲自去说，老王爷，这您不能出城，怎么您再说您也不能走这么早啊，您看这不是，您这不是感冒刚好吗？这么早啊，这容易凉着，这城外的这风跟城里它不一样，您最好啊等到这个辰时以后您再走。另外呢，今天这个我不瞒您，昨天晚上咱们这个长安城出了事儿，他说这么着，甭跟我说那废话了，我还不知道出什么事儿了，还用你们跟我说吗？啊，知道我是什么人不？对呀、皇帝一动一静他都知道，他哪能不知道？青天白日下海紫金梁啊，但是有一样，这个开城这得有将令啊，谁的将令啊？你们说说谁的吧，清宁殿帅武三思。好，咱们这么办，我给你们个面子啊，爷们儿，爷们儿还叫爷们儿吧，怎么能跟老爷子这儿论上爷们儿，还是很大的荣誉呢。哎，您说您吩咐您吩咐，我出我的城，你们报你们的告，好不好？我出去了，那么这位武的元帅要是不放心，他随后可以赶来跟我一块儿去祭祖，这还不行吗？要不就这么着吧，你们就说呀，谁这个昨天闯了祸呀？薛刚啊，哎，你们就说我把薛刚已经带出城去了。对，我说老爷子您开什么玩笑，您别吓唬我们行不行？怎么，我可告诉您，那个往下没敢说，怎么别看您份儿这么大，哎，您这身份这么高，您要真带薛刚出去，您还真带不出去，大明大明想把这个踢死太子凶手给带出，那个了得了还。但是您这，我明白您这跟不开玩笑呢，知道老爷子爱说笑话，这不可能，您也不能呢这么带呀，这薛刚也不能上您家里去，怎么人有两样往府上，您那干嘛去？这个怎么甭说废话了，是我自己把那闸弄起来，怎么改，别说，别捣乱了啊。这城门官一转身使了个眼色，什么意思？那咱惹不起，元帅怪罪下来，您就把我治罪得了。下话没说，你就武三思在这儿，你敢拦住他的码头，我也不太相信。咔嚓咔嚓咔嚓，提起来，提那个闸呀，程咬金这个心呐、就跟着那闸往上溜达。老千岁的心都提着喉咙口这儿来了，心里说呀，这就凭这张老脸往外撞，

纯属是撞大运的。嗯，能蒙就蒙了，能唬就唬了。这要唬不住啊，那也就完了，也就。薛刚啊，孩子，就看你的造化了。行了，心筋扎起来了，扎，直就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城门呐、啊，分开了，后边的人着急呀、啊。怎么，王爷？心筋扎提起来，城门已经开了，都往外冲啊！程咬金能不明白这个吗？现在老娃呀，恨不得借两条腿。那城门哪么开道缝呢？蹭冷下子钻出去比什么都好，但是不行啊！怎么越热些会儿越得绷着点儿啊？得稳住了。王爷啊，城门已经开了，您加鞭吧。忙什么呀？啊，走我的府门。府门都得大开呀，知道不知道？这城门刚开了半扇我就出城了，那岂有此理，必须城门大开。哎呦，手下人都要哭了，心说千岁您这份量的不是地方，在这儿摆扇布我走得了。果然城门全都开开，这儿每耽误这么一点时间呢、啊、这些人就增加一份紧张。甭说别人，老千岁马后边薛刚冷汗都下来。怎么，城上城下虽然这些军兵没动，但是那眼睛都瞪着滴溜圆呢、啊、而瞅着呢，这可真叫众目睽睽呀。王爷一看差不多了，把鞭子往起这么一举，加鞭，啪，车辆一辆接一辆，马匹一骑还得一骑，哗，像一股潮水。出了城了，刚出城，武三思就到了。你瞧这巧劲儿，不是巧，他已经听着消息了，有人要出城祭祖。谁呀、啊？程咬金，谁也不行。这什么节骨眼，什么时间，怎么想起祭祖来了？祭祖啊，那得先去问过皇后。可是他晚到一步，人家车马已经出城。武三思大吼一声，把守门官就在道旁这儿干什么？立斩，这就叫就地阵法。敢，太可恶了，不让你开城你非开城啊，交代了半天白交代了。程咬金带着人出城，来到了程家花园，这是他一个大祠堂，说是祠堂，实际呀、啊，这儿就是老千岁的别墅，啊，大别墅。哎，夏天啊，特别到了伏天，先城里边热，到这儿来避避暑。那里边那就甭说了，现在不说那个时候，反正花园就太阔气了。到了门口进花园，进那儿干嘛去？只给了薛刚一匹马呀。孽障，混账，冤家，逆子，不知道说他点什么解恨了，你快给我滚吧，远走高飞吧，不要再沾这长安城的边儿。薛刚滚鞍下马，蹦蹦蹦，啪的地上三个响头啊，谢过国公之后飞身上马，打马扬鞭跑下去。往哪儿跑啊？他自己也不知道。这一通跑，马跑得通身是汗，他也通身是汗，道边找了个地方，哎，喝了点泉水，吃了几个松子儿，稍事休息，缓了一口气，继续上马跑啊。东南西北不知道，目的地没有，就这么跑，跑得实在跑不动，马呀站在那儿哆嗦。他们马也该溜溜印印喂喂了，自己也该吃点哪儿。这算路旁找了一个饭店吃饭，这一进门擦了一把脸之后，把酒饭摆上来。薛刚一看，谁给我摆酒？嗯，谁摆的这是？我就看您。

0: 您不得喝几盅，然后再吃饭吗？给我拿开！我瞅见他气不打一处来，今后甭说这酒，我看你这酒幌子都不行。我现在没工夫跟你捣乱，我就吃啊，和风卷残云一样，吃饱了喝足了，马也遛好了，喂好了，哎，收拾收拾，立刻登城，伙计追出来，哎，等等等，嘿，客官爷啊，给钱呢，对对对，往腰里一摸，一子儿没有。这一换衣裳，这一乔装改扮，他那衣服扔那儿，衣服里倒是有些钱，散碎银子、现在都找不着了。这怎么办呢？那伙计不让，那当然，进门您这派头不小，哈，给您摆上酒来，差点抡圆了给我一嘴巴，说看酒幌子都不行，您这种吃。人吃马喂，吃完就这么走了，给钱呢？酒家，我欠你几日行不行？啊，过几天我来还。您是谁呀？刮风下雨不知道，腰里有钱没钱不知道。哎呦，这让人越聚越多，薛刚紧张了。怎么？别来这么些人看热闹啊？哎，那年头的新闻媒介那倒是，差得多得多呀。哎，倒是皇帝那块儿也有什么这个简报之类的，有，但是那极个别几个大臣能传阅传阅看看，老百姓知道，到老百姓这儿那起码大半月，那不知道，不知道他也害怕呀，这怎么得了？您说怎么着能行？甭废话，把马留下。哎呦，马匹单铁压在这儿，然后我拿钱来赎，马给人留下了。薛刚继续往下走，走了个大半宿。找了棵树，靠这眯了一会儿，然后起来吃饭。你这么说吧，他走出来大概是3天2夜，身上啊就剩一件空心袍了，没法再扒了。这衣裳再扒了，光板机灵了，那不行啊！这个薛刚为难了，怎么人家真留他衣服，多新鲜！你吃完饭不给钱走，能行吗？这个，哎呀！他站在这儿看看，这是什么地方？眼前是高山大川，这哪座山呢？不知道。平常素日看见山水，那多高兴啊！哎，人人都喜欢游山玩水，看山，实际看山就是看石头，就是石头。哎，这个没工夫看这个了。我这往哪儿走啊？走断路再说吧。往前正走，听对面嘡嘡嘡嘡一棒锣响。哗！二百楼兵拦住去路，薛刚一瞧，哟呵，巧了，怎么劫道的？嘿，薛刚心说：“你们来得好啊，今儿个三绝主对不起，我先把你们劫了吧。”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3: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4: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5: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好啊，
2: 是啊，
6: 真不错，
5: 真不错呀，这个，
2: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4: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7: 嘿，看着就敞亮。
8: 又老大了。
9: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0: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7: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4: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1: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
6: 辉煌跨越。

0: 1970年，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艘核潜艇下水，中国人从此拥有了自己的水下核盾牌。可是，核潜艇背后的那位拓荒者却鲜为人知，他的名字叫彭世禄。
1: 彭世禄是中国共产党农民运动先驱彭湃烈士之子，幼年颠沛流离，两度被抓进监狱，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他14岁参加革命，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正当他即将学成归国时，陈赓大将说，中央已决定选派一批留学生改行学核动力专业，你愿意吗？
2: 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
0: 回国后，彭世禄主持核潜艇核动力的论证和前期开发，独立设计建造核潜艇困难重重。
3: 核潜艇10000辆也搞出来，作为我们科技人员，这10000辆太久了，资金着急，
4: 没有基础啊！大家怎么研究搞都不知道搞啥的，调查研究，开讨论会，大家一定啊，打破砂锅问到底。
1: 从第一艘核潜艇到大亚湾秦山核电站的建设，彭世禄与中国核动力事业的发展紧密相连。一次又一次，匆匆告别家人，勇挑重担。彭世禄却从未向组织提过任何个人要求。
5: 他跟核潜艇性格是一样的，无声无息。
6: 他这个人一生不争名利，遇到好事从来不伸手，让他贡献的时候，他一定是冲在第一位。
0: 在漫长的科研道路上，彭世禄以身许国，勇于创新。在96年的人生中，他淡泊名利，永葆初心。敢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中国核动力事业的拓荒牛，时代楷模彭世禄。

0: 北京时间9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3: 心脏手术因耗时长、难度大、风险高，被称为医学皇冠上的明珠。2025年，在联合国成立80周年之际，中国医生潘香斌在联合国总部进行了一场特殊的心脏医疗技术宣讲。这是中国原创医疗技术第一次在联合国框架下获得全球性推介。这项技术通俗讲就是不开刀、无辐射。它将心脏手术从要到大城市大医院做的大手术转变为门诊手术。多年来，潘香斌走过亚非拉数十个国家，用这项技术累计帮助超1万名患者重获新生，无声诠释着中国医生的创新与担当。资讯有故事，世界卫生日之际，为您讲述中国医生让先进技术走出大医院，造福全世界。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朝玉。4月7号是世界卫生日。世界卫生日是世界卫生组织为改善人类卫生状况、提高人类健康水平而设立的节日。心脏是我们人体最复杂的器官之一，夜以继日地为生命提供动力。房间隔缺损是最常见的先天性心脏病之一，全球数百万患者受其影响。过去20余年，经导管介入封堵术，因其微创优势，已成为多数患者的首选治疗方式。然而，术后患者体内永久留存的金属封堵器，可能伴随心律失常、血栓形成等潜在风险，仍是临床关注的长期问题。如今，这一临床僵局被中国学者成功突破。2025年10月，国际顶级医学期刊《美国医学会杂志》刊发了一项临床试验，这是由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潘香斌教授等领衔的全球首个生物可降解封堵器与传统金属封堵器的多中心随机对照临床试验。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原创的可降解封堵器能安全有效地关闭缺损，并能在植入2年内完全降解。这个中国治疗方案正为全球心脏疾病患者带来更安全、创伤更小的治疗新选择。潘香斌是中国首位心脏内科及心脏外科双博士导师。他介绍，这个生物可降解封堵器是通过一根超声引导导丝送入患者心脏。
4: 所以我们在做手术的时候呢，可以从脖子做，也可以从下腔静脉做，把这个导管伸到心脏里面，这个导丝啊，在超声的引导下，我们要么通过瓣膜就进到心室里头去了。这个就像疾病突然就出现在这个关键的位置上。所以这套器械呢，就是我们讲的，还有这个是我们的超声引导的导丝啊，这也是全世界独一份上来的超声导丝啊，超声导管、超声导丝，然后我们这还有别的这个输送系统。这些东西干什么呢？都是为了建立一个通道。建立一个通道呢，就是要把这个 封堵器或者瓣膜或者支架给它放到心脏里面去。所以我们有一个特别简单的设计，这里面有一个结，把它一拉，这个结就拉出来了，它就锁住了，对，就起到封堵的作用，它就稳定了，它就没法拉开了。你看，它就是非常稳定的一个结构和装置。
3: 潘教授说，这个起到封堵作用的简单的结是中国医生的首创。
4: 这个不要小看这个结啊，这个是拿了专利的，用一个我们没有设计什么复杂的东西，用一个最简单的方法解决了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啊。这个真的就是医生自己的这个智力创新了。
3: 2025年联合国成立80周年之际，一场特殊的医疗技术宣讲在联合国总部开展，潘香斌作为唯一医疗领域代表站上了这个举世瞩目的舞台，分享无辐射经皮介入技术的全球落地成果。这是中国原创医疗技术第一次在联合国框架下获得全球性推介。从超声引导导丝到可降解封堵器，潘香斌团队不仅开辟了全新的医疗器械序列，更成为中国医疗器械从跟跑到领跑的典型范例。既往心脏病治疗有两种手段，一是外科开刀手术，创伤大，风险较高；二是介入手术，实现不开刀也能看得见，但要使用放射线，大部分患者需使用造影剂。由于放射线只有平面，看不到心脏里面的结构，介入手术的支架、瓣膜、封堵器等是用记忆合金，压缩后通过导管送入心脏。但金属材料可能会给部分患者带来远期并发症。潘香斌分享的无辐射经皮介入技术，简单说就是不开刀、无辐射。它突破了传统手术的禁忌，使高龄、孕妇、癌症等高危患者也能和普通患者一样接受手术。然而，这项成就并非一蹴而就。2015年，俄罗斯医学专家提出，潘香斌使用超声导丝携带封堵器进入心脏封堵房间隔缺损，就像闭着眼睛开车。潘香斌说，
4: 我们早年这个技术做出来之后啊，在国际上进行推广的时候啊，早期遇到很多的阻力。一开始呢，大家不相信，大家觉得不可能，做不到的啊，还有人甚至专门写信说这个中国人造假，我们试过了，不可能做不到。我们当时也比较硬气，我们给他回信就是欢迎你来看，我们表演给你看。哎，人家还真来了，看完之后很服气回去了。哎，那问题就在于你不能都来看，那我也受不了啊。所以后面慢慢就开始这个很多质疑之后也是人家自己提出来，那你做给我们看啊，你这做的播出来。我们在阜外院播完之后呢，大家都很震惊，哦，讨论很热烈。讨论完之后又有人提质疑，说不行，说这个家伙不知道拿这个病人练了多少遍了，专门挑了个好的表演给我们看，不行，得让他到别的国家做给我们看。
3: 2015年，一个国际医学会议在俄罗斯召开，潘香斌前往参会。当时有人提出，潘香斌正好可以借此机会做一场手术直播，以此平息外界质疑。潘香斌答应了下来，但这种异地手术直播的难度非常大。
4: 异地直播呢，第一呢，陌生的团队、陌生的器械、陌生的这个患者们人种都不一样了嘛，所以我们当时到呢也遇到很多的挑战啊。当然好在当时手术很顺利啊，我们做完了之后呢，当时因为直播嘛，他们就问了几个问题，前面两个问题都是用俄语问的，我旁边陪着我做手术呢，这个俄方的主任呢就用俄语回答，答完了之后，哇，那边就就喧哗，我也蛮震惊，我就问这个主任，我就用英语问他，我说你他们问什么啦？你说什么啦？他说，他们问你为什么停下来了， 因为我们做手术的时候手上是消毒的嘛，我们做完手术之后怕碰脏了，我们一般就会把手这么一抱，这样就干净了，不容易碰到东西。那么看我一擦手，就知道我停下来了嘛，就问你为什么停下来了，不做了。我说那你怎么跟他们说的？他说我告诉他们你已经做完了，他们没看懂啊。不仅仅是因为太快了，而且是因为那个大型的那个设备啊，没有转过来，没有转到病人的身体上方。按照大家传统的认知，你要把那个像 CT 一样的那个 CB 要转过来才开始做手术，然后原来看那个东西都没转过来，然后你在那孤岛了一会儿，然后你把手一抱然后停下来了，他们觉得你是遇到什么困难然后停下来了，没有想到手术已经结束了。
1: 潘香斌说，其实做超声引导并不是中国医生最早想到的，全世界的医生都想做但都没成功，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心脏是一个每时每刻都在跳动的器官。
4: 我们肝脏啊肾脏啊它都是不动的，所以你用超声去看的时候呢，就做治疗做穿刺啊，它能看见，因为它不动啊，但是心脏一直在跳，然后你送进去的这些支架呀瓣膜它会跟着心跳在跳，那么对于超声来讲就很困难了，就相当于你拿了个手电筒，你在这个波涛汹涌的大海当中，你要拿这个手电筒去定位一个小船，就是那个瓣膜，就是那个封堵器，那可难了，所以全世界都没做出来。我们当年经常会被问的问题就是 why，为什么是腹外？所以我们当时的这个突破其实很简单，早期的突破就是强行提高人的能力，因为外科医生习惯的是打开之后拿肉眼看，内科医生习惯的是不打开用影像来看，那么偏偏用超声来做的时候呢，既需要对解剖的熟悉，因为只有外科医生才熟悉解剖，又需要在影像下面去操作，所以我们医院的这个院长啊，胡承寿院士当年就高瞻远瞩，就搞了一批的大夫专门去学这个，既学外科又学内科啊，我是第一个既是新外科博导又是新内科博导，强行两个学科都学，学了之后呢把这两家都混，把这个中餐西餐强行给它拼一块，拼一块之后呢我们才做了一系列的发明，做了一系列的方法，才解决了这个超声引导的这个难题。
1: 将心内科与心外科有机融合起来，就此中国医生率先解决了一道医学难题。但接下来问题又来了，并不是所有的医生都能做到内外兼修，心脏内科和心脏外科在医学上可是两个学科。
4: 我也一直认为只有少数人能做的技术它一定不是好技术，能做的人少，能救的人就肯定少，所以后来呢我们就做了一批的器械来降低这个技术难度，我们做了一批超声导丝、超声导管、超声输送系统，你用我这个器械很安全。我们当时做了一个临床研究啊，就是年轻医生一组用传统的导丝，一组呢用我们新的这个超声导丝，手术成功率从69%提高到100%呀、没有这种成功率，我们也不太敢在非洲这个村里面去做这样的心脏病的手术。
1: 潘香斌说，通常高精尖技术都是又贵又难。他举例说，美国为治疗肿瘤的先进质子机器专门盖了一座医院。
4: 你想这是不是高精尖技术它就非常贵啊，只有少数的医生能用，是不是非常难？那问题就来了，又贵又难，那你能够服务的人肯定就少啊。所以我们这个技术作为一个高精尖技术，因为你想它完全不需要传统的两个领域的主要针灸都不需要了，它一定是一个高精尖技术。第二个，我们贵吗？我们不贵啊，我们不需要手室也不需要导管室，那个大型设备3000多万，一个超声机笔记本大小才100万，不贵。难，你早年非常难，我们现在把它通过器械降低难度之后，非洲的医生来学10台他自己就会做了我们现在都有，包括有意大利的医生，有巴基斯坦的医生，孟加拉的医生都在这长期学习，他们很快就学会这样的技术。我们大概原来我们的培训都是2年、1年，到现在慢慢变成6个月、3个月，快速的让他们掌握这个技术。
1: 下
3: 面我们听听两位在阜外医院学习的巴基斯坦和意大利医生是如何评价无辐射经皮介入技术的。
5: 这里的团队非常专业友善，无论是医护还是协调人员都给予了我们极大支持，潘教授一直在陪同指导。我们还学习了如何在超声引导下植入起搏器，我们看到几乎所有操作都在超声下完成。而在巴基斯坦，我们此前大多依赖透视，这对我们来说是一次全新的体验。
6: 潘教授有深刻的远见，他清楚地看到无透视操作的重大意义，这能让缺乏导管式条件的发展中国家获得更多救治机会，扩大就诊可及性，从而拯救更多生命。这是一项很惊人和伟大的成就。
3: 如今无辐射经皮介入技术已在全世界60多个国家、1000多家医院落地生根，为当地患者带去了先进的治疗方案。随着可降解封堵器等创新器械形成产业化矩阵，中国正逐步在心脏介入器械领域构建起自主的产业标准。从国内基层的乡村卫生室到遥远异国的医疗诊所，这些带着中国温度的医疗技术正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筑牢坚实的心脏防护屏障。而从当年初出茅庐时跟着导师在手术室苦练基本功，到如今能在国际舞台上为中国原创医疗技术发声，潘香斌的成长轨迹始终与全球心脏疾病患者的救治需求紧密相连。早年在基层医院支援时，他曾亲眼见到偏远地区患者因为医疗条件有限错失了最佳治疗时机，这让他暗下决心要让先进技术走出大医院，惠及更多人。这些年潘香斌的足迹遍布亚非拉数十个国家，在非洲乡村的临时手术台上为儿童完成微创心脏手术，在巴基斯坦的医院里为当地医生手把手传授技术，在意大利的医学讲堂上分享中国的无辐射介入方案。他累计帮助海外超1万名患者重获新生，无声诠释着中国医生的创新与担当。如今潘香斌和医疗团队正在做3件事，目标是让无辐射经皮介入技术惠及全世界更多患者。第一件事是对海外医生进行培训，另外2件事他有更多打算和实际探索。
4: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建标准，超声引导介入技术建了国际标准。国际标准这个话语体系是非常封闭的啊，但是绝大部分标准都是欧美的，都是欧美牵头的，所以非常不容易建起来。这我们签了文件，放弃很多专利，但是后来我们发现这个专利每这个标准呢，每一次下载，国际标准组织是要收费的，好几十美金，还挺贵的。所以好多人反映这个，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所以后面我们专门提了申请，我们希望呢能够让这个国际标准呢免费下载。我们当时提的理由也很充分，第一呢，我们放弃了很多专利；第二个呢，即使这个患者他出生在发展中国家，他有同样的人权享受标准化的治疗，就像在发达国家一样。所以后来国际标准组织它的执委会专门做了投票，这个结果令我们非常振奋，把我们这个国际标准永久免费开放，全世界都可以免费使用这个标准。第三件事呢，就是要改装备。你看我们现在做这个手术车，超声引导的手术车，这个车就特别好了，这个车就可以开到村里，在村里做手术。我们讲心脏手术啊，是医学皇冠上的明珠，我们叫四大手术，要到大城市找一家大医院，求一位大医生做一台大手术。我想大家心脏病为什么都往北京、上海、广州跑啊？ 就是最复杂最难的手术，我们现在把它做成什么，做成上门手术，阑尾炎都做不到上门手术，心脏病做成了上门手术，你想这就是新的方法学，一个颠覆性的体系啊！我们现在有了这样的装备之后呢，我们就能够帮助这些发展中国家，他们有人有装备有标准，这样就能够复制我们的技术体系，能够去救更多的人。
3: 潘香斌认为，这项技术之所以能走出国门，惠及全球万千百姓，得益于国家强大的制造业基础。
4: 这个得益于整个国家的发展和强大。你像就像讲可降解封堵器，如果即使我们有这样的枪，反过来讲，如果国家的制造能力不行，我们的加工工艺不行，我们的退火的能力，这个温度啊这些达不到，我们照样也造不出这个弹来。现在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啊、还有这个卫生健康啊、共同体，所以这些都需要我们，不仅仅是说我们有热情去做这样的工作，更需要我们有实力去做这样的工作，大家才会跟着我们来，才会让中国的方案啊、才能够去落地生根，才能够去挽救更多的病人。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不光是带动我们自己国内的医生啊、我们带动全世界的医生，我们从来不排斥法国、德国、英国、加拿大的医生，不排斥，大家都是一个团队。我们经常讲得很清楚，生命是没有国界的啊、这个是救命的事儿，这是一个好事儿。早上好啊，
7: 还练到我、
4: 哦、哎，今天就准备回去了，
7: 对，
4: 好不好？其实最核心的目的就是要让很多的患者，
8: 嗯，
4: 尤其是这些老年的患者，
8: 对，
4: 他要知道，
8: 嗯，
4: 现在能治了啊，让更多的患者知道，大家赶上了好时代，
8: 对，
4: 我们现在有办法治了。你看今天看100多岁，
8: 对，
4: 我们现在常规做80-90岁的都非常的正常，
8: 啊，
4: 恨不得都是今天住啊，住完今天晚上住一晚，明天就回去了。
8: 哎呦，这是简直以前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4: 对，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不要。大家这个对医疗、对科学知识有足够的了解啊，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办法能够帮助大家去长寿。
3: 我是朝玉，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9: 喂。
3: 1995年的一个午夜，一个紧急电话打到了中科院院士、石化专家陈俊武的家里，一台装置出现了严重故障。
9: 不要急，把现场情况和数据报给我。哦，是装置内有一个阀门没有打开。
10: 啊？阀门真的没有打开？您这是神算呐！
11: 50多年前。年轻的陈俊武受命设计中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一举让我国炼油技术向前跨越了20年。
3: 上世纪70-80年代，他转战各地，爬高塔，钻反应器，收集第一手资料，助推我国石化技术赶超国际先进水平。
11: 退休后，陈俊武依然坚持著书立说育人，只为跑赢科研的接力赛。
12: 我今年已经92岁了，我的工龄与共和国同龄。从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天起，我便做好了以身许国、以身献科学的准备。
3: 一朝立志，终身不渝。科技报国70年的共和国石化技术开拓者、时代楷模陈俊武。
2: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0: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1: 蔚蓝的大海上，一条大马哈鱼开始了它的艰难产子路，从入海口处沿着浩荡的黑龙江逆流而上，这一路刀长且阻，这一路危机四伏，越过了集团飞部，逃过了熊的爪和鹰的眼，历经九死一生万般磨难，终于在故乡的碧波中孕育出满怀希望，这才有了大自然的生生不息。而你每食用一条带子母鱼，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生命从此消失。
2: 网开一面，口下留情，保护生态环境，从你我做起。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3: 从修车学徒到世界之巅，从默默无闻到惊艳全球，张雪用热爱证明平凡亦可成功，梦想终将闪耀。
4: 让我们恭喜张雪汽车，世界会记住我们的中国制造商品牌。张雪拿下了第一回合的冠军。
5: 有梦想就去追，因为勇敢，我的人生更精彩。
6: 我现在应该做这个行业有20年，但实际上我是相当一般人干了40年。我一整年里面超过完整天休息的不超过5天，然后一天里面除了睡觉吃饭，几乎全是摩托车。
3: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国速度闪耀世界，湘西少年张雪的逆袭之路。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主持人杨帆。日前，葡萄牙波尔蒂芒赛道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赛场沸腾了。法国车手驾驶着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制造的53号赛车，连夺 SSP 组别、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与第二回合冠军，实现2连冠。这是中国品牌首次在国际顶级摩托赛事中量级组别登顶。
4: 我看到随着瓦迪蒂贝斯的完美操控，以及和张雪机车80的性能的极致输出，那么即将迎来的是中国车队，是中国品牌在 WSBK 世界赛场，在中大排量组别赛事当中历史上的首个领奖台，它也是首个冠军。这家中国制造商可以说

0: 新定义了机车热爱的上限，让我们恭喜张轩机车，世界会记住我们的中国制造商品牌，张轩拿下了第一回合的冠军。
1: 北京时间3月28号，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葡萄牙站 SSP 组别的比赛第一回合中，法国车手驾驶张雪机车的 820RRRS 赛车以领先第二名近4秒的优势夺冠。现场的一张照片显示出张雪机车非常明显的领先优势，被网友称为世界名画。3月29号，比赛继续进行，法伦丁德比斯在中量组第二回合比赛中驾驶53号赛车首位发车。比赛还有3圈时，德比斯由于失误位置掉到第3位，但他凭借赛车的性能优势最终夺冠，实现2连胜。张雪机车的创始人张雪和他的伙伴们在重庆一同见证了胜利的时刻。
0: 漂亮！
1: 夺冠后，张雪激动地挥舞起5星红旗。
2: 这一刻我等了20年，然后我想对20年前的张雪说，你成功了，只要我们认真的真心的去做我们想做的事，一切皆有可能。我们赢了。
1: 有评论说，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是一个检验量产车极致性能的舞台。这次中国摩托车制造商的赛车在2个回合当中接连夺冠，打破了杜卡迪、雅马哈等欧美日品牌长期主导的格局。张雪机车，这个以创始人名字命名的品牌成立于重庆，2年便站上世界之巅，完成了一场震撼中国制造业的逆袭。张雪观看比赛直播时激动落泪，随后他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做一件事不是奔着结果去，而是因为热爱，可能结果真的不一样。张雪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说，多年的坚持与付出终于迎来了成果。谈及取胜的关键，他坦言，团队打造的赛车在同排量级别中实现了马力最大、车辆最轻、底盘重心最低的核心优势。
3: 激动，太激动了，然后自己想了这么长时间的事儿，就有成果了。
4: 那想了多久了这个事？
3: 几十年了。
4: 您夺冠的这辆车跟市面上其他的车相比，比较优势是什么？
3: 我们的车是在同等排量下，我们马力是最大的，重量是最轻的，然后我们的底盘的重心也是最低的，然后我们车的相对比民用车来说，我们更赛化一些，车手和团队可以根据不同的赛道，它可以调整最适合这条赛道的参数啊，然后包括我们的发动机的低扭更强啊，这些都是我们的优势。
4: 因为夺冠了，就是我们有一种感觉，我们中国的摩托车已经到达世界的顶峰了。您觉得这样的描述准不准确？
3: 不准确。其实我们现在在跑的这个组别还是中量级组，大概你可以理解成我们现在参加的是那个高中组，然后大学组呢就是我们下一个要参加的组别。
4: 那你觉得跟国外的那些顶级品牌相比，
3: 它最厉害的是经验库，是经验，然后我们现在呢在摸爬滚打去在摸索这些经验，整个制造能力我们现在和欧洲和日本完全持平，完全一样了，他们有足够的经验，我们没有经验库，我们要铺很多工程师上来研究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我们在追赶，我们在踩坑，其实他们是我们的老师，我们会把全球最顶尖的产品全部买回来，我们去拆解它，去学习它，但不是复刻它，复刻它没有任何意义，是我们的工程师要完全读懂设计制造这个产品的工程师他的想法。好，你读懂了以后，相当于那个团队来教了你一次。
4: 那您觉得就这一次夺冠对于中国摩托车意味着啥？
3: 我觉得对整个行业的上下游也好，对我们的品牌主机厂也好，我认为它应该能提振信心。
1: 从小县城的修车少年到车队海外夺冠的车企老板， 这一切的起点不过是一个曾经在雨里不肯回头的少年。出生于湖南怀化农村的张雪，从小接触摩托车维修，并对摩托车产生了浓厚兴趣。14岁那年，他背着一个破旧的背包，走进了怀化城里的一家摩托车修理铺，成了一名学徒。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开门，扫院子、擦工具、拆洗满是油污的发动机，一天干十几个小时，指甲缝里的黑机油永远洗不干净，手上的伤口刚结痂就又被零件划破。别人眼里又脏又累的苦活，在他眼里却是通往梦想的阶梯。他抱着拆下来的零件研究到深夜。
3: 我初中毕业的时候，就是毕业了，我知道我自己要干什么。然后我们同学不是要交流我们的理想梦想是什么吗？我说我的理想是修摩托车。到初中毕业以后，我就开始学习修摩托车，学了大概有1年多，我就开始自己开了一个店。
1: 张雪用省吃俭用攒下来的钱，买了一辆车龄比他还大、到处是毛病的二手摩托车，这成了他赛车梦的起点。他在乡间的土路上反复练习特技，摔得满身淤青，车摔坏了就自己修，修好了继续练。那时他在接受采访时就说：“
5: 摔经常摔
6: 吗？肯定经常摔了，基础是摔出来的。”
1: 2006年，19岁的张雪做了一件在旁人看来近乎疯狂的事，冒雨骑行100多公里，只为得到一次上镜展示车技的机会，从而能更有把握进入理想的车队。他不顾记者起初的婉拒，100多里的山路雨中追车，追了3个小时。
3: 开了一个店以后呢，然后我就找了那个湖南卫视的那个记者，我要让他来拍我，然后我说我要去那个车队，让车队看到，然后我要去车队嘛，然后他们就真的来拍了，拍了以后，哎，他真的播出了。
1: 让我们跟随当年电视台记录的影像，一起来回顾一下。
7: 看着张雪儿19岁，怀化麻阳人，在怀化市开了家摩托车修理店。
6: 我就是想进车队。想到练练去秀一下，我是真的喜欢摩托车，知道吧？从小很小就喜欢摩托车。
7: 张雪儿让我们看看他的摩托车。哎呦，你这车还真不错呀！
6: 这车是你的
7: 啊？这才是你的坐骑呀！
6: 那有20年了。
7: 我们再三向张雪儿解释，今天我们要赶100多里外的麻阳进行采访，时间很紧张。
6: 那我就跟着你们凑跑。我就跟着你们测跑，你们什么时候有空我就什么时候
7: 去。万一我们播出去没有达到你想要的结果呢？
6: 一个人不管你失败还是成功，你年轻的时候没有去做，到老了肯定会后悔。年轻做了，就算到老了失败了，不会后悔，肯定不会。
1: 当时张雪多次联系节目组，希望能秀一下车技，可正式拍摄时他却翻车了。
8: 台湾的车你不要这么急好不好？回家，回家去。
1: 但张雪并没有就此放弃，而是选择一路冒雨跟随节目组，最终打动了工作人员，为其赢得了第二次补拍的机会。
6: 如果没成功，我就拼命的赚钱，然后我有儿子的话，他不想玩车我都要让他赛车。
1: 19岁的张雪给当年的观众留下了2句话：
6: 有梦想就去追，因为勇敢我的人生更精彩。
1: 这段雨中狂奔的影像和勇敢追梦的誓言，让无数人看到了这个倔强的湘西少年。上了电视以后，张雪就把店给卖了，带着几万块钱去安徽找教练学习赛车。也正因为这份赤诚和坚持，职业车队向他伸出了橄榄枝，张雪终于敲开了职业摩托领域的大门。进入职业车队后，张雪成了一名特技车手兼机械师， 他先后斩获2009年摩托车城市登梯竞技赛国产组季军，2011年该赛事亚军，在赛场上一次次证明实力。但现实困境也接踵而至，常年高强度训练带来的伤病，以及国内摩托车产业的短板，那时我们仍造不出一台真正过硬的大排量赛车，核心技术长期被国外垄断。张雪渐渐明白，自己或许无法站上世界车手之巅，但他可以换一条赛道，让中国摩托冲向世界前列。他说，既然我骑不到最前面，那就造出能让中国人冲到最前面的车。2009年到2012年，张雪在浙江一家工厂从事摩托车工作，吃透了整车研发的全流程。2013年，他奔赴中国摩托工业的重镇重庆，在这片孕育着机车梦想的土地上，开启了属于自己的造车征程。
3: 就我跑了几年，我把自己的钱花完了啊，那我就在浙江的一个工厂，然后开始从事摩托车的工作，然后做了几年以后，我就自己跑到重庆来创业了。
4: 我能知道，就是您的这些摩托车知识都是从哪儿来的吗？
3: 我从这么长时间，几十年一直在从事这个工作，你一天学一个知识，你都可以成为博士了。
4: 那我能冒昧的问一下，你现在的这个学历是什么？
3: 初中，博士可能只干一小项哈，我不能专一小项，我是要全面都要了解，然后在每一个小项里面都需要一个专业的工程师或者一系列专业的工程师来配合我来完成这个事情。
1: 在重庆，他造出了人生中第一台真正意义上的张雪造摩托车，这款车是国内万元以内首款电喷摩托车。至此，张雪完成了从修车改车到造车的核心跨越。2017年，30岁的张雪与几位合伙人一起创立了凯越机车。凯越推出的首款车型一上市就成了爆款，经销商排队提货，所有人都劝他趁着热度多做几款走量的赚钱车型不好吗？但张雪认为，没有自主研发的发动机，永远只能做组装厂，永远被国外品牌卡脖子。张雪再次做了决定，继续自主研发大排量发动机。他把所有身家都砸进了发动机研发里，带着十几个人的团队，吃住都在工厂，没日没夜的调试、推翻、重来，无数次失败，无数次从头开始。2024年，张雪决定离开自己一手创办的企业，重新开始。他还是非要啃那块硬骨头，坚持一直以来想要做的研发发动机。他在辞职信上写道，经谨慎思考，本人决定辞职，去追求我的星辰大海。
4: 发动机全是自己
3: 是的
4: 自主研发的
3: 是的。
4: 您参与研发了吗？
3: 我参与了，其实还是一根筋会占50%，另外一个就是我没有想过要去做其他事情，就是他能做就一直做呗，就哪怕10年没做好，那再做呗，继续做呗。
1: 2024年4月，张雪在重庆两江新区创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张雪机车。
3: 在我的概念里面哈，就是我不管这个名字有多好听，你的产品是 low 的，这个名字永远都不可能，这个品牌都不会是一个高端品牌。但当我的产品足够优秀的时候，我随便起一个名字，我就用张雪。那我用张雪，我只要我的产品足够优秀的时候，那我收，我以后赢得了所有比赛的冠军的时候，那它可能就是一个顶级符号，我就是这个不重要。
1: 2025年，总台蛇年春晚，在重庆分会场上，张雪机车驶过千厮门大桥。2026年，张雪机车820RR3缸仿赛上市，正是这台民用量产车经过赛道化改装，直接站上了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的赛场。 这台从核心发动机、关键零部件到整车调教，均实现自主国产化的机车拿下了双冠王。那个14岁在修车铺里满手油污的少年，中。

0: 终于用自己造的车，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摩托。那您现在的梦想是什么呢？
1: 我们说的现实一点啊，我现在的给自己定的目标是10年把张雪机车，推到世界TOP10。现在是中国TOP8，今年的目标是中国前三。OK， 然后3年以内吧，中国第一。那您的信心来自于哪里？第一，我。 我用我自己的从业时间和经历来说哈，我现在应该做这个行业有20年，但是实际上我是相当一般人，干了40年。我一整年里面超过完整天休息的不超过5天，然后一天里面除了睡觉吃饭，几乎全是摩托车。然后我对整个产业链，包括我公司的业务，从逆向开始，然后再到研发，再到。 采购到质检到制造到售后，全流程我自己都经历过，那么我知道怎样才能做好一台车，那我都如此了解，我怎么能做不好呢？我又了解，了解就是专业嘛，好，我又足够的努力，怎么能做不好？肯定做得好啊！我对失败的接受能力特别。 能包容他，所以我就不惧怕失败，然后所以我就会义无反顾的去干。那我敢干了以后哈，我的思维会要快一点，就是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是什么，我咻一下就想到了。然后我的执行力会超强，我想到了我咔马上就去干。然后我干错了马上调整，总结一下：第一敢干，第二快速的学习，第三干错了马上纠正。 大概是这样吧。
2: 张雪汽车厂队的赛手，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葡萄牙展中，连夺中量级组别第一、第二两个回合的冠军。这个赛事和目前两个回合冠军的含金量如何？中国自主研发的摩托车在比赛中脱颖而出意味着什么？我们来听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副秘书长龚宏果的分析。首先
3: ，WSBK。 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是由国际摩托车运动联合会 FIM 主办的全球顶级的摩托车赛事之一，全年共12站，每站进行2个回合的比赛。与使用原型赛车的 MotoGP 不同 ，WSBK 的参赛车辆必须基于市面在售的量产车进行有限改装，因此其成绩被公认为是量产车性能的终极试行石，直接体现了厂商的技术实力和产品性能。 张雪机车的这次双回合夺冠，不仅是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在 WSBK 赛事中获得的首个分站冠军，更实现了从参与到站上最高领奖台的里程碑式的跨越。它是在全球最高水平的量产摩托车赛场上，用实打实的圈速和稳定性，证明了我们中国自主研发摩托车的顶尖竞争力。
1: 这次张雪机车夺冠是中国民族品牌的骄傲，更是众多中国企业厚积薄发的成果。这不仅会吸引更多的摩托车企业参与运动，对于中国摩托车手和摩托车运动也是巨大的激励。在这次获胜后，张雪并未停下脚步，他仍旧仔细地进行了复盘。
4: 最缺的，我觉得是对高端的探索和挑战。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样子，我们去追求高端、追求极限和极致的这种状态下，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哈？会相当于拿着鞭子抽着我们去成长。就比如我们去跑跑这个比赛，你看我们第一站跑得并不好，对不对？跑得并不好，那我们就要去解决它。那其实看今天我们拿了冠军，其实我发现我们车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的车发车的速度没有竞争对手的快。 那我们现在又在思考要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怎么解决？其实我基本上就想好了，啊，马上在对策了，
2: 就已经马上准备解决这个问题。
1: 是的，下一站，下一站可能解决不了哈，应该在年终的时候，5、6月份的时候，这个问题大概率就得到解决了。
2: 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5: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APP，
0: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2: 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
5: 闪开闪开，何人敢冲撞韩大人？
6: 为何乱闯啊？
2: 韩大人，贾岛昨日赢得一失，究竟用推还是用敲，一直拿捏不定，不想冲撞了韩大人。失敬失敬。
6: 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来来来，咱们一起推敲推敲。

图你修文卷，重情献匠人。工匠精神，我们从未丢失。工匠精神，我们一直在传承。

0: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2: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3: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4: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5: 是什么？
1: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你指尖夹着。
6: 北京时间12点整。
7: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8: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7: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8: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7: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8: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9: 请听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广播连续剧《绿海长歌》，出品人满昌学、龙岩月、王海云，总策划李成武，总监制于永义、杨凌、陈歌，总导演王瑞、张婷，制作人杜中中，编剧李多娇、何小慧，助理导演武凤春、杜中中，监制唐彩虹、张超、尹雪、董国正，策划谢玉凤、唐国正、福静文、潘兰倩，统筹沈涛、龙义浩、韦松义。第三集。
10: 来了，
3: 来，我拉你。
10: 好。明月，告诉你个好消息啊，今天上午刘老板来了，把我整塘虾都给包了，价钱还特别好。
3: 真的？可是还有一个月虾才能长成呢，这就提前预定了。
10: 我莫海顺养虾现在名声在外啊。哎，你等着啊，再过上2年，我就是这里的虾王了。
3: 看把你得意的。哦，对了，这个周末我大哥回来，我妈让我叫你一起回家吃饭呢。
10: 哎，你大哥回来？喂，那我要背一份大礼啊。当初要是没有大哥拿来的启动资金，哼，可没有我阿顺的今天啊。这回我必须得当着大哥的面连本带利把钱给还上。哎，
3: 不急不急的，大哥不急的。
10: 那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嘛，做人要讲诚信呢。啊，对了，你大哥喜欢什么烟还是酒？我去买。哎，都买好的。
3: 哎呀，不用的，都是一家人，你什么都不用做的。
10: 那怎么行？哎，大 哥也是打工人，赚钱很辛苦的，我一定得好好谢谢他。
3: 不用不用、啊、真的不用。
10: 明月，嗯，你干嘛慌成这样？
3: 没有、啊、
10: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3: 我
10: 现在就给你大哥打电话。
3: 别打别打，我说。
10: 那你说。
3: 我说，阿顺，钱不是我哥给的。
10: 那是谁给的？
3: 是海平哥。
10: 我哥？
3: 嗯。
10: 他哪来的钱？
3: 他把存的买房钱拿出来了。
10: 他疯了他？那钱基本上都是嫂子娘家给的，他说拿就拿出来了。哎呀，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呢？
3: 海平哥怕你不要嘛，你又去跑船，所以他就让我瞒着你。
10: 他自己现在还在单位那宿舍住着，逞什么能？他逞什么能嘛？而且他的钱我更不能拿了。
3: 阿顺，海平哥真的很惦记你的，你们兄弟俩就好好聊一聊吧。哎，
10: 总是他想怎样就怎样。去，就他那点死工资，什么时候能买成房？
3: 阿顺，你就听我一次，亲兄弟之间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的呀？
10: 哎，好好好，听你一次。你帮我把莫海平约上，我去银行取钱。
3: 行。海平哥来了。
5: 哎。
3: 哎，嫂子呢？
5: 哦，阿青单位啊临时有事来不了了。
3: 哦，海平哥，你坐呀。

0: 阿顺，好久不见啊！啊，是啊，你胖了。你可是健瘦。哼，
1: 都是操心操的。哦，对了，我租西雅堂的那笔钱，谢谢你啊。
0: 兄弟之间，不说那话。
1: 不是，哎呀，哥，其实有句话在我心里憋了很久了。你是时候该替自己想一想了。这些年，你守着工资卡，没房没车没存款，你生活过得不累吗？
0: 不觉得累。我做的是我想做的事，没什么可抱怨的。可你。
1: 你总得为嫂子想想吧，她跟着你这些年，想什么福了？你也得为这个家负责呀。他理解我，也支持我。哎，好了，哥，你这么说只是安慰自己。哎，哥，你技术那么好，现在外头多少人愿意出高价请专家？哎，你看看你那些同学，不都靠养殖做顾问赚得盆满钵满的吗？
0: 就拿那个高天宇来说，人家现在开着车满镇子跑，哎呦，那日子过得比你自在多了。
1: 我知道，我们部门好像也有个别研究员在附近的虾塘挂着名。现在谁还守着一份死工资过一辈子啊，哥？赚钱不是丢人的事，哎，是为了生活的更好啊。哥，你也该转转脑子啊。 别总一条道走到黑。我今天跟你说这些，是希望你跟嫂子也能过得舒坦点嘛。
0: 你我兄弟之间，非得拿这些来敲打我？
1: 不是啊，哥，
2: 好了，海顺。

0: 难得哥今天过来，不愉快的话你就少说两句。
1: 我
0: 那个海平哥，你看我们好久都没聚了，今天好不容易坐在一起，咱们先干一杯吧。阿顺，拿杯子。
1: 哦，
0: 啊，海平哥，我再去切点水果，你们先聊啊。
1: 哥，我不是为自己啊，明月跟我也快结婚了，我不打算像以前那样混日子，我总得为我们大家打算。
2: 你要成家我理解，但钱不该成为你唯一的标准。生活是现实的，可也得有底线。
1: 我也有我的底线啊，只是你的底线比别人都高。你就玩心高吧，你看看你这些年有什么变化？那工资涨了吗？房子换了吗？你天天守着那些树看起来很伟大，可你老婆图什么？图你什么？哦，图你一身泥一身汗啊，几十年如一日的固执。哎呀，就是你。
2: 哎呀，真没想到我们这些坐冷板凳的书呆子如今还成了落伍分子了。
1: 这不是落伍分子啊，哥，你是太理想化了。你总说守护生态，守护红树林，可你看看你周围的人很多都富起来了，你呢，你还是靠着你的小工资过日子。你那个同学高天宇，哎，靠着技术早发家了，现在到哪儿都有人请吃请喝的。你自己呢，你还在林子里啃的干粮。
2: 高天宇，高天宇，你知不知道去年他让别人围塘养蟹，导致塘内5.62亩红树林枯死了。红树林一棵树苗要长70年才能彻底稳定下来，也就是说他毁掉的那片林子要过70年才能彻底恢复到原来的样子。阿顺，我前几天去过你的虾塘，我发现水质很不好，不会是药下的太重了吧？这药下重了，你养的虾虽然长得快，但海水被污染，红树林就完了。你总不能只顾眼前的收益不顾将来的账啊。你忘了那次台风了吗？是红树林救了你呀。
1: 你怎么知道我药下重了？难道你眼睛是检测仪啊？哥，你每次都是胳膊肘往外拐，那你有能耐，你有能耐你管别人去啊。
2: 行行行，一会儿我就采样带回去做检测，让你心服口服。阿顺，你马上就要成家了，得想得长远些，别为了眼前几万块钱就毁了几十年都救不回来的东西啊。你将来想要孩子，总不希望他在一片肮脏的海边长大吧？
1: 够了，你别老是拿我当靶子，我今天来不是听你教训的，是来把欠你的账结清的。能，这笔是你当年借我的钱，嗯，这笔是利息，你说说我们俩拼了。你
0: 阿顺，阿顺，你去哪儿啊？阿顺，海平哥说，
2: 快去追他吧。
0: 哎，阿顺，
2: 我怎么有这么个弟弟？

0: 繁忙的工作会让人忘记生活中的烦恼。一晃三年，在莫海平的主持下，红树林自然保护区的护花迷草彻底被控制住了。这三年中，红树林研究所成为独立法人单位，莫海平担任所长，阿青顺利生下一个女儿，莫海顺和梁明月结婚了。只是阿顺选择了旅行结婚，他跟嫂子阿青说自己无父无母，办了酒席也不知道该拜谁，这让莫海平有些难过。2009年，莫海平37岁，这是他从事红树林培育和生态保护工作的第十个年头。这十年，自然保护区天绿近50万亩，海洋生态多样性也逐渐得到了恢复。
1: 好，今天的水样泥质每个地方各取三份啊。
2: 好好，知道了。
3: 好，知道了。
4: 哎，海平哥，你快看，那是什么鸟啊？
5: 哎呀，那是黑脸琵鹭啊，
4: 我从来都没见过。
1: 我们保护区又有新朋友来落户了，快快快，拍照！哎，
5: 大自然又给我们发奖状了。
6: 老师继续给你们讲红树林。红树林啊，可有好多别致的名称呢，比如它被称为地球之肾、海洋绿肺、海岸卫士，从这些名字就能看出红树林的重要性。
7: 老师，老师，红树林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叫红树林啊？
8: 对呀，
6: 这是一个好问题啊。它之所以叫红树林，是因为它的体内富含一种神奇的物质——单宁酸。一旦刮开树皮，这种神奇的物质就会氧化，变成红色，红树林也因此得名啦。
9: 好神奇哦！
10: 是啊，
6: 当然啦，红树林是一种有品格的树木，绿色的外表，红色的内心，用一片丹心来形容它最恰当了，对不对？哇，
11: 好棒啊！
9: 好棒啊！
12: 同学们，给你们看看，这是红树林的种子。红树林呢，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它的种子成熟之后不会掉落，而是在母树上发芽，幼苗长成了才会脱离母树，掉入海滩独立生长。1-2年后啊，就会生长为一株小灌木了。红树林是一种胎生植物。这个记住了啊，将来要考的。
13: 记住了，记住了，
14: 记住了。
15: 谢谢科学家叔叔。
5: 哎呀，这个小苏。
16: 难怪红树林可以保护海洋生物和雏鸟，原来它是妈妈树。
5: 妈妈树。哎呀，说得好啊，孩子的语言太生动了。
0: 在生活中，人们觉得灾难总是突然从天而降，其实灾难从来不是突然的，它是关键事件的连锁效应。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经过10余年的摩擦磕碰，人类和红树林的矛盾终于爆发了。
5: 明月，你快来！
17: 怎么了？
5: 你看，
17: 夏得病了吗？
5: 不是，你看啊，这片红树让虫子蛀出很多洞，哎，这棵树干脆枯死了。
17: 哎呀，密密麻麻的，好恐怖啊！
5: 明月，
17: 我小时候也见过这种洞，但是没有这么多啊。
5: 快给研究所打电话！哎。
0: 可此时，红树林研究所里根本没有人。因为研究所已经监测到了这次异常，莫海平正带队在树林里观察情况。
18: 这片枯树已经连成带状，情况严峻，
1: 海平哥，你看这整个树干都是虫洞，里面的虫子密密麻麻的，
5: 是团水虱。小苏，你赶紧给兄弟单位打电话，问问他们有没有发现这种情况。其他人跟我在现场采集样本。
2: 好。
3: 好。
1: 来，各位领导，各位同仁，这是材料。来，
10: 好，
1: 您的。
5: 好，感谢各兄弟单位的相关负责人来到我们研究所。我们蓝海湾的红树林又遇到了大麻烦，需要我们形成合力解决问题。啊，小苏，你来说一下具体情况。
1: 好的。现在从各地报上来的数据看，团水虱的总波及面积达到165公顷。因此死掉的红树共有1578棵。其中包含树龄超过百年的红树。红树林是海洋之盾，连台风都吹不倒它。但由于团水虱的侵害，死掉的红树满身虫洞，倒在泥水中，非常令人痛心。
11: 造成这种情况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5: 目前所有的数据都指向了一点，就是人类的经营活动造成红树林区水体高度富营养化，致使蟹类等团水虱天敌不断减少，危及红树林生态系统。啊，说白了，虾塘是罪魁祸首。
11: 可我们管不了虾塘，当务之急是赶紧杀灭团水虱。
5: 可杀灭团水虱也只是治标，并不治本啊。多少年前毁林挖塘的现象蜂拥而起，乍看之下只是海边的绿色少了，其实是海洋生态环境被破坏了。这次团水虱的爆发就是生态环境被破坏的第一个症状。如果我们治标不治本，那么过不了多久就会再产生别的更大的问题。
1: 哎呀，说得太对了。
6: 可这个问题不好解决呀。
5: 矛盾已经无比尖锐了，要想保护红树林必须整改。
11: 整改？这可是大问题啊。
17: 这可不是我们这几个研究所和保护单位就能做的事儿啊。
11: 对啊。
5: 各位领导，我会形成报告提交上级部门，也希望大家和我们形成合力，充分引起领导的重视。
11: 我们和你一起打报告。
14: 对。

0: 怎么了，明月？我这生这么一天的病，你就不能让我好好睡一觉？
1: 快起来呀！堂里的虾都浮头了。
0: 什么？
1: 阿顺，阿顺，你说句话呀！
0: 我下下药，的确下得重，可是我下下药，那虾的产量就低呀！
1: 阿顺，我们怎么办呢？
0: 不行，我能救这么认输。
1: 阿顺。
0: 你拿缝纫针干什么呀？阿顺，现在这片下塘已经废了，我再包新的下塘，从头再来。你还给我！明月，你听我说，再过两年，一定给你再买两套更大的房子。
1: 阿顺，你冷静点，我们去跟海平哥商量商量，好不好？
0: 让你放手啊！
1: 海平哥知道政策，懂技术，我们去跟他商量商量。
0: 哎呀，商量什么？他早就把我看扁了。
2: 谢谢谢谢啊！谢谢乡亲们，救堂呢？哎呀，水质彻底不行了，只能废了废了。哎呦呵，
3: 到底是虾王顺呢，有实力啊！什么虾王顺呢？我可不敢当。来来来，把酒倒来。
2: 团水狮是一种中木生物，专家们一致认为是过度养殖导致了团水狮的爆发。
3: 大面积的红树林死亡后，不是退化为裸地，而是被耐盐植物所占据，
2: 使生态系统
3: 太平，你和其他专家一起提交的报告其作用了。
2: 整改是在
3: 这次应该说是上下同心，领导下决心要整顿下塘了。
2: 哎呀，太好了！哦，对了，高天宇破坏红树林的案子判了。
3: 哎，你看看，我说什么来着？哎呀，当年阿顺还让我像他一样。
2: 去下堂当技术顾问。好在阿顺还是守规矩的，他的下堂都是合法的。
3: 哎呀，这小子倒是比过去长进了很多。哎，
2: 对了，整改的事也不知道阿顺注意到没有，他搞这个的要了解政策呀。我给他打个电话。奇怪。
3: 这夫妻俩怎么都不接电话呀？
2: 那要不你抽空过去一趟，阿顺把虾塘看得很重，如果整改真的涉及到他，怕他不好接受啊。我听说上级部门正在研究补偿办法，是不会亏了养殖户的。
3: 哎，虾塘是阿顺的事业，没了虾塘，阿顺肯定要做别的生意。哎，阿青，那个……
2: 我明白，他给的那些利息。 都给他存着呢。

0: 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1: 请听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广播连续剧《绿海长歌》第四集。
2: 地道怎么整改吗？
3: 是啊，
2: 政府要把我们的下塘都恢复成红树林呢、啊、
4: 哎呀，政府是给补偿，可这一点补偿能吃几年啊？下塘是我们全家人的饭碗啊。
2: 对啊，
5: 整改也可以，补偿翻十倍。
6: 对，翻十倍。
7: 各位乡亲，各位乡亲，这次整改是造福子孙的大事，我们今天还请来了红树林研究所的莫海平所长，让他给大家讲解整改的重要性。
8: 乡亲们，大家都知道我莫海平就是这里长大的。
4: 哎，那你就应该听乡亲们说话啊。
9: 是啊，
5: 李弟弟是我们这里最大的堂主，有本事你先把他疏通。
9: 对，对，
10: 去改，
2: 他改我们就改。
4: 对，你疯了，阿顺要是同意整改了怎么办呀？
2: 哎呀，你放心了，他们兄弟不和的。
8: 阿顺，阿顺，你在现场吗？
10: 他在这里。
2: 过来过来
10: 过来，
2: 大家人，
5: 别拉我。
8: 阿顺，我听说你的旧堂彻底废了，你又开了新堂，可你这么做不过是在重复错误。如果不恢复红树林的生态，你的新堂也干不长啊。
10: 他刚包的新堂还没盈利哇，
2: 补偿款还不够你卖房的钱呢。
5: 就是。
8: 阿顺啊，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句话你是懂的。你认识很多养虾的人，有红树林保护的虾塘和没有红树林保护的虾塘，那是有天壤之别的，这个你不能否认吧？
4: 这可是真的。哎，红树林边上养出的虾产量高，肉质也好，
2: 卖的价钱也高。
8: 乡亲们，我们从小靠红树林过活，可现如今林子快保不住了。
5: 哦，红树林爆发病虫害，难道是我造成的？
8: 不是你一个造成的，是千千万万个违规养虾的莫海顺造成的。过去的20年，全球35%的红树林已经消失，平均每年损失近150,000公顷，是全球森林损失率的4倍。我们都是在红树林边上长大，红树林就是我们的家。听到这样的消息，你不心疼吗？
4: 啊，这么严重啊。
11: 可是要是不养虾，我做什么去？
2: 还是那句话，阿顺整改我就整改。
8: 大家让一让，让一让。阿顺，整改这是大势所趋。
5: 哎，我们这些人里阿顺的损失是最大的。
2: 是啊，他不会同意的。
10: 阿顺，你讲，你改还是不改？
2: 哎呀，你改不改啊？
5: 我改！
2: 啊，这疯了吧？
12: 对呀，那我们怎么搞啊？
5: 是呀，
13: 阿顺，我知道你心里难过，谢谢你，你带头整改，意义太大了。
11: 哥，我莫海顺不能为了自己吃饭砸别人的锅，该我承担的我会承担。
13: 哥明白，哥明白，你这么做也是为了成全我。
11: 哥，
13: 我也有太多欠你的，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当年你偷偷放走了我，因此挨了领导的批评，甚至差点背了处分。还好哥做事一直行得正坐得端，才没有影响到后来的工作。

我对不起你呀，多余的话就不讲了，保重。

0: 领了补偿款以后，莫海顺消失了，他带着梁明月远走他乡，没人能说清他的准确去向。梁明月偶尔会给嫂子阿青发个短信，也只说人在北方做生意。莫海顺走后，莫海平接替黄主任成为新一任保护区管委会主任，但弟弟的不辞而别让莫海平非常难过。没事的时候，他会去莫海顺废弃的虾塘边坐上一坐。
1: 哥，你看，我又挖到沙虫了。
2: 我也挖到了。
1: 今天早上的收获可真不少。
2: 兄弟同心，
1: 其利断金。
2: 走，吃早食慢点，然后去上学。
1: 哥，你等我一下，
2: 快点。
3: 海平，我就知道你在这
4: 儿。哦，阿青，你说阿顺到底在哪儿啊？
3: 阿顺聪明又肯干，在哪儿都错不了。
4: 阿青，我是不是错了？你看，这些年，白骨壤、秋茄、红海榄这些红树越来越茂盛，但是之前在这里谋生的人都离开了，我们一味的保护绿色，让人失去赖以生存的东西，这么做对吗？
3: 我也说不清，沿海养殖对沿海居民来说就是赖以生存的方式，只不过人类的过度行为导致了生态的破坏，要是这两者不产生冲突就好了。
4: 哎，你说有没有这种可能啊？
3: 嗯，
4: 我们研发出一种红树林生态圈，让养殖和红树林和谐共生。
3: 红树林生态圈？
4: 是啊。这些年虾塘养殖和红树林保护一直矛盾重重，一直让我觉得很揪心。很多地方为了养虾把红树林砍掉，结果呢，虾塘越养越退化，生态和效益都受损。我也在反复琢磨，有没有一种红树林生态农场模式，让红树林和养殖共生啊？比如我们可以在原来废弃虾塘里面种植部分红树林，保留部分的水域去进行养殖，通过地下预埋管道留下小窗口投饵，里面再养殖一些像土龙、中华乌塘鲤这样的穴居鱼类。哎，这样一来，上面有林，下面有鱼，红树林不被破坏，养殖还能继续，它还能提供天然的腐蚀，减少饲料投入，降低水质污染。最关键的是，从空间利用上解决了红树林和养殖抢地的老问题，让生态和产业能够一起走下去。
3: 海平，你这个想法好啊。你这个想法要是实现了，就能让红树林变成金树林。
0: 莫海平的新思路为解决红树林和围塘养殖的矛盾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解决办法。一项以红树林研究所为龙头单位，涉及整个自然保护区的大科研开始了。莫海平心无旁骛，投身科研。可是莫海顺过得怎么样呢？2019年，47岁的莫海平偶然地在视频里看见了正在直播卖货的老邻居阿正。
5: 你们准备好。
4: 阿青，你来看，你来看，这是阿正啊。小时候总和阿顺一起玩的。
3: 你都不知道吧，阿正现在很火的，专门拍挖沙虫的视频给大家看，网名就叫广西沙虫哥。哎呀，
4: 挖沙虫啊还是得阿顺，阿正比不了的，比不了。阿顺离开家一晃10年了，他到底在做什么生意啊？阿青， 你没事要多给明月打打电话。
3: 十次有八次不接的，每次都说过得很好，不用惦记。
4: 背井离乡讨生活哪那么容易的？阿顺性子倔，吃苦也不会说的。阿青，我这个哥哥当的是不是很失败啊？
3: 胡说。爸妈走得早，你一直照顾阿顺，在他人生关键的时刻你一直都在他身边的。当年他要挖私堂，如果不是你拦着他，他很有可能落得和那个高天宇一样的下场。现在的路是阿顺自己选的。海平，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4: 哎，对，阿青，那个存折。
3: 好啦，放心吧，每年存入我们收入的10%，留着给阿顺以防万一，一直在存呢。
4: 谢谢你，阿青。
5: 时间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可每个人与时间相处的方式并不相同。有人沸腾在时间里，有人沉潜在时间里。莫海平就是后者，他的科研项目是充满创新与挑战的，可科研的过程却是孤独与寂寞的。他提出的林下养鱼、塘上种树的模式，不仅破解了生态保护与经济生产的矛盾，更显著提升了养殖效益。这样的模式也吸引了大批企业主动参与进来。十几年的钻研，红树林生态农场项目终于见到了成效，并拿到了科技进步奖。红树林自然保护区的风景也越发美丽，这里因为风景宜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迎来了一批又一批的游人。
6: 啊，这里风景太美了。
7: 哇，好漂亮的大鸟哦。
8: 啊，那个人在干什么？
9: 不知道，肯定是工作人员。
10: 哦，那是养鱼人，那块塘是他们家的。
8: 在红树林里养鱼？
10: 对呀。
8: 这工作环境也太优秀了吧。
11: 是
8: 啊。
11: 对。
12: 兄弟同心旅行社的游客集合啦！兄弟同心旅行社的游客，大家集合啦！
13: 哎，我们来
14: 了。集合了，
15: 走，过去。
4: 兄弟同心。
16: 哎，海平哥，您在这儿呢。
4: 啊，小苏啊。
16: 哎，
4: 这兄弟同心旅行社，
16: 哎，
4: 真是个好名字啊。
16: 嗨，这家旅行社啊是最近刚开起来的，专门做生态旅游的，规模可大了，还包了很多民宿。他们会带着游客赶海、挖沙虫、捉沙蟹，生意非常好。我听说啊，旺季的时候收入特别的可观。
4: 哦，
16: 嗯，
4: 他们老板多大岁数啊？
16: 这个倒不知道，听说是本地人，在外地赚了钱回乡投资来了。
4: 哦，
16: 哎，海平哥，快开会了，走吧。
4: 好，走。
16: 哎，
4: 这家旅行社会不会是阿顺开的？
5: 下班后，莫海平按搜索到的地址找到了兄弟同心旅行社。准确来说，这是一片靠近海边的风景秀丽的民宿群。莫海平沿着石板小路往里走，走着走着，他看到一间民宿前有一个中年人正在喝茶。
4: 看看人家过的日子，坐着摇椅品着茶，多悠闲呢。啊，是阿顺。还是那个样子，身材比我高大，圆脸庞，圆眼睛，长得比我更像妈妈。可怎么年纪不算大，头发就都白了呢？阿顺，
17: 哥，我就知道你会来，我等你很久了。
10: 阿顺啊，你老了。
11: 哼，你还说我？你自己也不年轻了啊！来来来，喝茶，喝茶。
10: 这个茶还是这个味道。哎，阿顺呐，这些年你到底去了哪里呀？
11: 北方，走的地方多了。
10: 哦，做什么生意啊？
11: 你不是想让我和明月开米粉店吗？
10: 哦，你真开了米粉店啊？这是正经生意啊。那为什么每次阿青问，明月都支支吾吾的？
11: 哎，是我不让他讲的。做生意嘛，就怕忙来忙去好几年，到最后空欢喜一场。
10: 这么说现在生意做大了？
11: 小生意，现在有个百事家店了。
10: 百事家店？哎呀，看来啊，那个存折是用不上喽。
11: 哦，什么存折？
10: 怕你缺钱，给你准备了一份备用金。
11: 小看我。
10: 阿青说你干什么都会干好，他说的没错。哎，来吧，让我以茶代酒啊，恭喜你衣锦还乡啊。干杯。
11: 干杯。哎呀，北方的土地真肥沃呀，可我莫海顺的根还是在又苦又咸的海水里。
10: 那还走吗？
11: 不走了。
10: 好，改天啊，带你去我们保护区的红树林生态农场看看。哎，我们小时候挖沙虫的木栈桥那边，10年前红树林的平均高度只有60厘米，现在已经长到2-3米高了，郁郁葱葱的。现在的保护区啊，不只是科研实验区，还建起了研学实践基地，里头呢有人工智能和虚拟现实技术相结合的科普展示馆，用沉浸式投影和仿真技术把红树林的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直观呈现出来。嘿嘿，孩子们来了都舍不得走呢。
11: 我当然知道了，我投了钱的嘛。
10: 你投了钱？我听说有企业投了科研经费，没想到是你呀。你怎么不告诉我？
11: 那当年你给我的启动资金不也没告诉我吗？
10: 较劲。
11: 当年要是有红树林生态农场，那我的虾也不至于一夜都死光。
10: 那时候你为了再开新塘把房都卖了，真是孤注一掷啊。哎，这件事要放在现在就好办多了，这几年政府推出了绿色金融，还有个生态贷，专门替企业纾困解难的，只要符合规定就能获得政府扶持。
11: 哎呀，家乡确实是越过越好了，红树林也越来越漂亮了，
10: 是吧？这些年我们给红树林添绿100万亩，各种珍稀鸟类有170多种。

0: 前多了50多种呢。生态农场里还有石斑鱼、金鲳鱼，哎呀，那看着就让人舒心啊！
1: 瞧瞧瞧瞧，一说到红树林，你就滔滔不绝。哎呦，
0: 哎，说的我口都干了。来来来，喝茶喝茶啊！来
1: 来。
0: 阿顺呐，明天早上我带你去个地方，好不好？哦，
1: 好啊，什么地方？
0: 去了你就知道了。
1: 哎哥，你看我又挖到沙虫了。
0: 我也挖到了。
1: 哎呀，今天早上这收获可真不少啊。
0: 是啊。哎呦，这腰不行了。我得歇一会儿。哎呀，
1: 我也歇一会
0: 儿。来来来，哎，你坐。
1: 红树林真美呀。哎，以前在家乡的时候，我都没怎么注意过他们。可是离家这些年，我经常会梦见他们。哥，你是怪不怪？
0: 这有什么奇怪的？这片红树林滋养着我们的精气神，我们的根就扎在这个地方。无论走得多远，都能感受到它在召唤我们。
1: 哥，我决定了。
0: 什么？
1: 我要将公司收益的15%捐赠出来，用于保护红树林。明天就办。
0: 真的？阿顺啊，你能回来和我一起守护红树林，我太高兴。蓝海湾曾经伤痕累累，如今呢，绿意铺展。你听，海浪声还是和以前一样，曾经离开的鸟又飞回来了。原来啊，绿水青山真能变成金山银山呐。
1: 哥，放心吧，我们兄弟同心，
0: 其利断金。
2: 兄弟同心，其利断金。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绿海长歌》第四集，制片组邓小芳、吕珊珊，宣传推广李佳丽、李冰、周丽云，责任编辑刘丽、黄凤元，武术龙义贤，编辑一组滕丽清、曾雨桐、黄杰金、邓灿灿、周静，编辑二组刘吉坤、黄鑫、李祖鑫、黄怡、王兴琴，音乐左派，主题歌作词作曲马国华，演唱李小丽，音响效果郝明亮，录音陈浩奎，后期制作菊芳群，剧中人莫海平，由凌云演播，莫海顺由张磊演播，阿青由严萌萌演播，梁明月由武凤春演播，黄主任由杨颖演播，小苏由童音演播，阿正由胡博豪演播，老师由王蒙演播，老阿公由郭正健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浩宇、张子墨、张千云，解说宋云野，出品单位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广西壮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中共南宁市委宣传部、南宁市融媒体中心。谢谢收听。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4: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3: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4: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3: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4: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5: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6: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7: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8: 新四军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扩编为江淮七支队，侯先觉和素同飞非常的不安，反复告诫唐春秋一定要加强防范和情报工作，再也不能向彭一峰提供物资了，要尽量的把鬼子的注意力引到杜家老楼去，把战火引到新四军的游击区。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想方设法制约天珠山江淮七支队，防止他们做大。素统飞说得很露骨，说日本鬼子没有什么了不起，就算我们不打，国际友人也不会坐视不管，美国人和苏联人早晚要动手的，我们现在不能跟日本人把老本耗光了，一旦鬼子完蛋，我们就要同霍英山和彭一峰争夺陆安州。唐春秋表面上应付，心里却是不以为然。国难当头，这帮狗日的居然天天还在盘算着内耗，大家都是如此，能不亡国吗？唐春秋的态度在本团的军官会上说得明明白白，不管怎么说，先把鬼子打出去是正经事，我不能因为你们争权夺利就跟鬼子和平相处，亲痛仇快的事情打死我我也不能做。可是不想这些话又被哪个吃里扒外的家伙密报给了素统飞，素统飞向侯先觉揍了一本，说像唐春秋这样没有政治头脑和长远眼光的人，不能让他在天珠山独当一面地指挥一个团，请求上峰另派能员。侯先觉那里已经有了松动，要拿掉唐春秋的125团团长职务，让他回到军部当副官。不过目前接替人选尚未定下，暂未付诸实施。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唐春秋雷霆震怒，他把严楚汉叫来商量对策。唐春秋说：一，调回军部当副官，老子是绝对不会去的，实在不行了，老子到杜家老楼给霍瘸子当参谋去。二，在我离开125团之前，一定要搞一次清算，克扣军饷的， 行贿买官的，倒卖军用物资的，一笔一笔算清楚。他们想把我撵出一二五团，我也不能让他们安生。严楚汉说：“团座息怒，这件事情还得从长计议啊。”唐春秋说：“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不能再等了。”严楚汉还是坚持：“团座，还是先平静下来再说。第一，就算呢你坚持不受军部副官，可是你往哪里去呢？真的到杜家老楼？现在是抗日统一战线，国共合作，他们就是想要你，可是大环境不允许啊。第二，你的这个身份即使到了杜家老楼也不安全，速统飞哪能放过你啊。第三，关于清查，实际上呢老头子已经有了态度，大敌当前，一致对外，至于内部的整顿要以约束为主，所以清查工作要暂缓，抗战胜利了再做也不迟。唐春秋鼓着腮帮子愣了半天。照你这么说就没有办法了，我老唐就这么任人宰割？团座，车到山前必有路嘛，团座的事情并不是团座一个人的事情，牵一发而动全身，关系到整个陆安州的抗日全局，我会很快将情况向老头子报告，必有对策。仅仅过了两天，严楚汉就向唐春秋报告说，老头子亲自出面，侯先觉那里已经搞定了，为了确保陆安州抗日武装的指挥权，用不了多久速统飞就要下台，中央军天珠山抗日独立旅旅长将由唐春秋担任，而且为了维护其权威，将一二五团升格为甲种团，另扩一个乙种团的建制。唐春秋快要被这巨大的喜讯冲昏头脑了，他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反复地唠叨：“这是真的，这是真的吗？”团座，这是真的，千真万确。不过呢，还有一些工作要做，团座要耐心等待，这段时间不能出岔子。楚汉，果真如此，请你转告那位老头子，唐某为抗日马革裹尸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说着他竟涌出了两行热泪。那天谈话结束之后，严楚汉就离开了一二五团，以后唐春秋才知道严楚汉此行才是真正的行贿买官。不知道他有什么神通，竟然搞到了20000块现大洋和100000斤粮食送往侯先觉的官邸。粮食的来路唐春秋知道，那是江淮七支队捐助的，

0: 但是两万块大洋从何而来，唐春秋没有确实的消息，估计只能从老头子的身上解释了。在严楚汉离开的日子里，唐春秋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度日如年。他突然接到孟秋报告说，铁杆汉奸方索瓦出山了。唐春秋顿时精神抖擞，还不忘记霍瘸子的资助之恩，又把情报通报给霍英山，以此向霍英山还一个人情债。霍英山虽然看起来咋咋呼呼，但是粗中有细，他是在进入狙击地狱之后开始动摇的。他清楚地记得彭一峰向他传达的老头子的指示，在瓦解敌军后面还附着一个特别的强调，暂时不杀汉奸。他当时还问过彭一峰，一个都不杀？彭一峰回答得很干脆，说非常时期上级之所以这样强调，必然有深谋远虑，所以一个都不杀，除非是特别指定的。因为彭一峰和龙文辉不在家，霍英山就有些踌躇，留守在杜家老楼的支队首长只有霍英山和许承哲。许承哲坚决主张出击，说方索瓦是著名的汉奸，整个陆安州的汉奸全都跟在这个小子屁股后面，把他杀了意义重大。霍英山说，可是万一杀错了怎么办呢？许承哲说，错不了，这个狗日的把他父亲都给卖了，认贼作父，那怎么会错呢？再说了，唐春秋可都下手了，我们要是不动手，那不落个笑柄给唐春秋啊。许承哲这样一说，霍英山就倾向于下手了，一来是他不能比唐春秋落后，二来这件事情是唐春秋发起的，万一有个差错，也是姓唐的兜着。后来霍英山就下了决心，让冯存满抽调一个加强连，携带轻重机枪各三挺，其余火器尽量调整为连发步枪，雄赳赳气昂昂地向着月亮岭开进了。到了伏击地点才知道，这次行动居然还有黄协军配合。霍英山这才意识到自己出击是对的，一拍脑门说，日他娘的，这个方索瓦当真是气数尽了，连汉奸都恨他，他还能活得下去吗？在天珠山的深山老林里，荒木刚元和岩下二等兵已经说不清楚度过了多少个茹毛饮血的日月，也许一个月，也许两个月，不过在炎夏的感觉中至少已经度过了半个世纪，两个人差不多都快变成野人了。在一个名叫圣泉营的古城废墟里，他们休整了一段时间，然后就开始了新的跋涉。在从圣泉营向眉山进发的途中，他们遇到了障碍，一座陡峭的山峰横在眼前。荒木刚元判断了方位，决定向西迂回前进。不知走了多久，感觉上已经走了100多里路，可是还没有绕过这座山。炎夏已经是筋疲力尽了，荒木刚元也是气短心虚，他们决定不走了，准备就近找一个隐蔽的地方野营。奇迹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先是岩下发现了一个山洞，进入山洞之后发现山洞很深，岩下有点害怕，说算了，这个山洞没有底，不知道里面有什么。荒木刚元脑子一热，说进去看看。他见岩下踌躇不前，荒木高原把手枪压上火，交代岩下保持距离，然后就钻进了山洞。 山洞幽深潮湿，但是空气并不稀薄。荒木刚元分析，这是一个贯通山洞。这个时候，荒木刚元的愿望仅仅是穿过这个大山，不再绕路。他没有想到会有更大的发现。不知道摔了多少跤，走了多远的路，身上被划出了多少血口子，反正一直在黑暗和泥泞中摸索前进。好在始终没有断绝空气，洞里的青苔散发着刺鼻的腥臭，也昭示着生命存活的可能。走着走着，岩下突然叫了起来：
1: 荒木阁下，你看。
0: 荒木刚元伏在一块石头上喘着粗气，他沿着岩下描述的方向向上看去，他看见了一条细长的亮光。沿着洞壁再往上攀登，他们终于看清楚了，头顶是一轮丰盈的皓月。他们沿着那一线光亮出了山洞，岩下不禁打了一个寒战。山野月高风凉，虫鸣蛙叫，黑黝黝的山谷里头风吹草动，如同隐伏的阴兵名将。荒木刚元粗略地估算了一下，现在应该是午夜时分，从昨天中午钻进那个山洞到现在，至少12个小时已经过去了。岩下说：
1: 这是什么地方？太恐怖了。
0: 荒木刚元没有作声，他也搞不清楚现在身处何方。岩下说：
1: 不能往前走了，我们还是回到山洞里去吧。
2: 荒木刚元说：就在这里露营，天亮再说。
0: 两个人打开了背囊，吃了一点东西，就各自找个平坦的地方躺倒了。尽管累得贼死，但是岩下在后半夜还是没有合眼。这个地方太陌生了，也太阴森了。月亮在头顶上移动，丝毫没有给他安全感，反而让他觉得这是另一个世界。半夜下来，岩下更加憔悴了。终于，他挨到了圆月西沉，东方渐渐地泛起了鱼肚白，不久就露出了一抹红色。岩下再也撑不住了，终于沉沉地合上了眼睛。合上眼睛的岩下看见了故国的樱花，在那鲜艳的花瓣下面有一个裹着白布的箱子，箱子的旁边竖着一根灵牌，上面写着岩下小尾神卫。千代叶子鬓发散乱，泪流满面地坐在灵牌下面燃香祈祷。忽然一阵阴风刮了进来，将冥币和香火掀起来，满天弥漫。那双眼睛出现了，阴沉强硬。荒木刚元盯着千代叶子，恶狠狠地说：
1: 岩下背叛了天皇，临阵脱逃。为了惩罚岩下，请你跟我走，到支那去，慰问那些为天皇殊死搏斗的皇军，为岩下的亡灵赎罪。
0: 岩下看见妻子千代叶子幽怨的眸子里流露出惊恐的神色，他说：
3: 不，不能这样，我是岩下君的妻子，我必须为岩下君固守贞操。
0: 说着，千代叶子纵身向装着岩下遗骸的箱子撞去，鲜血顿时染红了白布。
1: 岩下，岩下，你这个猪，快醒醒。
0: 岩下睁开了眼睛，他出其不意地抓住了眼前这个凶神恶煞般的下士官，大声地叫着：
3: 把我的妻子还给我，把千代叶子还给我。
0: 他的脸上立即挨了一拳。 他愣怔了很长时间，才从噩梦中醒转过来，怔怔地看着荒木刚原。荒木刚原伸手往山下一指：“
1: 炎下二等兵，你看看，那是什么？”
0: 炎下揉揉眼睛，沿着荒木刚原手指的方向一看，他顿时清醒了。在不远处的山谷里，在如真似幻的晨雾的覆盖下，隐隐约约地出现了几座灰色的房屋，在两座房屋之间还有一个空旷的场地，那上面似乎有人影晃动。炎夏说：“
1: 有人家了，我们终于见到人家了。”
0: 荒木刚原低沉地吼着：“
1: 闭嘴，寻找可以接近的路线，近距离观察。”
0: 可是当太阳出来之后，他们才发现从这座山上没法靠近那个村庄，因为面向村庄的一面是一道陡壁。直到太阳升起之后，晨雾渐渐散去，荒木刚原才从望远镜里大致看出那个场地千真万确地活跃着人影，至少有100人左右，而且全都喝着步枪，他们是在操练。荒木刚原放下望远镜的那一瞬间，炎夏被他的神情吓坏了。荒木刚原的脸上一片惨白，腮帮子上的肌肉情不自禁地在痉挛着。
1: 一定要接近，一定要接近。
0: 荒木刚原像是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在对天发誓。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这就是他们历尽千辛万苦所要寻找的秘密军事基地呀！如果这里不是，那么哪里才是呢？荒木刚原的眼泪都流出来了。炎夏怯怯地说：“
3: 可是怎么下去呢？我们还是想办法回到鲁安州，向松冈大佐报告吧。”“
1: 一定要接近，一定要接近。”
0: 荒木刚原又吼了一通，然后对炎夏说：“
1: 走，从东边绕行。”
0: 炎夏尽管100个不愿意，但还是战战兢兢地背起背囊，跟着荒木刚原离开了那个地方。大约是在早晨7点钟的时候，他们来到了一个庵部，仍然没有找到接近村庄的路线。但是他们突然又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从他们站立的地方不到2000米的距离之外，在对面的一个山根下，就像是从山林里钻出来一样，突然出现了一只马队，前后共有8匹。荒木刚原攥着望远镜的手在微微地发抖，望远镜一直跟着那只马队，直到马队消失在山根的拐弯处，荒木刚原这才放下望远镜，脸上的表情像是刚刚从冰冻中融化过来。“
1: 炎夏君，你看清楚了吗？”“
3: 不太清楚，不过我看见马了。”“
1: 你看见那匹棕色的东洋战马了吗？”
3: 那倒没看清，好像是棕色的，是东洋战马。”
1: 知道那是谁的马吗？”
3: 不知道。”
0: 荒木刚原的眼睛里露出骇人的凶光，然后渐渐地温和下来，转身面向东方，深深地鞠了一躬：“
1: 天皇陛下，在您的指引下，我们终于发现了敌人的秘密，请赐予我们勇气和智慧吧。我们将继续前进，排除一切困难，粉碎敌人的阴谋。”
0: 汉奸司令宫林纪这段时间里很不平静，松冈看他的眼神 是越来越怪，居然还因为传单的问题逮捕了他手下若干军官，关了半个月才放出来。要不是龚林记发现的早，动作的快，二团团长常香之就被他们杀掉了。这是什么意思？杀鸡给猴看？老子怎么就对不起你们这些狗日的了？特别让龚林记感到不平衡的是，夏侯书城之流，利用帮助鬼子征粮之机大发横财。龚林记虽然是行伍出身，但是对于敛财之道并不陌生，眼看着别人大发横财，他的心里可就愈发的

0: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徐桂祥的长篇小说《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2: 汉奸黄协军司令龚林济这段时间心里头特别的不平衡，他眼看着夏侯书城之流利用帮助鬼子征粮之机大发横财。虽然龚林济是行务出身，但是对于敛财之道并不陌生，几乎每次征粮他都要给夏侯书城算一笔账。光是贱买贵卖这一项，夏侯书城至少就吞进去20000块大洋，再加上高薪和利用职权销售白酒。也就是说，自从夏侯书城回到陆安州重新开张，他至少已经有50000块银元的进项了。算出这个数字，龚林济吓了一跳。这个时候他才弄明白，夏侯书城可以花钱的地方太多了，只要有钱，哪怕战争把中国灭掉，他也可以跑到美利坚去。怎么说钱多了没有用呢？他曾经怀疑夏侯书城办工厂，但是松冈不以为然，事实上他也拿不出证据。但是后来他又接到情报，说夏侯书城手下有一个账房先生确实到南方去做生意了，而且同军火商接上了头。这个情报又让龚林济激动了很长时间，但是现在他接受了教训，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不能向松冈老鬼子报告，不然的话这老鬼子屁股眼一热就会把他给卖了。龚林济这次拿定了主意，一定要紧紧地咬住夏侯书城的账房先生，同时要严密监视古井坊的员工，一旦抓到蛛丝马迹，抓到蛛丝马迹怎么办呢？龚林济其实也没有想好，他有很多的想法，每一个想法都是那样的激动人心。譬如抓住把柄之后，首先不是向松冈报告，而是跟夏侯书城私了，狠狠地敲上他一笔。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龚某人背着黑锅，戴着绿帽子当这个汉奸，绝不能让你们轻轻松松地发了大财。大路朝天，各走一边。这不义之财见面一半。当然了，这私了还只是第一步的事情，至于能不能就此拉倒，还得看看夏侯书城这小子到底是做什么的，看看这小子跟老子这儿是个什么态度。这样一想，龚林济就平衡一些了。哼，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老子是靠枪吃枪，老子可不是吃素的。但是这毕竟还只是龚林济自己的设想。可是没有等到龚林济来要挟夏侯书城，夏侯书城却扎扎实实地把龚林济要挟了一下。这天凌晨，

要闯大祸了。怎么了？是我的部下，还是你们皇协官员呢？你的部队有一伙军官擅自带队狙击方所网，公林记像是挨了当头一棒。此话当真？你说呢？要说我的弟兄对方所瓦恨之入骨，这可是不假，但是擅自带兵狙击方所瓦，谅他们还不敢吧？千真万确，他们已经在月亮岭布置好了，我来通报给你，信不信由你。说完，夏侯书成转身就要走。公林记看着他的背影说了一声：慢。夏侯书成回过头来：公司令有何见教？我想弄明白的是，我同夏侯先生素昧平生，利益之争难免局域，夏侯先生为何冒着风险来把这件事情告知公某呢？哼，利益之争有大有小，你我同为皇协人员，唇亡齿寒，兔死狐悲，这是你我都应该牢牢记住的。夏侯书成这样一说，公林记就冒冷汗了。哎呀，多谢多谢，夏侯先生实在是有君子之风啊。哪里哪里，作为皇协人员，同在屋檐下，我总得为自己留条后路。眼看着公师长即将招来杀身之祸，我不能做壁上观，今日留个人情与人方便，也是图谋来日自家方便。说完转身扬长而去。夏侯书成一走，公林记立刻慌了神。首先，他的部下狙击方索瓦这件事情不用调查他也清楚，绝不是捕风捉影。其次，他暂时还不知道是谁组织的，有多大的规模。第三，他拿不准这件事情要不要报告松冈大佐。不报告，他拿不准松冈大佐以后知道了会怎么处置；报告了，要是能够将事态控制在爆发之前，报告了就是自讨苦吃。但是有一点公林记清楚，那就是要迅速赶到现场，把这件事情神不知鬼不觉地压下来。公林记连早饭都没顾得上吃，叫上卫兵排，骑上马，向二团驻地飞奔而去。一到二团，见到常香芝，二话没说就火急火燎地把这件事通报了。常香芝倒是不紧不慢说：这有什么呀，方索瓦这狗日的早就该死了，活该。公林记的眼泪都快急出来了，他指着常香芝：你也太不知道轻重了，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准备反水了？师座，你还不知道我吗？我就是有那个心，也没那个胆儿啊。我就是有那个胆儿，我有那个力量吗？那好，你赶快给我查清楚是谁带的头，赶紧把事儿给制止住。果真有此事啊，恐怕制止也来不及了，还不如让他们杀去，反正这个方索瓦该杀。我说常香芝啊，常香芝，你怎么这么糊涂啊？那方索瓦是该杀，可是那是我们能杀的吗？那该由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去杀，由中央军去杀。他现在是松冈大佐的红人，你把他杀了，咱们怎么向松冈交代？那不是找死吗？师长也不用太担心了，真的既成事实了，大不了

0: 那几个领头的交出去顶罪。
1: 我就怕你鸡飞蛋打，
0: 谁能顶得了这个罪？你这个当团长的，我这个当师长的，到时候即使不问叛逆之罪，也一定会问失察之罪。那个宋刚那是个笑面虎，阴险毒辣，恐怕到时候你我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师座，那你说怎么办？我把全团集合起来点名，看看是哪个王八蛋擅自行动了。
1: 不妥，
0: 此事现在还没有成为事实，防范工作要悄悄地进行。你马上给我拉出一个连，就说到西边例行巡逻，快速赶到月亮岭，把人给我撤回来。一个连的兵力倒是拉出来了，但是并没有快速赶到月亮岭。离开团部，一路上慢腾腾磨皮蹭痒，长香枝的嘴里头一个劲儿的吆喝：
1: 快点啊，月亮岭那边发现了新四军，快去拦截。
0: 他不喊还好，一喊要去拦截新四军，这帮兵们就怵了。大家听出来团座虚张声势的口吻，一会儿你的鞋带松了，一会儿他要去拉稀。走了一阵子，前头来报辟水河河水上涨，三十里铺桥被水冲垮了，需要绕道而行。长香枝又吆喝队伍调转方向，七耽误八耽误，又有两个多小时过去了，太阳升了一竿子高，长香枝的队伍还没有赶到隐祥集。长香枝坐在马背上悠忽悠哉，嘴里还哼着小调，他一点都不着急。他现在已经搞清楚了，这次行动是杨家岭手下的李伯勇和叶家骥等人发起的。长香枝不仅没有恐慌，反而有一种莫名的窃喜，手底下有几个血性汉子敢跟鬼子较劲，这不是坏事。跟鬼子打交道打了半年多，他明白了一个道理，鬼子也是吃软怕硬，你把他当人，他就把你当狗。一团团长马辅金就是这样，在弟兄们的面前义愤填膺，好像汉奸帽子戴在头上痛不欲生，可是见了鬼子就变成孙子了，结果鬼子还是不领情，往他那里派遣的亲善团人数最多。鬼子宪兵大队长田口泽少佐到桃花坞归园参观，看见马辅金的小老婆单春夏有几分姿色，还动手动脚拉着单春夏的手不放，说这里漂亮那里漂亮，脸蛋子漂亮屁股蛋子漂亮，嘴到手到，哪里漂亮摸哪里。马辅金站在旁边连屁都不敢放一个，还一个劲儿的点头哈腰，嘴里叽叽咕咕的承蒙太君夸奖。你说这算什么玩意儿？对付鬼子就得不卑不亢，你越当孙子他就越是爷。上次在桃花坞，李伯勇等人跟鬼子干了一仗，怎么样？谁也没把二团的懒子给咬了吧。相反，松冈大佐还给二团多拨了三万斤优质新米，松冈还派原信带着日本清酒和糖果到二团来搞亲善，这些殊荣一团听都没有听说过。后来因为传单问题，鬼子原信傻乎乎的把长香枝抓了起来，审问他传单的事。长香枝说，那都是擦屁股纸，我管天管地，不能管人拉屎放屁。袁信说，他的部队出现了大量的传单，至少他有失察之责。长香枝指着袁信的脑门说，这些传单都是陆安州抗日分子散发的，你们陆安州驻屯军难道就不失察？如果说你们不失察，那只好理解是你们鬼子同抗日武装里应外合了。后来松冈下令放人，并让袁信赔礼道歉。

0: 岂料抓人容易放人难，他常相知待在监押室里头还不出来了，口口声声的要袁姓给个说法，最后还是龚林济出面置了一桌酒席，让袁姓当着黄协军全体团以上军官的面给常相知道歉，向他敬酒。他常相知这才就坡下了驴。常相知心里头自然知道日本人的这些姿态都是缓兵之计，但是纵观日本人对于陆安州整个黄协军和黄协职员的政策，不全都是缓兵之计吗？日本人不相信中国人，中国人又何尝相信过日本人呢？大家都是在眼前利益下结成的松散联盟，都是不得已而为之，都是你稳住我，我稳住你。既然如此，那还怕个球啊？分道扬镳，甚至反目成仇，不过是个迟早的问题。弟兄中秘密流行的传单，常相知也看过，而且还留了几张。告陆安州抗日军民书，出一期他收藏一期，那上面的话字字铿锵，句句属实，他能大段大段的背下来。这些印刷品就像是长了看不见的翅膀，在黄协军的营盘里不胫而走。亲善团越是查询，传单越是流行，不光是秋八宿舍里，训练场上，就连军官的床铺底下都能翻出来。最后亲善团干脆也就不查了，真的查起来，所有的黄协军军官都是藏匿和传播逆文的可疑分子。那怎么办呢？全杀了？全关起来？杀不得，关不得，那就大家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件事情再一次让常相知等人明白了一个道理，叫做众志成城。只要是团结起来，鬼子就无可奈何。常相知自然是不会积极的搭救方索瓦的。这次如果弟兄们真的把方索瓦给干掉了，自己就装聋作哑。山不转水转，没准就赚到了鬼子完蛋的那一天，那时候这件事情也就可以作为抗日的一桩功德之举。他现在只有一点顾虑，假如把方索瓦干掉，那些被软禁的黄协军眷属会不会受到牵连？根据他对鬼子策略的了解，经过深思熟虑，常相知最后认为方索瓦的倒霉不会给黄协军眷属带来麻烦。他的这种分析有以下理由：一，人死如灯灭，方索瓦既然已经完蛋了，而鬼子还需要汉奸，他就不会为了一个已经死了的汉奸去得罪还活着的汉奸；二是，方索瓦是陆安州铁字第一号汉奸，人人皆曰可杀，想杀方索瓦的人大街上伸手就可以抓一把。这一点松冈大佐是心知肚明，方索瓦死了，可疑的人很多，到时候能推就推，推给新四军和中央军的地下锄奸人员，如果推不掉，就交出几个平时不听招呼的家伙去当替死鬼。李伯勇和孟秋蹲在临时构筑的工事后面，一边焦灼的张望，一边东拉西扯的聊天。李伯勇和孟秋同是素阳人，当年是一根绳子捆走的壮丁，只不过十年河东河西，孟秋成了国军抗日武装的一员，而李伯勇则成了汉奸队伍黄协军的一员。让孟秋和李伯勇一起执行任务是唐春秋特意安排的，意在策动李伯勇反正。这次行动唐春秋没有同黄协军军官直接见面，他现在还拿不准， 这几个连排级军官在皇协军一师有多少影响力，有多少战斗力。同时他也拿不准皇协军高层对于狙击方索瓦将会持什么态度。鉴于125团没有参与策反工作，唐春秋还是保持了国军军官矜持的风度，只让孟秋同李伯庸等人接洽，并传达他的部署。在兵力使用上，唐春秋将自己的队伍布置在月亮岭东北方向，给方索瓦准备了500米长的死亡地带。万一狙击不利，方索瓦侥幸逃脱，霍英山一个连的兵力则在方索瓦逃跑的必经之路西北乌云岭一带继续予以狙击。与此同时，孟秋的特务连一部和李伯庸等人在乌云岭以南设伏，其火力配置视野开阔，射界清晰，可以同东西两个方向形成交叉火力。至此，在月亮岭北部地区已经有轻重火力300多支枪口悄然隐伏在驿道两边的山坡丛林里，等待着将方索瓦打成肉泥。李伯庸手里擎着的驳壳枪是崭新的德国造20响，大蓝镜面擦得一尘不染。孟秋看着有些眼热，就拿过来把玩。李伯庸说，这是当了皇学军才弄到手的，过去一直不知道该拿它打谁，没想到先拿这个方索瓦试枪了。孟秋望着幽深的枪口，朝上面吹了一口气儿，反光的枪面立即蒙上一层水膜。孟秋落起袖子擦了擦，看着李伯庸，不怀好意地笑着说，其实方索瓦是汉奸，你也是汉奸，志同道合的干嘛要下此杀手啊。李伯庸一把把枪夺了回来，你这叫什么话呀？什么叫志同道合呀？我们当皇协军那是长官带着，不明真相随大溜，可他方索瓦那是主动认贼作父，能一样吗？孟秋说，哼哼，你这话呀这是狡辩。什么叫不明真相随大溜？就算当初是不明真相随大溜，但是你现在明白了吧？明白之后你还留在皇协军里头，不能算是随大溜了吧？我看呢，你们还是怕死，还是想当二鬼子享福。瞎说，我这是没有机会，要是有了机会，看看老子能干啥。
1: 徐桂祥的长篇小说《八月桂花遍地开》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明天继续收听。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4: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4: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3: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4: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3: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4: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5: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6: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7: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8: 蹲在月亮岭，为了伏击汉奸方索瓦而临时挖出来的工事里面，国军军官孟秋和皇协军军官李伯勇聊起了大天。孟秋说：“你知道咱们家那个恶霸镇长吗？”李伯勇说：“
9: 扒了皮我也认识他骨头啊，狗日的，硬是把我卖了100大洋。我就算计着呢，有一天呢，老子带着枪回家，把他给收拾了。”
8: 用不着你了，哥哥我已经……孟秋朝脖子上比划了一下。李伯勇惊问：“
9: 你是说你已经把他干掉了？”
8: 孟秋举着驳壳枪，眯缝眼睛瞄了一下扣动扳机，嘴里嘎巴一声笑了笑。李伯勇又问：“
9: 那你回过家了？”“
8: 当然了，我又不是神仙，不回家能把他干掉吗？”“
9: 哎，你不是说咱们一起回去吗？你怎么把我给撇下了？”“
8: 你在当二鬼子，我怎么跟你一起回去啊？我跟你一起回去，乡亲们还以为我也是二鬼子呢。”李伯勇当真了，呼啦一下站了起来，脸涨得通红，用手指点着孟秋：“
9: 你凭什么说我是二鬼子？我身在曹营心在汉，你又不是不知道。”“
8: 可是你当二鬼子是事实啊，你看看你身上穿的是什么？是国军军服？不是。新四军服？不是。八路军军服？还不是。那你身上穿的这是什么呀？”
9: 李伯勇气急了，面红耳赤地吼着：“是鬼皮！”
8: 孟秋却不紧不慢：“那好好好好好，我再问你啊，你这身鬼皮是谁给你发的呀？是蒋委员长？不是。朱德总司令？不是。叶挺军长？还不是。是人家日本鬼子给你发的。你穿上这身鬼皮，我怎么跟你一起回老家？无颜见江东父老。”李伯勇一屁股坐在了地上，突然把枪别回了腰间：“
9: 这方索瓦我不打了，你说的对，反正啊，我们都是汉奸， 也就是50步和100步的关系。
8: 孟秋听了哈哈大笑。李伯勇啊，李伯勇，你还真是当汉奸当傻了。我能真的拿你当汉奸呐？我要是真的拿你当汉奸，还来跟你一起狙击方索瓦？我是要问问你这个汉奸有没有杀过抗日分子？
9: 没有。
8: 有没有帮助鬼子做过什么坏事？
9: 也没有。
8: 那不就行了吗？你刚才说你和方索瓦是50步和100步的关系，我觉得你这话讲对了一半。首先，100步和50步毕竟不一样，毕竟还是有区别的。就拿当汉奸来说，如果都没有实际罪过，仅仅是穿了二鬼子的衣服，那么先穿的就比后穿的责任大，因为先穿的对后穿的有影响，先穿的首先就把气节给丧失了，后穿的呢就有可能是受别人的影响，有可能是随大溜，有可能是不得已而为之。所以说啊，50步跟100步那是天壤之别，50步笑100步是有道理的。咱们再说这第二，你跟真正的汉奸啊，还不是50步跟100步的关系，而是1步和100步的关系。你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但是你还可以一抬足则千古流芳。但是真正的汉奸就不一样了，他们苟且偷生，而且为虎作伥，他们没有民族自尊心，也没有责任感，他们只顾着自己的狗命和利益，他们死有余辜。可是你呢，好歹也是个血性男儿吧，只要回到抗日的队伍里头，那你就一定能成为一条好汉。李伯勇激动了，死死地盯着孟秋。你说这话当真？这话呀不是我说的，在我们天珠山根据地，国军唐团长是这么说的，新四军的彭长官也是这么说的。说到底，咱们都是中国人。李伯勇说，哥呀，我这心口这块石头可算落了地儿了。我原先还想呢，打了方索瓦，先回到柳树镇报了家仇，然后就远走高飞，浪迹天涯。像我这样身上有屎的人，那就只能隐姓埋名，了此残生了。哎，如果你们那边不嫌弃把我给收留了，那打起仗来我也是一把好手啊。请你转告唐团长，我愿意效犬马之劳。哼，老弟，你不用激动，我早就把你的情况向唐团长禀报了。这一次如果干掉了方索瓦，就是你反正的最好礼物。李伯勇把驳壳枪举了起来，胸脯子拍得山响。哥你放心，他方索瓦就是浑身是铁，我这回也要把他打出一身窟窿来。霍英山的指挥所设在月亮岭西北方乌云岭的半坡上，同对面东北方的唐春秋主力形成犄角之势。安丰至陆安州之间的碎石驿道从东北方的山根拐弯，逶迤至乌云岭坡下。战士们都是全神贯注，严阵以待。但是营长冯存满却是大大咧咧地蹲在中作指挥所的草棚里头抽烟。冯存满对这次行动很不以为然，就他妈一个屌汉奸，唐春秋和霍英山，天珠山国共两军的指挥官都这么重视，这样兴师动众，谨小慎微，真抬举他。他方索瓦难道是刀枪不入，飞檐走壁？霍英山呵斥说，方索瓦在黄埔军校受过特工训练，

0: 像你这土包子只会打枪跑路，你给我小心点儿。放心吧，司令，只要他进了我的伏击圈，我就不能让他跑喽。这里三层外三层的，别说是个大活人，他就是只耗子，他也跑不了。过了八点钟，目标还没有出现，霍英山就有点着急，一遍一遍地看表。正看着，唐春秋弯着腰过来了，跟霍英山面对面地蹲着。霍司令，这个方索瓦精得很，不能大意。
1: 这你放心，他再精也不是诸葛亮，只要他不会掐指妙算，他就跑不了。
0: 我有一个担心，就是行动时机问题，打早了不好，打晚了也不行，他必须进到二号地区之后才能行动。咱们约好了，以我的号令为先。霍英山眨巴眨巴眼睛，还没有说话，那边冯存满接茬了。
2: 我看没有必要做这个规定吧，谁先发现谁狙击有力，谁就开枪。
0: 唐春秋看了看冯存满，皱着眉头对霍英山说，霍司令，我怕就怕这个，没有统一指挥，各行其事，那就可能要打草惊蛇。冯存满更不高兴了，
2: 哎，唐团长，你这话什么意思啊？看不起我们新四军是怎么着？为什么非得听你统一指挥啊？打汉奸，咱们目标是一致的，你说非得以你的号令为先，那你要看走眼了怎么办呢？
0: 唐春秋没有搭理他，转身向霍英山说，霍司令，还是要有统一的号令，不然各自为战，那就乱了。霍英山何尝不知道唐春秋言之有理，也知道冯存满这小子是在故意捣乱。霍英山哈哈一笑，
1: 嗨嗨嗨，唐团长，你放心，我们天珠山新四军不是过去的游击队了，我们现在是堂堂的江淮七支队，整体作战观念和战术意识都是响当当的，只要是你的队伍沉得住气，我的部队不会胡乱开枪。
0: 霍司令，那可太好了，只要干掉了方索瓦，我情愿把功劳都记在贵军的身上。
1: 哎，什么功劳不功劳的，除掉汉奸，这是咱们抗日军人共同的功劳。
0: 那就好，霍司令高风亮节，我就放心了，我再去看看本部防线。
2: 唐团长，要说这个方索瓦也不一定非得乱枪打死吧，抓活的怎么样啊？
0: 唐春秋的脸色立马就白了，霍司令，这可使不得，一来呢，方索瓦身怀绝技，二来他也不会束手就擒，如此枉费功夫，只怕节外生枝，还是一了百了吧。
2: 冯存满说，嗨，唐团长，你太高看这个方索瓦，也太低估我们自己的力量了吧，这不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吗？我还非把他活捉过来不可。
0: 唐春秋看了看霍英山，口气突然变硬了，霍司令，你意下如何？
1: 倘若时机成熟，我看也未尝不可嘛。
0: 霍司令，那你们就看着办吧。唐春秋离开之后，霍英山瞪着冯存满下了一道命令，
1: 传我的话，没有我的命令，谁乱开枪，我毙了他。
0: 冯存满说，
2: 那要活的还是要死的？
1: 嗨，能抓活的当然不要死的了，
2: 什么叫灵活机动啊，连这个都不懂。
1: 明白了，霍司令，我才不会听那个死脑筋团长的瞎指挥呢。哎，冯存满，我可告诉你啊，不管是死的活的，都得给我扛到杜家老楼去，不能让他们搞到船上冲去。不管他是活着溜走，还是落到唐春秋的手里头，我都拿你试问。 明白，生要见人，死要见尸。
0: 上午9:10，设在月亮岭北3里的观察哨终于传来了暗号，各路人马立即进入了临战准备。又过了10分钟左右，果然就见从安丰方向过来一支马队，远看有10几个人，近看是8个人。霍英山停着望远镜，心里突然咯噔了一下，他发现马队不走了。马队本来是纵队小跑的，就在快要进入乌云岭山口的时候停了下来，几个人在马背上东张西望。冯存满挨在霍英山的身边，紧张地说：司令，狗日的，是不是发现了？
1: 闭嘴。
0: 东北方向的唐春秋也发现方索瓦的马队停了下来，但是他认为方索瓦未必发现了他们的企图，因为这一带地形本来就是一个打伏击的天然所在。方索瓦作为一个有经验的军人，警觉是正常的，关键要看这边能不能沉得住气。这个时候唐春秋最担心的就是有人乱打枪，尤其担心霍英山的队伍，枪声要是一响，那可就功亏一篑了。大约有2分钟左右的时间，马队停步不前，霍英山和唐春秋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上了。偌大的伏击场上空出现了令人窒息的寂静。突然马队动了起来，但是只有2匹马，这2匹马扬起四蹄腾空而起，向着乌云岭下箭一样的疾驰而来。眼看这2匹马已经快要进入伏击圈了，而后面的马队还是在驻足观望，也就是说每2匹马之间的间隔至少有1公里。方索瓦要把他的马队编成4组，拉成3-4公里的间隔，通过这个险象环生的地段。在东北和西北2个方向，唐春秋和霍英山同时在心里叫了一声：不好，狗日的，化整为零了。所有的枪口都抬了起来，在月亮岭东部的1平方公里的山峦丛林里，300多根食指都贴上了扳机，只等一声令下，子弹便会如瓢泼大雨一般的泻入山谷。但是没有命令，唐春秋没有发出射击的命令，霍英山也没有发出命令。唐春秋咬牙切齿地骂着：这个狗日的，果然狡猾，第一匹马上肯定不是方索瓦，但是只要放过了第一组，那就会有第二组、第三组分别冲出伏击圈。可是方索瓦到底在第几组呢？不打就有可能都放过，打后面的就有可能掉头逃跑。唐春秋当机立断，命令身边的参谋：你带领骑兵排出击，从侧翼包抄跟踪方索瓦的第一组，但是在后面打响之前不要开枪。同时传令孟秋收拢口子，准备拦截。时间在1秒1秒地从身边溜过，唐春秋紧张得快要晕眩了。好在没有人擅自开枪，为了这一点，他对霍英山不仅充满了感激，也充满了敬佩。这个过去他一向没有放在眼里的土包子，这个经常出其不意地给他制造麻烦的前敌人，在抗日的问题上还当真有整体意识和全局观念。唐春秋心想，打完这一仗，消灭了方索瓦，他一定要到杜家老楼跟霍英山坐下来，好好的聊聊家常， 共商抗日大计。这个时候，方佐瓦马队的第二组开始行动了。唐春秋已经下定了决心，伏击的时机定在方索瓦马队第二组快要脱离伏击圈之前，第三组进入伏击圈之后。他断定方索瓦不在第二组，就在第三组，倘若不在这两个组，那就是天不助我了，那就是方索瓦太厉害了，连老天爷都要帮他。但是唐春秋坚信方索瓦只能在第二组或者第三组，至少也在第四组，无论他怎样狡猾，他都不可能在第一组。好，再等三分钟，再等三分钟，一切都将浮出水面。唐春秋甚至在心里头祈祷，千万要沉住气，千万不能乱开枪，只剩下两分钟，两分钟了，不不不，快了，就快了，只需要一分钟，方索瓦就灰飞烟灭了，只要再坚持一分钟，我们天珠山国共两军就会在抗战史上写下重重的一笔了。但是枪声突然在这个时候响了起来，枪声骤然响起，霍英山感觉到头皮像是轰然炸裂，他差一点就晕过去了。在把握狙击时机的问题上，他和唐春秋同样经历了熬炼，而且从灵魂深处达成了高度的默契。他也看出了方索瓦的企图，敌变我变，他的应对措施几乎连想都没想就出来了。玩这种游击战术，他比唐春秋更加得心应手。他也想到了要拦截跟踪方索瓦的第一组，同时派作战科长刘庆堂带领一个排从西边迂回，扎紧伏击的口子。他也看见了方索瓦的第二组正在蠢蠢欲动，他的想法同唐春秋惊人地一致起来，他也在等待着那个稍纵即逝的时机，那个唯一有可能成功的时机。他攥着怀表，几乎把这个玲珑的金属物件攥出了水，他在心里头也在祷告着，坚持啊，同志们，最后的胜利往往就在最后的坚持之中，只要方索瓦的第二组没有离开，只要他的第三组一进来，那就打，放开手脚打，抡起膀子打，想怎么打就怎么打，但是只要再等一会儿，一定要坚持几分钟，不，只需要一分钟了，第二组已经进来了，第三组已经动身了，他们正在马不停蹄地朝这边奔过来，正在像利剑一样向着他们的死亡地带开进，只需要一分钟了。但是还是有人在最不应该开枪的时候开枪了，惊破沉寂的枪声就像是一根导火索，将整个月亮岭伏击圈全都点燃了。一瞬间，从山顶上，从山坡上，从山根处，从树干的背后，从草棚的缝隙里，从岩石的后面，出现了几百道火舌。转眼之间，在这片小小的山谷里，就能够听见由枪炮声组成的惊涛骇浪，硝烟弹雨几乎覆盖了这山上的每一块石头和每一棵小草。霍英山恶狠狠地骂了一句，哪个狗日的开的枪。这一声骂使他迅速清醒了，他举起望远镜，看见已经在火网边缘的两匹战马似乎已经被这突如其来的枪林弹雨给惊呆了，高高地扬起了前蹄，马背上的人顾不上还击，挥舞马鞭拼命地抽打，只见一匹枣红马仰天嘶鸣，原地腾空，掉头奔出火网之后轰然倒地。 而没有进入火网的第四族

0: 两骑疾驰而来，其中一人翻身跳下马来，迅速将倒地者架上马背，纵身跃马，双骑向安丰方向夺路而逃。霍英山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了，他撩起瘸腿向旁边兴奋射击的冯存满踢了一脚。妈的，还打个屌毛灰啊，给我追。没有人知道最早的一枪是谁打的，除了长相之。
1: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2: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0: 致使月亮岭伏击汉奸方索瓦的战斗功亏一篑的那最早的一枪到底是谁打的，没有人知道，除了常香之。黄协军二团三大队驻地严庄离月亮岭直线不过20里路，绕道也不到30里，急行军不应该超过2个小时。常香之带着一个连的兵力，5点钟天还没亮就离开了严庄，7转8转，8点多钟才赶到月亮岭南侧。这个时候派出去寻找李伯勇的杨家岭回来了，很神秘地向常香之报告说，这次行动不仅是李伯勇一伙人，天珠山的新四军和中央军都来了。常香之听了报告半天没吭气儿。杨家岭问，那下一步该怎么办呢？常香之沉吟了片刻回答说，怎么办？凉拌。过了一会儿，常香之又交代杨家岭，你去告诉李伯勇，要么回头是岸，回来就是死路一条。杨家岭眨巴眨巴眼睛，开始有点犯浑，后来一拍脑门说，明白了，这小子目无军纪，擅自狙击黄协人员，罪该万死。杨家岭带人赶到李伯勇的狙击阵地，把团座的话如实传达了。李伯勇说，对不起大哥了，老弟实在是受不了鬼子的欺负，我们一忍再忍，什么时候是个了啊？这次行动全是我一手策划的，不能连累长官，到时候你们一根绳子把我给捆了，交给松冈老鬼子，要杀要剐全由他，长官们也就解脱了。杨家岭说，伯勇啊，回去死路一条，这意思你还是不明白吗？不回去那不就听天由命了吗？李伯勇说，那怎么行啊，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杀人偿命，天塌下来总得有人扛着，我不能让你们帮我背黑锅呀。哎呀，别这么说嘛，你是事主，你跑到了天珠山，这笔账就算在新四军和中央军的身上了，你要是回去，我们反而是黄泥巴掉进裤裆，不是屎也是屎，浑身是嘴都说不清楚了。李伯勇听了这话，眼泪哗哗地流了下来。大队长，请你转告团座，谢谢你们为我指点迷津。小弟这心里头也有一句话，当初当汉奸，咱们大家并非死心塌地，都是一步一步地拖进来的。可是当汉奸有什么好处？心里头苦，还得抢做笑脸给鬼子当孙子。鬼子又何尝把咱们中国人当人呢？一样的干活，两样的饭，还动不动就搜查，动不动就杀人。杨家岭说，伯勇啊，你说的这些

圈还是红红的。他把李伯勇的态度讲了一遍，常香芝木着脸沉默了很长时间，才说，李伯勇说的对，做个中国人真难啊。咱们这些皇协军，人不人，鬼不鬼，活得张牙舞爪，却又不明不白。像方索瓦父子那样当铁杆汉奸，咱做不到。像天珠山那边不忘生死抗日，咱也做不到。这样苟且偷生，即使是万贯家财又能如何？行尸走肉而已呀。杨家岭说，团座一向看重做人之道，兄弟们也都知道团座的心里头痛楚，正是因为团座待大家不薄，我们这才心无旁骛。既然团座已经有了想法，何不当机立断呢？怎么断？反戈一击。团座，今天这是天赐良机，通过李伯勇牵线，一切都顺理成章。我说兄弟啊，你糊涂，你忘了咱们还有把柄在松冈的手里头呢。杨家岭说，团座，我的老婆孩子也被方索瓦这小子软禁了，但是咱们不能因为这一点就长期被鬼子掣肘，即使今天无所作为，但是也可以跟那边接上线儿，只要解决了家眷问题，一切不就都迎刃而解了吗？哼哼，那边你能担保他们就能容忍咱们？咱们可都是货真价实的汉奸。团座难道忘了那传单上是怎么写的了？说咱们的第一身份都是中国人，只要不做对不起中国人的事儿，就都是同胞。贡献不分大小，抗日也不分先后啊。哎，问题就在这儿啊。这个松冈狡猾透顶，为了掐断你我的后路，每一次清剿扫荡都让皇协军打头阵，咱们手上可是有血债呀。团座，此一时彼一时，现在正是抗战的紧要关头，咱们能反戈一击总比接着当汉奸好啊。不管是新四军还是中央军，他总不希望咱们接着与他们为敌吧。如果咱们能够在松冈连队闹上一把，再带上一份厚礼，那不就是将功赎罪了吗？常香芝没有马上表态，他举起望远镜看了一会儿，没看出名堂，又放下望远镜问杨家岭，就算按你说的，那你说说是投新四军呢，还是投中央军？当然是新四军了。为什么？一来新四军政策宽大，二来新四军更需要加强抗日力量，有这两条可以确保无虞。再者说了，新四军人家讲信用，把营救家眷的条件提出来，他们会想办法。常香芝的眼睛落在对面的山上，那里正对着方索瓦即将出现的方向。想了一会儿，常香芝说，家岭啊，今天的话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就算是兄弟之间瞎扯，那当然兄弟的脑袋也不是铁打的。你的话我记住了，这件事情不是小事，总得水到渠成，你我见机行事吧。今天我们还是先来对付方索瓦，那怎么行动？常香芝的脸上浮出笑。

隔岸观火可也。后来目标就出现了，当方索瓦的马队停止前进并出现分组间隔之后，长相知也愣住了。他暗想，方索瓦这小子的确不是一般人物，不仅警觉性很高，防备战术也出其不意。虽然未曾谋面，但是在最后的时刻，长相知也为国共两军的指挥官捏了一把汗。要知道，在这片看起来阳光明媚的山谷里，有几百支枪一触即发，需要绝对的权威和高度的统一，才不至于打草惊蛇。而来自中央军、新四军和皇协军三个方面的力量，能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达成默契，配合得如此天衣无缝，也就更加证明了中国人其实是可以团结起来的。如果中国人都团结起来了，那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到呢？通过这件事情，常相知心里头的那个反字又被描粗了。但是紧接着就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一幕。他们只需要再坚持一会儿，哪怕是再坚持一个极小的瞬间，在通常的情况下，这是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瞬间，而在这里却是至关重要的瞬间。再坚持一下就能大功告成了。但是就是在这个瞬间，枪声响了，那是多么该死的枪声啊！站在一个超脱的高度，常相知比别人更清楚地看见了山坳里最初出现的一幕。方索瓦的第三组马队前蹄儿差一点儿就进入伏击圈了。而骤然响起的枪声改变了人们预期设想的结局。常相知眼睁睁地看着两匹马驮着另一个负伤者从视野里划过，然后消失。数日之后，常相知对于自己的听觉仍然坚信不疑，那声音不是来自中央军的伏击阵地，也不是来自新四军的伏击阵地，更不是来自离他不远的李伯勇的阵地，而是来自月亮岭正东方向的无名高地。就在方索瓦冲出伏击圈的同时，常相知的望远镜标定了正东无名高地的一棵独立树，那树下伫立着三个黑色的人影。尽管隔着300多米的距离，但是常相知还是心惊肉跳的看清楚了这三个人都是谁。王凌霄迎风而立，在苍茫的暮色中久久凝视着即将沉没的夕阳。他经常在傍晚登上度假老楼西边的红石山，披一身金色的余晖，眺望山那边的世界。自从那次审问和田大卫负伤之后，他就没有再参加战斗行动。除了头骨有两处裂伤之外，晕眩也就伴随着他了。那次搏斗给他留下了轻微的脑震荡，这是从中央军医院里请来的军医诊断的。彭一峰嘱咐他好好休息，并且给他调来了最好的米面，还有一个叫叶子的女兵充当他的勤务员，照料他的生活。但是王凌霄怎么能够闲得住呢？这个叫叶子的女孩是个农家姑娘，今年刚满17岁，长得健康漂亮。前不久部队扩编才从河口籍招收过来，把他分给王凌霄当勤务员，是因为他伶俐乖巧，而且手脚麻利。但是他却成了王凌霄心目中的疼痛。每每看到叶子蹦蹦跳跳，唱着歌干着活，王凌霄就想起了乔乔。乔乔
那是一个多么可爱的农家女孩啊，又是一个多么聪慧善良的姑娘。但是乔乔竟然死在了王凌霄的手里，或者说是因为王凌霄的原因害死了乔乔。王凌霄记忆中的川陕根据地望苍龙溪镇的那座农家小院，同杜家老楼相比要寒酸得多，灰瓦黑砖，高高的走廊，简陋的门楼，低矮的厢房，但是那里却是王凌霄和他的爱情殿堂。那个时候他已经27岁了，而王凌霄也是21岁的大姑娘了。在红军的队伍里，有着他们那样漫长爱情经历却一直没有能够成为眷属的，实在算是很稀奇了。在一个细雨霏霏的下午，在那个农家小院东边的耳房里，军政委当着他和王凌霄的面说，我们可就这么一个大知识分子啊，再也不能让他打光棍了。现在条件好了，瓜熟蒂落，你们就结了婚吧。王凌霄的脸颊绯红烫热，偷眼看着他，他却看着窗外。房檐上的雨水滴滴答答，像一只单调而又拨人心弦的山歌。他向军政委笑了笑，笑容里掩藏着不易觉察的忧郁。他说，再等等吧。那一瞬间，委屈涌上了王凌霄的心头，热泪涌上了眼窝。但是王凌霄控制住了自己，也向军政委喃然一笑，再等等吧。王凌霄想，他的心一定是转向了。自从那个乔乔参加红军之后，他的眼神就变得迷离了，行为也有一些怪异。军政委好几次提出要把王凌霄调到红七师师部当报务员，都被他以各种理由婉言谢绝了。而更多的时间，他是和乔乔在一起。乔乔的身份是红七师政治部的组织干事，也住在那个农家小院里，同师部另外两个女同志同住一间厢房。但是乔乔的工作是由他直接布置和领导的。王凌霄好几次到那个农家小院去，乔乔都在他的房间里，而且房门经常是关着的。王凌霄知道自己爱他已经是爱得不能自拔了，因为王凌霄开始妒忌了。王凌霄的心里十分的痛苦，但是他却浑然不觉。那天傍晚雨过天晴，王凌霄留在七师，在他那里吃的晚饭。王凌霄几乎没有吃东西，而他却呼呼啦啦地喝了两碗稀饭。王凌霄幽怨地看着他喝完稀饭，然后说，我想和你谈谈。他似乎有些吃惊，盯着王凌霄。谈谈？谈什么？谈谈你和我。你和我有什么好谈的？但是他很快好像有点明白了，就说，那好，我们去散散步吧。走到门口的时候，正遇上乔乔和同宿舍的两个女同志从大伙房吃完饭回来。乔乔看见王凌霄，热情地跟王凌霄打招呼，还说自己分到了两块羊胰子，正准备送给王凌霄。王凌霄笑着说，谢谢了，你留着自己用吧。乔乔说，嗨，我用什么都行，要不我给你留着，等你搬过来再给你用。王凌霄又是勉强一笑，未知可否。这个时候他还把乔乔叫到了一边，
比比划划很神秘的样子，居然还在乔乔的手心里写字。王凌霄的心又被伤了一次。他们从农家小院后面的一条小路上山，山里的空气新鲜极了，被雨水洗过的霞光从树林的缝隙里筛过，落下一地斑驳。整个山坡都是汩汩的流水声，山道弯弯，红泥路面留下了两行脚印，他的宽长深陷两行平行，而王凌霄的娇小浅薄，东一个西一个。他的兴致渐渐地高了起来，走到一个坡上，回过头来等着王凌霄。吃川菜，走蜀道，听巴山夜雨，真神仙也。王凌霄向他笑了笑，苦笑，没有说话。他说：你看这山坳，风停雨过，溪流纵横，晚霞普照，平地生红，漫山遍野鸟语花香。等革命成功了，我们一定要在这里盖一所大学，这个地方最适合莘莘学子们忧国忧民了。那个时候你还会到这里来吗？那当然了，我来当教授，要是发展了，文化跟不上了，我就当门房。王凌霄不走了，看着山下，悠悠地问：那我呢？他看了王凌霄一眼，觉得王凌霄的表情有点奇怪。他说：你什么你呀？我来当教授，你就是师娘，我来当门房，你就是门房夫人。你说话算数？我说话当然算数了，我这么大个师政委还能逗你这个千金小姐啊？当然了，那个时候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统统完蛋了，中国人平等了，男女也平等了，你可以当老师，也可以当门房，但是有一条，咱们俩必须在一起。王凌霄的心里头热了起来。这个时候王凌霄困惑了，凭着自己对他的了解，他说的不是假话，他是爱王凌霄的，那为什么还要疑神疑鬼呢？在这个山上，王凌霄竟然产生了自责。

0: 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4: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4: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5: 四虎逛花灯啊，呵，薛刚一个，徐美祖、秦芳、程月虎，这哥几个甭提多高兴啊。哎，他们发现一个酒家，这座酒家与众不同。嘿，我说哥几个看见没有，几个人抬头这么一瞧，这名字是挺新鲜，怎么铜雀玉液，真有会做生意啊。这酒什么味儿没喝过，但是可知道这事儿。什么事儿啊？说是在这个想当年呐、曹操曹孟德他建造了一座铜雀台，他就在这台上大宴过文武群臣。哎，铜雀春深锁二乔嘛，这个酒就从那儿来的，这可不能不尝尝。会做买卖，喝两盅应该。走，哥几个就进来了。这掌柜的伙计这么一看呐、来这几位非同等闲，那看得出来这个气质与众不同，赶快往里边让几位落座。要的酒菜啊，赶紧全都是坛子酒，嚯、上讲究啊。好，开坛十里香，把坛打开啊，真是清香四溢，是不错啊。嘿，程月虎这高兴，今儿我亲自给各位一人满上这么一杯。他把这酒坛子端起来，可就在这一瞬间，这酒坛啊出溜一下差点掉地上。呀啊，把这哥几个吓一跳，哎，怎么回事？多可乐，没喝就醉了，怎么这怎么了？这是程月虎手快把这酒坛子给抱住了。怎么了？他发现呢、靠北墙有一位在那儿吃酒呢。这位是偏着身坐着，正好给这哥几个呢旁脸。程月虎看得可挺清楚，因为今天晚上是与众不同，与往常素日大不一样。打个比方吧，不一定恰当，说平常素日啊，这铜雀酒家呀、这屋里头的这灯光啊，也就是这么2000来度，那么今儿晚上呢就12000了，多加了不少的灯笼，就显得特亮。那么月虎发现什么了？他只见这位食客呀，就喝酒的这位啊，是一位普普通通的老汉。但是有一点使月虎可有点吃惊，而且吃惊非小，这人穿的不怎么样，非常普通，就像一个老庄稼汉似的。
6: 那么什么地方使得程咬侯差点把酒坛子扔了？就是此人海下的这一部胡须。这胡子跟普通人的胡子不一样，人家是三绺髯的、五绺髯的啊，甚至于是抱髯、钢髯呢。对，这都很正常。这位的胡须全都打着卷儿。就在刚才程咬侯抱起这个坛子要满酒这瞬间，正好这位下意识的撕了一把须髯，这么一撕啊，一尺五六这么长，一撒手粗，那胡子回去了，卷毛的。就这一下，程咬侯差点把酒坛子扔了。怎么回事？他认出来，我的个天，这不是长安府里头那位总教练吗？五十年五府台家里的那个教师爷，那位邱然客，是不是他？他的眼睛滴溜这么一转，再这么一看，只见此公在左肋下带着一把短剑。完了完了，程咬侯一看，完了，怎么正是他呀？嘿，一点手，悄悄的把酒家叫过来算账，算账，怎么啊？不喝了。这哥几个全糊涂了，怎么什么毛病啊？喝酒时候就你张罗的欢，那就非长城这玉液不可，这得开个笑话。铜雀玉液与众不同，这曹操曹孟德喝的酒，咱们怎么也得痛饮他几杯。你瞧这欢使劲儿，一满酒差点把酒坛子扔了，现在算账，怎么了这是？程咬侯没法说啊，怎么他不敢说？说这怎么回事？我们俩交过手呢，我现在这头发刚长出来，勉勉强强的把这小辫儿能梳上了，就是他，就拿那短剑嗖了一下，好嘛，我梳的是冲天出小拉弦，他一下子给我剪了个刘海头，丢多的人呢，双加料的跟头，头发给削没了，小铃铛也瘪了，最后正吹得挺欢呢，也不是哪位把这铃铛和那子的头发给送回来了，头发是长不上了，但是铃铛还能用啊。这事儿没法说呀。怎么程咬侯知道？您别看他年纪不大，这玩意儿可是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自高啊。他那个待的那地方厉害，鲁国公府啊，什么他不知道？虽然是有些重要的是什么这个文件往来，他看不了，那他不知道。但是有些什么事儿他都知道。虽然这个长安府的府台不是受了贿了吗？啊，三棵玉树，就是一盆金珠，一斗，这东西不少啊。这搁别人里杀头之罪就完了。可是吴世宁巍然没动，你看看，这就叫人看出来了。看出什么来？老百姓这番议论那就算对了，谁能把他怎么样？他是则天皇后的也不怎么一个侄儿，反正是你不服就不行啊。实际这里头还有什么其他的文章，这黎民百姓就不知道。反正啊，没把他这个撤了职，也没把他定成什么罪。据说是呢，被那个珠子和那什么呀，还那个宝物啊等等的吧，就全都出了宫了，归国库了，让武则天给收回去了。但是这个位置没动，这里有插口啊。你说这要一说，这怎么弄呢？这玩意儿，程咬侯可为难了，心说这天下居然有这样的巧事，你说我们哥几个好不容易仗着个胆子啊，把看守人员给捆起来了，灌醉了，我们顺墙头爬出来的，看个热闹就立刻回家，你没成想在这儿怎么会遇上他了？ 人家也有人家的事儿。武士宁虽然没丢官，可是他扒了两层皮，这差点没吓死。丢官小事，他知道自己脑袋保不住了。

0: 得了的？这李丹咋就快丢了呢？你说奇怪不奇怪？就搁在他呀，五夫人的这个房里。这些东西呢，来了之后，他就全都，送到他这五夫人这个屋里去了。那是他最心爱的一个妾。这东西收下之后，还有这信和这个礼单，他是再三嘱咐。他这位五夫人特别聪明，他告诉他：“你可千万把这玩意儿看住，这玩意儿只要是，被人知道了，咱就完了。”只是我呀，身边两个贴身的师爷知道这事儿，连五夫人就不让了。怎么？你那个师爷要给你说出去，这怎么算？那绝对不能啊！把他们分尸碎骨，他也不会说。这你放心。可但是这东西你得给我锁好，听，还不把它烧了吧？现在不能烧，不行。怎么？得等一等。薛刚这官司有个水落石出了，咱再处置这个。可就在这天晚上，这东西就丢了，他差点没急死。果然，则天皇后知道，连皇上都知道，那他不害怕？奇怪的什么？则天皇后根本就没深斥他，更使他奇怪的是，连个不好的脸色都没有，没说什么。只是啊，让他追查追查，这李丹和这封书信怎么丢的？哎呦，这位府台官如释重负啊，像从他身上搬下一座泰山一样，腾楞一下他就蹦起来了，蹦起来啊，要不然就完了，已经卧床不起了，可得高兴坏了。他就把这人找来问，说究竟是怎么回事？有人说，就把程月虎说了，有这么一个小孩，谁越看他越像啊，这个花面太岁，那程月虎，叫鲁国公的那位后代。哎呀，乌石灵听的这会儿，暗自机灵，打了个冷战，怎么竟这主往我这儿溜达呀？这小孩没什么。十几岁个娃娃，我说处置就把这个处置了。可有一样，这鲁国公惹不起呀，是他的后代，你这不麻烦了吗？他手下的这个武教师这才跟他说我看不光是啊，这个程月虎这个娃娃一个人，是石小斧子的这个斧头叫我给削掉，我的手下留情。我看他是个孩子，不忍呐，用我的鱼肠剑把他立刻斩首，就是下不去手，留他一条命。可奇怪的是，其中还有人，不知谁把他给救走的。我只是见到了一把洒金小扇，不提这扇子还好，一提这扇子，这麻烦了，怎么麻烦了？会仙楼前有人看见，说张宝啊，在没被劈之前，曾经用暗器要暗算薛刚。他这个暗器已经打出去了，在长安城这块人所皆知。张宝，这个甭管穿什么颜色的袍服，他胸前都绣有五福捧寿，有五个蝙蝠。这个蝙蝠嘴里头都吐着穗子，有个别人知道，好多人不知道，以为呢这是一种装饰啊，装饰美，它漂亮爱漂亮，因为它一贯寻花问柳，这人挺邪，所以它打扮出来也带了一股的邪气，但有一样，不知道它这是个暗器，那么眼睁睁的看着这暗器就已经把薛刚给伤了，可是。只见有一文生公子手里拿了一把洒金小扇，就轻轻这么一晃，这暗器就不见了。武士明听这地方，就下令了：无论如何，借着这花灯会的机会，要把这个文生公子手持洒金扇的这位，找着， 那是再理想也不过了。大伙一听这月份不对呀、啊，怎么好几个月前行了，他拿把三斤小扇，这现在大正月的，他拿个扇子干什么呀？这不可能，你们就把这人给我找着就行了。他把这个重任就交给啊，这位邱然走了，是这么来的。程瑞虎哪知道，这几个人进来的时候啊，这位邱然走还没太注意。当他们坐起来之后，他才发现了程瑞虎，立刻把酒家叫过来，结清酒账，另外还给了小费，提起身边小包袱。他走了，程月虎长舒一口气啊，来吧来吧来吧，喝吧几位，喝喝喝。你什么毛病啊？啊？秦芳差点跟他急了，怎么就你这顾顾丢丢？你瞧你这种折腾，哎，几位啊，兄长别责怪我了。刚才我看你一人，这人呐特别眼熟。我有点紧张，你紧张什么呀？你怕我谁呀？我就怕他呀。怎么回事呢？这甭细说了。那这位在哪儿呢？让过来一块喝两杯啊？让过来，你算了吧，人已经走了。这哥几个才放开，一喝这个酒啊，还真不赖。哎，行了吧？咋了？这两坛子可下去了。我三哥，我怎么看您好像没得喝足啊，再来一坛吧。反正一锹眼动土是两锹眼活泥，喝完了怎么？喝完咱就回家了。哎，言之有理。好，喝完之后这高兴酒足饭饱，哥几个就由在这酒家里溜达出来。出了这酒店，你看这大街上更热。哎呦喂，好家伙，这人怎么这么多呀、啊？真有意思。看着灯啊，看不过来了。他们是一边走一边夸好啊，有爱说话的呀。嗨，哎呀，我说小兄弟，程月虎还爱搭子啊，这算什么好啊？这才哪到哪儿啊？就这灯太普通了，真正的好灯啊，那特殊的灯您还没看见呢。哎，陈哥呀，我说朋友，那得上哪儿看去？五凤楼啊！哎呦，我说小朋友，你真是，咱们长安这么大的举动，你怎么不打听明白了？看灯得上五凤楼，所有千奇百怪的灯全都在那儿呢。五凤楼，什么地方？就是皇上与民同乐的地方。今天万岁爷就在五凤楼前，和黎民百姓是一起观灯。嘿，这哥几听，那可不能不看。这个薛刚听的这样，真打了个冷战。怎么，我别去了，我泄气吧。行了，你们哥几个，哎呀，三哥到这瞅一眼咱就往回走不行吗？对呀，咱们看一眼，咱今晚也不白费那么大的劲呢。连扯带拽就把薛刚给领过来，领到五凤楼前，哥几个可傻。怎么一看这灯是够奇怪的、啊、说和合二仙灯、三阳开泰灯、四平安灯啊，五子夺魁灯、六福国封将灯，哎呦，是不是包恩正摆这灯会比那热闹的多了？前面有一道黄龙城，此乃是禁区。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稍后请继续收听。
2: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3: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4: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2: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4: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3: 大暑运精气，精阳不知秋。
2: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3: 自古逢秋。

0: 聊，我言秋日胜春朝。
1: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2: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1: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0: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2: 春秋待续，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0: 近我失语了。
1: 不会吧，在群里你可是接梗如行云流水，张口闭口流行语啊。
0: 可在现实里，我跟恰如其分的语言之间好像有一层迷雾啊。
1: 比如呢？
0: 人家说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
1: 荷塘月色啊，你呢？
0: 我呀，哎呀，太美了。
1: 词汇贫乏。
0: 人家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 这是日落。要是你说
0: 我呀，那什么是吧，你懂的。
1: 多苍白。
0: 昨天我留言说这部电影啊是 YYDS， 特别想跟人分享。
1: 我听听。
0: 那情节太好哭了，那演技太绝绝子了。
1: 完全不懂。
0: 就那种感觉你 get 到了吧？
1: 我感觉不是你在说话，是话在说你呀。
0: 古人用典，今人玩梗，我呀语梗了，
1: 表达能力丧失，这叫文字失语症。
0: 千言万语最后只会用表情包，
1: 长此以往你不仅仅是失语，而且会丧失思考能力。
0: 太可怕了，这病能治吗？
1: 给你开个方子啊，少看视频，多读书，少用梗，多思考，少用网络流行语，多用生活语言，坚持一个月看看疗效。
0: 哎呀，NSDD， 你说的对呀。
1: 哎呀，你怎么又来了？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

0: 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1: 同城虎薛刚逛花灯啊，哎呦喂，捐了这么些日子了，好不容易偷着油打家里头跑出来，喝了这么一顿痛快酒，尤其是这几位知心知己的好朋友，在这几位陪同之下啊，走走看看呢，早点回家。还别说，薛刚这人还很自觉，不想在这会儿流连往返，是不回去了玩这一宿，没这想法。听说五凤楼这会儿特热闹，皇上就在这儿与民同乐。那么哥几个到这会儿扎一头，开个眼界，据说所有好灯都在这儿呢。当他们来得近前，这么一看呢，傻了。怎么了？真没见过这样的灯。从小哥几个由打长安这儿长大的，可以说每年的花灯会吧，几乎都要出来瞅瞅看看，玩玩逛逛。但是今年这个灯啊，的确是与众不同哦，灯山花海呀，照如薄照，万紫千红啊。哎呦喂，哥几甭提多高兴了，你咱们撤吧。撤不出去了，怎么回事？这人太多，四面八方蜂拥而至，男女老少全往这一地方挤，你这儿就再宽敞也不行，那车马呀你根本就进不来呀，二里半地外边人就停那儿了，你还想往前走，你走不过来了，这么回撤可就费了劲了，费劲也得撤。实际哥几个是想往回走，但是呢身不由己的呀往前溜达，怎么回事？这随着这人海人潮啊，你想不往前走也不行啊，挤来挤去呀、就挤在前面来，离这五凤楼是越来越近了。前面这儿拦着一道黄龙绳，什么意思？禁区，有点限制。那当然了，虽然皇上与民同乐，但是离着还有六扔多远呢，六扔多远有多远呢？反正起码有几十米吧，离着太近了那不行啊，面对面脸对脸握手言欢那不可能，他毕竟他那个位子在哪儿，那是皇上九五之尊，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今天能象征性的在那会儿啊露这么一面，在五凤楼上让这些黎民百姓啊离这老远老远的地方瞄这么两眼，哎呦，那就是皇上啊，盈盈绰绰，似乎看得清似乎看不见，朦朦胧胧，这就行了。你想看庐山真面吗？那还差点。所以这地方呢拦上这么一根绳子，两边那就是禁军了，禁军啊，御林军啊，那是刀枪在手，一个个威武异常，今天晚上特别的精神。那到这绳子再挤可就不得了，就要出事儿，人也不让往前去。虽然说这拦着绳子，但是你离着绳子还得啊，那么拉开点距离，起码也得有这么个十米二十米的。你到绳子跟前贴着绳仔细瞧瞧，那不行，那根本就不行。所以说这就别解别，哎呦，程月虎嗓子都哑了，怎么回事？他急的呀。说实在的，哥几个没挨过这急，长这么大呀，咱的散放惯了，到哪儿溜达也都很随便。今儿这怎么了？这别急了吧，是吧，诸位，这干嘛呀？这是说别急呀，还是往前拥，因为太特殊了，皇帝与百姓同庆，这种心情可以理解。这五凤楼上那太美了，怎么这地方好嘛？这宽宽超超，素素清清啊，除去皇帝身边那些近臣，那就说一些贴身的大臣，你随便的一些官员，你想靠前你也靠不上，也不行啊。那么今天呢？

二圣同时临楼，不是临朝了，二圣了啊，就是这个皇帝李治，哎，还有这个皇后，这是武则天，这是同时。哎呦，今天呐、啊，这气氛确实与往日不同。左右班两位丞相，张天佐、张天佑，哎，还有就是经常在皇帝身边的那些亲信谋臣，都跟随在左右，把庸书啊调开，哎，所有吃的、用的、喝的，这全都摆好了，倒是挺好啊。可是呢，这时候张天佐忽然想起个事儿来，他打眼往下这么一看，哎呀，人山人海呀！万岁，老臣恭喜万岁。嗯，皇上一愣，哎，请，有什么喜事啊？定看，万岁今天与民同乐呀，啊，黎民百姓兴奋异常，您看今天这才真正体现我盛唐之威，盛唐之气势。可是这老百姓多么拥护朝廷啊，多么爱戴他们的皇帝呀、啊、这可以看得出来呀、啊。啊，对对对对，李治点点头，是这样啊。哎呀，可惜这么离得太远了，寡人应该呢这个和百姓啊在一起，那就更好了。不行不行，这不张丞相赶忙摆手，怎么万岁，那不得了啊，怎么那万岁龙体，考虑到您的龙体的安全，那怎么能得了。嗨，李治这么一想，太宗出身于平民呐、啊，哎，当年呐、啊、他也一样，经常和老百姓在一起，在一块儿，这有什么了？我不能亲自由五凤楼上下去啊，啊，跟百姓交谈几句，按道理来讲应该这么做，因为什么？老祖宗有教导，谁呀、啊？李世民呐、啊，有什么教导？他就告诉过他的子孙，时时刻刻不要忘记黎民百姓。皇上就好比是一条船，黎民百姓呢，那就是水呀。哎，那么你对百姓好，黎民百姓呢，载着你这条船是稳稳当当、风平浪静、踏踏实实，什么事没有。你要忘了老百姓，老百姓一伙儿咚，这船就能翻个，是这么回事儿。所以这都是李世民亲口说过的，李治啊记得很清楚，我应该去跟老百姓接触接触，不行怎么办？这样吧，让太子李信啊，那么代替寡人去这个看望看望百姓。你看这玩意儿，其实皇上是特殊高兴，因为什么？病也好了，哎，这个匹张宝那事儿处理的也不错，就是两下都满意吧。张天佐开始闹了个不亦乐乎，后来做了亏心事了，给人行过贿，也认了错了，这不就完了吗？啊，这个薛丁山那会儿也就挺满意，挺高兴，孩子也没定罪，再加上自己近日这病体痊愈，这高兴事全凑一块儿了。这今天特殊，让太子李信去一趟。张天佐一听，那我得陪同啊！万岁，老臣跟您这个告假片刻，陪太子。那再好不过了，你们去吧。李信领旨了，带着一些个这个太监，就由五凤楼上下来。这时候呢，这个看热闹的人离着这个黄龙绳啊，又近了3米。哎，程月虎啊，眼神特好，五凤楼里边这些个人物影出说他是看得很清楚，因为他这个身份不一样。哎，
他的老祖那是鲁国公啊，哎，除去皇上，恐怕逢年过节的各大臣都得到府里看望程咬金。程咬金有时候礼节性的也回访回访，有时候就带着自己的心爱的小孙孙，他见了不少人，行动举止啊，谁什么样子他都有个印象。今天一看去，哎呀，人是不少，但是呢好多国公都没来。你看这事儿，程咬虎心里有点不太痛快。咋办？你别人不请，应该呢把我老爷爷请来，鲁国公程咬金。再者呢，那就我老蒙父薛丁山两辽王得来。其实啊还真请了，因为程咬金年纪大了，哎，不愿意这参加些热闹，年事已高啊，最好图个肃静，在府里待着没来。人家不是没请，另外呢，有这个个别的大臣呢，鲁国公也不太爱看他们，所以就没来。谁也不知道这些事儿，包括程咬虎他也不知道。唉，这一叹气呀，让薛刚听见了。哎，贤弟，三哥。瞧，今儿个这么好的日子，大家都欢天喜地的，你怎么还生叹气的？哎，三哥呀，小弟有点心事啊。他们离得也近，说话听得很清楚。哎，什么心事？哎，要是两军作战呐，这个为江山、为社稷，是不是冲锋在前？那得想起咱们哥们儿来，太平盛世，你看没有？什么左班丞相啊，右班丞相啊，这就都配往搬家了，那上头就没咱们的地方了。他一个小孩顺口说了这么几句，薛刚点了点头，是这么回事。哎，也得这样，怎么？你说谁能领着千军万马到这儿来呀？那像关灯吗？那个那是阅兵，那算了吧你。就这时候这是又往前挤，哎呦可了得，怎么离这黄龙城还有一米来远了。哎呀呀呀呀呀呀，程咬虎急了，我说嗨，哥几个爷几个，我说老子上次还别人再挤了，怎么再挤就把我们挤进去，挤进去那就不得了啊。因为什么？这道龙城是干什么用的呀？那就是禁区，你随便往里闯，你说你挤进来的能行吗？那人家不信呢，这不麻烦了吗？我别挤了。就在这时，只见从对面呢高挑灯笼来好多人，有三四十个，这两边站着的都手里头提着皮鞭。哎，离着这个太子近的主的肋下都佩剑，开始一下五峰楼，这些人把剑都亮了。李信让他们把剑全还匣了。怎么干什么啊？你们这是干什么啊？孤家我是奉王命，有旨意让我去呀，跟百姓见个面，知道不知道？我代替皇父。可你们这拿刀动剑的，这是跟百姓见面吗？吓唬谁啊？哦，这鞭子都多余拿。哎，龙天佐摆了摆手，怎么？他冲武士递了个眼色的意思，拿着。太子是那么说，但是咱得提高警惕，这不能大意。那也万一要遇上点什么事儿呢？手里头什么都没有，那怎么能行呢？这个殿下，您不要管，由老臣我来安排。他一边走着，一边跟李信说着话，那么把这个事情就岔乎过去了。所以这些人提着个鞭子，那么这些武士呢也都惯了，习惯了在宫里头经常是陪王伴驾，哎，保护着太子。那么你得有个样，所谓样呢，那就是所谓尚武精神嘛。你随时都得这啪啪亮相，得有一存威严，不怒自威，就不用皱眉毛瞪眼睛吹胡子，也得显得那么威风。你得这样，你一个个的站在旁边怂头是脑，你缩着脖子瞪着眼睛，你这就不行了，不是？所以这些人都慌慌的过来。
程月虎看这

0: 这个程月虎，眼界挺宽，是认识不少的王公大臣。这太子李信他不认识。得看这人年纪不太大，头上戴太子金冠呢，顶门嵌一颗珍珠，是珠光四射，身着杏黄色的锦袍，上绣龙探爪蟒翻身，宽片云锦，海水江崖，腰横八宝带，大红中衣，脚下一双粉底朝靴。就这个打扮，就这件袍子，就与众不同。有皇上年头，随随便便你想穿一件黄色的衣服，那不行。 那是归皇帝家垄断的，那是最尊贵的这个在颜色里来讲吧，那最尊贵的了。所以这个主是谁呀？这家这么大气派，前无后拥那么多人。程月虎瞅着他别扭。哎，这位倒是挺和气。李信呢？啊，因为什么？代表皇父来这看望百姓来了吗？哎，你要招招手。 这个好多人不认识这太子，要认识这时候应该这个欢呼，这个气氛就对头了。哎，得欢呼啊！呼什么呀？殿下万岁呗，也就这个吧。得这么喊，再不然就得喊这个皇上万岁万万岁吧。应该是这样，但是好多人不认识，也不知道在这干嘛的。张天佐为难了，他为什么难呢？哎呀，这些百姓啊！ 是太无知了，怎么殿下来了，你们得欢腾起来呀！哎，手舞足蹈啊，甚至是手足无措，激动不已，泪流满面。你这才对呢，这干什么呀？这是，可就在这时候啊，呼的一下子，这人又往前涌，不知道啊，这位太子来是干什么来的？ 大伙儿就好多人不看这个灯了，光看太子李信了。一看这个，这就人往前这么一挤，蹬掉了鞋子，蹬掉了袜子的，找不着这个帽子的，哗，这一下，呼，了不得，怎么一抬腿把薛刚给挤进皇城里边来了？他就不由自主的是越过了禁区。亲爱的听众朋友。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返唐》，稍后请继续收听。
2: 我只有回到我车上，才有这种灵魂和那种激情，就像歌手到了舞台上。56岁的齐美多吉是一位邮政车驾驶员。 承担着川藏线上的邮件转运任务，30年来，在平均海拔3500米、每年冰雪路面8个月、最窄4米的雪线油路上，齐美多吉行驶了140多万公里。
1: 只要你贴上8分钱的邮票，不管你多远，我们都会送到。
2: 就是这个信念，给了他坚守的动力。恶徒抢劫，身中17刀。 心爱的大儿子去世，妻子崩溃，每一次他都又回到了这条油路上。每次送这个录取通知书，我感觉不是做的一件工作，而是一件善事。奉献担当，生命如歌。 雪线油路上的幸福使者，时代楷模，齐美多。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水的声音，
5: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6: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北京时间16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1: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3: 薛刚创过了黄龙城，这可一点儿也不赖薛刚。甭管是哪位，你今天呢，也甭想在这儿站稳喽。这小子人太多了，把这个拥在这里边的坏了。薛刚相当紧张，程若虎呢，他是还真没挤着他，因为他个儿也小，他是迈进来的。讲这挺有意思，三哥进去了，我也进去了。哎呀，这可了不得，张天佐当时就不让他，也不管身边有没有太子，当即大怒啊，这还了得。嗯，你要干什么？难道说想图谋不轨吗？嗯，有什么歹意，给我把他们轰出去打。这鞭子还拿着了，这些武士一下子拥过来，这鞭子这么一抽，抽的人呐，连喊带叫，抱头鼠窜的往外跑，后边的人往前挤，前面的人往后跑，这一下这地方就一锅粥了，乱了套了。啪，这个鞭子抽起来，他就不管是谁了。哎，其中这一鞭子就这斜的呀，就打在薛刚的身上。薛刚一下这火就上来了，怎么回事？他是没少挨鞭子，体格也棒，在家里头啊，一动家法他就得挨顿打。薛刚对这个事情啊一直愤愤不平，但是那是父母啊，另外自己也有错，也应该打。那叫行，你别人抽他不行，这好端端呢、啊。薛刚想跟他解释解释，这不赖我呀，我们想到这扎一头看看，转身就走，我让大伙给挤下来的。你这怎么回事啊？这一抬手，一把就把这鞭子给抢过来，和腿上给嘎巴的一声，把皮鞭这鞭把折为两段，啪旁边一扔，这没还手，这就是太够说了。那要是换往常啊，那恐怕一黑虎掏心就上去了，一下子就把那武士给撂那儿了。这没事，张天佐看见，哎呦，他一眼就认出来了，这灯太亮，吊根针看得清清楚楚，这不薛刚吗？仇人见面分外眼明啊。杀我儿子是谁啊？把我儿子活活劈了的是谁啊？到现在还在逍遥法外是谁啊？结果是他呀。嘿，这可真是冤家路窄，狭路相逢。哎，我儿子呀死后有灵，活该我给他报仇。好嘛，你薛刚跑到五凤楼前来闹事儿来了，这可不是那会仙酒楼了。好，砰！他有刺驾之心，给我打。这话厉害， 怎么话不再多，说的看节上有私家之意，他要伤害太子，这还了得？周围的武士眼都红了，恶虎扑食就过来。这薛刚不能瞪眼吃这眼前亏，这时候他腾的一下火往上这么一撞，头就有点晕，眼睛就瞪起来了，就控制不住自己了。这酒性单单就在这节骨眼发作了。要不酒这东西，你说它不是好东西吧，宴会上还离不了它，你说它是好东西吧，千万不要贪杯呀。今儿薛刚确实喝多了一点，这人都扑他来了，他脸尖这么一晃，噼里啪啦越施小计呀，还用什么真功夫吗？就把这些武士给打得东倒西歪，这躺起那个起来，刚起来又打，也都让人给打晕了。哎呀，慢来慢来，住手啊！李钦太子几步抢在前面，壮士，他不认识薛刚，那意思壮士啊，你不要打，是我属下武士不对，我是奉啊皇父之命，来到这哈这个密切联系群众来了，这别误会，咱们有话咱好说，千万别打，这往前这么一扑，这时候有个武士感情带着兵器。你伸手刷的一下，一把短刀抽出来，这刀光这么一闪，灯光下刀光一闪，明晃晃，亮晶晶啊！徐刚看得清楚，他抬腿就是一脚，这一脚准备把这刀给他踢飞。当然了，怎么这是起码的常识啊？这得保护好自己呀、啊！哎，不能等人把刀都拿出，劈光了来几刀。好，你砍吧，扎吧，还哪啊？完了没有？该我还手了，没那个。这得自卫啊，尤其是薛刚从小练武啊，手疾眼快，他不能等着人家对方这兵器下来，他以为他飞起来就是一脚，这叫倒踢紫金砖呐、啊！这一背身踏，他要正面踢还好点，这倒踢紫金砖，这一脚整踢的太子李信的小腹上。太子往前这么一抢身，啪！李欣也看见了，他当时很不高兴。怎么？刚才我让你们把宝剑还侠，你们听见没有？啊？那我这话等于没说呀？怎么现在动了刀了呢？这岂有此理！怎么能在黎民百姓跟前拿刀动仗的呀？这叫什么呀？这叫啊！就这么个意思。他往前这么一扑，正好这一脚踢上。整踢的李信的丹田呢，啪！徐刚那条腿，我的天，就这一脚，你得说薛刚多大的脚，我的天哪，穿四六的鞋恐怕还挤裆，甭说鞋大小了，先说薛刚这腿吧，他腿上的功夫那能蹬倒山踢死牛啊，他要往那一站，啪一用力，那两条腿啊戳在地上，就像在那儿两颗水泥电线杆差不多，这一脚，腾！只听太子大叫一声，这人呐就耍了单鞭了。什么叫耍单鞭呢？揉丢一下起来了，滴溜在半空啊转了一个车轮，啪叽一下摔下来。太子一赌气，死了。赌气干嘛呀？那一脚就给踢死了，再这么一摔，完了！哎呀，张天佐一看，俩腿一软，眼前一冒金花，脑袋嗡的这么一下，心里说：“薛刚，我算服了你了，你呀、啊，你反了！”扑通一下就坐在地上，这些把这武士给吓得一个个目瞪口呆，像木雕泥塑一样，全傻。打在那儿呢，这时只听五凤楼上是一阵大乱。怎么了？皇上咽气了。李治皇帝看得很清楚，他居高临下呀，刚才这个乱子都看见了，皇儿已经过去了，殿下过去就怎么着， 别人不认识他儿子，他认识啊。那穿戴打扮也与众不同，怎么让人给悠起来了？悠起来摔下去，根本就没站起来。皇儿完了，哎呀儿子，顺着那龙书案一出溜，完了，可了不得了。怎么，通称虎穴岗，脑花灯踢死了太子，金崩了圣驾，这一下，这整个的长安城就开了锅了，还看灯啊，还往前挤呀、啊。往哪儿挤呀、啊？四散奔逃啊！那就是挤死的、摔死的、碰死的、踩死的，不计其数。要不然这太乱的地方，他不能去呢。咱们得图个热闹也行，远远瞅瞅看看就得了，死来也往前挤。

0: 眼倒是开了，但是你说这篓子多大呀？哎呀，这小哥几个傻了。程月虎平常是个捏的胆儿，那胆子不小，这一看好三哥在这踢死人命了，五凤楼上已经乱成一团了，这可能是出了大事了，快跑吧三哥。好，薛刚往四外看了看，姐弟，那条绒绳何在？还找那绳子呢？绳子没影了，算了吧，咱们赶快走吧，了不得了，拖起薛刚来就跑啊。薛刚也知道闯了祸了，他让这几个小兄弟赶快走，别管我，又来了，又别管你，那哪行啊。这时候啊，这西北脚下乱起来，人喊马嘶啊，哭声喊声叫声乱成一团。怎么回事？两辽王薛丁山从马上摔下去没气儿了，薛丁山和精明镇帅武三思一人霸了城巡逻，打算到了三更以后灯也看得差不多了，哎，万岁呢在那五凤楼上坐一会儿，哎，按目下钟点说呢，也就是坐了30分20分钟的，哎，意思意思，然后招招手啊，这就回皇宫了。那么只要万岁一起驾，这就踏实了。可就在这时有人来报信呢，睡衣黑大汉在五凤楼前闯进去，一脚踢死太子，惊崩了圣驾。一说这个穿戴打扮模样长相，薛丁山一听大叫一声，一口血吐出去，一头油的马上栽下去。你说是气的也好，吓的也好，背过气去了，这样更乱了，到处捉拿黑大汉。得薛刚这小哥几个也跑散了，谁也找不着谁了，程月虎鞋都跑掉了，他反正死死抓住薛刚不撒手，就拖着薛刚跑，你想不跑也不行。薛刚也不知道这是往哪儿跑，东西南北也认不清，这城里就算乱了套了，维持秩序维持不了了，跑哪儿来了呢？只见一个大花园，撞开后门就进了花园。程月虎啊，把薛刚给拖他们家来了，拖程咬金甲呀，一直跑到银安殿呢。他大喊这么一声：“老爷爷，救命啊！”跟着马似的进来，浑身力抖，体似筛糠，跪在这块儿啊，抖成一团了，把程咬金吓一跳。程咬金呢，每天呢，睡得比较早，因为他起得也早，哎，年纪也大，年事高了，早早起来得的空气，哎，晚上没什么事儿呢，早点就睡了。今天这不是花灯会吗？府里头也挺热闹，哎，这个犄角旮旯点了不少的灯，哎，这个老王爷看了这么一大圈儿，哎，到处走走，一看也挺高兴，回来刚休息。在这正找这个程月虎呢，怎么把他找来啊？爷儿俩一块儿吃点宵夜，哎，再说说话，这就休息了。这老爷子现在什么也不惦记着，就惦记着程月虎一个人。哎，这戒备的戒备，你说这能不疼吗？哎，正在这儿迷迷瞪瞪养神呢，扑腾一下一声大吼，把程咬金吓了一跳。他举目这么一看，哟，怎么了这是？哎呀，这谁欺负我的宝贝疙瘩了？怎么吓成这样？快起来快起来，还想抱抱呢，抱不动了。哎，出了什么事了？哎呀，老爷爷，出了大事了。怎么了这是？这一路上程月虎就全听明白了，就光听人喊啊叫啊哭啊闹啊，你言我语这儿列就灌满了，说有人大闹花灯，五凤楼前踢死太子，惊崩圣驾。程月虎啊吓傻了，他这不是装的，真怕，跪在程咬金跟前呢，光剩哭了，泣不成声，他也说不出滋无没有来了，把老头给急坏了。哎呀，我说孩子，
1: 平常你那小嘴跟小梆子似的啊，你说什么老爷爷都爱听，听得都那么顺溜。尤其头上那小铃儿哗楞这么一响，这一天我要听不见这么几次响声，我饭也吃不香，觉也睡不好啊。今儿你这怎么了？这是，别着急，跟我好好说，出什么事儿？天塌有大汉呐、过河有爷爷，没关系，你说什么事儿由我给你盯着。说着老头就站起来，有这句话成有无有底了。他就把逛花灯的事情简单扼要的，把薛刚在五凤楼前的作为他全说了。老头刚站起来腿一软呐、扑腾，常小仙坐地上了，没坐在椅子上。哎呦，可把这手下家人吓坏了，怎么这么大年纪了，这摔一下碰一下，这怎么得了啊？赶快过来搀扶上去吧。不要紧，怎么我什么事儿都没有，甭害怕甭害怕。哎呀，你过来过来过来，宝贝儿啊，你是跟老爷爷我开玩笑啊还是真的呀？老爷，我怎么敢跟您这撒谎呢？我三哥就在门外里进来呀。薛刚又打外边进来，那本来呀、这张脸是黑中亮，亮中黑呀、现在可好，全灰了，紧张当然扑通一下，一句话没说，跪倒在程咬金的跟前。手下人把卢国公给扶起来，让他了人家坐在椅子上，缓了半天，老人家才把这口气缓过来。孩儿们，你们这怎么了啊？什么东西迷了你们的心窍啊？怎么闯这么大的大祸呀？老爷，刚才您不是说了吗？天塌有大旱，过河有您呢。哎呀，程咬金摆了摆手，这河呀过不去了。算了算了啊，别哭别闹，也别紧张，等我想想办法，让我呀冷静冷静。想什么办法？就薛刚得出去啊，你在这儿待着不行啊。这时候整个长安城戒严了，戒严了是挨家挨户搜啊，可了不得了，全懵了，那武三思眼睛都红了。您想啊，他不单是为了皇帝李治，而且还是个亲属的关系啊，德天皇后那谁呀、他们是姐弟呀、武三思急了，挨家挨户搜啊，我就不信他展翅能上天能入地，这什么地方？鲁国公府，来呀，打进府去给我搜。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稍后请继续收听。一梦千年入徽州，
3: 粉墙黛瓦画中游，
4: 醒来已是新时代，
5: 安徽牛，
4: 科技强省志气高，
3: 量子能源领先跑，
4: 创新高地会英豪，
5: 我骄傲。
4: 制造强省智能造，
3: 汽车电池加速跑，
4: 产业升级展新貌，
5: 好有料。
4: 农业强省质效高，
3: 乡村振兴出妙招，
4: 粮食安全有保障，
5: 真可靠。
4: 生态强省山水秀，
3: 绿色发展永不休，
4: 人与自然和谐处，
5: 特宜居。
4: 人才强省会英才，
3: 创新创造活力满，
4: 培养引进两手抓，
5: 有诚意。
4: 教育强省育栋梁，
3: 学在安徽美名扬，
4: 人民满意是宗旨，
5: 看未来。
4: 文化强省底蕴厚，
3: 徽剧黄梅美名扬，
4: 江淮文明贯古今，
5: 带 代传。

0: 安徽发展正兴旺，
1: 七个强省齐步上，
0: 美好未来共展望，
2: 走着瞧。
0: 安徽发展正兴旺，
3: 七个强省齐步上，
0: 美好未来共展望，走着瞧。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1: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2: 长安城全城大搜捕，抓薛刚啊，武三思亲自领着人就抓着这个鲁王府跟前来了。武三思眼睛红了啊，今天不管谁，谁家都得查前面什么所在。有人禀报是鲁国公府啊。搜，慢着，旁边手下中军官过来，大帅，怎么搜谁啊？搜这座府？我的天哪，怎么您得有圣旨啊？不说这句还好点，一说这句话呀，武三思差点哭了。怎么回事？哪儿找圣旨去啊？皇上都完了，这国不可一日无君呢。不用问，那现在当政那是皇后呢，昨天皇后，但是现回去取圣旨去那来不及呀。怎么了？这儿可不能搜，一个是说不准这薛刚在没在这府里，如果您真搜出来了这还好说了，要是搜不出来这马蜂窝可捅了，捅完之后飞起来这通蛰，那谁也搪塞不了，还有惹他的吗？这个，哎呀，武三思一想，我何尝不知道这人不好惹呀，可有一样，那就越这府门过去啊。他眼珠一转，计上心头，有了，你们呢，好好的围着这府门这儿给我看着，放下眼线，远远的给我标着，离近了还不行，咱们可以把这府越过去，不搜这鲁国公府，但是看看他有什么动静，把这会儿也得围起来，府里就知道了，这在程老王爷的意料之中，程咬金已经想到了，肯定我这个府啊得有人标上，现在他没想这个，他想的是怎么出城，现在是刻不容缓，一时不能耽搁，不管怎么地先得把薛刚弄出城去，因为这场祸老王爷已经估计到这是灭门之祸，说的夸张点，就薛府的人呢，上上下下都够呛，这人必须得走，怎么走啊？这为了难了，老管家给出了个主意，老程忠啊走到王爷跟前，哎呀，老千岁，您别光这么着急呀，怎么您这么大的年纪要急个好歹的，那可就了不得了，这三绝主就算完了，为薛刚着想您也不能着急，我是想不急，是那不急的事儿吗？你说这怎么办呢？您看如此这般行不行呢？好主意，好主意，老王爷连连点头啊，我说别看你这么大年纪了没糊涂，行，我呀年轻时候这点聪明劲儿你还都记着呢，这行给我提得好，马上准备准备出城。天刚蒙蒙亮，鲁王爷带着所有的家丁，这些纸云车辆带马匹啊，干嘛呀？出城祭祖，应该是十五这天祭，因为十五这天呐，鲁王千岁程咬金冒染风寒，有点感冒，医生告诉最好别动，

所以耽搁了一天，今天不能再耽误了，必须在这个日出之前要赶到程家祠堂，祭祖、开城、把守城门的一听啊，全傻眼了。怎么这怎么办呢？这个啊，开不开这城？没有大帅的将令，这千斤闸不许提，这城门不许开。得有五三司令。那么现在他要出城，这得请令，谁去请去？老王就在这儿，他已经吩咐过，告诉手下人把城门口这儿，包括城上城下所有的人都给我看住。我说他们别动，谁也不许动弹。有胆大妄为者，敢于亲自要以身试法，就我的王法。要想是这个挪动挪动，只要他迈出三步去，你们就开弓放箭把他射死，有我呢。为什么要把我拦着？这都是我家庭，挨个看，全是我家中的人。这里没有贾家强爷，谁说的？薛刚啊，就在老人家马后边呢，就在后边。可是不是那打扮了，已经改扮成家丁模样。这帽子压了又压，压了又压，没法再压，已经齐了眉毛。那年头是没墨镜啊，有非得戴上不可。怎么想都别让人认出来。你说怎么办？要出城。守城官这么一听，这我得跟王爷说一声。您亲自去说，老王爷，这您不能出城啊。怎么？再说您也不能走这么早啊。您看这不是。您这不是感冒刚好吗？这么早啊，这容易凉着。这城外的这风跟城里它不一样，您最好啊，等到这个辰时以后您再走。另外呢，今天这个我不瞒您，昨天晚上咱们这个长安城出了事儿，但是这么多，甭跟我说那废话了，我还不知道出什么事儿了，还用你们跟我说吗？啊，知道我是什么人不？对呀。皇帝一动一静，他都知道，他哪能不知道？青天白日下，海紫金凉啊！但是有一样，这个开城，他得有将令啊！谁的将令啊？你们说说，谁的吧？金宁殿帅武三思。好，咱们这么办，我给你们个面子，啊，爷们儿，爷们儿，还叫爷们儿吧？怎么能跟老爷子这儿论上爷们儿，还是很大的荣誉呢？哎，您说您吩咐，您吩。我出我的城，你们报你们的告，好不好？若出去了，那么这位武的元帅要是不放心，他随后可以赶来跟我一块儿去祭祭祖，这还不行吗？要不这么着吧，你们就说呀，谁这个昨天闯了祸呀？薛刚啊，哎，你们就说我把薛刚已经带出城去了。对。我说老爷子，您开什么玩笑啊？您别吓唬我们行不行？怎么，我可告诉您，那个往下没敢说。怎么，别看您份儿这么大，哎，您这身份这么高，您要真带薛刚出去，您还真带不出去。大明大明想把这个踢死太子的凶手给带出，那个了得了还。但是您这，我明白您这跟不开玩笑的，知道老爷子爱说笑话，这不可能，您也不能这么带呀。这薛刚也不能上您家里去，怎么人有两员王府上您那干嘛去？这个怎么甭说废话了，是我自己把那闸弄起来，怎么开？别捣乱了啊！这城门官一转身使了个眼色，什么意思？那咱惹不起。元帅怪罪下来，您就把我治罪得了。下话没说，你就武三思在这儿，你敢拦住他的码头，我也不太相信。咔嚓嚓嚓嚓嚓，提起来，提那个闸呀，程咬金这个心呐，就跟着那闸往上溜达。老千岁的心都提到喉咙口这儿来了，心里说呀，这就凭这张老脸往外撞。这纯属是撞大运呐、啊，能蒙就蒙了，能唬就唬了，这要唬不住啊，那也就完了，也就。
薛刚啊，孩子，就看你的造化了。行了，现金扎起来了，扎扎扎扎扎，直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城门呐、啊、分开了，后边的人着急呀、啊。怎么，王爷？千斤闸提起，城门已经开了，都往外冲啊！程咬金能不明白这个吗？现在老娃呀，恨不得借两条腿。那城门哪么开道缝呢？蹭冷下子钻出去比什么都好，但是不行啊！怎么越热些会儿越得绷着点儿啊？得稳住了。王爷啊，城门已经开了，您加鞭吧。往什么呀？啊，走我的府门。府门都得大开呀，知道不知道？这城门刚开了半扇我就出城啊，那岂有此理，必须城门大开。哎呦，手下人都要哭了，心说千岁，您这份量的不是地方，在这儿摆什么谱啊，走得了。果然城门全都开开，这儿每耽误这么一点时间呢、啊、这些人就增加一份紧张。甭说别人，老千岁马后边薛刚冷汗不下的。怎么，城上城下虽然这些军兵没动，但是那眼睛都瞪着滴溜圆呢、啊、而瞅着呢，这可真叫众目睽睽呀。王爷一看差不多了，把鞭子往起这么一举，加鞭，啪，哗，车辆一辆接一辆，马匹一骑还得一骑，哗，像一股潮水出了城了。刚出城五三四就到了，你瞧这巧劲儿，不是巧，他已经听着消息了，有人要出城祭祖。谁呀、啊、程咬金，谁也不行。这什么节骨眼，什么时间，怎么想起祭祖来了？祭祖啊，那得先去问过皇后。可是他晚到一步，人家车马已经出城。吴三思大吼一声，把守门关就在道旁这儿干什么？立斩，这就叫就地阵法。敢敢，太可恶了，不让你开城你非开城啊！交代了半天白交代了。程咬金带着人出城，来到了程家花园，这是他一个大祠堂，说是祠堂，实际呀、啊，这儿就是老千岁的别墅啊，大别墅。哎，夏天啊，特别到了伏天，先城里边热，到这儿来避避暑。那里边呢就甭说了，现在不说那个的时候，反正花园就太阔气了。到了门口进花园，进那儿干嘛去？只给了薛刚一匹马呀，嘿嘿，孽障、混账、冤家，你死不知道说他点什么解恨了，你快给我滚吧，远走高飞吧，不要再沾这长安城的边儿。薛刚滚鞍下马，蹦蹦蹦，啪的地上三个响头啊！谢过国公之后，飞身上马，打马扬鞭，跑下去。往哪儿跑？他自己也不知道。这通跑。马跑得通身是汗，他也通身是汗，到边找了个地方，哎，喝了点泉水，吃了几个松子儿，稍事休息，缓了一口气，继续上马跑啊，东南西北不知道，目的地没有，就这么跑，跑得实在跑不动，马呀，站在那儿哆嗦，怎么马也该溜溜印印喂喂了，自己也该吃点哪儿。这算路旁找了一个饭店吃饭，这一进门擦了一把脸之后，把酒饭摆上来。薛刚一看，谁给我摆酒？嗯，谁摆的这是？伙计干，您不得喝几盅然后才吃饭吗？给我拿开。我瞅见他气不打一处来，今后甭说这酒，我看你这酒幌子都不行。
我现在没工夫跟你捣乱，我就吃啊。和风卷残

0: 吃饱了，喝足了，马也遛好了，喂好了，哎，收拾收拾，立刻登城，伙计追出来，哎，等等等，嘿，客官爷啊，给钱呢？对对对，往腰里一摸，一子儿没有。这一换衣裳，这一乔装改扮，他那衣服扔那儿，衣服里倒是有些钱，散碎银子、现在都找不着了，这怎么办呢？那伙计不让，那当然，进门您这派头不小，哈，给您摆上酒来，差点抡圆了给我一嘴巴，说看酒幌子都不行，您这通吃，人吃马喂，吃完就这么走了，给钱呢？酒驾。我欠你几日行不行？啊，过几天我来还。您是谁呀？刮风下雨不知道，腰里有钱没钱不知道。哎呦，这让人越聚越多，血刚紧张啊！怎么？别来这么些人看热闹啊！哎，那年头的新闻媒介那倒是，差得多得多呀。哎，倒是皇帝那会儿也有什么这个简报之类的，有，但是那极个别几个大臣能传阅传阅看看，老百姓知道，到老百姓这儿那起码大半月，那不知道，不知道他也害怕呀，这怎么得了？你说怎么着能行？甭废话，把马留下。哎呦，把马匹单全压在这儿，然后我拿钱来赎，马给人留下了，薛刚继续往下走，走了个大半宿。找了棵树，靠这眯了一会儿，然后起来吃饭。你这么说吧，他走出来大概是3天2夜，身上啊就剩一件空心袍了，没法再扒了。这衣裳再扒了，光板机灵了，那不行啊！这个薛刚为难了，怎么人家真留他衣服，多新鲜！你吃完饭不给钱走，能行吗？这个，哎呀！他站在这儿看看，这是什么地方？眼前是高山大川，这哪座山呢？不知道。平常素日看见山水，那多高兴啊！哎，人人都喜欢游山玩水，看山，实际看山就是看石头，就是石头。哎，这个没工夫看这个了。我这往哪儿走啊？走断路再说吧。往前正走，听对面嘡嘡嘡嘡一棒锣响。哗！二百楼兵拦住去路，薛刚一瞧，哟呵，巧了，怎么劫道的？嘿，薛刚心说：“你们来得好啊，今儿个三绝主对不起，我先把你们劫了吧。”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3: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4: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5: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3: 好啊！
2: 是啊，
6: 真不错，
5: 好嘞！哇呀，这个，
2: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4: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7: 嘿，看着就敞亮。
8: 又找到了。
9: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4: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7: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4: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0: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0: 1970年，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艘核潜艇下水，中国人从此拥有了自己的水下核盾牌。可是，核潜艇背后的那位拓荒者却鲜为人知，他的名字叫彭世禄。
1: 彭世禄是中国共产党农民运动先驱彭湃烈士之子，幼年颠沛流离，两度被抓进监狱，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他14岁参加革命，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正当他即将学成归国时，陈赓大将说，中央已决定选派一批留学生改行学核动力专业，你愿意吗？
2: 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
0: 回国后，彭世禄主持核潜艇核动力的论证和前期开发，独立设计建造核潜艇困难重重。
3: 核潜艇10000人也搞出来，作为我们科技人员，这10000人太久了，资金着急，
4: 没有基础啊！大家怎么研究搞都不知道搞啥的，调查研究，开讨论会，大家一定啊，打破砂锅问到底。
1: 从第一艘核潜艇到大亚湾秦山核电站的建设，彭世禄与中国核动力事业的发展紧密相连。一次又一次匆匆告别家人，勇挑重担，彭世禄却从未向组织提过任何个人要求。
5: 他跟核潜艇性格是一样的，无声无息。
6: 他这个人一生不争名利，遇到好事从来不伸手。

0: 贡献的时候，他一定是冲在第一位。
1: 在漫长的科研道路上，彭世禄以身许国，勇于创新。在96年的人生中，他淡泊名利，永葆初心，敢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中国核动力事业的拓荒牛，时代楷模彭世禄。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我就知道有这么一回事情，可不是现在了啊！在这个清代的时候，有一个卖野药的，竟敢庙会。这卖野药的教了个徒弟，教了3年，这徒弟什么也没学会。怎么？根本他就没有能耐呀！他教这徒弟什么？这徒弟老要跟他学啊，他没办法呀，怎么办呢？不教能耐本事，雷公药性赋啊，本草啊，汤头哥呀，根本他全不会。

我都没念过，他就教这孩子什么呀？江湖上啊，术语，就是江湖的黑话术语，行话吊坎儿。徒弟，我跟你说，你要打算跟我学本领，必须把我的话你都得学会了。一个小徒弟，小孩才11岁，家庭环境当然也不好了，要我跟他学徒。老师你说呗，你听着啊，这个把我的话学会了，我的能耐本事你就会了。如果说咱们花的这个钱你叫钱，说咱们这个江湖的行话，这可不叫钱，叫锄头子。这个锄头子就是钱，这个钱多呀叫锄头子黑，这个钱少啊叫锄头子捡，没钱呢就叫撵锄，吃饭不叫吃饭叫俺跟，这个饿了不能叫饿了叫嚷了，懂吗？说话不叫说话叫团杠，不让你说了叫念着，这个念着就是别说了，记住了吧？他记这个有什么用啊？他就教孩子这个，这孩子没法子，慢慢跟他学吧，非得把这学会他才教能耐呢，就学。哎，也别说，学着学着用上了，怎么用上了？爷儿俩住的店里头，有这么几天呢，连阴雨，下了3-4天，3-4天没出店，没钱了，挨了饿了，在店里饿了3天。到了第4天，天晴了，徒弟，走呗，咱们这个外头做做生意啊，锄头子下来咱好安根呢，就是钱下来咱好吃饭呢，这么句话。背着药箱子，这么一个小药箱子，本来这孩子就饿了3天了，11岁，饿得直打晃，你再让他背这小药箱子，那玩意儿受得了吗？走吧。强扎正出了店房，走了几步啊，这小孩子实在饿受不了，师父我嚷了，嚷了就是饿了。他一看，念着，念着就是别说，说了这玩意儿难为情难看呢，小孩子也不敢说了，要走。哎，怎么功夫出来一老太太，哎，先生，我有个小孙子他起了疯了，您看能治吗？徒弟，行了，锄头子快下来了，马上俺跟。告诉这徒弟你沉住气，这买卖开张了，回头咱们吃饭。老太太，小孩子起疯了，咱拿手的啊，您拿手的好，您请进来吧。领进来了，到屋里一看，炕上躺着一个小孩，10个月，这小孩起疯了，手啊脚都抽在一块儿，这个病啊病治垂尾，不能治就完了，就得等死了。要搁别的真正有能耐的先生大夫一看这病，准知道不能治，人家就不治了。他不是，他是为了要解饿弄俩钱儿。一看这小孩子，先吹通大话，老太太跟您了说，你这孩子遇见别人算死了，遇见我呀算好了。为什么这么样说呢？这叫单打无名鸟，病治有缘人。嘿，我跟这孩子有缘，他连这句话的意义他都不知道。人说有缘人呢，你得知道他这病缘，你好下药。他说有缘分，我跟这孩子有缘，能治。能治，请您给治一治吧，救一救吧。救一救可是这么说嘞，这个病这么厉害，吃药是不行哎，吃少了不管用，吃多了这个孩子病受不了。那怎么治啊？你别着急，我这里有祖传的八法神针，一针包好。
哦，一针保好，那好，那您给。

扎一针吧，10块钱。十块，我们给呀、啊，拿钱吧。您先给治啊，先给扎呀、啊，不行啊，这叫先钱后酒，扎完了我就走，啊，扎完了就走不行，你得保好。那当然保好了。老太太也是心疼孙子，给拿了10块钱递给他了，往前一带，徒弟，小箱子拿过来，小药箱子搬过来。他拿过一包来，这包有这么长，打来打去往外一拿，这针有这么长，倒是有这种过梁针，他这哪是过梁针呢，半截自行车条磨得锃光瓦亮，一扎扎进一半去，这针刚往下一扎，一看这孩子刚才那个手脚啊抽得不得了，哎，也真对得起他，马上这针扎下去，这孩子就不抽了，是不抽了，死了，那还抽什么呀，一翻白眼儿，完了，他也瞧出来了，拿过夹被给这孩子盖上，老太太，这针扎上了，星星针得缓一缓，不缓是办不到了，缓缓吧，嗯，徒弟翘呗，又跟他说这江湖术语，翘吧，翘就是跑吧，可是他也糊涂啊，你没教这孩子这句话，你净教他安根呐、啊、杵头子呀，净教这个了，你没教他这句，这孩子当然不懂了、啊、孩子还站那儿不动，怎么回事啊，翘呗、啊、这孩子还是不懂，还站那儿愣着，怎么翘哎，师傅，是什么叫翘哎，还怎么了，跑啊，他一着急他嚷嚷出来了，这孩子这才懂，孩子往外一跑，他也一滴了小药箱子往外跑，老太太过去给抓住了，嚷嚷出来那能让你跑吗，别跑了，等一会儿吧，过来一撩这小夹背，一摸这孩子冰凉梆硬，死了，那能让他走，打官司吧，到县衙门激动堂鼓打官司了，这个张头跟李头二位班头问明这情由，嘿，就你这个不客气，敌偿对命，别看你那么大岁数，给这孩子敌偿，不单你敌偿，这谁啊，这是我的小徒弟，好嘛，连他也活不了，这孩子招谁惹谁了，11岁小孩跪那儿直哭，哎呀，二位大爷，你救救命啊，我跟他学什么也没学啊，我也没给人治过病啊，我就知道嚷了念着，死乞白赖这么一哭，二位头说不行，用医杀人活不了，这家伙卖眼药的，赶紧把这二位头叫到一边，把这10块钱拿出来，得了，二位老爷，您弄这10块钱呢，就刚才老太太那10块钱，他就敢给这官人，给这10块钱给你们打酒喝，你们二位老爷救救我们爷儿俩吧，不是冲着你非让你敌偿对命，看你们这小徒弟怪可怜的，哪是看这小徒弟，他看这10块钱了，他告诉你，你要上堂回话，如果说你要是扎针卖野药的，一命抵一命，你不说你行医治病的，你就说你是教书的先生，你啊，我给你编一套假话，你上堂这么说，就许把你放了，好，我谢谢你了吧，到了谢了，老太太那儿不饶啊，老太太在这个班房里头嚷啊，我这小孙子就这么白死了吗，怎么了，我还打堂鼓，哎，奶奶您别打堂，这就升堂，回禀县里，这个知县新升来的，是恨用医杀人，即刻升堂，3班衙役两旁一斩，升堂喽，喂我大原告，老太太抱着这死孩子上来了，老爷我冤枉，您看我这小孙子10个月起了风了，我找了一个门口卖野药的让他给治，他说吃药不行，扎针10块钱一针，一针保好，您看一针就把这孩子扎死了，您看这针往外这么一

0: 低了，知县一瞧，嚯，这这么长，呵，这个东西太可恨了，来呀、啊，把卖药药的带上堂来。卖药上来了，往这一跪，你说你这个卖药卖了多少年了，致死多少人了？
1: 老爷，我冤枉，我不是卖眼药的。
0: 就刚才、啊、俩班头教他那套话，你不是卖眼药，你干嘛的？
1: 我是教书的先生。
0: 教书的先生，教书的先生，你干嘛给人扎针呢？
1: 因为我教书啊，我也看过这个医书，我也懂一点儿。懂一点呢，有人呢，有点小三胆的病，我就给治治，我也不要钱，是这么回事。人这个孩子呀，他哥哥在我那里念书，那么这孩子起了风了，他哥哥说呀，他奶奶呀，把我请了去给看看。我到那儿一看，这孩子也不能治了，我就说别治了，治不了了。这老太太说的，死马当活马治，好了也不洗，不好也不挠，因为这样我也不是图钱了。我不扎他也得死啊，老爷，你了多原谅吧。
0: 这他话说的蛮好，知县信不信？不信。
1: 啊，你是教书的先生啊？对了，我是教书的。那好，你既然是教书的先生，本县我这儿有一个对子上联，如果你对上下联，我就放你；对不上下联，你就是卖眼药的，你给他抵偿对命。老爷，你说说试试呗。
0: 怎么还试试？
1: 他也知道他自己没那学问。知县说，你听这上联。
0: 知县头两天做了个马褂，买了一匹黑缎子，就以这个为题。
1: 听着，
0: 说一匹天青缎。
1: 哦，一匹天青缎，一匹天青缎，一匹天青缎，
0: 他也对不上，就知道算五个字儿就得。
1: 一匹天青，一匹天青缎，五个字儿。
0: 哎，老爷，我对上下联了。
1: 说，
0: 我今天来对六味地黄丸。知县一听，好啊，对字对字，上下连字得对着，一匹对六味。天青、地黄、断丸，好，
1: 好可是好啊！他不是卖野药的，他干嘛对药丸子呀？
0: 纳闷儿。
1: 本县我这还一个上联，对上下联我放你。
0: 好，老爷你来说呗。
1: 听着，
0: 说新官到任，上打一把红罗伞。我今天来对旧病复发，下用两副无忌丸。
1: 知县一听，怎么又一丸子药啊？怎么？
0: 不对，你说他是教书的先生，怎么竟对药丸子呀？
1: 知县生气了，一拍这惊堂木：“
0: 胡说！那意思你对这个下联是胡说。”这一说胡说，他误会了。他以为这也是上联呢，他也给对下联。知县说：“
1: 胡说啊，
0: 脑汗，躺屁，下寒，快滚出去啊！你另请高明啊，另请高明，你还是卖野药的。”
1: 老爷，你了圣明，我不卖，我吃嘛呀？
0: 他说出来了，他。
1: 知县一听，那没客气，
0: 抵偿对命。
1: 老爷，你这老爷不讲理的老爷，
0: 怎么？
1: 你不是说吗？对上下联你就把我放了，你不放你这什么老爷呀？
0: 他就说什么老爷？
1: 知县一听，对呀，
0: 人已经对上下联了。
1: 好，下联虽然对上了，你这都是治病跟药丸子，结果你还是卖野药的。这个呢，死罪一免，活罪难饶。来呀，
0: 就叫张头李头，让他背着这死孩子游街，啊，把这个全县游到了，逐出境外，驱逐出境，算完，去吧。这个游街损了，穿着大坎肩儿。

0: 背着这孩子，死孩子，这还不算，手里敲着小铜锣还得吆唤，哐哐，众位乡里乡亲呐，要找人治病别找我呀，我把人孩子给炸死了，哐哐，大家瞧啊，这么大的针呢，还得拿着针，哐哐，就这样，出这县衙门，走了几步，缺了，缺德，他不背着这死孩子，他让他这十一岁小徒弟让他背着这死孩子，你说这孩子本来就饿了三天了，那玩意儿哪受得了，走路直打晃啊，再背着这死孩子，走着走着，师傅，我让了，你还让啊？啊，我这都把人炸死了，你还让啊？锄头子下不来，怎么俺给呢？念着，师傅，我跟你学徒，我就学念着呀，我这么一哭一矫情。二位头一听了，哎，看这孩子饿了好几天，怪可怜的，就跟这老太太说，说老太太，这个人死不能复生，您这小孩已经死了，再让这么这个大热的天背着游街呀，也没有什么好处，这个呢，您呢把孩子领回去埋去，我们呀压着他游街就是了。老太太听也对，那么老太太抱着孩子走了。二位头啊，冲你这小徒弟，要不然呢非让你们把这个全县境游到了，赶紧的出这县境来啊，听你们可别在这儿卖野药了啊，一县也挺大的地方呢，他走不出去啊，走着走着，师傅实在是让他够呛啊，让了不要紧，等着我吆唤吆唤，锄头子下来咱俺跟，哗啷哗啷，十几奶鸡大肚子脾气，他又来了，他又嚷嚷上了，都知啊，扎针放松，开房子不要钱，或还这套，哎，进了这么一个大镇店，一条大街，正走的一个肉铺门口，他这一吆喝，十几奶鸡大肚子脾气都知啊，内掌柜的出来了，哎，先生，我问您，您看我们掌柜的他是水谷，能治吗？拉手的，我跟你说，你们这个掌柜的遇见别人算死了，遇见我算好了。为什么这么说呢？但打无名鸟病治有缘人，我跟他有缘呢，有缘呢，您给治治，治是治啊，可这么一说呀，吃药办不到嘞，那怎么办呢？不要紧，我这里有祖传的把法神针，是一针包好。哦，一针包好，那您给扎一针吧。扎一针呢，100块钱。哟，怎么那么贵啊？哎，你看一针包好，一针包好，好，那您扎吧，我们给，给呀、啊，拿来，先前后酒，扎完了就走，扎完就走，您得包好。那当然嘞，好，我给您拿去。内掌柜的压箱底儿的钱100块钱拿来交给他了，哎，徒弟，锄头子又下来了，又下来了，他得下得来呀、啊，锄头子又下来了，箱子拿过来。小徒弟一撅嘴，你自己拿呗，你这孩子你不敢跟呢，拿过来，又把这长包拿出来了，打来打去，打来打去，又把这个半根自行车条拿出来了，这大针。先生，那怎么那么大针？这能胡扎呀？有穴道的。说着话，一撩衣服，就奔这大胖子这个肚子来了。他刚要往下扎，这小徒弟实在瞧不下去了，过来就把他大腿给抱住了。是师傅，你别扎呀，这个太胖，我可背不动了。
1: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2: 不是我呀，我不喜欢啊，我不喜欢独舞。
3: 啊。
2: 我不喜欢独舞。
3: 他喜欢
2: 队伍。
3: 俩人一块儿。
2: 哎，俩人一块儿。
3: 啊，
2: 队伍。
3: 那我们这儿也没有其他的人呢，
2: 这很遗憾。
3: 您要是不嫌弃的话呀，我陪您跳一段。怎么样？
2: 谁呀？
3: 我。
2: 你行吗？
3: 我行，那跟您比是谈不上行。
2: 你形体行吗？
3: 我倒也经常的跳，活动活动。
2: 也喜欢跳，
3: 是是是
2: 啊。咱们先窝腿吧，行吗？打窝腿这儿来。你这个腿啊，得搬到这儿来。
3: 哎，别！
2: 我先给你窝腿，我先给你窝腿。
3: 这个窝折了啊，姐小窝腿，您现在窝不成，来不及了。
2: 来得及，
3: 来不及，来不及。
2: 你把腿担在这儿
3: 啊，
2: 我扯那腿，
3: 啊，那就劈了，
2: 劈不了
3: 啊。这
2: 撑伸那个撑筋，
3: 咱别来那难度大的
2: 啊，
3: 咱们跳点简单的。
2: 简单的有意思吗？
3: 啊，有意思啊！
2: 那喜欢看这个难度大一点的。
3: 您呢，主要是展现。您来难度大的，我陪衬一下，
2: 可以，
3: 好不好？
2: 那没问题
3: 啊，
2: 那没问题。咱来什么呀？
3: 咱来难度小一点的交谊舞，怎么样？
2: 交谊舞
3: 啊，
2: 行，没问题，
3: 行吧？
2: 跟谁交谊
3: 啊？
2: 你行吗？
3: 啊，行，
2: 跟你跳交谊舞
3: 啊？
2: 哎呀，舞厅你去过吗？
3: 您给介绍，什么样啊？
2: 那就富丽堂皇啊。
3: 嗯，
2: 这儿有一小沙发
3: 啊，
2: 呵，转圈的椅子，
3: 呵，霓虹灯闪烁，
2: 对、啊、
3: 这个站着一指挥，拿着一指挥棒，这儿有一个乐队，
2: 对，
3: 他这么一指挥，
2: 现场伴奏，
3: 底下起音乐，这儿就跳起来。
2: 对
3: 啊，都去过。
2: 你也去过
3: 啊？去过。
2: 那行
3: 啊，
2: 咱们来也来，
3: 来吧，
2: 咱们来学一学这个交谊舞
3: 啊，
2: 交谊舞，交谊舞那是两个人跳，
3: 哎，
2: 一男一女，
3: 对
2: 啊，这么着吧，我去男的吧。
3: 啊，不，您别来这男的，我来男的，
2: 不像，
3: 啊，不像，
2: 你不像，
3: 什么叫不像？
2: 不是你长得媚气，
3: 啊、不
2: 像，
3: 不分这个，
2: 我是男的、
3: 啊，一般这个男的呀，都得比这女的高一点。哎呀，这么跳脚来不及了哈。
2: 啊，
3: 你就这个儿了。
2: 您说我那个比你的个儿呢，稍微矮这么一点，
3: 矮多了。
2: 我就来女的，
3: 怎么呢？
2: 我长得媚气。
3: 哟，就这模样还媚气啊？
2: 媚气
3: 啊、
2: 嗯！我来这女的，
3: 可以，
2: 我化一化妆，
3: 还得捯饬捯饬。
2: 那当然了，
3: 行，
2: 把头简单的包一包。
3: 哦，他这化妆呢，就为了区分一下男女，人配衣服，马配鞍。哎，对、嗯。您这么一化上啊，这听力就受影响了。
2: 我听不见你们说什么。
3: 对，听不见了、啊。您最好把这个耳朵啊露出来一点，哎。好啊，
2: 这轻松多了。
3: 哎呀，咱们来一回黑猫警长得了。
2: 你才一只耳呢
3: 啊！是，
2: 咱把这个布置布置吧。
3: 啊，这桌台往后搭搭。
2: 当然了，
3: 行、
2: 啊，咱这就开始了。
3: 这就是这舞厅了。
2: 哎，我在哪儿站着、啊？
3: 别站着呀！
2: 啊，
3: 您得在这个沙发上坐着。
2: 还有沙发呢？
3: 啊，
2: 沙发可舒服。
3: 是
2: 啊，我在沙发坐着。
3: 啊、对，
2: 哪是沙发？
3: 哪是没有真正的沙发，您就
2: 你搬去
3: 一比划就得了
2: 啊，
3: 一比划就得了。
2: 比划，
3: 哎，往下蹲一点。
2: 哦，无实物表演，
3: 哎，这会吗？
2: 就如同这儿有一沙发，
3: 是，
2: 坐沙发
3: 啊，坐沙发。您坐过沙发没？
2: 坐沙发吗？
3: 坐沙发不是这么坐呀，那后头有靠背儿啊。哎，这样，
2: 这累呀、
3: 啊。啊，是啊，没有多大功夫，
2: 多的
3: 俩小时也就
2: 我受得了
3: 啊，就一会儿，
2: 一会儿。那我这样，
3: 来，哎，这行啊，我请你，咱们就跳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小姐，请您跳个舞。你哪位招着他了是怎么着？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小姐跳个舞。什么意思？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小姐跳个舞。嘿，拿来。什么？手，走！哐铃哐一铃哐，哐铃哐一铃哐，哐铃哐一铃哐，哐铃哐一铃哐，哐铃哐一铃哐，哐铃哐一铃哐，打开了柜儿。
2: 我挠死你
3: 啊！
2: 怎么该耍猴了？这个，
3: 这不是耍猴吗？
2: 这是耍猴吗？
3: 那您得跳起来。
2: 这跳舞啊！
3: 哎，得跳起来。
2: 对，我记着跳着跳着还能搞着对象呢。
3: 还能搞上对象呢？
2: 那当然了。
3: 哦，跟您这模样还能搞上对象？
2: 对呀、
3: 啊。那来吧，
2: 来吧，来吧，来吧，来吧，
3: 跳起来、啊，
2: 跳起来，
3: 跳起来，
2: 跳起来
3: 啊！
2: 蹦擦擦，蹦擦擦，蹦擦蹦。你姓啥？
3: 我姓贾。
2: 叫什么？
3: 贾大牙。
2: 怎么叫这么个名字
3: 啊？我爸给起的，你管呢？
2: 太难听了
3: 啊！来来，
2: 蹦擦擦，蹦擦擦，多大了？
3: 38。
2: 搞什么？
3: 搞批发。
2: 批发啥？
3: 大碗茶。
2: 停！大碗茶有批发的吗？
3: 啊，我就干这买卖，怎么了？
2: 别您问我了。
3: 再来再来，
2: 蹦擦擦，蹦擦擦。
3: 你姓啥？
2: 我姓马。
3: 叫什么？
2: 马兰花。
3: 多大了？
2: 68。
3: 来来。我找一干妈呀，
2: 不是啊，
3: 我姥爷68了。
2: 谁问你姥爷了？
3: 你
2: 28，
3: 结婚了
2: 还没呢，
3: 登记去
2: 不行啊？
3: 怎么呢？
2: 我有孩子仨，
3: 没关系，都带着。
2: 那也不行啊，我得回趟家
3: 哦，
2: 问问我的老头子。
3: 别跳了。

0: 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1: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2: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3: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4: 哎呦，没得命了，我们楼上掉下来一把菜刀。
1: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车轮被摔严重变形。
5: 快，再也不敢去楼下走了，心惊胆战。
0: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6: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0: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7: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8: 不知道大伙为什么笑？
9: 为什么呀？
8: 咱们一上来啊，大家有种感觉。
9: 什么感觉呀？
8: 这舞台怎么变小了？
9: 啊，主要是我们哥俩太大了。
8: 告诉大家啊，我们俩在相声界那有一号，
9: 叫什么呀？
8: 号称相声双雄。嗯，
10: 可不是狗熊的熊啊。
8: 我们俩站在一块儿，能打一港台歌星的名字。
9: 哪位啊？
8: 500。
10: 两个250啊。
8: 才能打一中国城市的名字。
9: 合肥。
10: 这大伙儿都知道。
8: 不，那我们俩在一块儿能打一句祝福语，你知道吗？
9: 这是
8: 团团圆圆的，
10: 俩熊猫啊。
8: 哦，所以在这里啊，我们要祝愿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在今后的生活中是吃得好睡得着，吃多少好吃的不长膘，永远保持优美的线条，您是阖家欢乐，
10: 团团圆圆。
8: 大家伙啊，也得问候问候您。
9: 是啊，咱俩好长时间没见了。
8: 哎，您低碳了吗？
9: 我，您贫血了吗？
8: 什么叫贫血啊？
9: 什么叫低碳？那叫低糖，全称叫低血糖。
8: 就你这脑袋啊，
9: 啊，
8: 不是让驴踢了，就是让门挤了；不是进水了，就是出轨了；要不就让大卡车给追尾了。
10: 我还活得了吗？
8: 要不你就是不读书不看报。
9: 你当我真不知道？
8: 他这么说，你知道什么叫低碳？
9: 当然了。
8: 说说
9: 低碳。哎，就是要把碳放得低一点。
8: 把为什么呀？
9: 离羊肉太近容易糊啊。
8: 烤串啊，啊，大伙儿瞧瞧，都成这模样了还惦着吃呢。
9: 不，那这低碳是怎么回事啊？
8: 简单的说
9: 啊，
8: 低碳就是尽可能的降低排放二氧化碳。
9: 为什么呀？
8: 因为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多了会产生温室效应，使气候变暖，破坏人类的生存环境。
9: 哦，您的意思是热？
8: 对啊，
9: 热不要紧呢，咱开空调啊，开空调。
8: 外行了不是？
9: 怎么了？
8: 越是使用电器，越会增加二氧化碳的排放，气候就会变得更热。
9: 哟，那会热到什么程度？
8: 这么说吧，
9: 啊，
8: 如果我们大家不坚持节能减排，
9: 嗯，
8: 这个地球的温度直线上升，
9: 哎呦，
8: 等到将来啊，你媳妇儿给你炒菜做饭都不用煤气。
9: 我那用什么呀？
8: 比方说吧，
9: 啊，
8: 你媳妇儿给你炒一盘醋溜白菜，
9: 哎，我爱吃啊。
8: 端着锅
9: 啊，
8: 在太阳地儿里一翻勺，熟了。
9: 好啊。
8: 对呀，
9: 啊，
8: 上来俩菜，一个醋溜白菜，一个红烧肉。
9: 哎，不，怎么还有红烧肉啊？
8: 醋溜白菜不是熟了吗？
9: 啊，
8: 你媳妇儿也熟了
9: 啊？你媳妇儿才红烧肉呢，你像话吗？
8: 反正到那阵儿啊，就能这么热。
9: 不，那这人受得了吗？
8: 别说人了
9: 啊，
8: 动物都受不了。
9: 是啊，
8: 比方说吧，
9: 啊，
8: 你是一只企鹅。
9: 企鹅，
8: 哦，你这也没企鹅的样啊，你学企鹅走两步。
9: 企鹅样啊，
8: 好，还真像啊。在未来的世界，
9: 嗯，
8: 你这只企鹅
9: 啊，
8: 站在葡萄架下。

0: 等会儿吧，这企鹅应该在南极，在葡萄架下，你们家后院是怎么着？
1: 不是到那个这儿
0: 啊，
1: 地球变暖
0: 哦，
1: 气温上来了，冰川都融化了，哪还有南极啊？你这企鹅就得站在葡萄架下。
0: 哦，站葡萄架下。
1: 哎，你这个企鹅，站在葡萄架下是仰天长叹。我说老天爷呀，把这冰窟窿咱找不着了呢。
0: 唐山企鹅呀，不是，这地球确实是太热了，这企鹅都无家可归了。
1: 再比方说吧，
0: 啊，
1: 你是一只大猩猩。
0: 哦，猩猩。
1: 哎，你这也没猩猩样啊，你学一大猩
0: 猩。猩猩。
1: 嚯，这大黑猩猩啊，在未来的世界，你这只大猩猩站在大沙漠里，面对滚滚黄沙，你是浑身通透，一丝不挂。
0: 等会儿吧，怎么还一丝不挂呀？
1: 废话，你见哪个大猩猩穿衣服了
0: 啊？
1: 这大猩猩来身比基尼
0: 啊？不，没见过，没见过。
1: 再者说了，在未来的世界
0: 啊，
1: 全球变暖，气温上升，
0: 哦，
1: 你的皮毛都自然脱落了，你就得一丝不挂。
0: 不，那也不对呀，这个大猩猩应该在原始森林呢。那里应该是山清水秀，
1: 到那个时候冰川都没了，南极都没了，哪还有原始森林呢？
0: 啊，
1: 你有大沙漠待着就不错了。
0: 哦，大沙漠。
1: 哎，你站在大沙漠里，你是一丝不挂，仰天长叹。我的个神呐，我的橘子、香蕉、猕猴桃哪去了？
0: 陕西的猩猩啊。这地球确实太热了，猩猩都没吃的了。
1: 再比方说吧，
0: 啊，
1: 你是一个人
0: 啊，我是个人，
1: 你这也没人样，
0: 你才没人样呢！我抽你怎么说话呢？这是
1: 我是说啊，你这个人呢？
0: 啊，
1: 你是哪人？
0: 我是天津人
1: 啊，哦，天津人。
0: 哎，
1: 天津哪儿最高啊？
0: 天津电视塔，简称天塔
1: 啊，在未来的世界，你双手紧紧抱着天塔的避雷针。
0: 哎，我找屁呢，我不在地上站着，我爬那么高干嘛去？
1: 全球变暖，气温太热了，
0: 哦，
1: 冰川都融化了，海平面上升了，所有的沿海城市那都是一片汪洋啊。
0: 哦，全淹了。
1: 哎，
0: 那我是得爬高点
1: 是吧？
0: 啊，爬高点，
1: 抱着天塔的避雷针，你是浑身通透，一丝不挂。
0: 我也一丝不挂呀。
1: 怎么了
0: 啊？我得穿衣裳啊。
1: 你运气不错
0: 哦，
1: 你搂着塔尖向下望，汪洋一片滚滚浪，随着浪花向前涌，飘来一只垃圾桶。你高兴了，太好了，我有衣裳了。
0: 不，这垃圾桶怎么穿呢？
1: 到那个时候啊，二氧化碳被海水吸收，海洋都变成了酸性液体了，
0: 哦，
1: 连海底的珊瑚都溶解了，
0: 哎，
1: 垃圾桶早都腐蚀了。就见你不费吹灰之力，桶盖一掀，桶底拿掉，往身上一套，正好，
0: 哦，
1: 上面还有四个字，
0: 什么呀？
1: 不可回收。
0: 我这什么扮相啊？
1: 啊，怎么样？
0: 哎呀，
1: 你挂着垃圾桶，仰天长叹。
0: 哦，
1: 苍天呐，大地呀，啊，狗不理的宝子哪儿去了？狗不理的宝子哪儿去了？
0: 啊，行了，行了，行了，都这样，我还惦记吃呢。
1: 你不光是惦记吃
0: 啊，
1: 你还冲着天上喊呢，
0: 喊，
1: 等等我，师傅，猴哥，等等我呀！
0: 我是猪八戒，啊。不，我这冲谁喊呢？
1: 由中国制造的诺亚方舟载着最后一批人类就要飞往另外的星球了。
0: 合着这地球就剩我一人了。
1: 没办法，
0: 哦，
1: 这时候地球啊不适合人类生存了，我们只能离开。
0: 不，那他们怎么不带上我呀？
1: 谁说不带你了？
0: 啊，
1: 问题是你一上去，人家门啊关不上，老响，滴滴，
0: 得超载。哎呦，你说我要知道这，早点减肥好了。
1: 科学家一研究，
0: 啊，
1: 决定在你身上植入芯片，把你留在了地球上。
0: 他们要干嘛呀？这是
1: 做一个科学的实验，
0: 哦，
1: 看看人类在毁坏的地球上还能生存几天。
0: 那他们能看见我吗？
1: 啊，通过卫星传过来的画面看得一清二楚。
0: 是啊，
1: 哎
0: 哎，那当时我什么样？
1: 当时啊，
0: 啊，
1: 当时耗子什么样，你什么样？
0: 耗子什么样？ 我怎么成耗子了？
1: 那时候气候变化啊，物质物种都开始这个变异了。
0: 是啊，
1: 眼看着你就开始抽吧。哎呦，你抽啊抽啊抽啊，最后这么大一摊肉，抽成一小白耗子。
0: 看来这温室气体排放真是太可怕了。
1: 所以说呀、我们一定要提倡这低碳生活。只要咱们大家伙降低了物质需求，就降低了二氧化碳的排放。
0: 是，
1: 降低了二氧化碳的排放，就能够保护咱们的地球家园。到那个时候，山更绿，水更清，天更蓝，云更白，穿花衣裳的小燕子一定会飞回来的。
0: 哎，小燕子，
1: 对呀、
0: 我来这小燕子怎么样？
1: 你也没那小燕子样啊！
0: 我下集一化妆准漂亮，瞧好了你。
1: 既然呢，他这么热情，那就让咱们大家伙共同期待这个小燕子。朋友们，让我们的低碳生活从现在就开始了，从我做起，从您做起，从我们身边的小事儿做起。只要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节约一滴水、一度电、一斤米、一斤蛋，乘坐公交车少开私家车。拼车坐满人，废物多利用，循环搞经济，那我们的未来世界将会变得多么的美丽。为了倡导低碳生活，我把小燕子这首歌献给美好的明天。
2: 小燕子穿花衣

0: 么样？
1: 还别说，人这扮的还真像
0: 小燕子，
1: 熊瞎子，
0: 去你的！
2: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3: 我特别喜欢他。
4: 是吗？
3: 哎，会的东西很多。
4: 我会什么呀？
3: 会说相声。
4: 哟，
3: 会唱歌，会打篮球，特别的棒啊。
4: 你呀，
3: 什么都懂。
4: 你有点记乱了。
3: 不是吗？
4: 我就会说相声。
3: 啊？
4: 就会说相声。
3: 唱歌那个，祝你平安，哦，祝你平安，让那快乐围绕在你身边。
4: 您说那是女的？
3: 孙悦
4: 站台上能跳能唱那个
3: 孙悦，那个孙悦，
4: 那个
3: 打篮球，
4: 哎，那是大高个儿，
3: 大高个儿孙悦，
4: 哎，那打篮球的
3: 孙悦 plus 是不是你？
4: 合着我就个儿大点儿，
3: 太大了，
4: 没有这么说的。
3: 我特别喜欢跟他聊天。
4: 是吗？
3: 这位老师，满身的正能肉，我天哪！
4: 哎，什么叫正能肉啊？
3: 那叫
4: 正能量，
3: 满身的正能量。
4: 哎，
3: 我想问问孙老师，有没有什么愿望？如果给你一个机会，你想干什么？
4: 给我一次，哎，那我想减肥。
3: 太难了吧？
4: 什么叫太难了呢？
3: 要不换一个？
4: 什么叫换啊？我不换。
3: 他这个人，什么都好
4: 啊，
3: 什么都幸福。
4: 是啊，
3: 首先婚姻，他的婚姻特别的崎岖。
4: 你呀，谁婚姻有崎岖形容啊？
3: 那是
4: 没有崎岖。
3: 蜿蜒，
4: 蜿蜒也不像话呀。
3: 啊，
4: 应该是坎坷。我这也不怎么样，我这。
3: 他的婚姻特别的坎坷。
4: 没，
3: 网购的。
4: 对了，
3: 不，
4: 你都，我这媳妇是买的是吧？
3: 网聊的。
4: 网恋，
3: 哎，网恋跟人家聊啊，聊可劲聊，
4: 聊什么呢？
3: 聊好了，约好了，要见面了，
4: 约好见面，
3: 见面了，人姑娘一瞧，哎呀，大哥你也太胖了，你太胖了，
4: 有风险是吧？
3: 哎，那个姑娘我是胖了点，但是我这个人很好，
4: 对，
3: 而且呢，还有钱啊，
4: 哎，
3: 姑娘说，呵，你人很好也有钱，行吧，
4: 啊，
3: 我答应你，
4: 是，
3: 反正我也怀孕了，
4: 对了，
3: 孙悦一瞧，嚯，省事了，我的天哪，就结婚了。
4: 我是不是缺心眼儿啊？我
3: 最近好多了。
4: 嘿，你看我这婚姻闹的。
3: 我也想跟他学习。
4: 跟我学。
3: 哎，我也去网聊，
4: 搞对象，
3: 网恋。
4: 嘿，好。
3: 哎，找一个网吧，
4: 嗯，
3: 就进去交身份证，
4: 啊，
3: 打开一个房间，我就进去了。
4: 还单间？
3: 那当然了，网聊嘛。你还别说，真有姑娘上钩。
4: 是上钩？
3: 真有姑娘上线儿。
4: 上线？
3: 哎，上线，我跟人聊。哎呀，
4: 哎呦呦呦，
3: 聊好了。一切都聊好了，明天上午9:30，在一个商场见面。
4: 约会地点。
3: 对了，他穿一身红色的衣服。
4: 耶，
3: 哎，打一车我就去了。
4: 打车去的。
3: 滴滴专车。
4: 还滴滴打车。嗯，
3: 到商场门口一看啊，这个红色的衣服，这个姑娘
4: 啊，
3: 长得，哎呦，
4: 这漂亮啊，
3: 太难看了。
4: 难看成什么样啊？
3: 什么样
4: 啊？
3: 冯小刚长头发。
4: 这太寒碜了，这
3: 那有法要吗？
4: 没法要，
3: 找不着姑娘
4: 啊，
3: 那是我自己的原因，
4: 找不着对象。
3: 哎，经过我仔细研究和分析啊，我发现了现在的姑娘喜欢什么样的？
4: 什么样啊？
3: 喜欢个儿高的。
4: 哎呦，
3: 喜欢帅的。
4: 是，
3: 喜欢有钱的。
4: 哎呦，
3: 喜欢有气质的。
4: 是啊，
3: 对不对？
4: 啊，
3: 你看我怎么样？
4: 您啊，
3: 啊，
4: 您成功的都躲过了，
3: 躲得彻底吗？
4: 太彻底了。
3: 您这话我都不爱听。
4: 那什么叫不爱听啊？
3: 跟您说啊，人最重要的
4: 什么呀？
3: 是心灵。
4: 哎，这心灵美，
3: 心灵美是最美的。
4: 对了，
3: 只要你找一个好老板，
4: 好老板，
3: 好好工作，
4: 哦，
3: 辛勤工作，
4: 是
3: 每天早起晚归，经常加班
4: 啊，
3: 早晚这个老板
4: 怎么样？
3: 会更有钱。
4: 哎，嗨，老板有钱管什么？
3: 换更好的车。
4: 哎呦呦，
3: 更好的房子。
4: 那就给我们加薪的。
3: 找好工作。
4: 哎，
3: 刚才你也问了，
4: 是你什么工作？听听
3: 我的工作。
4: 你那工作怎么这么惨啊？我瞧着什么工作？
3: 我是一个
4: 啊
3: 卧底。
4: 哦，卧底，啊，修车的。
3: 什么叫修车的呀？
4: 这卧着车底下吗？是不是换机油什么的？
3: 那就卧底吗？
4: 不卧底吗？
3: 不是，哎，你听过那首赞美卧底的歌吗？
4: 卧底还有歌呢？
3: 有歌。我的老家呀，哎，就住在这个屯儿。我是这个屯儿里土生土长的人啊，这个屯子不咋大呀，有山有水有苏兰。
4: 哎，这这这，行了行了，
3: 亲亲和睦，老少爷们更合群儿。
4: 哎呦，哎呦，这别唱别唱。
3: 面发，
4: 这是卧底吗？这个，人家是我的老家，这是。
3: 卧底老家吗？
4: 不是，还卧底老家还没
3: 不是哈，
4: 不是，
3: 反正我是个卧底。
4: 啊、
3: 哎，等，
4: 哎这还，豁出去哪个卧底明目张胆的喊呀？站马路上，真行。
3: 卧底吗？
4: 不是修车是吧？
3: 不是，
4: 警察，
3: 不对，不太警，
4: 不太警。
3: 哎，我还没有证。
4: 保安。
3: 各位您瞧见了吗？
4: 保安，
3: 你看见了吗？狗眼看人低，
4: 什么话这叫？
3: 你怎么看那么准呢？
4: 我怎么？不是你就是保安呐？
3: 保安怎么了？
4: 哎，你说这干嘛不是？
3: 别看我是个保安，
4: 怎么了？
3: 但是我挣得少。怎么了？我很骄傲。
4: 这我就没想你这么直白，我就。不是，那您一个月挣多少啊？
3: 不到2万。
4: 哦，不到两，你等会
3: 儿。哎，
4: 你等会儿吧。你干保安一个月不到2万？
3: 怎么了？
4: 你挣得太多了，
3: 不是？
4: 你准确挣多少？
3: 1600。
4: 1600。你等会儿吧。
3: 怎么了？
4: 1600就不到2万呢？
3: 到2万了吗？
4: 哦，那倒是没到。
3: 别看我只挣1600
4: 啊，
3: 但是我很开心。
4: 你怎么还开心呢？
3: 因为我没有办法。
4: 哎，嗨，认命你是不是？哎呀，
3: 别看我挣得少
4: 啊，
3: 我住的也不好。
4: 哎呀。这都成正比的，
3: 照样开心。
4: 哎呀，行，
3: 就是开心。
4: 哎呀，行，这1600块给挤得疯了，你看看。
3: 哎呀，要鼓掌都鼓掌啊，别三两个的就是。他这人呢，真有意思。
4: 嗯，不是，您住怎么不好好听呢？
3: 你见过上下铺吗？
4: 那大学里边都上下铺。
3: 你见过上中下铺吗？
4: 那火车卧铺，
3: 你见过上中上中下下铺吗？
4: 四层的。
3: 嗯，
4: 没有。
3: 你见过上中上中中下下铺吗？我就住中层。
4: 哦，你住三层。
3: 哎，
4: 哦，就是中间那层。
3: 哎，对了，
4: 哦，
3: 我照样很开心。
4: 那是，
3: 照样上班，每天上班。
4: 那是上班吧？
3: 那天我正上班呢。
4: 嗯，
3: 站在房顶上往下看。
4: 往下看。不是您等会儿吧，嘿，我就没瞧过哪保安站在房顶往下看，这叫什么保安啊？
3: 怎么了？
4: 不是你是干嘛？

0: 啥呢？
1: 那天摄像头坏了。
0: 嗯，改肉摄像头了是吗？
1: 嗯，我问你一个问题
0: 啊、
1: 嗯，如果说你突然间有钱了，嗯，你第一时间干什么？
0: 捐了。
1: 我疯了。我刚有钱我就捐了。嗯，
0: 我疯了，我理你干嘛我？
1: 告诉你，记住了啊。
0: 我干嘛？
1: 人突然间有钱了，第一时间干什么？
0: 干什么？
1: 数一数。
0: 这嗨，这都什么呀？这都
1: 小窍门啊，各位小窍门，数一数。
0: 财迷，
1: 我数了三天三宿，我没数过来啊。
0: 这多少钱呢？
1: 我不识数
0: 啊。啊，这嗨。你不识数你数它干嘛？
1: 反正是有钱了。
0: 哎呦，
1: 有钱我就得花钱。
0: 是吗？
1: 哎，我过有钱人的日子。
0: 哎呦，
1: 我就吃
0: 吃，
1: 我吃方便面。
0: 这叫什么有钱呢？
1: 用热水泡。
0: 你还拿凉水泡过呢？
1: 不好吃。
0: 哎呀嗨，那泡不开呀。
1: 我吃奢侈食品。
0: 奢侈什么食品？
1: 黄焖鸡米饭。
0: 好，正好
1: 以后哎，
0: 啊，
1: 我也穿衣服。
0: 您合着一直光着呢，是怎么着？
1: 制服啊？
0: 哦，换衣服啊、
1: 哎
0: 哦？
1: 反正 是有钱了。
0: 是啊。
1: 我投资。
0: 哎，投资。
1: 投资小卖部。
0: 投资小卖部。
1: 哎呀，慢慢变超市。
0: 变超市。
1: 变成大商场。
0: 哎呦，
1: 哎呀，不能提商场。
0: 怎么了？
1: 我想起了那个红衣服的女孩。
0: 哎，这，
1: 冯小刚长头发，我。
0: 哎呀，这，太寒碜了。
1: 反正是越来越有钱了。
0: 啊。
1: 哎呦，巨有钱。
0: 哎呦，
1: 有钱我就开心。
0: 开心，
1: 哎，再给我机会，哎，
0: 怎么着？
1: 给我个机会，我就
0: 干嘛？
1: 搞房产，
0: 房地产，
1: 我盖小区。
0: 哎呀，
1: 盖一个小区，给这个小区起一个名字，
0: 叫什么？
1: 叫海。
0: 哦，就大的意思。
1: 房子我不卖，
0: 不卖干嘛、
1: 哎？这个小区四周再盖四个小区
0: 啊，
1: 高价卖，
0: 卖得出去吗？
1: 因为这是海景房。
0: 你们也太骗人了吧，你们！
1: 我是有钱了，
0: 哎，
1: 再给我一个机会，
0: 啊、这
1: 我就变成一张床。
0: 哎呀，
1: 想睡我就睡。
0: 哎呀，行，
1: 再给我个机会。
0: 哎呀，
1: 哎，我就变火锅，想吃我就吃。
0: 哎呀，
1: 再给我个机会，我就变取款机。
0: 哎呀，
1: 没钱了我就取钱。
0: 你呀、啊，你等会儿吧。哎哎，我再给你个机会，你瞧瞧病去吧。你就是就你这种人，我早瞧明白了，好高骛远，不脚踏实地，一天到晚给我个机会，给我个机会，给你一万个机会你也把握不住。告诉你，机会天天有。得自己争取，自己把握，自己坚持，把握住一个机会你就能成功。告诉你，记住了啊，以后踏踏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
1: 你看你说的还挺有道理。
0: 那是，就这种人，我告诉你，最该说就是这种人。
1: 我就记住了，您说的这些话我都记住了，
0: 好好想想。
1: 最后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0: 干嘛还要机会啊？
1: 再给我一次机会，我愿意回到昨天晚上。
0: 昨天晚上怎么了？
1: 因为昨天晚上
0: 啊，
1: 我的安眠药吃多了，
0: 说梦话呢。

0: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1: 中国圣贤孔子说：“
2: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
1: 美国著名政治家、科学家本杰明·富兰克林说：“
2: 失足，你可以重新站起来；失信，你必将无法挽回。”
1: 诚信是世间公认的美德，是文明社会的基石。
3: 诚信是对善的坚持。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6: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7: 喂，董事长啊，您放心，这个项目我一定竞标成功。好的。
8: 严总，
7: 那脑袋都进来了，还敲啥门呢？快说，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8: 报告严总，礼物顺利送到，事情基本摆平。
7: 漂亮，方秘书刚来公司，第一件事办得不错。处长收下后的那个状态，我还是能想象得到的。
8: 是，处长坐在办公椅上，当时那死出跟你一样。
7: 这就是礼物起到的作用。
8: 嗯，
7: 咔咔就是表扬啊。
8: 是。
7: 项目的事儿，处长提了吗？
8: 提了。处长说一定向一把处长多多美言。
7: 太好了，我马上向董事长汇报。你说这个一把处长，处里有俩处长，一个是姓郑的副处长，还有。

0: 一个姓傅的郑处长，你把人参送给谁了？
1: 我就是这中委郑夫妇，夫妇，反正指定是个处长。
0: 他长啥样？
1: 肚子不太大，个头不太高，戴个小眼镜，有点掉眼梢。袁总头疼啊，
0: 心疼啊，送货呢。我让你把人参送给姓傅的郑处长，你偏偏送给那个姓郑的副处长了。郑处长，
1: 这
0: 这是俺家祖传的千年人参呐，独一无二，你喜欢吗？
1: 你要喜欢，袁总还有。
2: 以后再说吧。
3: 袁总，你怎么了？
0: 电话拿走。
3: 一颗破人参，至于这样吗？
0: 你懂啥呀？公司的项目处理说了算，姓傅的郑处长他拍板定案呢。你呀。
4: 喂，你好，请问您是哪位？
5: 我姓傅啊，袁总在吗？
0: 姓傅的那个郑处长，
1: 接电话说什么？这
0: 处长，我是小袁啊。
5: 你说有事找我，怎么还没到啊？
0: 马上就到，您等着，您等着，
3: 你等着，
0: 你等着，
1: 你等着。
0: 公司要是都是这样的员工，就俩字儿啊，慌，不是彻底没好啊，这是。你咋又回来了？
3: 摆平了。
0: 啥玩意儿？你又摆平了？
4: 刚才我去了姓郑的副处长那儿，把你的那颗祖传千年老人参
3: 给要回来了，然后我又恭恭敬敬地把它送给了姓傅的
4: 郑处长。
3: 哦，袁总，这袁总，
0: 你要整死我呀！
3: 我要整活你！
0: 你是咋说的？
3: 我就这么说的，我说送错了，这人参是送给郑处长的，没想送给你这个副处长。你给我拿回来，完了他二话没说他就给我拿回来了，之后他还斜眼看我笑呢。
4: 一定是姓傅的郑处长。
5: 袁经理啊，啥也不说了，礼物收到了，谢谢啊。
0: 处长啊，这是孝敬您的一点小意思。
5: 哎，别人这时候都躲着我，可你就送来这么贵重的礼物，感情啊。
4: 你喜欢吗？您要喜欢，袁总还有
0: 你。处长，你说别人都躲着你，因为啥呀？
5: 啊，我退下来了，你都歇了。郑副处长扶正了。
3: 这郑袁总，你现在是不是很后悔？
0: 嗯，我真的很后悔。
3: 后悔当初就不该送礼吧。
0: 后悔当初不该录用你。
3: 我是凭本事考进来的。
0: 你是真有本事啊。
3: 是，这礼物是让我送错了。
0: 那光是送错礼物这事儿吗？
3: 哎呦，让我又错了。
0: 就因为你，我这个项目泡汤了，还白杀我一颗大人参呢。闭嘴，不想看见你，走。回来接电话。
3: 姓郑的那个处长，扶正的那个处长，
0: 马上把他给我忽悠乐上了。
3: 不会忽悠人吗？
0: 夸夸你还不会吗？
3: 怎么夸呀？
0: 来，跟我一起夸啊！处长啊，听说你光荣扶正，我心里头一激灵啊！
6: 你是不是没想到？

0: 天理都难容。
1: 你当一把肯定为咱带来好前景啊， GDP 翻两番股市都攀升啊，我代表社会各界恭贺你扶正啊，这个宁儿跟着你携手奔前程，哎哎，携手奔前程。
2: 你们可真能捧我呀，
1: 部长啊，那颗人参，
3: 人参就别提了，方秘书就是不来取，我正要送过去呢。不过你们的工程项目材料不全呐，得抓紧时间办理。不是，只要是让别人竞标了，那就可惜了。好了，就这样吧。
0: 我袁总，你干嘛呀？
1: 完了。处长说咱们材料不全呢，
0: 材料不全就补材料呗。
1: 你是不是听不出来好赖话了？你说你啊，送出去的东西，居然还能要回来，这是潜规则的大忌呀！
0: 袁总，论职位你是领导，是老总，我只是个小员工，做人的尊严你我平等，都是公司。主人公啊，做人要走得正，来行得正，大路通天，你别往小道行。喝凉水那睡凉炕，早晚也是病，邪门歪道的潜规则那肯定行不通。我劝你要明明白白，风风光光，磊磊落落，坦坦荡荡，扛着铮铮大大方方。

0: 其实，喂，董事长，我是小袁啊。
1: 小袁啊，郑处长给我来电话，说我们公司实力强，竞标很有希望啊，让我们抓紧补齐材料。
2: 你看我就说嘛，处长是不会为难咱们的。
0: 好嘞，材料我马上就补齐。董事长啊，今天新来的这个方秘书差一点就，你放心，一会儿我就啊，你女儿。
2: 爸，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的事你别跟我操心了。啊，哎呀，激动了，激。
3: 袁总又要倒啊！袁总，袁总，停停！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哎呀，怎么样啊，妈，媳妇儿，两位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对于我今天准备的这桌菜是否满意呀？
2: 满意是满意，但是这两道菜外卖送的要是再快点就更完美了。
1: 妈，你看你，就这两个菜是外卖送的，那剩下的菜不都是我亲自下楼买的吗？
2: 哎呀，我这儿子还撒上娇了呢。
3: 可不嘛，妈跟你开玩笑呢。但是该说不说，老公，今天你辛苦了。
1: 哎，只要你们两个开心，我一点都不辛苦。
2: 哎呀，此情此景，你爸爸要是在，那该多好啊。
1: 哎，是啊，要不我进屋把我爸叫起来。
2: 别的了，让他再睡会儿吧，下午喝太多了。
1: 行，那咱们今天就不等我爸了啊，咱们仨先吃。
4: 哎呀，吃饭了。
3: 呀，老公，厨房是不是还炖着鱼呢？你赶紧看看，别糊锅了。
1: 我说我都给忘了。哎呀，
2: 哎呀，我这儿子让你指使的像个仆人一样。
3: 不是妈，怎么这么说呢？
2: 上一天班了，回来又是收拾屋子又是做饭的，别人不心疼，我这当妈的能不心疼吗？
3: 妈，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就冒昧的问你一句，咱家这些

0: 活不也都是我爸干的吗？您天天就是跳广场舞啊。
1: 哎呀，你竟然还跟我顶嘴，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2: 怎么了吗？
1: 什么叫鸡腿只能婆婆吃啊？你也吃。
3: 谢谢妈。
2: 真好啊，看着你们俩相处这么融洽呀，我这心里头好像突然就涌进了一股暖流。
1: 那肯定的呀，鱼汤都洒胸口上了。哎
0: 呀，来来来来来，
2: 苏西，我接个电话嘛。嗯。哎，科长，啊，行，你别动了，等着我。妈，媳妇儿，我得出去一趟啊，我们科长找我。
1: 啊，这么晚还出去啊？啊，
0: 多累呀。
2: 只要你们两个开心，我再累都高兴。
1: 我们俩肯定是好
3: 开心。
2: 走了。
3: 啊，志阳，志阳，
0: 你坐起来，你看看你。
3: 哎呀，妈。嗯，你看大伟都这么累了，还总担心咱俩，你是不是就别总无理取闹找我事儿了？
1: 小伟，我无理取闹找你事儿？就在刚才，我说我不吃鸡蛋，你瞅我碗里加了个鹌鹑蛋，怎么的呢？我不吃鸡蛋，因为鸡蛋大哟。
3: 妈，我那不是为了在大伟面前显得温馨吗？
1: 我最烦你这一套了，当。你面一套，当我面一套，你这不是两面派吗？
3: 大伟回来啦，
1: 咱俩明天吃米线去啊。
3: 妈，你又何尝不是呢？
1: 张小肥，你耍计谋，你说你怎么这么阴呢？
3: 妈，
1: 你这人怎么能这样呢？
3: 好，妈，我觉得大伟不在也好，正好咱俩利用这个独处的机会，哎，把这么多年的意见都放在桌面上，好好谈谈。可以吗？
1: 期待已久。你年轻，你先说。
0: 这一下还给我问懵了，主要我这人平时也不记仇啊。你这么突然问我，那就上个月的16号吧。咱俩因为保姆的事吵了一架，是不是还生我气呢？
1: 你还知道啊？啊，花钱不说，人都知道我跟你们在一起住，你还请个保姆，这要传出去，人得怎么说我这当老婆婆的？
0: 妈，我雇保姆不是怕你累吗？
1: 小斐，你是怕我累呀，还是觉得我干活邋遢呀？
0: 妈，我觉得你干活邋遢是因为累的。
1: 张小斐，你要这么说的话，你是我见过最不合格的儿媳妇儿。
0: 过了吧，妈，哪个婆婆这么说自己儿媳妇儿啊？
1: 我婆婆，当年我婆婆送给我的话，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0: 妈，你要对我这么恶语相向的话，那么今天咱俩就好好掰扯掰扯。
1: 你不一定是个儿。
4: 哎呦我的妈呀，这一觉睡的。躺下来再睡一会儿，哎，
1: 你回来。
4: 不睡也行。不是又咋的了？你俩
1: 评评理
4: 啊？你对，
1: 你给我回来，好好说。
4: 不，你说你俩啊，儿子在家的时候，你们俩装的跟亲姐俩似的，只要儿子一出门，你俩就开始当我面吵吵。哎，我就纳闷了啊，都是男人，你俩为啥就可我一个人祸害呀？说了啊，3天前你俩不刚吵完一架吗？
1: 所以呀，我忍他不是一天两天了。
4: 那这回又因为什么？
0: 还是因为家里雇保姆的事儿。
4: 啊，你要说这事儿，那我支持你妈。
1: 你听听，
4: 保姆必须雇，要不然每天干活太累。
1: 我可开除保姆。
4: 累，那是为了锻炼身体，保姆必须开除。
0: 爸。我雇保姆不是想让你俩轻松一点吗？
1: 你是觉得我干活邋遢？
0: 妈，我什么时候就……爸，你说我妈干活邋遢吗？
4: 要不保姆咱就留下呗。
0: 而且吧，咱家那保姆工作态度特别好，
4: 对，不偷懒儿，
0: 饭做的也好吃，
4: 屋收拾的还干净，
0: 人品也不错，
4: 长得也挺漂亮的小丫头。
1: 必须开除。
0: 爸，你看我妈总这样。
1: 我这事儿我做的就没有错。
3: 那我错了吗？
4: 不不，哎呀呀呀呀，行了，你俩，不是你们俩能不能考虑考虑别人的感受啊？你说你们俩天天这么吵，谁最难受？儿子最难受。我年轻的时候就饱受这种折磨，当时我就想，是不是以后老了就好了？结果现在老了，更折磨。要我说，你俩这个事儿啊，他就不分个对错，是吧？你们俩就应该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咱比如说，你现在是儿媳妇，你现在是婆婆，身份互换了，针对这个事儿，你们俩怎么沟通？来，你俩先换一下。嗯，
3: 什么？哦，嗯，我现在是婆婆。
4: 对。
1: 我是儿媳妇儿，
4: 对，还是这个事儿，你们俩站在对方的角度重新沟通一次，来开始。
1: 我是儿媳妇儿，妈，我错了，我这个儿媳妇儿当得太失败了。哎呀，我自己懒，想雇保姆，我太猥琐了。
3: 我这个婆婆也不值得人尊敬啊！我什么玩意儿帮不上，我还总说你，我简直是龌龊至极呀、啊！
1: 我这个儿媳妇儿值得让所有人来唾弃我。
3: 哎，我这个婆婆应该被钉在耻辱柱上。
1: 我错了，
3: 我错了，
1: 我的错，
3: 我错了。
1: 你揪我脖领打我一顿吧。
3: 哎呀，折煞我，
1: 打我！
3: 哎
4: 哎哎，我错了。儿子，也到了你该扛事儿的年纪了，爸老了，扛不住了。哎呦！
1: 小美，我就问你，哎，这些衣服成天往沙发上堆，你看着就不闹腾吗？
3: 咱家闹腾的东西还少吗？就比如说，谁家会在客厅种大葱和大蒜呢？
1: 我愿意吃五花肉，放点蒜，我自己在客厅里种点，怎么了？
3: 你在客厅里种蒜可以，但你不能在客厅里施肥呀，还是农家肥。
1: 我那不是省钱吗？我像你似的啊，你看，哎，光口红就买了好几十管，我是真不知道啊，你长了几张嘴呀、啊？
3: 妈，我喜欢口红，我多买几管怎么了？我也不影响到你。妈，你这个思维方式真是让我琢磨不透啊。
1: 小斐呀、啊，提到琢磨不透，谁能有你让人琢磨不透啊？咱家是你装修的吧？啊，请问谁能看出这是一扇门？
3: 这是隐藏门，走的是简约风。
1: 这是简约而不简单呐，多少次起夜我都撞墙上了。
3: 妈，咱家这房子住的有半年多了，你说你要撞一次两次还行，你要是天天撞的话，有没有考虑过是自身的问题？
1: 你竟然这么跟我说话。
3: 我是的。
1: 小小，明天咱俩吃米线去啊。
3: 妈，你跟我用这招。好的。妈，我想吃番茄味的。
1: 行呀，儿子回来了。
2: 妈，快给你们介绍一下啊。哎，这位是我科长，这是我妈跟我媳妇儿。
5: 这位吧，长得真年轻。
1: 这喝多少酒啊，都酒后吐真言了。
5: 喝多了，喝多了，喝多了。
1: 你说你来你就来呗，你还给阿姨拜什么。哎呀，真文明，还吐袋儿里了。
5: 哪儿有厕所？
2: 顺那个墙里推。哎呦我的妈！哎呀！哎哎哎，科长，这边这边，来来来来。哎。哎呦天哪！
3: 哎，你们科长怎么喝这么多酒啊？哎
2: 呀，别提了，我们科长他妈跟他媳妇儿吵起来了，我们科长一着急呀、啊，就从家里边跑了，这一路上跟我是寻死觅活的呀。
1: 那怎么来咱家了呢？
2: 我就安慰他呀，我说科长啊，你得看开一点，家家都一样，我们家的情况甚至比你们家更严重。
3: 然后呢？
2: 然后他就说要来咱家看看。妈，媳妇儿，今天得辛苦你们俩，待会儿呢当着我科长的面吵一架。
1: 哎呀，那我们俩也不会吵架呀。
3: 明天还准备吃米线去呢。
1: 那
2: 我知道你们俩关系好，但实在没办法了，救人要紧，待会儿啊当着我科长的面吵一架，哪怕生硬点呢。
1: 那就勉为其难吧，
3: 逢场作戏了。

0: 你说你们俩天天吵，天天吵，今天又因为什么呀？
1: 还能因为什么呀？不因为我雇的保姆，我妈非要把她给辞了吗？
2: 我能不辞她吗？你看她干活吗？我就问你，张小斐，这沙发上这些个衣服，你打算怎么办？
1: 怎么办？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
2: 还怎么办就怎么办？那既然这样的话，我就让她一分两半。
1: 妈，你撕我衣服是什么意思啊？
2: 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意思，可能就是看他不顺眼，想毁了他。
1: 你要这样的话呀，家里正好来人了，那不如让我拔头蒜炒个菜吧。
2: 小北啊，我的蒜还没长熟呢，
1: 我来帮他拔苗助长吧。啊，
2: 我的五花肉没有灵魂了。
1: 让你变，我揍你吧。
2: 张小北，
1: 进我啊，
2: 这是你的香水吗？
1: 妈，这是你的大葱吧？
2: 张小北，这是你的口红吧？
1: 妈妈，口红是限量款的。
2: 那我的蒜也是独头蒜呢。哦，刚才拔了我几头蒜啊？
1: 妈，我都给你接回去。
2: 接回去，我也给你接回去啊。
1: 妈，我错了，口红它是无罪的呀。
2: 那我的大蒜它就犯法了吗？现在知道错了，完了，连着你这些个口红包括你这扇门。
1: 妈，你要干什么？
2: 哦，舒服。
3: 刚要睡着，你们俩能不能别吵了？
2: 回去。
3: 好嘞。哎，那个大家都消消气啊，不管怎么说，加上这个字儿，这门也算是值钱了。大伟啊，之前不知道啊，看到你家这种情况，我心里舒服多了。大伟，你也不容易啊，家吵成这样，每天还为工作在单位笑脸相迎，你心真大呀。但是我得感谢你，经历过这场战争，让我彻底清醒了。阿姨，弟妹，我说两句。我觉得啊，别吵，其实家里有些事儿啊，也可以通过报警来解决。旺财呢？走了，大伟。甜蜜的生活，甜蜜的生活，无限好浪费。
4: 妈，媳妇儿，有你们真好，爱你们。

0: 个妈啊，刚才咱俩配合的不错哈，
1: 挺好。哎呀，您挺解气，我那些蒜拔不少啊。
0: 你更解气，我那口红也让你撅得差不多了。哎
1: 呀，妈这吸引一上来吧，有点没搂住。其实我一直幻想这么跟你吵一架，你说今天真吵了吧，心里还真是有点不舒服。
0: 哎妈啊，你上次跟人这么吵架是什么时候啊？
1: 哎呦，那得是十几年前了吧，跟大伟他奶。哎呀，但那次我们俩吵完架以后吧，俩人关系变得可好了。
0: 那照你这么说，咱俩这架还吵对了呗？
1: 吵对了，吵对了，一家人嘛，吵架不怕，只要心在一起，吵吵闹闹也是家。
0: 妈说的对，妈，走啊，
1: 干嘛去？
0: 我请你吃米线去。行。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8: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8: 可不是话说。
3: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3: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2: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0: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1: 俗话说呀，有什么别有病，
2: 对，没什么别没钱。
3: 我就没钱，我有病。
1: 俗话说呀，欠账的是爷爷，
2: 哎，要账的是孙子。
3: 我就是那孙子。这二位就是爷呀。
1: 哎，郑老师，您别开玩笑啊。
3: 啊，
2: 上台你得说台词啊。
1: 您说您都这么大岁数了，
2: 上台管我们俩人叫爷爷，
1: 您这不是老头坐摇篮吗？
3: 这怎么讲啊？
1: 装孙子。
3: 我是装孙子呀。
1: 啊
3: 几位，您不知道，就他们俩欠我钱好多年了都不还呢，要不是相声大赛，我都逮不着他们俩。哎，今天呢，当着全国观众的面，你们俩好意思不还我钱？哎，
1: 哎，郑健，你好意思吗？哎，跑这儿要钱来了啊？
2: 呵，你瞧你兴奋的样子，就跟我们真要还你钱似的。
1: 郑健，你打听打听去，我贾旭明是那欠钱不还的人吗？
3: 是。
1: 那你还要？
3: 但是。
2: 我欠你多少钱啊？
3: 10万。
2: 还好意思说呢，10万块钱。你天天急着白脸追着我屁股后边要。甭说我现在没有，有我也不还。
3: 为什么呀？
2: 我不惯你那毛病。
3: 不过是。我这叫毛病
1: 啊。对。毛病
2: 是毛病啊。兄弟
1: 啊，
2: 面对这种人挺着腰板大大方方告诉他为什么不还他钱。
1: 郑健。
3: 哎。
1: 我告诉你，我为什么不还你钱？
3: 为什么呀？
1: 没钱。
3: 没，哎呀，
1: 没钱，
3: 这都没羞没臊。哎，我跟你们俩说啊，你们俩是再不还我钱，我可要上法院告你们去了。
1: 哎，咱不带这样的啊。
3: 啊，
1: 郑老师，我可从没说过不还您钱吧？
3: 你倒是还呐，5万块，这都5年了。
1: 我家不是生孩子了吗？
3: 5年前你就说你生孩子，到现在还没生出来，您这院可够足的。
1: 我双胞胎，
3: 双胞胎也不能怀5年呐。
1: 不是，我们家这个双胞胎呀，生出来不足月儿，
3: 哦，
1: 营养不良。
3: 是啊，
1: 刚生下来这俩孩子呀，才这么大个儿。
3: 俩耗子，
1: 怎么还生出耗子来了呢？
3: 对呀，大伙儿都知道着，这孩子都随爹呀。
1: 啊，
3: 您看这位，看见了吗？整个一个大耗子。啊，
1: 我像什么都成啊。
3: 嗯，
1: 但是您得可怜可怜这俩孩子呀。
3: 啊，
1: 这一生下来就这么大个儿。不足月啊，
3: 哦，
1: 可就直接进了医院的保温箱了。
3: 你看看，
1: 我得花钱给他俩补啊，补啊补啊。
3: 结果呢？
1: 补大发了。这俩孩子800多斤，
3: 这都不像话。
1: 后来卡在保温箱里出不来了。
3: 哈哈哈哈，更不像人话了。这俩小孩怎么能800多斤呢？
1: 这俩孩子要是800多斤，你那个钱是不是不要了？
3: 这俩孩子要是800多斤，我就不要了。
1: 好，那俩孩子呀，一个叫800，一个叫多斤。
3: 什么玩意儿啊？
1: 我不正打算找您再借点钱呢吗？
3: 怎么还借钱呢？
1: 把我那俩孩子带着保温箱一块弄回家去。
3: 你那意思，我给那俩耗子再买俩新窝是吧？
1: 啊，对对对对。
3: 什么就对了？想什么呢？这不这
1: 没钱，
3: 叫
2: 没钱。
3: 你还会说别的吗？
2: 本来嘛。我凭本事借出来的钱，我凭什么还给你啊？
3: 凭，那你也是借的我的钱。
2: 你见过钱吗？10万块钱你至于吗？
3: 啊！
2: 哎，

0: 看我的西服了吗？
1: 啊，
0: 没有，128，你要想要西服给你，你给我28，咱俩停着。
1: 对，我吃饱撑的我。我128弄点旧西服啊，我
0: 知道我现在忙什么的吧？
1: 啊，
0: 5亿的大项目。
1: 哎呦呵，
0: 我告诉你，咱们是朋友，对得起朋友，我做主，你那10万我替你入股了。
1: 对对对，什么就入股啊？哪就入股啊？
0: 我这可是大项目。
1: 什么项目？
0: 这成了之后，嘿，你在家你就数钱去吧。
1: 哎呦呵，
0: 我问问你，
1: 嗯，
0: 哎，现在是不是全球变暖？
1: 这倒是。
0: 你夏天的时候，你是不是热得难受？
1: 对，
0: 哎，我告诉你，我这项目啊，我就在北冰洋的上空。我盖一个遮阳棚。
1: 你听着，北冰洋上空盖一遮阳棚。
0: 嗯，对对，那冰块就化不了了呀。行的，有懂行的。
1: 嗯，
0: 安安，哎，我告诉你啊，你给我拿点启动资金，咱们立马上马。
1: 您这启动资金还差多少啊？
0: 500。
1: 500块钱呢？你别逗了，500块钱顶多就搭一这么大个遮阳棚，
0: 够了，
1: 够了。
0: 对呀、啊。你想想，一个卖北冰洋的能干多大地方啊？
1: 哦，对，北冰洋汽水啊！
0: 哎，我觉得这项目不错。
1: 行了，二位爷，还钱吧啊！
0: 怎么的？
1: 这么说吧，这钱不是我想要，我媳妇儿想要。
0: 这媳妇儿就得离。
1: 我儿子先想要啊！
0: 儿子忤逆不孝，
1: 可怜可怜我，我都揭不开锅了，
0: 把锅砸了。
1: 好主意，
0: 嗯，
1: 你更缺德，你知道吗？
2: 不是，您又不缺钱，您老找我要什么钱呢？
1: 我怎么不缺钱呢？我钱都借给你们俩了啊！
2: 郑老师，做人是不是得讲诚信呢？
1: 对呀、啊。
2: 那您家有钱，怎么说自己没钱呢？
1: 我哪儿有钱呢？我没钱了。
2: 我要算出你们家有钱怎么办呢？
1: 你要算出我们家有钱，你全拿走。
2: 好，那咱就算算啊。
1: 算。
2: 咱就从5年前我找你借钱那天开始算吧。
1: 对。
2: 你一个月工资是6000吧？
1: 是，
2: 一年就是72000，5年就是36000。你借给他10万，借给我5万，你应该还剩21万呢。你家那个房子是92.4平米，算上物业费、取暖费、卫生费，一年是8931.31块。你那个汽车现在只交交强险了吧？算上这个油费、停车费、保险保养，它一年是13850块钱。你抽烟现在只抽硬壳翻盖7.5块的，喝酒只喝本市产的白瓶装的42度那种酒，你一年乱七八糟总花销是31999.31块，5年就是159996.55块。拿刚才那个21万减去这个数，你卡里应该还剩53.45块。
1: 你跟银行算的一样。
2: 那您那钱怎么着？
1: 对呀、啊，我留下3.45块，剩下的5万您全拿走。
2: 别，多少留一点。
1: 也没事，拿着花去。
0: 哎，你这样回家怎么跟媳妇交代呀、啊？
1: 这老婆回家我就跟她离。
2: 啊？
1: 我再也不回家看她脸了，嘚啵威胁我离婚，因为我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我没钱了。
2: 啊？
1: 打电话、接电话、推销保健粉、诈骗电话，我不怕了。因为什么？因为我没钱了，我现在就想天天上马路上，我扶着老太太过马路去，碰瓷的全找我，我没钱的。总而言之啊，没钱就是一个字儿，爽，失望爽。你看我，我没钱。
0: 怎么了？
1: 没钱了。
0: 等，是不是咱俩给挤兑疯了？
3: 有点像，哎。
0: 哎，要不咱试试说他还他钱？
1: 这样，
0: 哎，郑老师，我们还您钱。
1: 不用，拿走花去。
0: 不，哎，我真还你钱。
1: 真还我钱
0: 啊！
1: 这底下可录着像了。
0: 是，
1: 这可就是证据
0: 啊！
1: 你们俩要再不还，明天就上法院告你们去。
2: 哼，哎，跟我玩阴的是吧？
0: 嗯，
2: 告
0: 不过朋友，嘿，我告诉你，
2: 告人多了，你算老几呀你？
0: 我告诉你啊，现在法院我们已经上了那个失信黑名单了，
2: 飞机票、高铁票都不让我买了，
0: 哎，油都不让我加了，
2: 银行卡都给我冻结了，
0: 我取不出钱来。
2: 哎，我给你出个主意，要想能还你钱，
0: 哎，你就一人再给我们打2万块钱
1: 啊，
2: 把我们银行卡一解冻了，
1: 就还我钱了。
2: 不忙。我觉得刚才他那项目不错呀。
1: 什么项目啊？
0: 卖北冰洋去啊。
1: 还是不还的。
4: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
3: 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0: 你这么来回溜达已经一个钟头了，我上次见你这样还是上次呢。
1: 还贫，哥，咱妈这可就要回来了，她要是知道咱把她那些老物件都给断舍离了，还不得把咱们给吃了。
0: 你怕什么呀？你哥我什么风浪没见过呀？一会儿你少说话啊，瞧我的。对了，咱爸妈这次啊旅行结婚。
1: 什么？
0: 旅行结婚纪念啊，今天就结束了。今儿也是他们35周年的结婚纪念日。你瞧着吧，一会儿妈肯定没少买那纪念品。回来了。哎呦。哟，爸呗，您累坏了吧。哎呀，您瞧您这小包小包的，合着您就背着一小包什么都没买是吗？
2: 要我是你啊，就先问你妈现在在哪儿。
1: 我妈在哪儿呢？
2: 你妈买的东西太多了，哎，走得慢，在后边呢。
0: 您真没帮我妈拎东西是吗？
2: 我们俩临出门之前都说好了，自己买的东西啊自己背回去，我不能背信弃义呀。爸，
0: 太仗义了。
2: 哎，交代给你们的事儿，都办了吗？
0: 您是说把我妈攒的那些老物件都给她断舍离的事儿？瞧瞧咱这屋子，绝对是超额完成任务。
1: 放心吧。咱们去莹莹去吧。
0: 对，妈，
3: 我们来接您来了。
4: 不用去，我回来了。
0: 哥。
1: 妈，我看您啊还是不累。
5: 不累，
4: 我不累。来吧，收礼物。
0: 不买什么了呀？
2: 又是剃须衫呐、啊！你说我要这么多剃须衫干什么呀？啊，办展览呐、
1: 啊？好主意呀、啊，爸。啊？哎，
4: 我墙上那个挂历怎么不见了？
0: 妈，那都88年的挂历了，没事您看他干嘛呀？
4: 我看他，我是让你爸看呐，我要让他知道88年的今天是什么日子。
0: 爸，
4: 你说，
0: 问您呢，88年今天什么日子？
2: 88年的今天，那就是88年今天的日子呀、啊。嗨，
4: 我忘了吧？
0: 他不能忘、
1: 妈，爸跟您开玩笑呢，他怎么能忘了呢？88年的今天是你们结婚的日子。哎，
0: 今年的今天是你们结婚纪念日35周年。爸提前让我订了这个惊喜晚宴，一会儿外卖就送到了，是不是爸？
2: 没错。
1: 爸心里有您，人非圣贤孰能生巧嘛、
0: 这什么乱七八糟。
2: 电话。
1: 喂，都回来了，放心吧。爸妈，我老公跟你们问好呢。
4: 问你去好。
0: 来，妹夫，你还记着跟我妹妹是哪天结婚吗？哦，不记着了。啊，没事，我就是单纯嘴欠。
2: 闺女，人非圣贤，偷机取巧嘛。
4: 行了行了，闺女，不听你爸胡说八道了。来看妈给你什么礼物，来，快看看，丝巾呢。哎
1: 呀，妈，你不用了，我那儿都没地儿搁。
4: 你那是没地儿搁，你都放咱家了。
1: 不是，谁让我家小呢？您看咱这些东西啊，老是不更新换代，您这大家也要变小家了。
4: 这些东西重要，都有意义，这是咱家几十年的见证。那些老宝贝儿都是传家宝。你就说咱家阳台上那个黑白电视机吧，9寸的。哎呦，
0: 妈！
4: 怎么了？烫着了？
0: 不是那个，哎。您买的那个刀是给您大孙子带的吧？
4: 我得给他带回去。上哪儿了？哎，
0: 妈，那个大孙子给您来电话了啊！
4: 别提孙子了，我的电视机呢？
1: 妈，直说了吧，咱家得来一次断舍离，得把那些不必须的、没了用的、过了时的东西，偶尔的扔一扔、卖一卖、捐一捐，咱们一家人一起吐故纳新。
0: 对。动起来，温馨的力量喝彩，动起来，
4: 不许动，
1: 喝彩。
4: 你们讲的不是没有道理，但是我自己的东西你让我自己收拾啊，你们给我这么一弄，我什么都找不着了呀。哎呀，快给你爸去沏杯茶去。
0: 老妹儿去沏茶去。
1: 老妈，茶叶呢？
4: 哎呀，你爸那个大，哎， 他爸，你那个大茶缸子呢？
2: 挨桌上呢。
4: 没有啊。嗯，
2: 是这个桌。我那茶缸子呢？
0: 爸，那茶缸子我丈母娘都得管他叫大爷，那也忒老了。
2: 胡闹，那是我第一次参加厂子里焊接大比武的奖品，谁敢给我卖喽？
0: 不敢给您卖，您把您那心呢放我肚子里头。您那要卖也得是拍卖，我们给您捐了。
2: 捐了啊？你爷爷送我那支钢笔呢？这笔记本也没了。哎呀，

0: 柜子，柜子里的奖章啊，奖状，还有我那些老照片，我那心爱的花盆，你们
1: 都捐了。
0: 哎呦，你们俩可真是气死我了！
2: 爸，不是您让我们趁着您去旅行的时候给咱们家来一次断舍离吗？
0: 我是让你们给你妈的东西断舍离，怎么也给我断了呢？
3: 行了，够了！原来如此啊！我说这次你旅行答应的那么痛快呢，你这回痛快了吧？你彻底痛快了吧？
0: 是，我彻底的痛快的血压升上去了。
1: 别爸，
3: 他爸，哎呦，他爸，你可别这样，别着急呀，别着急，孩子们也是为了咱们好，你不是说悔过自新吗？怎么这会儿就抗拒改造了呢？
0: 他表示着咱们国家走过的路啊，咱不能忘啊，
3: 不能忘，不能忘，闺女，快去把那毛毯给你爸拿来盖上。
2: 是那个绣着龙凤呈祥的那条老毛毯吗？
3: 对呀，那是咱家第一次舞好家庭得的奖品呢。
2: 也替您给捐了啊！还有那些您平时不用的头巾、衣裳、帽子、拖鞋、被褥、褥子、床单、被罩、马扎、脸盆、瓶瓶罐罐、盆盆碗碗的什么，我都给捐了。还有啊？
1: 没有了，没了。妈，您有话您说出来，您别憋着呀。
2: 咱们俩没说清楚，咱们街道啊举办了一个新中国家庭成长的展览，在号召呢，我就报名了，咱家入选了，所以那些东西呀都在组委会呢，都还在。哎呀，
0: 亲爱的，你听孩子说什么了？咱那老东西都在。哎
3: 呀，都还
0: 在参加展览去了。
3: 哎呀，都还在呀。
2: 妈，放心吧，我们都在。
1: 都在。哎
3: 呀，你们都在，那个老宝贝也得在呀。哎，
1: 你放心吧，宝贝们都在。
0: 我得补充两句。今天啊是咱们俩结婚纪念日，我感谢你这么多年对我的照顾，感谢你给我一个温暖的小家，让我踏实的建设大家。我还要感谢你送给我的结婚纪念的礼物。哟，
1: 难得糊涂。
2: 那您准备的礼物呢？
3: 没事儿，他爸，咱俩走了这么多年，就全当你送我的结婚礼物了。
0: 得嘞，先祝咱俩结婚纪念日快乐。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3: 心脏手术因耗时长、难度大、风险高，被称为医学皇冠上的明珠。2025年，在联合国成立80周年之际，中国医生潘香斌在联合国总部进行了一场特殊的心脏医疗技术宣讲。这是中国原创医疗技术第一次在联合国框架下获得全球性推介。这项技术通俗讲就是不开刀、无辐射。它将心脏手术从要到大城市、大医院做的大手术，转变为门诊手术。多年来，潘香斌走过亚非拉数十个国家，用这项技术累计帮助超1万名患者重获新生，无声诠释着中国医生的创新与担当。资讯有故事，世界卫生日之际，为您讲述中国医生让先进技术走出大医院，造福全世界。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朝玉。4月7号是世界卫生日。世界卫生日是世界卫生组织为改善人类卫生状况、提高人类健康水平而设立的节日。心脏是我们人体最复杂的器官之一，夜以继日地为生命提供动力。房间隔缺损是最常见的先天性心脏病之一，全球数百万患者受其影响。过去20余年，经导管介入封堵术，因其微创优势，已成为多数患者的首选治疗方式。然而，术后患者体内永久留存的金属封堵器，可能伴随心律失常、血栓形成等潜在风险，仍是临床关注的长期问题。如今，这一临床僵局被中国学者成功突破。2025年10月，国际顶级医学期刊《美国医学会杂志》刊发了一项临床试验，这是由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潘香斌教授等领衔的全球首个生物可降解封堵器与传统金属封堵器的多中心随机对照临床试验。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原创的可降解封堵器能安全有效地关闭缺损，并能在植入2年内完全降解。这个中国治疗方案正为全球心脏疾病患者带来更安全、创伤更小的治疗新选择。潘香斌是中国首位心脏内科及心脏外科双博士导师。他介绍，这个生物可降解封堵器是通过一根超声引导导丝送入患者心脏。
4: 所以我们在做手术的时候呢，可以从脖子做，也可以从下腔静脉做，把这个导管伸到心脏里面，这个导丝啊，在超声的引导下，我们要么通过瓣膜就进到心室里头去了。这个就像奇病突然就出现在这个关键的位置上。所以这套器械呢，就是我们讲的，还有这个是我们的超声引导的导丝啊，这也是全世界独一份上来的超声导丝啊，超声导管、超声导丝，然后我们这还有别的这个输送系统，这些东西干什么呢？都是为了建立一个通道。建立一个通道呢，就是要把 这个封堵器或者瓣膜或者支架给它放到心脏里面去。所以我们有一个特别简单的设计，这里面有一个结，把这一拉，这个结就拉出来了，它就锁住了，对，就起到封堵的作用，它就稳定了，它就没法拉开了。你看，它就是非常稳定的一个结构和装置。
1: 潘教授说，这个起到封堵作用的简单的结是中国医生的首创。
4: 这个不要小看这个结啊，这个是拿了专利的，用一个我们没有设计什么复杂的东西，用一个最简单的方法解决了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啊。这个真的就是医生自己的这个智力创新了。
1: 2025年联合国成立80周年之际，一场特殊的医疗技术宣讲在联合国总部开展，潘香斌作为唯一医疗领域代表站上了这个举世瞩目的舞台，分享无辐射经皮介入技术的全球落地成果。这是中国原创医疗技术第一次在联合国框架下获得全球性推介。从超声引导导丝到可降解封堵器，潘香斌团队不仅开辟了全新的医疗器械序列，更成为中国医疗器械从跟跑到领跑的典型范例。既往心脏病治疗有两种手段，一是外科开刀手术，创伤大，风险较高；二是介入手术，实现不开刀也能看得见，但要使用放射线，大部分患者需使用造影剂。由于放射线只有平面，看不到心脏里面的结构，介入手术的支架、瓣膜、封堵器等是用记忆合金，压缩后通过导管送入心脏。但金属材料可能会给部分患者带来远期并发症。潘香斌分享的无辐射经皮介入技术，简单说就是不开刀、无辐射。它突破了传统手术的禁忌，使高龄、孕妇、癌症等高危患者也能和普通患者一样接受手术。然而，这项成就并非一蹴而就。2015年，俄罗斯医学专家提出，潘香斌使用超声导丝携带封堵器进入心脏封堵房间隔缺损，就像闭着眼睛开车。潘香斌说：“
4: 我们早年这个技术做出来之后啊，在国际上进行推广的时候啊，早期遇到很多的阻力。一开始呢，大家不相信。”大家觉得不可能，做不到的啊！还有人甚至专门写信说，这个中国人造假。我们试过了，不可能做不到。我们当时也比较硬气，我们给他回信就是欢迎你来看，我们表演给你看。哎，人家还真来了，看完之后很服气，回去了。哎，那问题就在于，你不能都来看，那我也受不了啊。所以后面慢慢就开始，这个很多质疑之后也是人家自己提出来，那你做给我们看啊，你这做的。播出来，我们在阜外院播完之后呢，大家都很震惊，哦，讨论很热烈。讨论完之后，又有人提质疑，说不行，说这个家伙不知道拿这个病人练了多少遍了，专门挑了个好的表演给我们看，不行，得让他到别的国家做给我们看。
1: 2015年，一个国际医学会议在俄罗斯召开，潘香斌前往参会。当时有人提出。潘香斌正好可以借此机会做一场手术直播，以此平息外界质疑。潘香斌答应了下来，但这种异地手术直播的难度非常大。
4: 异地直播呢，第一呢，陌生的团队、陌生的器械、陌生的这个患者们人种都不一样了嘛，所以我们当时到那也遇到很多的挑战啊。当然好在当时手术很顺利。我们做完了之后呢，当时因为直播嘛，他们就问了几个问题，前面两个问题都是用俄语问的，我旁边陪着我做手术呢，这个俄方的主任呢就用俄语回答，答完了之后，哇，那边就就喧哗，我也蛮震惊，我就问这个主任，我就用英语问他，我说你他们问什么啦，你说什么啦，他说他们问你为什么停下来了， 因为我们做手术的时候手上是消毒的嘛，我们做完手术之后怕碰脏了，我们一般就会把手这么一抱，这样就干净了，不容易碰到东西。那么看我一擦手，就知道我停下来了嘛，就问你为什么停下来了，不做了。我说那你怎么跟他们说的？他说我告他们你已经做完了，他们没看懂啊。不仅仅是因为太快了，而且是因为那个大型的那个设备啊没有转过来，没有转到病人的身体上方。按照大家传统的认知，你要把那个像 CT 一样的那个吸壁要转过来才开始做手术，然后原来看那个东西都没转过来，然后你在那孤岛了一会儿，然后你把手一抱然后停下来了，他们觉得你是遇到什么困难然后停下来了，没有想到手术已经结束了。
1: 潘香斌说，其实做超声引导并不是中国医生最早想到的，全世界的医生都想做但都没成功，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心脏是一个每时每刻都在跳动的器官。
4: 我们肝脏啊肾脏啊它都是不动的，所以你用超声去看的时候呢，做治疗做穿刺啊它能看见，因为它不动啊，但是心脏一直在跳，然后你送进去的这些支架呀瓣膜它会跟着心跳在跳，那么对于超声来讲就很困难了，就相当于你拿了个手电筒，你在这个波涛汹涌的大海当中，你要拿这个手电筒去定位一个小船，就是那个瓣膜，就是那个封堵器，那可难了，所以全世界都没做出来。我们当年经常会被问的问题就是 why，为什么是腹外？所以我们当时的这个突破其实很简单，早期的突破就是强行提高人的能力，因为外科医生习惯的是打开之后拿右眼看，内科医生习惯的是不打开用影像来看，那么偏偏用超声来做的时候呢，既需要对解剖的熟悉，因为只有外科医生才熟悉解剖，又需要在影像下面去操作，所以我们医院的这个院长啊，胡生寿院士当年就高瞻远瞩，就搞了一批的大夫专门去学这个，既学外科又学内科啊，我是第一个既是心外科博导又是心内科博导，强行两个学科都学，学了之后呢把这两家都混，把这个中餐西餐强行给它拼一块，拼一块之后呢我们才做了一系列的发明，做了一系列的方法，才解决了这个超声引导的这个难题。
1: 将心内科与心外科有机融合起来，就此中国医生率先解决了一道医学难题。但接下来问题又来了，并不是所有的医生都能做到内外兼修，心脏内科和心脏外科在医学上可是两个学科。
4: 我也一直认为只有少数人能做的技术它一定不是好技术，能做的人少。

0: 能救的人就肯定少。所以后来呢，我们就做了一批的器械来降低这个技术难度。我们做了一批超声导丝、超声导管、超声输送系统，你用我这个器械很安全。我们当时做了一个临床研究啊，就是年轻医生一组用传统的导丝，一组呢用我们新的这个超声导丝，手术成功率从69%提高到100%啊。没有这种成功率，我们也不太敢在非洲这个村里面去做这样的心脏病的手术。
1: 潘香斌说，通常高精尖技术都是又贵又难。他举例说，美国为治疗肿瘤的先进质子机器专门盖了一座医院。
0: 你想这是不是高精尖技术它就非常贵啊，只有少数的医生能用，是不是非常难？那问题就来了，又贵又难，那你能够服务的人肯定就少啊。所以我们这个技术作为一个高精尖技术，因为你想它完全不需要传统的两个领域的主要针灸都不需要了，它一定是一个高精尖技术。第二个，我们不贵吗？我们不贵啊，我们不需要手室，也不需要导管室，那个大型设备3000多万，一个超声机笔记本大小才100万，不贵。难，你早年非常难，我们现在把它通过器械降低难度之后，非洲的医生来学10台啊，他自己就会做了啊。我们现在都有，包括有意大利的医生，有巴基斯坦的医生，孟加拉的医生都在这长期学习，他们很快就学会这样的技术。我们大概原来我们的培训都是2年、1年，到现在慢慢变成6个月、3个月，快速的让他们掌握这个技术。
1: 下面我们听听两位在阜外医院学习的巴基斯坦和意大利医生是如何评价无辐射经皮介入技术的。
2: 这里的团队非常专业友善，无论是医护还是协调人员都给予了我们极大支持。潘教授一直在陪同指导，我们还学习了如何在超声引导下植入起搏器。我们看到几乎所有操作都在超声下完成。而在巴基斯坦，我们此前大多依赖透视，这对我们来说是一次全新的体验。
3: 潘教授有深刻的远见，他清楚地看到无透视操作的重大意义，这能让缺乏导管室条件的发展中国家获得更多救治机会，扩大就诊可及性，从而拯救更多生命。这是一项很惊人和伟大的成就。
1: 如今无辐射经皮介入技术已在全世界60多个国家、1000多家医院落地生根，为当地患者带去了先进的治疗方案。随着可降解封堵器等创新器械形成产业化矩阵，中国正逐步在心脏介入器械领域构建起自主的产业标准。从国内基层的乡村卫生室到遥远异国的医疗诊所，这些带着中国温度的医疗技术正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筑牢坚实的心脏防护屏障。而从当年初出茅庐时跟着导师在手术室苦练基本功，到如今能在国际舞台上为中国原创医疗技术发声，潘香斌的成长轨迹始终与全球心脏疾病患者的救治需求紧密相连。早年在基层医院支援时，他曾亲眼见到偏远地区患者因为医疗条件有限错失了最佳治疗时机，这让他暗下决心，要让先进技术走出大医院，惠及更多人。这些年潘香斌的足迹遍布亚非拉数10个国家，在非洲乡村的临时手术台上为儿童完成微创心脏手术，在巴基斯坦的医院里为当地医生手把手传授技术，在意大利的医学讲堂上分享中国的无辐射介入方案。他累计帮助海外超1万名患者重获新生，无声诠释着中国医生的创新与担当。如今潘香斌和医疗团队正在做3件事，目标是让无辐射经皮介入技术惠及全世界更多患者。 第一件事是对海外医生进行培训，另外两件事他有更多打算和实际探索。
0: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建标准，超声引导介入技术建了国际标准。国际标准这个话语体系是非常封闭的啊，但是绝大部分标准都是欧美的，都是欧美牵头的，所以非常不容易建起来。这我们签了文件，放弃很多专利，但是后来我们发现这个专利每这个标准呢、啊，每一次下载，国际标准组织是要收费的，好几十美金，还挺贵的。所以好多人反映这个，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所以后面我们专门提了申请，我们希望呢能够让这个国际标准呢免费下载。我们当时提的理由也很充分，第一呢，我们放弃了很多专利；第二个呢，即使这个患者他出生在发展中国家，他有同样的人权享受标准化的治疗，就像在发达国家一样。所以后来国际标准组织它的执委会专门做了投票，这个结果令我们非常振奋，把我们这个国际标准永久免费开放，全世界都可以免费使用这个标准。第三件事呢，就是要改装备。你看我们现在做这个手术车，超声引导的手术车，这个车就特别好了，这个车就可以开到村里，在村里做手术。我们讲心脏手术啊，是医学皇冠上的明珠，我们叫四大手术，要到大城市找一家大医院，求一位大医生做一台大手术。你想大家心脏病为什么都往北京上海广州跑啊，就是最复杂最难的手术，我们现在把它做成什么，做成上门手术啊，阑尾炎都做不到上门手术，心脏病做成了上门手术。你想这就是新的方法学，一个颠覆性的体系啊，我们现在有了这样的装备之后呢，我们就能够帮助这些发展中国家，他们有人有装备有标准，这样就能够复制我们的技术体系，能够去救更多的人。
1: 潘香斌认为，这项技术之所以能走出国门，惠及全球万千百姓，得益于国家强大的制造业基础。
0: 这个得益于整个国家的发展和强大。你像就像讲可降解封堵器，如果即使我们有这样的枪，反过来讲，如果国家的制造能力不行，我们的加工工艺不行，我们的退火的能力，这个温度啊这些达不到，我们照样也造不出这个弹来啊。现在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啊，还有这个卫生健康啊共同体，所以这些都需要我们，不仅仅是说我们有热情去做这样的工作，更需要我们有实力去做这样的工作，大家才会跟着我们来，才会让中国的方案啊才能够去落地生根，才能够去挽救更多的病人。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不光是带动我们自己国内的医生啊，我们带动全世界的医生，我们从来不排斥法国、德国、英国、加拿大的医生，不排斥，大家都是一个团队。我们经常讲的很清楚，生命是没有国界的啊，这个是救命的事儿，这是一个好事儿。早上好啊，
4: 教练等我。
0: 哎，今天就准备回去了，好不好？其实最核心的目的就是要让很多的患者，尤其是这些老年的患者，他要知道现在能治了啊，让更多的患者知道大家赶上了好时代，我们现在有办法治了。你看今天看100多岁，
5: 对，
0: 我们现在常规做80-90岁的都非常的正常，恨不得都是今天住啊，住完今天晚上住一晚，明天就回去了。哎
5: 呦，这是简直以前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0: 对，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只要大家这个对医疗对科学知识有足够的了解啊，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办法能够帮助大家去长寿。
1: 我是朝玉，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6: 喂。
1: 1995年的一个午夜，一个紧急电话打到了中科院院士、石化专家陈俊武的家里，一台装置出现了严重故障。
6: 不要急，把现场情况和数据报给我。哦，是装置内有一个阀门没有打开。
7: 啊，阀门真的没有打开？您这是神算呢？
4: 50多年前，年轻的陈俊武受命设计中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一举让我国炼油技术向前跨越了20年。
1: 上世纪70、80年代，他转战各地，爬高塔，钻反应器，收集第一手资料，助推我国石化技术赶超国际先进水平。
4: 退休后，陈俊武依然坚持著书立说育人，只为跑赢科研的接力赛。
7: 我今年已经92岁了，我的工龄与共和国同龄。从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天起，我便做好了以身许国、以身献科学的准备。
1: 一朝立志，终身不渝。科技报国70年的共和国石化技术开拓者、时代楷模陈俊武。
8: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0: 蔚蓝的大海上，一条大马哈鱼开始了它的艰难产子路，从入海口处沿着浩荡的黑龙江逆流而上，这一路刀长且阻，这一路危机四伏，越过了集团飞部，逃过了熊的爪和鹰的眼，历经九死一生万般磨难，终于在故乡的碧波中孕育出满怀希望，这才有了大自然的生生不息。而你每食用一条带子母鱼，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生命从此消失。
1: 网开一面，口下留情，保护生态环境，从你我做起。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从修车学徒到世界之巅，从默默无闻到惊艳全球，张雪用热爱证明平凡亦可成功，梦想终将闪耀。
3: 让我们恭喜张雪汽车，世界会记住我们的中国制造商品牌。张雪拿下了第一回合的冠军。
4: 有梦想就去追，因为勇敢我的人生更精彩。
5: 我现在应该做这个行业有20年，但实际上我是相当一般人干了40年。我一整年里面超过完整天休息的不超过5天，然后一天里面除了睡觉吃饭几乎全是摩托车。
2: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国速度闪耀世界，湘西少年张雪的逆袭之路。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主持人杨帆。日前，葡萄牙波尔蒂芒赛道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赛场沸腾了。法国车手驾驶着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制造的53号赛车，连夺 SSP 组别、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与第二回合冠军，实现2连冠。这是中国品牌首次在国际顶级摩托赛事中量级组别登顶。
3: 我看到随着瓦林蒂贝斯的完美操控以及和张雪机车80的性能的极致输出，那么即将迎来的是中国车队，是中国品牌在 WSBK 世界赛场，在中大排量组别赛事当中历史上的首个领奖台。

0: 被网友称为世界名画。3月29号，比赛继续进行，法伦丁德比斯在中量组第二回合比赛中驾驶53号赛车首位发车。比赛还有三圈时，德比斯由于失误位置掉到第三位，但他凭借赛车的性能优势最终夺冠，实现2连胜。张雪机车的创始人张雪和他的伙伴们在重庆一同见证了胜利的时刻。
1: 漂亮！
0: 夺冠后，张雪激动地挥舞起五星红旗。
2: 这一刻我等了20年，然后我想对20年前的张雪说，你成功了。只要我们认真的、真心的去做我们想做的事，一切皆有可能。
0: 有评论说，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是一个检验量产车极致性能的舞台。这次中国摩托车制造商的赛车在2个回合当中接连夺冠，打破了杜卡迪、雅马哈等欧美日品牌长期主导的格局。张雪机车，这个以创始人名字命名的品牌成立于重庆，2年便站上世界之巅，完成了一场震撼中国制造业的逆袭。张雪观看比赛直播时激动落泪，随后他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做一件事不是奔着结果去，而是因为热爱，可能结果真的不一样。张雪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说，多年的坚持与付出终于迎来了成果。谈及取胜的关键，他坦言，团队打造的赛车在同排量级别中实现了马力最大、车辆最轻、底盘重心最低的核心优势。
3: 激动，太激动了，然后自己想了这么长时间的事儿，就有成果了。
4: 那想了多久了这个事？
3: 几十年了。
4: 您夺冠的这辆车跟市面上其他的车相比，它的比较优势是什么？
3: 我们的车是在同等排量下，我们马力是最大的，重量是最轻的，然后我们的底盘的重心也是最低的，然后我们车的相对比民用车来说，我们更赛化一些。车手和团队可以根据不同的赛道，它可以调整最适合这条赛道的参数啊，然后包括我们的发动机的低扭更强啊，这些都是我们的优势。
4: 因为夺冠了，就是我们有一种感觉，我们中国的摩托车已经到达世界的顶峰了。您觉得这样的描述准不准确？
3: 不准确。其实我们现在在跑的这个组别还是中量级组，大概你可以理解成我们现在参加的是那个高中组，然后大学组呢就是我们下一个要参加的组别。
4: 但你觉得跟国外的那些顶级品牌相比，
3: 它最厉害的是经验库，是经验，然后我们现在呢在摸爬滚打，在摸索这些经验，整个制造能力我们现在和欧洲和日本完全持平，完全一样了。他们有足够的经验，我们没有经验库，我们要铺很多工程师上来研究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我们在追赶，我们在踩坑，其实他们是我们的老师。我们会把全球最顶尖的产品全部买回来，我们去拆解它，去学习它，但不是复刻它，复刻它没有任何意义。是我们的工程师要完全读懂设计制造这个产品的工程师他的想法。好，你读懂了以后，相当于那个团队来教了你一次。
4: 那您觉得就这一次夺冠对于中国摩托车意味着啥？
3: 我觉得对整个行业的上下游也好，对我们的品牌主机厂也好，我认为它应该能提振信心。
0: 从小县城的修车少年到车队海外夺冠的车企老板，这一切的起点不过是一个曾经在雨里不肯回头的少年。出生于湖南怀化农村的张雪，从小接触摩托车维修，并对摩托车产生了浓厚兴趣。14岁那年，他背着一个破旧的背包，走进了怀化城里的一家摩托车修理铺，成了一名学徒。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开门，扫院子、擦工具、拆洗满是油污的发动机，一天干10几个小时，指甲缝。

0: 里的黑机油永远洗不干净，手上的伤口刚结痂，就又被零件划破。别人眼里又脏又累的苦活，在他眼里却是通往梦想的阶梯。他抱着拆下来的零件，研究到深夜。
1: 我初中毕业的时候，就是毕业了，我知道我自己要干什么。然后我们同学不是要交流我们的理想梦想是什么吗？我说我的理想是。
0: 修摩托车，到初中毕业以后，我就开始学习修摩托车，学了大概有一年多，我就开始自己开了一个店。
2: 张学用省吃俭用攒下来的钱，买了一辆车龄比他还大、到处是毛病的二手摩托车，这成了他赛车梦的起点。他在乡间的土路上反复练习特技，摔得满身淤青。
0: 车摔坏了就自己修，修好了继续练。那时他在接受采访时就说：“摔经常摔吗？肯定经常摔的，基础是摔出来的。”2006年，19岁的张雪坐了一件在旁人看来近乎疯狂的事，冒雨骑行100多公里，只为得到一次上镜展示车技的机会，从而能更有把握进入理想的车队。
1: 他不顾记者起初的婉拒，100多里的山路雨中追车，追了3个小时。开了一个店以后呢，然后我就找了那个湖南卫视的那个记者，我要让他来拍我，然后我说我要去那个车队，让车队看到，然后我要去车队嘛，然后他们就真的来拍了，拍了以后，哎，他真的播出了。
3: 让我们跟随当年电视台记录的影像，一起来回顾一下。看着张雪儿19岁，怀化麻阳人，在怀化市开了家摩托车修理店。
4: 我就是想修车队，我并不是说想到这样去秀一下，我是真的喜欢摩托车的。很小很小的时候喜欢摩托车。
3: 张雪儿，让我们看看她的摩托车。哟，你这车还真不错呀。
4: 这车是你的啊。
5: 啊，这才是你的坐骑呀！妈有20年了。
4: 我们再三向张雪儿解释，今天我们要赶100多里外的麻阳进行采访，时间很紧张。
5: 那我就跟着你们车跑。啊，我就跟着你们车跑，你们什么时候有空我就什么时候去。
4: 万一我们播出去没有达到你想要的结果呢？
5: 一个人不管你失败还是成功，你年轻的时候没有去做，到老了肯定会后悔。
0: 年轻做了，就算到老了，失败了，不会后悔，肯定不会。当时，张雪多次联系节目组，希望能秀一下车技，可正式拍摄时，他却翻车了。但张雪并没有就此放弃。
5: 而是选择一路冒雨跟随节目组，最终打动了工作人员，为其赢得了第二次补拍的机会。如果没成功，我就拼命的赚钱，然后我有儿子的话，他不喜欢是我的儿子，让他赛车。19岁的张雪给当年的观众留下了2句话：有梦想就去追，因为勇敢，我的人生更精彩。
0: 这段雨中狂奔的影像和勇敢追梦的誓言，让无数人看到了这个倔强的湘西少年。上了电视以后，张雪就把店给卖了，带着几万块钱去安徽找教练学习赛车。也正因为这份赤诚和坚持，职业车队向他伸出了橄榄枝，张雪终于敲开了职业摩托领域的大门。进入职业车队后。 张雪成了一名特技车手兼机械师，他先后斩获2009年摩托车城市登梯竞技赛国产组季军，2011年该赛事亚军，在赛场上一次次证明实力。但现实困境也接踵而至，常年高强度训练带来的伤病，以及国内摩托车产业的短板，那时我们仍造不出一台真正过硬的大排量赛车。 核心技术长期被国外垄断，张雪渐渐明白，自己或许无法站上世界车手之巅，但他可以换一条赛道，让中国摩托冲向世界前列。 他说，既然我骑不到最前面，那就造出能让中国人冲到最前面的车。2009年到2012年，张雪在浙江一家工厂从事摩托车工作，吃透了整车研发的全流程。2013年，他奔赴中国摩托工业的重镇重庆，在这片孕育着机车梦想的土地上，开启了属于自己的造车征程。
1: 就我跑了几年，我把自己的钱花完了。啊，那我就在浙江的一个工厂，然后开始从事摩托车的工作，然后做了几年以后，我就自己跑到重庆来创业了。
2: 我能知道，就是您的这些摩托车知识都是从哪儿来的吗？
1: 我从这么长时间，几十年一直在从事这个工作，你一天学一个知识，你都可以成为博士了。
2: 那我能冒昧的问一下，你现在的这个学历是什么？
1: 初中，博士可能只干一小项哈，我不能专一小项，我是要全面都要了解，然后在每一个小项里面都需要一个专业的工程师或者一系列专业的工程师来配合我来完成这个事情。
0: 在重庆，他造出了人生中第一台真正意义上的张雪造摩托车。这款车是国内万元以内首款电喷摩托车。至此，张雪完成了从修车改车到造车的核心跨越。2017年，30岁的张雪与几位合伙人一起创立了凯越机车。凯越推出的首款车型一上市就成了爆款，经销商排队提货，所有人都劝他趁着热度多做几款走量的赚钱车型不好吗？但张雪认为，没有自主研发的发动机，永远只能做组装厂，永远被国外品牌卡脖子。张雪再次做了决定，继续自主研发大排量发动机。他把所有身家都砸进了发动机研发里，带着十几个人的团队，吃住都在工厂，没日没夜的调试、推翻、重来，无数次失败，无数次从头开始。2024年，张雪决定离开自己一手创办的企业，重新开始。他还是非要啃那块硬骨头，坚持一直以来想要做的研发发动机。他在辞职信上写道，经谨慎思考，本人决定辞职，去追求我的星辰大海。
2: 发动机全是自己
1: 是的
2: 自主研发的。
1: 是的。
2: 您参与研发了吗？
1: 我参与了，其实还是一根筋会占50%。另外一个就是我没有想过要去做其他事情，就是他能做就一直做呗，就哪怕10年没做好，那再做呗，继续做呗。
0: 2024年4月，张雪在重庆两江新区创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张雪机车。
1: 在我的概念里面哈，就是我不管这个名字有多好听，你的产品是 low 的，这个名字永远都不可能，这个品牌都不会是一个高端品牌。但当我的产品足够优秀的时候，我随便起一个名字，我就用张雪，啊，那我用张雪。我只要我的产品足够优秀的时候，那我以后赢得了所有比赛的冠军的时候，那它可能就是一个顶级符号，我就是这个不重要。
0: 2025年，总台蛇年春晚。在重庆分会场上，张雪机车驶过千厮门大桥。2026年，张雪机车820RR3缸仿赛上市，正是这台民用量产车经过赛道化改装，直接站上了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的赛场。这台从核心发动机、关键零部件到整车调教，均实现自主国产化的机车，拿下了双冠王。那个14岁在修车铺里满手油污的少年，终于用自己造的车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摩托。
2: 那你现在的梦想是什么呢？
1: 我们说的现实一点啊，我现在的给自己定的目标是10年把张雪机车推到世界 TOP10， 现在是中国 TOP8， 今年的目标是中国前3。 OK， 然后3年以内吧，中国第一。
2: 那您的信心来自于哪里？
1: 第一，我 我用我自己的从业时间和经历来说哈，我现在应该做这个行业有20年，但是实际上我是相当一般人干了40年。我一整年里面超过完整天休息的不超过5天，然后一天里面除了睡觉吃饭几乎全是摩托车，然后我对整个产业链包括我公司的业务从逆向开始，然后再到研发，再到采购，到质检，到制造，到售后，全流程我自己都经历过，那么我知道怎样才能做好一台车，那我都如此了解，我怎么能做不好呢？我又了解就是专业嘛，好，我又足够的努力，怎么能做不好？肯定做得好啊！我对失败的接受能力特别能包容它，所以我就不惧怕失败，然后所以我就会义无反顾地去干。那我敢干了以后哈，我的思维会要快一点，就是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是什么，我咻一下就想到了，然后我的执行力会超强，我想到了我咔马上就去干，然后我干错了马上调整。总结一下，第一敢干，第二快速的学习，第三干错了马上纠正，大概是这样吧。
0: 张雪汽车厂队的赛手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葡萄牙站中连夺中量级组别第一第二两个回合的冠军，这个赛事和目前两个回合冠军的含金量如何？中国自主研发的摩托车在比赛中脱颖而出意味着什么？我们来听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副秘书长龚宏果的分析。
3: 首先 WSBK 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是由国际摩托车运动联合会 FIM 主办的全球顶级的摩托车赛事之一，全年共12站，每站进行两个回合的比赛。与使用原型赛车的 MotoGP 不同， WSBK 的参赛车辆必须基于市面在售的量产车进行有限改装，因此其成绩被公认为是量产车性能的终极试金石，直接体现了厂商的技术实力和产品性能。张雪机车的这次双回合夺冠不仅是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在 WSBK 赛事中获得的首个分站冠军，更实现了从参与到站上最高领奖台的里程碑式的跨越。它是在全球最高水平的量产摩托车赛场上用实打实的圈速和稳定性证明了我们中国自主研发摩托车的顶尖竞争力。这次张雪机车夺冠是中国民族品牌的骄傲，更是众多中国企业厚积薄发的成果，这不仅会吸引更多的摩托车企业参与运动，对于中国摩托车手和摩托车运动也是巨大的激励。
0: 在这次获胜后，张雪并未停下脚步，他仍旧仔细地进行了复盘。
1: 最缺的我觉得是对高端的探索和挑战，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样子，我们去追求高端，追求极限和极致的这种状态下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哈？会相当于拿着鞭子抽着我们去成长。就比如我们去跑这个比赛，你看我们第一站跑得并不好，对不对？跑得并不好，那我们就要去解决它。那其实看今天我们拿了冠军，其实我发现我们车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的车发车的速度没有竞争对手的快。那我们现在又在思考要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怎么解决？其实我基本上就想好了，啊，马上在对策了，
2: 就已经马上准备解决这个问题。
1: 是的，下一站可能解决不了哈，应该在年中的时候，五六月份的时候，这个问题大概率就得到解决了。
0: 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4: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 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

0: 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2: 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
3: 闪开闪开，何人敢冲撞韩大人？
4: 为何乱闯啊？
2: 韩大人，贾岛昨日赢得一失，究竟用推还是用敲，一直拿捏不定，不想冲撞了韩大人。失敬失敬。
4: 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来来来，咱们一起推敲推敲。

湖拟修文卷，重情献匠人。工匠精神，我们从未丢失。工匠精神，我们一直在传承。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4: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3: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4: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3: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4: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5: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6: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7: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8: 新四军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扩编为江淮七支队。侯先觉和素同飞非常的不安，反复告诫唐春秋一定要加强防范和情报工作，再也不能向彭一峰提供物资了，要尽量的把鬼子的注意力引到杜家老楼去，把战火引到新四军的游击区。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想方设法制约天珠山江淮七支队，防止他们做大。素统飞说得很露骨，说日本鬼子没有什么了不起，就算我们不打，国际友人也不会坐视不管，美国人和苏联人早晚要动手的，我们现在不能跟日本人把老本耗光了，一旦鬼子完蛋，我们就要同霍英山和彭一峰争夺陆安州。唐春秋表面上应付，心里却是不以为然。国难当头，这帮狗日的居然天天还在盘算着内耗，大家都是如此，能不亡国吗？唐春秋的态度在本团的军官会上说得明明白白，不管怎么说，先把鬼子打出去是正经事，我不能因为你们争权夺利就跟鬼子和平相处，亲痛仇快的事情打死我也不能做。可是不想这些话又被哪个吃里扒外的家伙密报给了素统飞，素统飞向侯先觉揍了一本，说像唐春秋这样没有政治头脑和长远眼光的人，不能让他在天珠山独当一面地指挥一个团，请求上峰另派能员。侯先觉那里已经有了松动，要拿掉唐春秋的125团团长职务，让他回到军部当副官，不过目前接替人选尚未定下，暂未付诸实施。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唐春秋雷霆震怒，他把严楚汉叫来商量对策。唐春秋说，一，调回军部当副官，老子是绝对不会去的，实在不行了，老子到杜家老楼给霍瘸子当参谋去。二，在我离开125团之前，一定要搞一次清算，克扣军饷的， 行贿买官的，倒卖军用物资的，一笔一笔算清楚。他们想把我撵出一二五团，我也不能让他们安生。严楚汉说：“团座息怒，这件事情还得从长计议啊。”唐春秋说：“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不能再等了。”严楚汉还是坚持：“团座，还是先平静下来再说。第一，就算呢你坚持不受军部副官，可是你往哪里去呢？真的到杜家老楼？现在是抗日统一战线，国共合作，他们就是想要你，可是大环境不允许啊。第二，你的这个身份即使到了杜家老楼也不安全，速统飞哪能放过你啊。第三，关于清查，实际上呢老头子已经有了态度，大敌当前，一致对外，至于内部的整顿要以约束为主，所以清查工作要暂缓，抗战胜利了再做也不迟。唐春秋鼓着腮帮子愣了半天。照你这么说就没有办法了，我老唐就这么任人宰割？团座，车到山前必有路嘛，团座的事情并不是团座一个人的事情，牵一发而动全身，关系到整个陆安州的抗日全局，我会很快将情况向老头子报告，必有对策。仅仅过了两天，严楚汉就向唐春秋报告说，老头子亲自出面，侯先觉那里已经搞定了，为了确保陆安州抗日武装的指挥权，用不了多久速统飞就要下台，中央军天珠山抗日独立旅旅长将由唐春秋担任，而且为了维护其权威，将一二五团升格为甲种团，另扩一个乙种团的建制。唐春秋快要被这巨大的喜讯冲昏头脑了，他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反复地唠叨：“这是真的，这是真的吗？”“团座，这是真的，千真万确。不过呢，还有一些工作要做，团座要耐心等待，这段时间不能出岔子。”“楚汉，果真如此，请你转告那位老头子，唐某为抗日马革裹尸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说着他竟涌出了两行热泪。那天谈话结束之后，严楚汉就离开了一二五团，以后唐春秋才知道严楚汉此行才是真正的行贿买官，不知道他有什么神通，竟然搞到了20000块现大洋和100000斤粮食送往侯先觉的官邸。粮食的来路唐春秋知道，那是江淮七支队捐助的，但是20000块大洋从何而来，唐春秋没有确实的消息，估计只能从老头子的身上解释了。在严楚汉离开的日子里，唐春秋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度日如年。他突然接到孟秋报告说铁杆汉奸方索瓦出山了，唐春秋顿时精神抖擞，还不忘记霍瘸子的资助之恩，又把情报通报给霍英山，以此向霍英山还一个人情债。霍英山虽然看起来咋咋呼呼，但是粗中有细，他是在进入狙击地狱之后开始动摇的。他清楚地记得彭一峰向他传达的老头子的指示，在瓦解敌军后面还附着一个特别的强调，暂时不杀汉奸。他当时还问过彭一峰：“一个都不杀？” 彭一峰回答得很干脆，说非常时期，上级之所以这样强调，必然有深谋远虑，所以一个都不杀，除非是特别指定的。因为彭一峰和龙文辉不在家，霍英山就有些踌躇，留守在杜家老楼的支队首长只有霍英山和许承哲。许承哲坚决主张出击，说方索瓦是著名的汉奸，整个陆安州的汉奸全都跟在这个小子屁股后面，把他杀了意义重大。霍英山说，可是万一杀错了怎么办呢？许承哲说，错不了，这个狗日的把他父亲都给卖了，认贼作父，那怎么会错呢？再说了，唐春秋可都下手了，我们要是不动手，那不落个笑柄给唐春秋啊。许承哲这样一说，霍英山就倾向于下手了，一来是他不能比唐春秋落后，二来这件事情是唐春秋发起的，万一有个差错，也是姓唐的兜着。后来霍英山就下了决心，让冯存满抽调一个加强连，携带轻重机枪各三挺，其余火器尽量调整为连发步枪，雄赳赳气昂昂地向着月亮岭开进了。到了伏击地点才知道，这次行动居然还有黄协军配合，霍英山这才意识到自己出击是对的，一拍脑门说，我日他娘的，这个方索瓦当真是气数尽了，连汉奸都恨他，他还能活得下去吗？在天珠山的深山老林里，荒木刚元和岩下二等兵已经说不清楚度过了多少个茹毛饮血的日月，也许一个月，也许两个月，不过在岩下的感觉中，至少已经度过了半个世纪，两个人差不多都快变成野人了。在一个名叫圣泉营的古城废墟里，他们休整了一段时间，然后就开始了新的跋涉。在从圣泉营向眉山进发的途中，他们遇到了障碍，一座陡峭的山峰横在眼前，荒木刚元判断了方位，决定向西迂回前进。不知走了多久，感觉上已经走了100多里路，可是还没有绕过这座山。岩下已经是筋疲力尽了，荒木刚元也是气短心虚，他们决定不走了，准备就近找一个隐蔽的地方野营。奇迹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先是岩下发现了一个山洞，进入山洞之后发现山洞很深，岩下有点害怕，说算了，这个山洞

0: 没有底，不知道里面有什么。荒木刚元脑子一热，说：“进去看看。”他见岩下踌躇不前，荒木高原把手枪压上火，交代岩下保持距离，然后就钻进了山洞。山洞幽深潮湿，但是空气并不稀薄。荒木刚原分析，这是一个贯通山洞。这个时候，荒木刚原的愿望仅仅是穿过这个大山，不再绕路。他没有想到会有更大的发现。不知道摔了多少跤，走了多远的路，身上被划出了多少血口子，反正一直在黑暗和泥泞中摸索前进。好在始终没有断绝空气，洞里的青苔散发着刺鼻的腥臭，也昭示着生命存活的可能。走着走着，岩下突然叫了起来：“
1: 荒木阁下，你看！”
0: 荒木刚原伏在一块石头上喘着粗气，他沿着岩下描述的方向向上看去，他看见了一条细长的亮光。沿着洞壁再往上攀登，他们终于看清楚了，头顶是一轮丰盈的皓月。他们沿着那一线光亮出了山洞，岩下不禁打了一个寒战。山野月高风凉，虫鸣蛙叫，黑黝黝的山谷里头风吹草动，如同隐伏的阴兵名将。荒木刚原粗略地估算了一下，现在应该是午夜时分，从昨天中午钻进那个山洞到现在，至少12个小时已经过去了。岩下说：“
1: 这是什么地方？太恐怖了。”
0: 荒木刚原没有作声，他也搞不清楚现在身处何方。岩下说：“
1: 不能往前走了，我们还是回到山洞里去吧。”
0: 荒木刚原说：“
2: 就在这里露营，天亮再说。”
0: 两个人打开了背囊，吃了一点东西，就各自找个平坦的地方躺倒了。尽管累得贼死，但是岩下在后半夜还是没有合眼。这个地方太陌生了，也太阴森了。月亮在头顶上移动，丝毫没有给他安全感，反而让他觉得这是另一个世界。半夜下来，岩下更加憔悴了。终于他挨到了圆月西沉，东方渐渐地泛起了鱼肚白，不久就露出了一抹红色。岩下再也撑不住了，终于沉沉地合上了眼睛。合上眼睛的岩下看见了故国的樱花，在那鲜艳的花瓣下面有一个裹着白布的箱子。箱子的旁边竖着一根灵牌，上面写着岩下小尾神位。千代叶子鬓发散乱，泪流满面地坐在灵牌下面燃香祈祷。忽然一阵阴风刮了进来，将冥币和香火掀起来，满天弥漫。那双眼睛出现了，阴沉强硬。荒木刚原盯着千代叶子，恶狠狠地说：“
1: 岩下背叛了天皇，临阵脱逃。为了惩罚岩下，请你跟我走，到支那去，慰问那些为天皇殊死搏斗的皇军，为岩下的亡灵赎罪。”
0: 岩下看见妻子千代叶子幽怨的眸子里流露出惊恐的神色，他说：“
3: 不，不能这样。我是岩下君的妻子，我必须为岩下君固守贞操。”
0: 说着，千代叶子纵身向装着岩下遗骸的箱子撞去，鲜血顿时染红了白布。
1: 岩下，岩下，你这个猪，快醒醒！
0: 岩下睁开了眼睛， 他出其不意地抓住了眼前这个凶神恶煞般的下士官，大声地叫着：“把我的妻子还给我，把千代叶子还给我！”他的脸上立即挨了一拳。他愣怔了很长时间，才从噩梦中醒转过来，怔怔地看着荒木刚元。荒木刚元伸手往山下一指：“炎夏二等兵，你看看，那是什么？”炎夏揉揉眼睛，沿着荒木刚元手指的方向一看，他顿时清醒了。在不远处的山谷里，在如真似幻的晨雾的覆盖下，隐隐约约地出现了几座灰色的房屋，在两座房屋之间还有一个空旷的场地，那上面似乎有人影晃动。炎夏说：“
1: 有人家了，我们终于见到人家了。”
0: 荒木刚元低沉地吼着：“
1: 闭嘴，寻找可以接近的路线，近距离观察。”
0: 可是当太阳出来之后，他们才发现从这座山上没法靠近那个村庄，因为面向村庄的一面是一道陡壁。直到太阳升起之后，晨雾渐渐散去，荒木刚元才从望远镜里大致看出那个场地千真万确地活跃着人影，至少有100人左右，而且全都荷着步枪，他们是在操练。荒木刚元放下望远镜的那一瞬间，炎夏被他的神情吓坏了。荒木刚元的脸上一片惨白，腮帮子上的肌肉情不自禁地在痉挛着。
1: 一定要接近，一定要接近。
0: 荒木刚元像是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在对天发誓。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这就是他们历尽千辛万苦所要寻找的秘密军事基地呀。如果这里不是，那么哪里才是呢？荒木刚元的眼泪都流出来了。炎夏怯怯地说：“
3: 可是怎么下去呢？我们还是想办法回到鲁安州，向松冈大佐报告吧。
1: 一定要接近，一定要接近。”
0: 荒木刚元又吼了一通，然后对炎夏说：“
1: 走，从东边绕行。”
0: 炎夏尽管100个不愿意，但还是战战兢兢地背起背囊，跟着荒木刚元离开了那个地方。大约是在早晨7点钟的时候，他们来到了一个庵部，仍然没有找到接近村庄的路线。但是他们突然又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从他们站立的地方不到2000米的距离之外，在对面的一个山根下，就像是从山林里钻出来一样，突然出现了一支马队，前后共有8匹。荒木刚元攥着望远镜的手在微微的发抖，望远镜一直跟着那只马队，直到马队消失在山根的拐弯处，荒木刚元这才放下望远镜，脸上的表情像是刚刚从冰冻中融化过来。
1: 炎夏君，你看清楚了吗？
3: 不太清楚，不过我看见马了。
1: 你看见那匹棕色的东洋战马了吗？
3: 那倒没看清，好像是棕色的，是东洋战马。
1: 知道那是谁的马吗？
3: 不知道。
0: 荒木刚元的眼睛里露出骇人的凶光，然后渐渐地温和下来，转身面向东方，深深地鞠了一躬：“
1: 天皇陛下，在您的指引下，我们终于发现了敌人的秘密。
0: 请赐予我们勇气和智慧吧。我们将继续前进，排除一切困难，粉碎敌人的阴谋。
4: 汉奸司令龚林济这段时间里很不平静，松刚看他的眼神是越来越怪，居然还因为传单的问题逮捕了他手下若干军官，关了半个月才放出来。要不是龚林济发现得早，动作得快，二团团长常香芝就被他们杀掉了。这是什么意思？杀鸡给猴看？老子怎么就对不起你们这些狗日的了？特别让龚林济感到不平衡的是，夏侯书城之流利用帮助鬼子征粮之机大发横财。龚林济虽然是行伍出身，但是对于敛财之道并不陌生，眼看着别人大发横财，他的心里可就愈发的

0: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徐桂祥的长篇小说《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2: 汉奸黄学军司令龚林记这段时间心里头特别的不平衡，他眼看着夏侯书城之流利用帮助鬼子征粮之机大发横财。虽然龚林记是行务出身，但是对于敛财之道并不陌生，几乎每次征粮他都要给夏侯书城算一笔账。光是贱买贵卖这一项，夏侯书城至少就吞进去20000块大洋，再加上高薪和利用职权销售白酒。也就是说，自从夏侯书城回到陆安州重新开张，他至少已经有50000块银元的进项了。算出这个数字，龚林记吓了一跳。这个时候他才弄明白，夏侯书城可以花钱的地方太多了，只要有钱，哪怕战争把中国灭掉，他也可以跑到美利坚去。怎么说钱多了没有用呢？他曾经怀疑夏侯书城办工厂，但是松冈不以为然，事实上他也拿不出证据。但是后来他又接到情报，说夏侯书城手下有一个账房先生确实到南方去做生意了，而且同军火商接上了头。这个情报又让龚林记激动了很长时间，但是现在他接受了教训，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不能向松冈老鬼子报告，不然的话这老鬼子屁股眼一热就会把他给卖了。龚林记这次拿定了主意，一定要紧紧地咬住夏侯书城的账房先生，同时要严密监视古井坊的员工，一旦抓到蛛丝马迹，抓到蛛丝马迹怎么办呢？龚林记其实也没有想好，他有很多的想法，每一个想法都是那样的激动人心。譬如抓住把柄之后，首先不是向松冈报告，而是跟夏侯书城私了，狠狠地敲上他一笔。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龚某人背着黑锅，戴着绿帽子当这个汉奸，绝不能让你们轻轻松松地发了大财。大路朝天，各走一边，这不义之财见面一半。当然了，这私了还只是第一步的事情，至于能不能就此拉倒，还得看看夏侯书城这小子到底是做什么的，看看这小子跟老子这儿是个什么态度。这样一想，龚林记就平衡一些了。哼，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老子是靠枪吃枪，老子可不是吃素的。但是这毕竟还只是龚林记自己的设想。可是没有等到龚林记来要挟夏侯书城，夏侯书城却扎扎实实地把龚林记要挟了一下。这天凌晨，天还黑蒙蒙的，龚林记突然被夏侯书城派来的人叫醒。等他穿戴完毕，夏侯书城已经端坐在官邸的客厅里，手里掐着雪茄，不紧不慢地抽着。龚林记有些懵懂，不知道是出了什么大事啊，有劳夏侯先生披星戴月的亲自登门。夏侯书城悠悠地吐了一口烟，看了龚林记一眼。龚师长，你的部队要闯大祸了。怎么了？是我的部下还是你们 皇协官员呢？你的部队有一伙军官擅自带队狙击方所网，龚林记像是挨了当头一棒。
3: 此话当真？
2: 哼，你说呢？
3: 要说我的弟兄对方所网恨之入骨，这可是不假，但是擅自带兵狙击方所网，谅他们还不敢吧？
2: 千真万确，他们已经在月亮岭布置好了，我来通报给你，信不信由你。说完，夏侯书成转身就要走，龚林记看着他的背影说了一声
3: 慢。
2: 夏侯书成回过头来，龚司令有何见教？
3: 我想弄明白的是，我同夏侯先生素昧平生，利益之争难免局域，夏侯先生为何冒着风险来把这件事情告知龚某呢？
2: 哼，利益之争有大有小，你我同为皇协人员，唇亡齿寒，兔死狐悲，这是你我都应该牢牢记住的。夏侯书成这样一说，龚林记就冒冷汗了。
3: 哎呀，多谢多谢，夏侯先生实在是有君子之风啊。
2: 哪里哪里，作为皇协人员，同在屋檐下，我总得为自己留条后路。眼看着龚师长即将招来杀身之祸，我不能做壁上观，今日留个人情与人方便，也是图谋来日自家方便。说完转身扬长而去。夏侯书成一走，龚林记立刻慌了神。首先，他的部下狙击方所网这件事情不用调查他也清楚，绝不是捕风捉影。其次，他暂时还不知道是谁组织的，有多大的规模。第三，他拿不准这件事情要不要报告松冈大佐。不报告，他拿不准松冈大佐以后知道了会怎么处置。报告了，要是能够将事态控制在爆发之前，报告了就是自讨苦吃。但是有一点龚林记清楚，那就是要迅速赶到现场，把这件事情神不知鬼不觉地压下来。龚林记连早饭都没顾得上吃，叫上卫兵排，骑上马，向二团驻地飞奔而去。一到二团，见到常香芝，二话没说就火急火燎地把这件事通报了。常香芝倒是不紧不慢，说：“
4: 这有什么呀？方索瓦这狗日的，早就该死了，活该。”
2: 龚林记的眼泪都快急出来了。

相知，你怎么这么糊涂啊？那方索瓦是该杀，可是那是我们能杀的吗？那该由天竺山抗日游击支队去杀，由中央军去杀。他现在是松冈大佐的红人，你把他杀了，咱们怎么向松冈交代？那不是找死吗？师长也不用太担心了，真的既成事实了，大不了把那几个领头的交出去顶罪。我就怕你鸡飞蛋打，谁能顶得了这个罪？你这个当团长的，我这个当师长的，到时候即使不问叛逆之罪，也一定会问失察之罪。那个松冈那是个笑面虎，阴险毒辣，恐怕到时候你我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师座，那你说怎么办？我把全团集合起来点名，看看是哪个王八蛋擅自行动了。不妥，此事现在还没有成为事实，防范工作要悄悄地进行。你马上给我拉出一个连，就说到西边例行巡逻，快速赶到月亮岭，把人给我撤回来。一个连的兵力倒是拉出来了，但是并没有快速赶到月亮岭，离开团部一路上慢腾腾磨皮蹭痒。长香枝的嘴里头一个劲儿的吆喝，快点啊，月亮岭那边发现了新四军，快去拦截。他不喊还好，一喊要去拦截新四军，这帮兵们就怵了。大家听出来团座虚张声势的口吻，一会儿你的鞋带松了，一会儿他要去拉稀。走了一阵子，前头来报辟水河河水上涨，三十里铺桥被水冲垮了，需要绕道而行。长香枝又吆喝队伍调转方向，七耽误八耽误，又有两个多小时过去了，太阳升了一竿子高，长香枝的队伍还没有赶到隐祥集。长香枝坐在马背上悠忽悠哉，嘴里还哼着小调，他一点都不着急。他现在已经搞清楚了，这次行动是杨家岭手下的李伯勇和叶家骥等人发起的。长香枝不仅没有恐慌，反而有一种莫名的窃喜，手底下有几个血性汉子敢跟鬼子较劲，这不是坏事。跟鬼子打交道打了半年多，他明白了一个道理，鬼子也是吃软怕硬，你把他当人，他就把你当狗。一团团长马辅金就是这样，在弟兄们的面前义愤填膺，好像汉奸帽子戴在头上痛不欲生，可是见了鬼子就变成孙子了。结果鬼子还是不领情，往他那里派遣的亲善团人数最多。鬼子宪兵大队长田口泽少佐到桃花坞归园参观，看见马辅金的小老婆善春夏有几分姿色，还动手动脚拉着善春夏的手不放，说这里漂亮那里漂亮，脸蛋子漂亮屁股蛋子漂亮，嘴到手到，哪里漂亮摸哪里。马辅金站在旁边连屁都不敢放一个，还一个劲儿的点头哈腰，嘴里叽叽咕咕的承蒙太君夸奖。你说这算什么玩意儿？对付鬼子就得不卑不亢，你越当孙子他就越是爷。上次在桃花坞，李伯勇等人跟鬼子干了一仗，怎么样，谁也没把二团的懒子给咬了吧？相反，松冈大佐还给二团多拨了三万斤优质新米。松冈还派原信带着日本清酒和糖果到二团来搞亲善，这些殊荣一团听都没有听说过。后来因为传单问题，鬼子原信傻乎乎的把长香枝抓了起来，审问他传单的事。长香枝说，那都是擦屁股纸，我管天管地，不能管人拉屎放屁。原信说，

他的部队出现了大量的传单，至少他有失察之责。常香芝指着袁信的脑门说，这些传单都是陆安州抗日分子散发的，你们陆安州驻屯军难道就不失察？如果说你们不失察，那只好理解是你们鬼子同抗日武装里应外合了。后来松冈下令放人，并让袁信赔礼道歉。岂料抓人容易放人难，他常香芝待在监押室里头还不出来了，口口声声的要袁信给个说法，最后还是龚林济出面置了一桌酒席，让袁信当着皇协军全体团以上军官的面给常香芝道歉，向他敬酒。他常香芝这才就坡下了驴。常香芝心里头自然知道，日本人的这些姿态都是缓兵之计，但是纵观日本人对于陆安州整个皇协军和皇协职员的政策，不全都是缓兵之计吗？日本人不相信中国人，中国人又何尝相信过日本人呢？大家都是在眼前利益下结成的松散联盟，都是不得已而为之，都是你稳住我，我稳住你。既然如此，那还怕个球啊？分道扬镳，甚至反目成仇，不过是个迟早的问题。弟兄中秘密流行的传单，常香芝也看过，而且还留了几张。告陆安州抗日军民书，出一期他收藏一期，那上面的话字字铿锵，句句属实，他能大段大段的背下来。这些印刷品就像是长了看不见的翅膀，在皇协军的营盘里不胫而走。亲善团越是查询，传单越是流行，不光是秋八宿舍里，训练场上，就连军官的床铺底下都能翻出来。最后亲善团干脆也就不查了，真的查起来，所有的皇协军军官都是藏匿和传播逆文的可疑分子。那怎么办呢？全杀了？全关起来？杀不得，关不得，那就大家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件事情再一次让常香芝等人明白了一个道理，叫做众志成城。只要是团结起来，鬼子就无可奈何。常香芝自然是不会积极的搭救方索瓦的。这次如果弟兄们真的把方索瓦给干掉了，自己就装聋作哑。山不转水转，没准就转到了鬼子完蛋的那一天，那时候这件事情也就可以作为抗日的一桩功德之举。他现在只有一点顾虑，假如把方索瓦干掉，那些被软禁的皇协军眷属会不会受到牵连？根据他对鬼子策略的了解，经过深思熟虑，常香芝最后认为方索瓦的倒霉不会给皇协军眷属带来麻烦。他的这种分析有以下理由。一，人死如灯灭，方索瓦既然已经完蛋了，而鬼子还需要汉奸，他就不会为了一个已经死了的汉奸去得罪还活着的汉奸。二是，方索瓦是陆安州铁字第一号汉奸，人人皆曰可杀，想杀方索瓦的人大街上伸手就可以抓一把。这一点松冈大佐是心知肚明，方索瓦死了，可疑的人很多，到时候能推就推，推给新四军和中央军的地下锄奸人员，如果推不掉，就交出几个平时不听招呼的家伙去当替死鬼。李伯勇和孟秋蹲在临时构筑的工事后面，一边焦灼的张望，一边东拉西扯的聊天。李伯勇和孟秋同是素养人，当年是一根绳子捆走的壮丁，只不过十年河东河西，

0: 孟秋成了国军抗日武装的一员，而李伯勇则成了汉奸队伍黄协军的一员。让孟秋和李伯勇一起执行任务，是唐春秋特意安排的，意在策动李伯勇反正。这次行动，唐春秋没有同黄协军军官直接见面，他现在还拿不准这几个连排级军官在黄协军一师有多少影响力，有多少战斗力。同时他也拿不准黄协军高层对于狙击方索瓦将会持什么态度。鉴于125团没有参与策反工作，唐春秋还是保持了国军军官矜持的风度，只让孟秋同李伯勇等人接洽，并传达他的部署。在兵力使用上，唐春秋将自己的队伍布置在月亮岭东北方向，给方索瓦准备了500米长的死亡地带。万一狙击不利，方索瓦侥幸逃脱，霍英山一个连的兵力则在方索瓦逃跑的必经之路西北乌云岭一带继续予以狙击。与此同时，孟秋的特务连一部和李伯勇等人在乌云岭以南设伏，其火力配置视野开阔，射界清晰，可以同东西两个方向形成交叉火力。至此，在月亮岭北部地区已经有轻重火力300多支枪口悄然隐伏在一道两边的山坡丛林里，等待着将方索瓦打成肉泥。李伯勇手里擎着的驳壳枪是崭新的德国造20响，大蓝镜面擦得一尘不染。孟秋看着有些眼热，就拿过来把玩。李伯勇说，这是当了黄学军才弄到手的，过去一直不知道该拿他打谁，没想到先拿这个方索瓦使枪了。孟秋望着幽深的枪口，朝上面吹了一口气儿，反光的枪面立即蒙上一层水膜。孟秋撸起袖子擦了擦，看着李伯勇，不怀好意地笑着说：“其实，方索瓦是汉奸，你也是汉奸，志同道合的，干嘛要下此杀手啊？”李伯勇一把把枪夺了回来。你这叫什么话呀？什么叫志同道合呀？我们当黄协军那是长官带着，不明真相随大溜，可他方索瓦那是主动认贼作父，能一样吗？孟秋说，哼哼，你这话呀，这是狡辩。什么叫不明真相随大溜？就算当初是不明真相随大溜，但是你现在明白了吧？明白之后你还留在黄协军里头，不能算是随大溜了吧？我看呢，你们还是怕死，还是想当二鬼子享福。瞎说，我这是没有机会，要是有了机会，看看老子能干啥。
1: 徐桂祥的长篇小说《八月桂花遍地开》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明天继续收听。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4: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21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3: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4: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5: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6: 蹲在月亮岭，为了伏击汉奸方索瓦而临时挖出来的工事里面，国军军官孟秋和皇协军军官李伯勇聊起了大天。孟秋说：“你知道咱们家那个恶霸镇长吗？”李伯勇说：“扒了皮我也认识他骨头啊，狗日的，硬是把我卖了100大洋，我就算计着呢，有一天呢，老子带着枪回家，把他给收拾了。”“
7: 用不着你了，哥哥我已经……”
6: 孟秋朝脖子上比划了一下。李伯勇惊问：“你是说你已经把他干掉了？”孟秋举着驳壳枪，眯缝眼睛瞄了一下，扣动扳机，嘴里嘎巴一声笑了笑。李伯勇又问：“那你回过家了？”“
7: 当然了，我又不是神仙，不回家能把他干掉吗？”“
6: 哎，你不是说咱们一起回去吗？你怎么把我给撇下了？”“
7: 哼哼，你在当二鬼子，我怎么跟你一起回去啊？我跟你一起回去，乡亲们还以为我也是二鬼子呢。”
6: 李伯勇当真了，呼啦一下站了起来，脸涨得通红，用手指点着孟秋：“你凭什么说我是二鬼子？我身在曹营心在汉，你又不是不知道。”“
7: 可是你当二鬼子是事实啊，你看看你身上穿的是什么？是国军军服？
6: 不是。
7: 新四军服？
6: 不是。
7: 八路军军服？
6: 还不是。
7: 那你身上穿的这是什么呀？”
6: 李伯勇气极了，面红耳赤地吼着：“
4: 是鬼皮！”
6: 孟秋却不紧不慢：“
7: 那好好好好好，我再问你啊，你这身鬼皮是谁给你发的呀？是蒋委员长？
6: 不是。
7: 朱德总司令？
6: 不是。
7: 叶挺军长？
6: 还不是。
7: 是人家日本鬼子给你发的。你穿上这身鬼皮，我怎么跟你一起回老家？
6: 无颜见江东父老。”李伯勇一屁股坐在了地上，突然把枪别回了腰间：“
4: 这方索瓦我不打了，你说的对，反正啊，我们都是汉奸，
6: 也就是50步和100步的关系。
7: 孟秋听了哈哈大笑。李伯勇啊，李伯勇，你还真是当汉奸当傻了。我能真的拿你当汉奸呐？我要是真的拿你当汉奸，还来跟你一起狙击方索瓦？
6: 我是要问问你这个汉奸有没有杀过抗日分子？
8: 没有。
6: 有没有帮助鬼子做过什么坏事？
8: 也没有。
6: 那不就行了吗？你刚才说你和方索瓦是50步和100步的关系，我觉得你这话讲对了一半。首先，100步和50步毕竟不一样，毕竟还是有区别的。就拿当汉奸来说，如果都没有实际罪过，仅仅是穿了二鬼子的衣服，那么先穿的就比后穿的责任大，因为先穿的对后穿的有影响，先穿的首先就把气节给丧失了，后穿的呢就有可能是受别人的影响，有可能是随大溜，有可能是不得已而为之。所以说啊，50步跟100步那是天壤之别，50步笑100步是有道理的。咱们再说这第二，你跟真正的汉奸啊，还不是50步跟100步的关系，而是1步和100步的关系。你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但是你还可以一抬足则千古流芳。但是真正的汉奸就不一样了，他们苟且偷生，而且为虎作伥，他们没有民族自尊心，也没有责任感，他们只顾着自己的狗命和利益，他们死有余辜。可是你呢，好歹也是个血性男儿吧，只要回到抗日的队伍里头，那你就一定能成为一条好汉。李伯勇激动了，死死地盯着孟秋。你说这话当真？
7: 这话呀不是我说的，在我们天珠山根据地，国军唐团长是这么说的，新四军的彭长官也是这么说的。说到底，咱们都是中国人。李伯勇说：“
8: 哥呀，我这心口这块石头可算落了地儿了。我原先还想呢，打了方索瓦，先回到柳树镇报了家仇，然后就远走高飞，浪迹天涯。像我这样身上有屎的人，那就只能隐姓埋名，了此残生了。哎，如果你们那边不嫌弃，把我给收留了，那打起仗来我也是一把好手啊。请你转告唐团长，我愿意效犬马之劳。”
7: 哼，老弟，你不用激动，我早就把你的情况向唐团长禀报了。这一次如果干掉了方索瓦，就是你反正的最好礼物。李伯勇把驳壳枪举了起来，胸脯子拍得山响。
8: 哥你放心，他方索瓦就是浑身是铁，我这回也要把他打出一身窟窿来。
7: 霍英山的指挥所设在月亮岭西北方乌云岭的半坡上，同对面东北方的唐春秋主力形成犄角之势。安丰至陆安州之间的碎石驿道从东北方的山根拐弯，逶迤至乌云岭坡下。战士们都是全神贯注，严阵以待。但是营长冯存满却是大大咧咧地蹲在装作指挥所的草棚里头抽。

0: 烟。冯存满对这次行动很不以为然，就他妈一个屌汉奸，唐春秋和霍英山、天珠山国共两军的指挥官都这么重视，这样兴师动众、谨小慎微，真抬举他。他方所婉难道是刀枪不入、飞檐走壁？霍英山呵斥说，方索瓦在黄埔军校受过特工训练，不像你这土包子只会打枪跑路，你给我小心点儿。放心吧，司令，只要他进了我的伏击圈，我就不能让他跑喽。这里三层外三层的，别说是个大活人，他就是只耗子他也跑不了。过了八点钟，目标还没有出现，霍英山就有点着急，一遍一遍地看表，正看着唐春秋弯着腰过来了，跟霍英山面对面地蹲着。霍司令，这个方索瓦精得很，不能大意。
1: 这你放心，他再精也不是诸葛亮，只要他不会掐指妙算，他就跑不了。
0: 我有一个担心，就是行动时机问题，打早了不好，打晚了也不行，他必须进到二号地区之后才能行动。咱们约好了，以我的号令为先。霍英山眨巴眨巴眼睛，还没有说话，那边冯存满接茬了。
2: 我看没有必要做这个规定吧，谁先发现谁狙击有力，谁就开枪。
0: 唐春秋看了看冯存满，皱着眉头对霍英山说，霍司令，我怕就怕这个，没有统一指挥，各行其事，那就可能要打草惊蛇。冯存满更不高兴了，
2: 哎，唐团长，你这话什么意思啊？看不起我们新四军是怎么着？为什么非得听你统一指挥啊？打汉奸咱们目标是一致的，你说非得以你的号令为先，那你要看走眼了怎么办呢？
0: 唐春秋没有搭理他，转身向霍英山说，霍司令，还是要有统一的号令，不然各自为战那就乱了。霍英山何尝不知道唐春秋言之有理，也知道冯存满这小子是在故意捣乱。霍英山哈哈一笑，
1: 嗨，唐团长你放心，我们天珠山新四军不是过去的游击队了，我们现在是堂堂的江淮七支队，整体作战观念和战术意识都是响当当的，只要是你的队伍沉得住气，我的部队不会胡乱开枪。
0: 霍司令，那可太好了，只要干掉了方索瓦，我情愿把功劳都记在贵军的身上。
1: 哎，什么功劳不功劳的，除掉汉奸，这是咱们抗日军人共同的功劳。
0: 那就好，霍司令高风亮节，我就放心了，我再去看看本部防线。
2: 唐团长，要说这个方索瓦也不一定非得乱枪打死吧，抓活的怎么样啊？
0: 唐春秋的脸色立马就白了。霍司令，这可使不得，一来那方索瓦身怀绝技，二来他也不会束手就擒，如此枉费功夫，只怕节外生枝，还是一了百了吧。
2: 冯存满说，嗨，唐团长，你太高看这个方索瓦，也太低估我们自己的力量了吧，这不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吗？我还非把他活捉过来不可。
0: 唐春秋看了看霍英山，口气突然变硬了，霍司令，你意下如何？
1: 倘若时机成熟，我看也未尝不可嘛。
0: 霍司令，那你们就看着办吧。唐春秋离开之后，霍英山瞪着冯存满下了一道命令，
1: 传我的话，没有我的命令，谁乱开枪，我毙了他。
0: 冯存满说，
2: 那要活的还是要死的？
1: 嗨，能抓活的当然

0: 人不要死的了，什么叫灵活机动啊？连这个都不懂。明白了，霍司令，我才不会听那个死脑筋团长的瞎指挥呢。哎，冯春满，我可告诉你啊，不管是死的活的，都得给我扛到杜家老楼去，不能让他们搞到船上冲去。不管他是活着溜走，还是落到唐春秋的手里头，我都拿你试问。明白。生要见人，死要见尸。上午9:10，设在月亮岭北3里的观察哨终于传来了暗号，各路人马立即进入了临战准备。又过了10分左右，果然就见从安丰方向过来一支马队，远看有十几个人，近看是8个人。霍英山擎着望远镜，心里突然咯噔了一下，他发现马队不走了。马队本来是纵队小跑的，就在快要进入乌云岭山口的时候停了下来，几个人在马背上东张西望。冯存满挨在霍英山的身边，紧张地说：司令，狗日的，是不是发现了？
1: 闭嘴。
0: 东北方向的唐春秋也发现方索瓦的马队停了下来，但是他认为方索瓦未必发现了他们的企图，因为这一带地形本来就是一个打伏击的天然所在，方索瓦作为一个有经验的军人，警觉是正常的，关键要看这边能不能沉得住气。这个时候唐春秋最担心的就是有人乱打枪，尤其担心霍英山的队伍，枪声要是一响，那可就功亏一篑了。大约有2分左右的时间，马队停步不前，霍英山和唐春秋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上了。偌大的伏击场上空出现了令人窒息的寂静。突然，马队动了起来，但是只有2匹马。这2匹马扬起四蹄，腾空而起，向着乌云岭下箭一样的疾驰而来。眼看这2匹马已经快要进入伏击圈了，而后面的马队还是在驻足观望。也就是说，每2匹马之间的间隔至少有1公里，方索瓦要把他的马队编成4组，拉成3-4公里的间隔，通过这个险象环生的地段。在东北和西北2个方向，唐春秋和霍英山同时在心里叫了一声：不好，狗日的，化整为零了。所有的枪口都抬了起来，在月亮岭东部的1平方公里的山峦丛林里，300多根食指都贴上了扳机，只等一声令下，子弹便会如瓢泼大雨一般的泻入山谷。但是没有命令，唐春秋没有发出射击的命令，霍英山也没有发出命令。唐春秋咬牙切齿地骂着：这个狗日的，果然狡猾，第一匹马上肯定不是方索瓦，但是只要放过了第一组，那就会有第二组、第三组分别冲出伏击圈，可是方索瓦到底在第几组呢？不打就有可能都放过，打后面的就有可能掉头逃跑。唐春秋当机立断，命令身边的参谋：你带领骑兵排出击，从侧翼包抄跟踪方索瓦的第一组，但是在后面打响之前不要开枪。同时传令孟秋收拢口子，准备拦截。时间在一秒一秒地从身边流过，唐春秋紧张得快要晕眩了，好在没有人擅自开枪。为了这一点，他对霍英山不仅充满了感激，也充满了敬佩。 这个过去他一向没有放在眼里的土包子，这个经常出其不意地给他制造麻烦的前敌人，在抗日的问题上还当真有整体意识和全局观念。唐春秋心想，打完这一仗，消灭了方索瓦，他一定要到杜家老楼跟霍英山坐下来，好好的聊聊家常，共商抗日大计。这个时候，方索瓦马队的第二组开始行动了。唐春秋已经下定了决心，伏击的时机定在方索瓦马队第二组快要脱离伏击圈之前，第三组进入伏击圈之后。他断定方索瓦不在第二组，就在第三组。倘若不在这两个组，那就是天不助我了，那就是方索瓦太厉害了，连老天爷都要帮他。但是唐春秋坚信方索瓦只能在第二组或者第三组，至少也在第四组，无论他怎样狡猾，他都不可能在第一组。好，再等三分钟，再等三分钟，一切都将浮出水面。唐春秋甚至在心里头祈祷，千万要沉住气，千万不能乱开枪，只剩下两分钟了。不，快了，就快了，只需要一分钟，方索瓦就灰飞烟灭了。只要再坚持一分钟，我们天珠山国共两军就会在抗战史上写下重重的一笔了。但是枪声突然在这个时候响了起来，枪声骤然响起，霍英山感觉到头皮像是轰然炸裂，他差一点就晕过去了。在把握狙击时机的问题上，他和唐春秋同样经历了熬炼，而且从灵魂深处达成了高度的默契。他也看出了方索瓦的企图，敌变我变，他的应对措施几乎连想都没想就出来了。玩这种游击战术，他比唐春秋更加得心应手。他也想到了要拦截跟踪方索瓦的第一组，同时派作战科长刘庆堂带领一个排从西边迂回，扎紧伏击的口子。他也看见了方索瓦的第二组正在蠢蠢欲动，他的想法同唐春秋惊人的一致起来，他也在等待着那个稍纵即逝的时机，那个唯一有可能成功的时机。他攥着怀表，几乎把这个玲珑的金属物件攥出了水。他在心里头也在祷告着，坚持啊，同志们，最后的胜利往往就在最后的坚持之中。只要方索瓦的第二组没有离开，只要他的第三组一进来，那就打，放开手脚打，抡起膀子打，想怎么打就怎么打。但是只要再等一会儿，一定要坚持几分钟，不，只需要一分钟了。第二组已经进来了，第三组已经动身了，他们正在马不停蹄地朝这边奔过来，正在像利剑一样向着他们的死亡地带开进，只需要一分钟了。但是还是有人在最不应该开枪的时候开枪了。惊破沉寂的枪声就像是一根导火索，将整个月亮岭伏击圈全都点燃了。一瞬间，从山顶上，从山坡上，从山根处，从树干的背后，从草棚的缝隙里，从岩石的后面，出现了几百道火舌。转眼之间，在这片小小的山谷里，就能够听见由枪炮声组成的惊涛骇浪。硝烟弹雨几乎覆盖了这山上的每一块石头和每一棵小草。霍英山恶狠狠地骂了一句：“哪个狗日的开的枪！” 这一声骂使他迅速清醒了，他举起望远镜，看见已经在火网边缘的两匹战马似乎已经被这突如其来的枪林弹雨给惊呆了，高高的扬起了前蹄。马背上的人顾不上还击，挥舞马鞭拼命地抽打。只见一匹枣红马仰天嘶鸣，原地腾空，掉头奔出火网之后轰然倒地。而没有进入火网的第四组两骑疾驰而来，其中一人翻身跳下马来，迅速将倒地者架上马背，纵身跃马，双骑向安丰方向夺路而逃。霍英山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了，他撩起瘸腿向旁边兴奋射击的冯存满踢了一脚。
1: 妈的，还打个屌毛灰呀，给我追。
0: 没有人知道最早的一枪是谁打的，除了常香芝。
2: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3: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0: 致使月亮岭伏击汉奸方索瓦的战斗功亏一篑的那最早的一枪到底是谁打的，没有人知道，除了常香芝。黄协军二团三大队驻地严庄离月亮岭直线不过20里路，绕道也不到30里，急行军不应该超过2个小时。常香芝带着一个连的兵力，5点钟天还没亮就离开了严庄，7转8转8点多钟才赶到月亮岭南侧。这个时候派出去寻找李伯勇的杨家岭回来了，很神秘地向常香芝报告说，这次行动不仅是李伯勇一伙人，天珠山的新四军和中央军都来了。常香芝听了报告半天没吭气儿。杨家岭问，那下一步该怎么办呢？常香芝沉吟了片刻回答说，怎么办？凉拌。过了一会儿，常香芝又交代杨家岭，你去告诉李伯勇，要么回头是岸，回来就是死路一条。杨家岭眨巴眨巴眼睛，开始有点犯浑，后来一拍脑门说，明白了，这小子目无军纪，擅自狙击黄协人员，罪该万死。杨家岭带人赶到李伯勇的狙击阵地，把团座的话如实传达了。李伯勇说，对不起大哥了，老弟实在是受不了鬼子的欺负，我们一忍再忍，什么时候是个了啊？这次行动全是我一手策划的，不能连累长官，到时候你们一根绳子把我给捆了，交给松冈老鬼子，要杀要剐全由他，长官们也就解脱了。杨家岭说，伯勇啊，回去死路一条，这意思你还是不明白吗？不回去那不就听天由命了吗？李伯勇说，那怎么行啊，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杀人偿命，天塌下来总得有人扛着，我不能让你们帮我背黑锅呀。哎呀，别这么说嘛，你是事主，你跑到了天珠山，这笔账就算在新四军和中央军的身上了，你要是回去，我们反而是黄泥巴掉进裤裆，不是屎也是屎，浑身是嘴都说不清楚了。李伯勇听了这话，眼泪哗哗地流了下来。大队长，请你转告团座，谢谢你们为我指点迷津。 小弟这心里头也有一句话，当初当汉奸，咱们大家并非死心塌地，都是一步一步的拖进来的。可是当汉奸有什么好处？心里头苦，还得抢做笑脸给鬼子当孙子。鬼子又何尝把咱们中国人当人呢？一样的干活，两样的饭，还动不动就搜查，动不动就杀人。杨家岭说：“伯勇啊，你说的这些，大哥心里头有数，不过忍气吞声，静观其变罢了。如今呢，你先走一步，也算是为大哥铺个后路，咱们兄弟就此一别，来日或许还能重逢，也不枉当了一回中国人。”说完就要分手，李伯勇一直把杨家岭送到山下，洒泪而别。杨家岭回到常香芝的身边，眼圈还是红红的，他把李伯勇的态度讲了一遍。常香芝木着脸沉默了很长时间，才说：“李伯勇说得对，做个中国人真难啊。咱们这些皇协军，人不人，鬼不鬼，活得张牙舞爪，却又不明不白。像方索瓦父子那样当铁杆汉奸，咱做不到。像天珠山那边不忘生死抗日，咱也做不到。这样苟且偷生，即使是万贯家财又能如何？行尸走肉而已呀。”杨家岭说：“团座一向看重做人之道，兄弟们也都知道团座的心里头痛楚，正是因为团座待大家不薄，我们这才心无旁骛。既然团座已经有了想法，何不当机立断呢？怎么断？反戈一击。团座，今天这是天赐良机，通过李伯勇牵线，一切都顺理成章。”我说：“兄弟啊，你糊涂，你忘了咱们还有把柄在松冈的手里头呢。”杨家岭说：“团座，我的老婆孩子也被方索瓦这小子软禁了，但是咱们不能因为这一点就长期被鬼子掣肘。即使今天无所作为，但是也可以跟那边接上线儿，只要解决了家眷问题，一切不就都迎刃而解了吗？”“哼哼，那边你能担保他们就能容忍咱们？咱们可都是货真价实的汉奸。团座难道忘了那传单上是怎么写的了？说咱们的第一身份都是中国人，只要不做对不起中国人的事儿，就都是同胞。贡献不分大小，抗日也不分先后啊。哎，问题就在这儿啊。这个松冈狡猾透顶，为了掐断你我的后路，每一次清剿扫荡都让皇协军打头阵，咱们手上可是有血债呀。团座，此一时彼一时，现在正是抗战的紧要关头，咱们能反戈一击，总比接着当汉奸好啊。不管是新四军还是中央军，他总不希望咱们接着与他们为敌吧。如果咱们能够在松冈连队闹上一把，再带上一份厚礼，那不就是将功赎罪了吗？常香芝没有马上表态，他举起望远镜看了一会儿，没看出名堂，又放下望远镜问杨家岭：“就算按你说的，那你说说，是投新四军呢，还是投中央军？”“当然是新四军了。”“为什么？”“一来，新四军政策宽大； 二来，新四军更需要加强抗日力量，有这两条可以确保无虞。

你我见机行事吧。今天我们还是先来对付方索瓦。那怎么行动？长相知的脸上浮出笑容，哼哼，隔岸观火可也。后来目标就出现了，当方索瓦的马队停止前进并出现分组间隔之后，长相知也愣住了。他暗想，方索瓦这小子的确不是一般人物，不仅警觉性很高，防备战术也出其不意。虽然未曾谋面，但是在最后的时刻，长相知也为国共两军的指挥官捏了一把汗。要知道，在这片看起来阳光明媚的山谷里，有几百支枪一触即发，需要绝对的权威和高度的统一，才不至于打草惊蛇。而来自中央军、新四军和皇协军三个方面的力量，能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达成默契，配合得如此天衣无缝，也就更加证明了中国人其实是可以团结起来的。如果中国人都团结起来了，那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到呢？通过这件事情，长相知心里头的那个反字又被描粗了，但是紧接着就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一幕。他们只需要再坚持一会儿，哪怕是再坚持一个极小的瞬间，在通常的情况下，这是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瞬间，而在这里却是至关重要的瞬间。再坚持一下，就能大功告成了。但是就是在这个瞬间，枪声响了，那是多么该死的枪声啊！站在一个超脱的高度，长相知比别人更清楚地看见了山坳里最初出现的一幕。方索瓦的第三组马队前蹄儿差一点儿就进入伏击圈了。而骤然响起的枪声改变了人们预期设想的结局。长相知眼睁睁地看着两匹马驮着另一个负伤者从视野里划过，然后消失。数日之后，长相知对于自己的听觉仍然坚信不疑，那声音不是来自中央军的伏击阵地，也不是来自新四军的伏击阵地，更不是来自离他不远的李伯勇的阵地，而是来自月亮岭正东方向的无名高地。就在方索瓦冲出伏击圈的同时，长相知的望远镜标定了正东无名高地的一棵独立树，那树下伫立着三个黑色的人影。尽管隔着300多米的距离，但是长相知还是心惊肉跳的看清楚了这三个人都是谁。王凌霄迎风而立，在苍茫的暮色中久久凝视着即将沉没的夕阳。他经常在傍晚登上度假老楼西边的红石山，披一身金色的余晖，眺望山那边的世界。自从那次审问和田大卫负伤之后，他就没有再参加战斗行动。除了头骨有2处裂伤之外，晕眩也就伴随着他了。那次搏斗给他留下了轻微的脑震荡，这是从中央军医院里请来的军医诊断的。彭一峰嘱咐他好好休息，并且给他调来了最好的米面，还有一个叫叶子的女兵充当他的勤务员，照料他的生活。但是王凌霄怎么能够闲得住呢？这个叫叶子的女孩是个农家姑娘，今年刚满17岁，长得健康漂亮，前不久部队扩编才从河口籍招收过来，把他分给王凌霄当勤务员，是因为他伶俐惯。

乖巧，而且手脚麻利，但是他却成了王凌霄心目中的疼痛。每每看到叶子蹦蹦跳跳，唱着歌干着活，王凌霄就想起了乔乔。乔乔，那是一个多么可爱的农家女孩啊，又是一个多么聪慧善良的姑娘。但是乔乔竟然死在了王凌霄的手里，或者说是因为王凌霄的原因害死了乔乔。王凌霄记忆中的川陕根据地望苍龙溪镇的那座农家小院，同杜家老楼相比要寒酸得多，灰瓦黑砖，高高的走廊，简陋的门楼，低矮的厢房，但是那里却是王凌霄和他的爱情殿堂。那个时候他已经27岁了，而王凌霄也是21岁的大姑娘了。在红军的队伍里，有着他们那样漫长爱情经历却一直没有能够成为眷属的，实在算是很稀奇了。在一个细雨霏霏的下午，在那个农家小院东边的耳房里，军政委当着他和王凌霄的面说：我们可就这么一个大知识分子啊，再也不能让他打光棍了。现在条件好了，瓜熟蒂落，你们就结了婚吧。王凌霄的脸颊绯红烫热，偷眼看着他，他却看着窗外。房檐上的雨水滴滴答答，像一支单调而又拨人心弦的山歌。他向军政委笑了笑，笑容里掩藏着不易觉察的忧郁。他说：再等等吧。那一瞬间，委屈涌上了王凌霄的心头，热泪涌上了眼窝。但是王凌霄控制住了自己，也向军政委喃然一笑：再等等吧。王凌霄想，他的心一定是转向了。自从那个乔乔参加红军之后，他的眼神就变得迷离了，行为也有一些怪异。军政委好几次提出要把王凌霄调到红70师部当报务员，都被他以各种理由婉言谢绝了，而更多的时间，他是和乔乔在一起。乔乔的身份是红七师政治部的组织干事，也住在那个农家小院里，同师部另外两个女同志同住一间厢房。但是乔乔的工作是由他直接布置和领导的。王凌霄好几次到那个农家小院去，乔乔都在他的房间里，而且房门经常是关着的。王凌霄知道自己爱他已经是爱得不能自拔了，因为王凌霄开始妒忌了。王凌霄的心里十分的痛苦，但是他却浑然不觉。那天傍晚，雨过天晴，王凌霄留在七师，在他那里吃的晚饭。王凌霄几乎没有吃东西，而他却呼呼啦啦地喝了2碗稀饭。王凌霄幽怨地看着他喝完稀饭，然后说：我想和你谈谈。他似乎有些吃惊，盯着王凌霄。谈谈？谈什么？谈谈你和我。你和我有什么好谈的？但是他很快好像有点明白了，就说：那好，我们去散散步吧。走到门口的时候，正遇上乔乔和同宿舍的两个女同志从大伙房吃完饭回来。乔乔看见王凌霄，热情地跟王凌霄打招呼，还说自己分到了2块洋椅子，正准备送给王凌霄。王凌霄笑着说：谢谢了，你留着自己用吧。乔乔说：

我用什么都行。要不我给你留着，等你搬过来，再给你用。王凌霄又是勉强一笑，未置可否。这个时候，他还把乔乔叫到了一边，比比划划，很神秘的样子，居然还在乔乔的手心里写字。王凌霄的心又被伤了一次。他们从农家小院后面的一条小路上山，山里的空气新鲜极了，被雨水洗过的霞光从树林的缝隙里筛过，落下一地斑驳。整个山坡都是汩汩的流水声，山道弯弯，红泥路面留下了两行脚印儿，他的宽长深陷两行平行，而王凌霄的娇小浅薄，东一个西一个。他的兴致渐渐地高了起来，走到一个坡上，回过头来等着王凌霄。吃川菜，走蜀道，听巴山夜雨，真神仙也。王凌霄向他笑了笑，苦笑，没有说话。他说：你看这山坳，风停雨过，溪流纵横，晚霞普照，平地生红，漫山遍野鸟语花香。等革命成功了，我们一定要在这里盖一所大学，这个地方最适合莘莘学子们忧国忧民了。那个时候你还会到这里来吗？那当然了，我来当教授。要是发展了，文化跟不上了，我就当门房。王凌霄不走了，看着山下，悠悠地问：那我呢？他看了王凌霄一眼，觉得王凌霄的表情有点奇怪。他说：你什么你呀？我来当教授，你就是师娘；我来当门房，你就是门房夫人。你说话算数？我说话当然算数了，我这么大个施政委还能逗你这个千金小姐啊？当然了，那个时候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通通完蛋了，中国人平等了，男女也平等了，你可以当老师，也可以当门房，但是有一条，咱们俩必须在一起。王凌霄的心里头热了起来。这个时候王凌霄困惑了，凭着自己对他的了解，他说的不是假话，他是爱王凌霄的，那为什么还要疑神疑鬼呢？在这个山上，王凌霄竟然产生了自责。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3: 请听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广播连续剧《绿海长歌》，出品人满昌学、龙岩月、王海云，总策划李成武，总监制于永义、杨凌、陈歌，总导演王瑞、张婷，制作人杜中中，编剧李多娇、何小慧，助理导演武凤春、杜中中，监制唐彩虹、张超、尹雪、董国正，策划谢玉凤、唐国正、福静文、潘兰倩，统筹沈涛、龙义浩、韦松义。第三集。
4: 落水天啊，落水天，落水落到阿爹身边。
5: 林月，
6: 阿顺，吃饭啦！
5: 来了。
6: 来，我拉你。
5: 好。明月，告诉你个好消息啊，今天上午刘老板来了，把我整塘虾都给包了，价钱还特别好。
6: 真的？可是还有一个月虾才能长成呢，这就提前预定了。
5: 我莫海顺养虾现在名声在外啊。你等着啊，再过上2年我就是这里的虾王了。
6: 看把你得意的。对了，这个周末我大哥回来，我妈让我叫你一起回家吃饭呢。
5: 你大哥回来？那我要备一份大礼啊。当初要是没有大哥拿来的启动资金，可没有我阿顺的今天啊。这回我必须得当着大哥的面连本带利把钱给还上。
6: 不急不急的，大哥不急的。
5: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嘛，做人要讲诚信呢。对了，你大哥喜欢什么烟还是酒？我去买，都买好的。
6: 不用的，都是一家人，你什么都不用做的。
5: 那怎么行？大哥也是打工人，赚钱很辛苦的，我一定得好好谢谢他。
6: 不用不用，真的不用。
5: 明月，你干嘛慌成这样？
6: 没有。
5: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6: 我
5: 现在就给你大哥打电话。
6: 别打别打，我说。
5: 那你说。
6: 我说，阿顺，钱不是我哥给的。
5: 那是谁给的？
6: 是海平哥。
5: 我哥？
6: 嗯。
5: 他哪来的钱？
6: 他把存的买房钱拿出来了。
5: 他疯了他？那钱基本上都是嫂子娘家给的，他说拿就拿出来了。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呢？
6: 海平哥怕你不要嘛，你又去跑船，所以他就让我瞒着你。
5: 他自己现在还在单位那宿舍住着， 逞什么能？他逞什么能嘛？而且他的钱我更不能拿了。
6: 阿顺，海平哥真的很惦记你的，你们兄弟俩就好好聊一聊吧。哎呀，
5: 总是他想怎样就怎样，就他那点死工资什么时候能买成房？
6: 阿顺，你就听我一次，亲兄弟之间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的呀？
5: 哎，好好好，听你一次。你帮我把莫海平约上，我去银行取钱。
6: 行。海平哥来了。
7: 哎。
6: 哎，嫂子呢？
7: 哦，阿青单位啊临时有事来不了了。
6: 哦，海平哥，你坐呀。

0: 阿顺，好久不见啊！啊，是啊，你胖了。你可是健瘦。
1: 都是操心操的。
0: 哦，对了，我租虾塘的那笔钱，谢谢你啊。
1: 兄弟之间，不说那话。
0: 哥，其实有句话在我心里憋了很久了。你是时候该替自己想一想了。这些年，你守着工资卡，没房没车没存款，你生活过得不累吗？
1: 不觉得累。我做的是我想做的事，没什么可抱怨的。
0: 可你总得为嫂子想想吧。
1: 他跟着你这些年，想什么福了？你也得为这个家负责呀。他理解我，也支持我。
0: 哎，好啦，哥，你这么说只是安慰自己。哎，哥，你技术那么好，现在外头多少人愿意出高价请专家？哎，你看看你那些同学，不都靠养殖做顾问赚得盆满钵满的吗？就拿那个高天宇来说。 人家现在开着车满镇子跑，哎呦，那日子过得比你自在多了。我知道，我们部门好像也有个别研究员在附近的虾塘挂着名。现在谁还守着一份死工资过一辈子啊？哥，赚钱不是丢人的事，哎，是为了生活得更好啊。哥，你也该转转脑子啊，别总一条道走到黑。我今天跟你说这些。
2: 是希望你跟嫂子也能过得舒坦点儿嘛。你我兄弟之间，非得拿这些来敲打我？不是啊，哥，好了，海顺，难得哥今天过来，不愉快的话，你就少说两句。
1: 我，
2: 那个，海平哥，你看我们好久都没聚了，今天好不容易坐在一起，咱们先干一杯吧。阿顺，拿杯子。
0: 哦，啊，海平哥，我再去切点水果，你们先聊啊。哥，我不是为自己啊。明月跟我也快结婚了，我不打算像以前那样混日子，我总得为我们大家打算。
1: 你要成家，我理解，但钱。
0: 不该成为你唯一的标准。生活是现实的，可也得有底线。我也有我的底线啊，只是你的底线比别人都高。哎呀，你就玩心高吧。你看看你这些年有什么变化？那工资涨了吗？房子换了吗？你天天守着那些树，看起来很伟大，可你老婆图什么？图你什么？哦，图你一身泥一身汗啊！几十年如一日的固执。哎呀，就是你。
1: 真没想到，我们这些做冷板凳的书呆子，如今还成了落伍分子了。
0: 这不是落伍分子啊，哥，你是太理想化了。你总说守护生态、守护红树林，可你看看你周围的人，很多都富起来喽。你呢？你还是靠着你的小工资过日子。你那个同学高天宇，哎，靠着技术早发家喽。现在到哪儿都有人请吃请喝的，你自己呢？
1: 你还在林子里啃得干粮，高天宇，高天宇，你知不知道，去年他让别人围塘养蟹，导致塘内5.62亩红树林枯死了。红树林一棵树苗，要长70年才能彻底稳定下来，也就是说，他毁掉的那片林子要过70年才能彻底恢复到原来的样子。阿顺。 我前几天去过你的虾塘，我发现水质很不好，不会是药下的太重了吧？这药下重了，你养的虾虽然长得快，但海水被污染，红树林就完了。你总不能只顾眼前的收益，不顾将来的账啊！你忘了那次台风了吗？是红树林救了你呀。
0: 你怎么知道我药下重了？难道你眼睛是检测仪啊？哥，你每次都是胳膊肘往外拐，那你有能耐，你有能耐你管别人去啊。
1: 行行行，一会儿我就采样带回去做检测，让你心服口服。阿顺，你马上就要成家了，得想得长远些，别为了眼前几万块钱就毁了几十年都救不回来的东西啊。你将来想要孩子，总不希望他在一片肮脏的海边长大吧？
0: 够了，你别老是拿我当靶子，我今天来不是替你教训的，是来把欠你的账结清的。那这笔是你当年借我的钱，哎，这笔是利息，你说说我们俩拼了。你
2: 哎，阿顺，阿顺，你去哪儿啊？阿顺，海平哥是吧？
1: 快去追他吧。
2: 哎，阿顺，
1: 我怎么有这么个弟弟？

0: 繁忙的工作会让人忘记生活中的烦恼。一晃三年，在莫海平的主持下，红树林自然保护区的护花迷草彻底被控制住了。这三年中，红树林研究所成为独立法人单位，莫海平担任所长，阿青顺利生下一个女儿，莫海顺和梁明月结婚了，只是阿顺选择了旅行结婚。他跟嫂子阿青说，自己无父无母，办了酒席也不知道该拜谁，这让莫海平有些难过。2009年，莫海平37岁，这是他从事红树林培育和生态保护工作的第10个年头。这10年，自然保护区天绿近50万亩，海洋生态多样性也逐渐得到了恢复。
1: 好，今天的水样泥质每个地方各取3份啊。
2: 好好，知道了。
3: 哦，知道了。
4: 啊，海平哥，你快看，那是什么鸟啊？
5: 哎呀，那是黑脸琵鹭啊，
4: 我从来都没见过啊。
5: 我们保护区又有新朋友来落户了，快快快，拍照。
4: 哎，
5: 大自然又给我们发奖状了。
6: 老师继续给你们讲红树林。红树林啊，可有好多别致的名称呢，比如它被称为地球之肾、海洋绿肺、海岸卫士，从这些名字就能看出红树林的重要性。
7: 老师，老师，红树林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叫红树林啊？
8: 对呀，
6: 这是一个好问题啊。它之所以

0: 叫红树林，是因为它的体内富含一种神奇的物质——单宁酸。一旦刮开树皮，这种神奇的物质就会氧化，变成红色，红树林也因此得名啦。
1: 好神奇哦！
2: 是啊，
0: 当然啦，红树林是一种有品格的树木，绿色的外表，红色的内心，用一片丹心来形容它最恰当了，对不对？哇，
3: 你好棒啊！
1: 好棒啊！
4: 同学们，给你们看看，这是红树林的种子。红树林呢，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它的种子成熟之后不会掉落，而是在母树上发芽，幼苗长成了才会脱离母树，掉入海滩独立生长。一两年后啊，就会生长为一株小灌木了。红树林是一种胎生植物，这个记住了啊，将来要考的。
3: 记住了，记住了，
1: 记住了。
5: 谢谢科学家叔叔。
4: 哎呀，这个小苏。
1: 难怪红树林可以保护海洋生物和雏鸟，原来它是妈妈树。
4: 妈妈树，哎呀，说得好啊，孩子的语言太生动了。
6: 在生活中，人们觉得灾难总是突然从天而降，其实灾难从来不是突然的，它是关键事件的连锁效应。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经过10余年的摩擦磕碰，人类和红树林的矛盾终于爆发了。
7: 不是，你看啊，这片红树让虫子蛀出很多洞，哎，这棵树干脆枯死了。
8: 哎呀，密密麻麻的好恐怖啊。
7: 哎呀，
8: 我小时候也见过这种洞，但是没有这么多啊。
7: 快给研究所打电话。哎，
6: 可此时红树林研究所里根本没有人，因为研究所已经监测到了这次异常，莫海平正带队在树林里观察情况。
9: 这片枯树已经连成带状，情况严峻。
10: 海平哥，你看这整个树干都是虫洞，里面的虫子密密麻麻的，
9: 是团水虱。
11: 小苏，你赶紧给兄弟单位打电话，问问他们有没有发现这种情况。其他人跟我在现场采集样本。
12: 好。
13: 好，
14: 各位领导，各位同仁，这是材料。您的。
9: 好，感谢各兄弟单位的相关负责人来到我们研究所。我们蓝海湾的红树林又遇到了大麻烦，需要我们形成合力解决问题。小苏，你来说一下具体情况。
14: 好的。现在从各地报上来的数据看，团水虱的总波及面积达到165公顷。因此死掉的红树共有1578棵，其中包含树龄超过百年的红树。红树林是海洋之盾，连台风都吹不倒它，但由于团水虱的侵害，死掉的红树满身虫洞，倒在泥水中，非常令人痛心。
9: 造成这种情况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目前所有的数据都指向了一点，就是人类的经营活动造成红树林区水体高度富营养化，致使蟹类等团水虱天敌不断减少，危及红树林生态系统。啊，说白了，虾塘是罪魁祸首。
15: 可我们管不了虾塘，当务之急是赶紧杀灭团水虱。
9: 可杀灭团水虱也只是治标并不治本啊。多少年前毁林挖塘的现象蜂拥而起，乍看之下只是海边的绿色少了，其实是海洋生态环境被破坏了。这次团水虱的爆发就是生态环境被破坏的第一个症状，如果我们治标不治本，那么过不了多久就会再产生别的更大的问题。
10: 哎呀，说得太对了。

0: 可这个问题不好解决呀，
1: 矛盾已经无比尖锐了，要想保护红树林，必须整改。
2: 整改？这可是大问题啊！
3: 这可不是我们这几个研究所和保护单位就能做的事儿啊！
1: 对啊，各位领导，我会形成报告提交上级部门，也希望大家和我们形成合力，充分引起领导的重视。
4: 我们和你一起打报告。
5: 对。

0: 怎么了，明月？我就生这么一天的病，你就不能让我好好睡一觉？快起来呀！塘里的虾都浮头了。
1: 什么？阿顺，阿顺，你说句话呀！
0: 我下下药，的确下得重，可是下的产量挺低呀。
2: 阿顺，我们怎么办呢？
0: 不行，我能就这么认输？
2: 阿顺，你干什么去啊？阿顺，你等等我！阿顺，阿顺，你拿缝纫针干什么呀？阿顺，
0: 现在这片虾塘已经废了。
2: 我再包新的下塘，从头再来。
0: 你还给我！明月，你听我说，再过两年，一定给你再买两头更大的房子。
2: 阿顺，你冷静点，我们去跟海平哥商量商量，好不好？
0: 让你放手啊！
2: 海平哥知道政策，懂技术，我们去跟他商量商量啊！
0: 哎呀，商量什么？他早就把我看扁了，家里的事不许告诉他。你放手，拿来。
3: 海平，你和其他专家一起提交的报告起作用了。整改势在必行。
4: 这次应该说是上下同心，领导下决心要整顿下塘了。
3: 哎呀，太好了！哦，对了，高天宇破坏红树林的案子判了。
4: 你看看，我说什么来着？哎呀，当年阿顺还让我向他一样去下塘当技术顾问。
3: 好在阿顺还是守规矩的，他的下塘都是合法的。
4: 哎呀，这小子倒是比过去长进了很多。哎，对了，整改的事也不知道阿顺注意到没有。他搞这个的要了解政策呀。
3: 我给他打个电话。
4: 奇怪，这夫妻俩怎么都不接电话呀？那要不你抽空过去一趟。阿顺把虾塘看得很重。 如果整改真的涉及到他，怕他不好接受啊。
3: 我听说上级部门正在研究补偿办法，是不会亏了养殖户的。
4: 哎，虾塘是阿顺的事业，没了虾塘，阿顺肯定要做别的生意。哎，阿青，那个……
3: 我明白，他给的那些利息，都给他存着呢。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请听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广播连续剧《绿海长歌》第四集。
1: 地道怎么整改吗？
2: 是啊，
1: 政府要把我们的下塘都恢复成红树林呢、啊、
3: 哎呀，政府是给补偿，可这一点补偿能吃几年啊？下塘是我们全家人的饭碗啊。
4: 对呀、啊，
5: 整改也可以，补偿翻十倍。
6: 对，翻十倍。
7: 各位乡亲，各位乡亲，这次整改是造福子孙的大事，我们今天啊还请来了红树林研究所的莫海平所长，让他给大家讲解整改的重要性。
8: 乡亲们，大家都知道我莫海平就是这里长大的。
3: 哎，那你就应该听乡亲们说话啊。
9: 是啊，
5: 李弟弟是我们这里最大的堂主，有本事你先把他疏通。
9: 对，对，谁改
1: 他改我们就改。
3: 对，你疯了，阿顺要是同意整改了怎么办呀？
1: 哎呀，你放心了，他们兄弟不和的。
8: 阿顺，阿顺，你在现场吗？
9: 他在这里。
1: 过来，过来，过来，
9: 大家人，
5: 别拉我。
8: 阿顺，我听说你的旧堂彻底废了，你又开了新堂，可你这么做不过是在重复错误。如果不恢复红树林的生态，你的新堂也干不长啊。
9: 他刚包的新堂还没盈利哇，
1: 补偿款还不够你卖房的钱呢。
5: 就是，
8: 阿顺啊，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句话你是懂的。你认识很多养虾的人，有红树林保护的虾塘和没有红树林保护的虾塘，那是有天壤之别的，这个你不能否认吧？
3: 这个是真的。哎，红树林边上养出的虾产量高，肉质也好，
1: 卖的价钱也高啊。
8: 乡亲们，我们从小靠红树林过活，可现如今林子快保不住了。
5: 哦，红树林爆发病虫害难道是我造成的？
8: 不是你一个造成的，是千千万万个违规养虾的莫海顺造成的。过去的20年，全球35%的红树林已经消失，平均每年损失近150,000公顷，是全球森林损失率的4倍。我们都是在红树林边上长大，红树林就是我们的家。听到这样的消息，你不心疼吗？啊，
3: 这么严重啊！
9: 可是要是不养虾，我做什么去？
1: 还是那句话，阿顺整改，我就整改。
8: 大家让一让，让一让。阿顺，整改，这是大势所趋。哎，
5: 我们这些人里，阿顺的损失是最大的。
10: 是啊，
1: 他不会同意的。
9: 阿顺，你讲，你改还是不改？
1: 哎呀，你改不改啊？
5: 我改！
1: 他疯了吧？对呀，那我们怎么搞啊？
5: 是呀，
8: 阿顺，我知道你心里难过，谢谢你，你带头整改，意义太大了。
9: 哥，我莫海顺不能为了自己吃饭砸别人的锅，该我承担的我会承担， 哥明白，哥明白，你这么做也是为了成全我。哥，我也有太多欠你的，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当年你偷偷放走了我，因此挨了领导的批评，甚至差点背了处分。还好哥做事一直行得正坐得端，才没有影响到后来的工作。是我对不起你呀，多余的话就不讲了。
2: 保重。

0: 不少，
1: 兄弟同心，其利断金。
0: 行，吃早食慢点，然后去上学。
2: 哥，你等我一下，
0: 快点。
3: 海平，我就知道你在这儿。
4: 阿青。你说阿顺到底在哪儿啊？
3: 阿顺聪明又肯干，在哪儿都错不了。
4: 阿青，我是不是错了？你看这些年白骨壤、秋茄、红海榄这些红树越来越茂盛，但是之前在这里谋生的人都离开了，我们一味的保护绿色，让人失去赖以生存的东西，这么做对吗？
3: 我也说不清，沿海养殖对沿海居民来说就是赖以生存的方式，只不过人类的过度行为导致了生态的破坏，要是这两者不产生冲突就好了。
4: 哎，你说有没有这种可能啊？
3: 嗯，
4: 我们研发出一种红树林生态圈，让养殖和红树林和谐共生。
3: 红树林生态圈？
4: 是啊，这些年虾塘养殖和红树林保护一直矛盾重重，一直让我觉得很揪心。很多地方为了养虾把红树林砍掉，结果呢，虾塘越养越退化，生态和效益都受损。我也在反复琢磨，有没有一种红树林生态农场模式，让红树林和养殖共生啊。比如我们可以在原来废弃虾塘里面种植部分红树林，保留部分的水域去进行养殖，通过地下预埋管道留下小窗口投饵，里面再养殖一些像土龙、中华乌塘鲤这样的穴居鱼类。这样一来，上面有林，下面有鱼，红树林不被破坏，养殖还能继续，它还能提供天然的腐蚀，减少饲料投入，降低水质污染。最关键的是，从空间利用上解决了红树林和养殖抢地的老问题，让生态和产业能够一起走下去。
3: 海平，你这个想法好啊。你这个想法要是实现了，就能让红树林变成金树林。
5: 莫海平的新思路为解决红树林和围塘养殖的矛盾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解决办法。一项以红树林研究所为龙头单位，涉及整个自然保护区的大科研开始了。莫海平心无旁骛，投身科研。可是莫海顺过得怎么样呢？2019年，47岁的莫海平偶然地在视频里看见了正在直播卖货的老邻居阿正。
6: 直播间的朋友们啊，立过来就是我们广西的沙虫，好美味的。你们准备好？
4: 阿青，你来看，你来看，这是阿正啊，小时候总和阿顺一起玩的。
3: 你都不知道吧？阿正现在很火的，专门拍挖沙虫的视频给大家看，网名就叫广西沙虫哥。哎呀，
4: 挖沙虫啊，还是得阿顺、阿正比不了的，比不了。阿顺离开家一晃10年了，他到底在做什么生意呀？阿青，你没事要多给明月打打电话。
3: 10次有8次不接的，每次都说过得很好，不用惦记。
4: 背井离乡讨生活哪那么容易的，阿顺性子倔，吃苦也不会说的。阿青，我这个哥哥当的是不是很失败啊？
3: 胡说，爸妈走得早，你一直照顾阿顺，在他人生关键的时刻你一直都在他身边的。当年他要挖私塘，如果不是你拦着他，他很有可能落得和那个高天宇一样的下场。现在的路是阿顺自己选的。

0: 太平，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1: 哎，对，阿青，那个存折。
0: 好啦，放心吧，每年存入我们收入的10%，留着给阿顺以防万一，一直在存呢。
1: 谢谢你，阿青。
2: 时间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可每个人与时间相处的方式并不相同。有人沸腾在时间里，有人沉潜在时间里。莫海平就是后者，他的科研项目是充满创新与挑战的，可科研的过程却是孤独与寂寞的。他提出的林下养鱼、塘上种树的模式，不仅破解了生态保护与经济生产的矛盾，更显著提升了养殖效益。这样的模式也吸引了大批企业主动参与进来。十几年的钻研，红树林生态农场项目终于见到了成效，并拿到了科技进步奖。红树林自然保护区的风景也越发美丽。这里因为风景宜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迎来了一批又一批的游人。
0: 啊，这里风景太美了！
3: 哇，好漂亮的大鸟哦！
4: 啊，那个人在干什么？
5: 不知道，肯定是工作人员。
6: 哦，那是养鱼人，那块塘是他们家的。
4: 在红树林里养鱼。
6: 对呀、啊、
4: 这工作环境也太优秀了吧。
7: 是
4: 啊，
7: 对。兄弟同心旅行社的游客集合啦，兄弟同心旅行社的游客，大家集合啦。
8: 哎，我们来
9: 集合了。
10: 走过去。
1: 兄弟同心。
11: 哎，海平哥，您在这儿呢。
6: 啊，小苏啊。
11: 哎，
1: 这兄弟同心旅行社，
6: 哎，真是个好名字啊。
11: 嗨，这家旅行社啊是最近刚开起来的，专门做生态旅游的，规模可大了，还包了很多民宿。他们会带着游客赶海、挖沙虫、捉沙蟹，生意非常好。我听说啊，旺季的时候收入特别的可观。
6: 哦，
11: 嗯，
6: 他们老板多大岁数啊？
11: 这个倒不知道，听说是本地人。在外地赚了钱回乡投资来了。
1: 哦，
11: 哎，海兵哥，快开会了，走吧。
6: 好，走。
11: 哎，
1: 这家旅行社会不会是阿顺开的？
2: 下班后，莫海平按搜索到的地址找到了兄弟同心旅行社。准确来说，这是一片靠近海边的风景秀丽的民宿群。莫海平沿着石板小路往里走，走着走着，他看到一间民宿前有一个中年人正在喝茶。
1: 看看人家过的日子，坐着摇椅品着茶，多悠闲呢。啊，是阿顺。还是那个样子，身材比我高大，圆脸庞，圆眼睛，长得比我更像妈妈。可怎么年纪不算大，头发就都白了呢？阿顺，
12: 哥，我就知道你会来，我等你很久了。
1: 阿顺啊，你老了。
12: 哼，你还说我，你自己也不年轻了啊。来来来，喝茶喝茶。
1: 这个茶还是这个味道。哎，阿顺啊，这些年你到底去了哪里呀？
12: 北方走的地方多了。
1: 哦，做什么生意啊？
12: 你不是想让我

0: 我和明月开米粉店吗？哦，你真开了米粉店啊？这是正经生意啊？那为什么每次阿青问，明月都支支吾吾的？哎，是我不让他讲的。做生意嘛，就怕忙来忙去好几年，到最后空欢喜一场。<笑>
1: 这么说，现在生意做大了？<笑>
0: 小生意。现在有个百事家店了，百事家店，哎呀，看来啊，那个存折是用不上喽。哦，
1: 什么存折？
0: 怕你缺钱，给你准备了一份备用金。切，<笑>小看我。<笑>阿青说，干什么都会干好，他说的没错。
1: 来吧，嗯，让我以茶代酒，啊，恭喜你，衣锦还乡，啊，干杯，
0: 干杯！
1: 哎呀，北方的土地真肥沃呀，可我莫海顺的根还是在又苦又咸的海水里。
0: 还走吗？不走了。好，哎，改天啊，带你去我们保护区的红树林生态农场看看。哎，我们小时候挖沙虫的木栈桥那边，
1: 嗯，
0: 10年前红树林的平均高度只有60厘米，现在已经长到2-3米高了，郁郁葱葱的。哦<笑> 现在的保护区啊，不只是科研实验区，还建起了研学实践基地，里头呢有人工智能和虚拟现实技术相结合的科普展示馆，用沉浸式投影和仿真技术，把红树林的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直观呈现出来。嘿嘿，孩子们来了都舍不得走呢。<笑>
1: 我当然知道了。
0: 我投了钱的嘛，你投了钱？嗯，呵，我听说有企业投了科研经费，没想到是你呀！<笑>你怎么不告诉我？那当年你给我的启动资金，不也没告诉我吗？<笑><笑>较劲！哎呀，当年要是有红树林生态农场，那我的虾。
1: 也不至于一夜都死光。嗯，那时候你为了再开新塘，把房都卖了，真是孤注一掷啊！哎，这件事要放在现在就好办多了。这几年政府推出了绿色金融，还有个生态贷，专门替企业纾困解难的，只要符合规定就能获得政府扶持。哎呀！
0: 家乡确实是越过越好了，红树林也越来越漂亮了，是吧？<笑>这些年我们给红树林添绿百万亩，各种珍稀鸟类有170多种，哎，比以前多了50多种呢。生态农场里还有石斑鱼、金鲳鱼，哎呀，那看着就让人舒心啊！<笑>
1: 瞧瞧，瞧瞧。
0: 一说到红树林，你就滔滔不绝。<笑>哎呦，哎，说的我口都干了。来来来，喝茶喝茶啊！来来，哎，阿顺呐，明天早上我带你去个地方，好不好？哦，
1: 好啊，什么地方？
0: 去了你就知道了。
1: 哎，哥，你看，我又挖到沙虫了。
0: 我也挖到了。哎呀，今天早上这收获可真不少啊。是啊。哎呦，你，哎呀，这腰不行了。哎呀，我得歇一会儿。哎呀，
1: 我也歇一会儿。
0: 来来来，你坐。哎呦，哎呀，哎呦，这，哎呀。

0: 哎呀，哎，红树林真美呀、啊。
1: 嗯。
0: 哎，以前在家乡的时候，我都没怎么注意过他们。可是离家这些年，我经常会梦见他们。哥，你说怪不怪？
1: 这有什么奇怪的？这片红树林滋养着我们的精气神，我们的根就扎在这个地方。无论走得多远，都能感受到它在召唤我们。
0: 嗯，哥，我决定了。
1: 嗯，什么？
0: 我要将公司收益的15%捐赠出来，用于保护红树林。明天就办。
1: 真的？阿顺啊，你能回来和我一起守护红树林，我太高兴。蓝海湾曾经伤痕累累，如今呢，绿意铺展。哎，你听，这海浪声还是和以前一样，曾经离开的鸟又飞回来。原来啊，绿水青山真能变成金山银山呐。
0: 哥，放心吧，我们兄弟同心，
1: 其利断金。
2: 兄弟同心，其利断金。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绿海长歌》第四集，制片组邓小芳、吕珊珊，宣传推广李佳丽、李冰、周丽云，责任编辑刘丽、黄凤元，武术龙义贤，编辑一组滕丽清、曾雨桐、黄杰金、邓灿灿、周静，编辑二组刘奇坤、黄鑫、李祖鑫、黄乙、王兴琴，音乐左派，主题歌作词作曲马国华，演唱李小丽，音响效果郝明亮，录音陈浩奎，后期制作菊芳群，剧中人莫海平由凌云演播，莫海顺由张磊演播，阿青由严萌萌演播，梁明月由武凤春演播，黄主任由杨颖演播，小苏由童音演播，阿正由胡博豪演播，老师由王蒙演播，老阿公由郭正健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浩宇、张子墨、张千云，解说宋云野，出品单位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广西壮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中共南宁市委宣传部。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西风几时来，流年。

0: 暗中唤，
1: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0: 一声关心，
1: 一句问候，
0: 一段回忆，
1: 相伴于车水马龙，
0: 相伴于漫长黑夜，
1: 相伴于春夏秋冬，
0: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1: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0: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 107.4将迎来新的蜕变。
1: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0: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云泥之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2: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3: 评书天地，
4: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5: 我谁来着？
4: 哦，我是说书人。
6: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7: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8: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9: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0: 早上好。
11: 六十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2: 刚退休。
13: 带孙子呢。
14: 看书。
15: 散步。七十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4: 一张摇椅。
15: 一杯茶。
12: 听戏。
13: 遛弯儿。
11: 除了这些，您还可以是这样的。
14: 都有。
13: 学钢琴。
15: 参加合唱团。
12: 玩摄影。做视频。
16: 花晚年变玩年。我们的老年生活有点潮。
11: 年龄不是借口，
15: 老有所乐，
11: 老有所学，乐与学尽在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广电老年大学。
17: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去看星辰大海，去吹自由的风，乐游安徽，不止旅行，更有发现。
18: 轻松幽默，洞察错误生活方式，通俗易懂，科普正确，疾病预防，日常食材烹出营养，美味人生。107.4养生有道，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2: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
19: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0: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21: 您是相声演员
22: 啊？对，
21: 太好了。
22: 好吗？
21: 不瞒你说呀，
22: 哦，
21: 我呢
22: 是一个歌剧演员啊。歌剧演员，
21: 你看这做演员，
22: 你说完这句话你自己信吗？说完了
21: 我自己信吗？像话吗？
22: 你是唱歌剧？
21: 你听我这发音呢，唱歌剧靠后，演员演员演员、
22: 靠后就是往后倒啊，
21: 找这发音的位置。
22: 那咱聊一聊，
21: 聊聊。
22: 您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21: 哪啊？
22: 嗯，
21: 还得有学校呢。
22: 啊，你在你们家里啊？你在你们家里后院练出来？
21: 不是，对对，哦对，是得有学校啊。
22: 哎，
21: 大学呀，还得是。
22: 对，
21: 大学呀。
22: 啊，在哪儿？
21: 我毕业于西宁歌剧院。
22: 这瞎说了，开始啊！您是瞎说了。
21: 谁瞎说呀？
22: 歌剧院那是个剧院，那不是学校。
21: 咱俩说的不是一地儿。
22: 咱俩说的不是一地儿。哎，你说那地儿是不是离平谷近呢？你说那地儿？
21: 没听说过。乖，我们这又不长桃。不是，我那简称叫悉尼歌剧院。
22: 全称呢？
21: 全称叫悉尼歌剧。
22: 嗯，
21: 歌剧。职业技术学院。
22: 哎呀，
21: 职业技
22: 术学院，好。哎，
21: 跟你这
22: 那我跟您打听打听
21: 啊啊，
22: 你们学校有烹饪专业吗？面点、美容美发、抓钩机什么的教不教啊？
21: 你说那技校
22: 像话吗？
21: 我们这是艺术学校，我那毕业证上写的清楚，悉尼歌剧。我刚才怎么说的来着？
22: 哎，还想不起来了，还编不上来了。
21: 这个职业技术学院叶大奔，叶大奔写的，
22: 你家伙
21: 清楚。
22: 你让几位评委听听，
21: 嗯
22: 啊，技校咱就不挑你了，还业大业余大学的，您不怎么样？
21: 哪个业呀？
22: 啊，
21: 哪个业呀？
22: 业大业余的业，
21: 夜晚的夜，
22: 是什么意思？
21: 我们都晚上唱歌练习。
22: 你这叫瞎说。学声乐的大伙儿都知道早晨起来喊嗓子。
21: 你这叫一点都不懂，我们比他们用功。
22: 您呢？
21: 我们从晚上喊到早起。
22: 你们喊一宿。
21: 我，你想我在国外生活非常清贫呢。
22: 啊，
21: 我去干嘛？我学习去了。
22: 学习
21: 我得用功啊。
22: 啊，
21: 再说晚上练习它有原因呢。
22: 什么原因？
21: 一般呢晚上的夜深人静
22: 啊，
21: 没有噪音呢。
22: 我没噪音
21: 是不是？一般我们找比较空旷的地方。
22: 哪儿？
21: 马路边上啊。
22: 马路边
21: 练这声音，打远不打远，有没有穿透力？
22: 是是是。
21: 像什么商场门口，门口好多那空场广场啊，有时候赶上阴天下雨，我们也坚持练。
22: 哦，
21: 地下，哎，地下有回音，听自己那发声，往那一站。
22: 怎么练呢？
21: 哎，钉子步站好，这手一扣，
22: 哦，扣手似的。
21: 钉子步，哎，跟那唱快板的都差不多。
22: 哦。
21: 咪咪妈妈，哎，是这味不是？
22: 哦，是是是，
21: 是这意思吧？
22: 哎，是。
21: 准备，
22: 哎，准备，
21: 准备。开始，
22: 开始，
21: 倒，倒，倒，打轮，
22: 哎，
21: 停，
22: 行了，
21: 你这个啊，
22: 行了，下一步就开始开票了吧？
21: 有时候也不计时，
22: 什么不计时啊你啊？好家上地下给人看车去你？
21: 我在国外，我勤工俭学，我得工作挣钱呢。我上班的时候我都不忘记练习，你看这到，
22: 哎，
21: 到，
22: 行了，甭练了，
21: 他们都爱找我看车。
22: 行了，那个，当着这么多好朋友，我问你一句话，
21: 哎，
22: 你是唱歌剧的？
21: 嗨，啊，
22: 几位咱们大伙儿注意啊，现在社会上就有这么一种人，这叫什么知道吗？文艺骗子。到哪儿我会这我会那，到处蒙钱，就这种人。其实咱们想办法，我也治治他。哎，
21: 嗯，
22: 唱歌剧的。
21: 哎，您好，
22: 太好了，
21: 你认出我来了
22: 。我没见过你，
21: 你怎么知道我是唱歌剧的？
22: 没什么名气，地下唱有什么名气
21: 啊？你别老提那事儿。
22: 是，那个，既然这么说，这，您会唱？
21: 我会。
22: 来这么多好朋友，
21: 是，
22: 咱俩在这儿合作唱一出歌剧，你看怎么样？
21: 我不是你哪会去？
22: 我行啊，小
21: 不是你这不成啊，这个场合大伙来是听相声来的。
22: 不，
21: 各位评委老师来是
22: 没有，
21: 你这不合适、
22: 啊、没关系
21: 啊，你
22: 大伙儿都

0: 想听听你这歌剧这味儿。
1: 是我，关键是你行吗？
0: 我还行，音乐学院附中毕业，以前学过点倒是。啊，主要是听您的，主要听您啊，开着抓钩机唱歌剧那。
1: 还有抓钩机的事？
0: 是不是？主要听你。
1: 不是，那你真会吗？
0: 会。
1: 哎，你怎么什么都会？
0: 哎，对，相声演员什么都会。
1: 来吧，
0: 来，
1: 能不能唱？
0: 能唱。哎呦，那太好了。
1: 你都会，我怕什么？
0: 对，会。
1: 他都会了，我就说我怕他嘛。
0: 对，啊，对。
1: 来，
0: 哎，来，大伙儿还真欢迎，
1: 当着大伙面我还让着你，哎，你点，
0: 要我点，
1: 还是让你点？
0: 好，
1: 点什么都一样啊，点吧。点什么都一样，
0: 点什么都一样，这我听出来了吧，阿姨？哎，点什么都一样。
1: 我还让着点你。
0: 哎，对，好嘞。歌剧，白毛女。
1: 什么？
0: 白毛女。
1: 行啊，这我倒听过呀，行啊。
0: 啊，这倒听过这话。
1: 哦，白毛女。
0: 哎，对。
1: 唱哪段啊？
0: 什么唱哪段？
1: 藏着呢，中段是后段还是前段啊？
0: 你吃鱼来了是怎么着？
1: 不是中段，唱哪姑姐？
0: 姑姐，
1: 我们按姑姐算。
0: 好家伙，唱这么一姑姐啊！告诉你，
1: 姑姐，
0: 扎红头绳，
1: 经典唱段。
0: 对，
1: 扎红头绳。哎，你演谁呀？分分角色。
0: 是。
1: 嗯，
0: 两个角色。
1: 啊，
0: 我演杨白劳。
1: 明白了，我呢？
0: 喜儿。
1: 哦，明白了。
0: 哎，
1: 我再这个重复一遍啊。
0: 好，
1: 这个白毛女，
0: 哎，
1: 扎红头绳这个选段，
0: 嗯，
1: 你演杨白劳，
0: 对，
1: 我演喜儿，
0: 是，
1: 谁演白毛女啊？哎呀，露怯了啊，陈戏，
0: 哎，
1: 要不愿意跟你唱就在这儿，什么都不懂，没有白毛女啊。这怎么唱啊？你这唱着，你不行把何云伟弄上来，他倒像他的。
0: 不
1: 啊，
0: 那个，
1: 咱临时合作一场，演个小品什么的。
0: 我那什么，我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
1: 怎么还不幸的消息呢？
0: 喜儿就是白毛女。
1: 喂，
0: 哎呀，
1: 喜儿就是白毛女，
0: 你是知道还不知道？
1: 我跟你开玩笑，
0: 我跟你逗吗？我
1: 白毛女，
0: 中间选段扎红头绳，
1: 罢了。
0: 哎，
1: 开始演唱。
0: 对，
1: 在演唱之前呢，当着各位观众的面，我得跟你说一说戏。
0: 你要点脸吗？你
1: 干嘛呀？这是
0: 你给我说说戏。
1: 那当然，我是专业的，你是业余的呀。
0: 说。
1: 你看，我就提醒你一下，歌剧虽然以唱为主，但是表演非常重要
0: 啊。是。
1: 你刚才也介绍，你演那个人物是杨白劳，
0: 对，
1: 是一个穷苦人，让地主恶霸给欺负了，
0: 很惨。
1: 所以说，你一上台，你的面部表情要惨一点，痛苦一点。你越惨越痛苦，越能衬托出地主恶霸黄仁他有多坏，我们大伙一块痛恨他。
0: 行，
1: 好不好？
0: 没问题，
1: 开始。
0: 我惨一点，
1: 惨一点，
0: 我把我们家那惨事都想。
1: 注意表情。
0: 行，
1: 好好表演。
0: 再来，
1: 来。惨点的，这个
0: 人家的闺女有花戴，爹爹钱少不能买，扯下来二尺红头绳给我的喜儿打起来，哎，咋呀嘛咋起来，
1: 中罢了的呀，吃罢了傲饭呐，老梁口儿儿来到了台前呐，咱们两个来表演。当当，老头子，
0: 哎，老婆子，
1: 哎，你说咱俩唱哪一段？
0: 你爱唱哪段唱哪段？
1: 唱起了白毛女呀，观众那真喜欢。
0: 踩，出去！
1: 干嘛这急？
0: 你让大伙看看，你跟个河漂子似的，你干嘛呢？这是？
1: 是不是给大伙表演的吗？
0: 我让你演白毛女，你这干嘛？怎么还有老头老婆又出来了？
1: 不是，你这人怎么不讲理啊？
0: 嗯，
1: 我演白毛女，我头发都白了，我不是老呆的，我是什么呀？对不对？咱俩两口子，你是老头子老婆子，让他给欺负了，
0: 是
1: 坏人，
0: 让谁给欺负了呀？不对，
1: 怎么了？
0: 咱俩不是夫妻，
1: 什么呀？
0: 妇女。
1: 哦，妇女呀、啊！
0: 哎，对，
1: 你怎么不早说呀？
0: 别弄错了，
1: 你说清楚了，下回我这会的太多的，容易串了。
0: 你再来一遍、
1: 啊，串了再来。
0: 我这表情都浪费了，你
1: 妇女，
0: 妇女。沈家的闺女有花戴，爹爹钱少不能买，扯下来二尺红头绳给我的喜儿打起来，哎，咋呀嘛咋起来。
1: 春暖花开，阳光明媚，俺们村召开第二届妇女大会。哎呀，这不是老杨头吗？
0: 啊，咋的？
1: 给闺女买红头绳去了？
0: 啊，
1: 没事，上我那屋唠嗑。
0: 唠什么嗑？唠嗑啊，这是？
1: 怎么了？这是？
0: 你这演的是谁呀、啊？这是
1: 不是演个戏，你干嘛老急着白脸的？这
0: 废话，你演的是谁呀、啊？这
1: 妇女呀、啊。

0: 么了？这又
1: 咱俩是父女关系，我饰演你的父亲。
0: 啊，父女关系
1: 不是那个父女。
0: 哎呀，你可急死我了！你说清楚了倒是。
1: 我最后跟你说一遍，
0: 你怎么着吧？
1: 真要命啊！很简单，啊、咱俩的词曲调一模一样，
0: 词曲调一模一样。
1: 最后人物关系一掉个，圆满大结局。
0: 你早这么说，不就早明白了吗？
1: 一样的
0: 说、哦。你那意思说咱俩这词曲调一模一样？
1: 对，
0: 人物关系一掉个，哎，圆满大结局。
1: 对了，
0: 错不了了，
1: 再来啊！
0: 再来一回，
1: 再来再来。
0: 你别老一时急着白脸。
1: 行了行了行了，
0: 来，
1: 人家的闺女有花戴，爹爹钱少不能买，扯下来20红头绳给我的媳儿打起来，哎，咋呀嘛打起来
0: 啊！人家的爹爹有花戴，媳儿没钱不能买，扯下来20红头绳给我的爹爹捆起来，哎，捆呀捆起来！
1: 别唱了。
2: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3: 这不是说相声吗？
4: 嗯，
3: 给您带来一段节目，
4: 对，
3: 叫做《夫妻之间》。
4: 哎，
3: 这呢也是我最近写的一个节目。
4: 哦，这是您的作品
3: 啊？研究一小课题啊。
4: 哦，
3: 社会当中的小问题。
4: 什么问题？说一说。
3: 怕媳妇儿的问题。
4: 怕媳妇儿不用研究吧？
3: 冷门啊。
4: 啊、
3: 嗯，怕媳妇儿也叫怕老婆。
4: 嗯，
3: 文词叫惧内
4: 啊、
3: 嗯，过去叫做河东狮吼。
4: 嗯。
3: 人们现代化叫妻管严，
4: 是
3: 山西临汾话
4: 怎么说呀？
3: 怕媳妇子，河南话怕老婆，
4: 嗯，
3: 四川话怕耳朵，
4: 嗯，
3: 哎，用咱天津卫讲话啊，
4: 怎么讲？
3: 怕坡，
4: 哎，我就怕坡顶灯了都有。
3: 这是名称，经过我的研究啊，
4: 啊，
3: 我把怕媳妇的问题分为五大怕，
4: 哪五大怕、啊？
3: 我简单的介绍、
4: 啊，您给说说。
3: 您看有模样怕，
4: 嗯，
3: 金钱怕，岁数怕。地位怕，还有短处怕，
4: 这是五大怕。
3: 哎，搁在一块儿，五大怕。
4: 哎，您能给详细的说说吗？
3: 哪个不明白问呢？
4: 我得向您请教。
3: 哎、谈不到。
4: 您看，首先说模样怕，我就不理解。
3: 模样怕多好理解
4: 啊、
3: 嗯！俩人结婚的时候，模样上有差距，
4: 嗯，
3: 也被为怕，模样怕呀。
4: 您说这属于定义，
3: 就这么理解呗。哎、
4: 您这么讲，我还不太明白。具体点好不好？
3: 具体点。
4: 具体点。
3: 举例子。
4: 哎，行，
3: 拿你说。
4: 嗯，
3: 你媳妇长得漂亮。
4: 一句话漂
3: 两个字迷人呢、啊、
4: 至于吗？
3: 长得是细眉毛大眼长眼毛，哎，鼓不亮小嘴不笑不出话，一笑俩酒窝。你看这个头不高不矮，身材是不胖不瘦，能唱歌会跳舞。你媳妇儿，
4: 这是我媳妇儿。
3: 哎，
4: 我有这样的媳妇怕一辈子，我认了。我这
3: 你认了？
4: 认了。
3: 他认吗？假的，举例子吗？
4: 不是人的，
3: 让大伙看你这模样。
4: 小伙挺精神，
3: 长得跟藏獒一样，没法夸你。
4: 藏獒干嘛？
3: 大伙看这模样，秃鬓角，黄板牙，罗圈腿，跟我念啊！
4: 啊，
3: 大家好，
4: 大家好，
3: 说话大舌头。
4: 哎，对对，你让我念的，
3: 您这就都是毛病啊！生活在一起，眼子为怕，模样怕。
4: 哦，这是模样怕。
3: 对。
4: 哦，那这金钱怕？
3: 那你说，
4: 您说，
3: 媳妇家里有钱
4: 啊，
3: 趁着好几千万的美金呢。
4: 我
3: 再看你们家不行了，
4: 怎么了？
3: 工资挣得少，你的家房大，
4: 嗯，
3: 下边一堆萝卜头子。
4: 什么叫萝卜头子？
3: 弟弟妹妹太多呀，
4: 啊，
3: 接回来全是你花的钱。
4: 哟，
3: 买房、装修、置办家当、请客吃饭，
4: 啊，
3: 多大挑费？
4: 都人家给掏，
3: 打心里对不住人家。
4: 确实，
3: 眼里为怕，金钱怕。
4: 哦，这就是金钱怕。
3: 对。
4: 哦，那这岁数怕呢？
3: 你比你媳妇大45岁。有的时候啊，娘家要是一来人，
4: 哟，她还有娘家呢。
3: 娘家肯定是有。婆家
4: 准都没了呢，这
3: 怎么了？
4: 我比我媳妇大45岁了，都
3: 45不行，
4: 行，
3: 35
4: 不行，
3: 25
4: 不行，
3: 23不让了，
4: 划价来了，大8、9岁就得了，
3: 有岁数你早
4: 来了，大8、9岁就得了，
3: 有岁数你早说呀，
4: 啊，
3: 大9岁行
4: 吗？那可以，
3: 人家长得又白又嫩
4: 啊，
3: 你想你长得跟藏獒一样，
4: 有来了，
3: 听我的啊，
4: 嗯，
3: 别一块上街，
4: 就爱逛马路，
3: 这出去好嘛，街坊看闹笑，
4: 没那个事儿，
3: 您前面走着，后面街坊看去，嚯，

0: 姐姐，
1: 遛狗去哈，啊，狗去啊！别养这，这是串儿吧？这是
2: 谁是串儿啊？这
1: 现咱们外头掉毛吃鲜了吧？这是、哎、
2: 这我
1: 有户口吗？
2: 也别问了，这么乱呢这里。
1: 这就是岁数怕呀、
2: 啊！啊，这叫岁数怕
1: 啊！
2: 地位怕。
0: 那你说、啊、
2: 说，
0: 媳妇家里当官
2: 好，
0: 爸爸院长，妈妈团长，伯父校长，舅舅厂长，
2: 四长。
0: 再看你们家不行了，
2: 怎么了？
0: 你爸爸蹬三轮，姐姐卖果仁，舅舅卖鸭梨，二爷卖凉皮儿，
2: 一家子卖韭菜的。你
0: 看，这去你们家串门，带瓶啤酒就行了。爸，嚯，都回来了。呵，嫂子口重了。
1: 哎、啊，这上上上上上。
2: 他们家舅舅来了，你
1: 社会地位相差的悬殊，也得为怕地位怕呀，
2: 这是地位怕，
0: 对，
2: 短处怕。
1: 结婚以前你当过流氓，
0: 你当过流氓。举例子，
2: 举例子，那我一人举四回了。
1: 怎么了您这？
2: 你自个儿溜一个吧。
1: 对方手里有短处了，短处怕呀。
2: 啊，行，我明白了。
1: 明白什么了？
2: 归根结底，这就是您研究的五大怕。
1: 没错。
2: 哼，我送您四个大字，
1: 构思巧妙。
2: 胡说八道，
1: 不是您这人会聊天吗？
2: 谁跟你聊天啊？这就是您创作的新作品呢。
1: 就这个呀，
2: 我告诉您，论点就有问题。
1: 哪有问题？
2: 夫妻之间没有谁怕谁，秘书。
1: 嚯，
2: 你这讲了半天了、
1: 啊、是，
2: 我给你举个例子，
1: 我们听听你这例子。
2: 就拿我和我媳妇我们两口子来说，
1: 哦，
2: 不敢说举案齐眉，
1: 嚯，
2: 那能叫相敬如宾。
1: 好啊，
2: 比如说我媳妇要是病了，
1: 嗯，
2: 咱小伙子主动承担家务。
1: 嘿，
2: 哎，我要是病了呢，
1: 你媳妇就改嫁。
2: 妈，这，啊，这什么话？这
1: 早晚的事儿，往前迈一步啊，这是。
2: 这人呢，你，我跟你简单的说啊，
1: 您说，
2: 就我们这个小区里
1: 啊，
2: 人人称我们两口子，哎，那是一对鸳鸯。
1: 爷的，
2: 对，他。别的不出来，鸳鸯，
1: 您说来我们都懂，大道理谁不明白？
2: 嗯，
1: 你看你说你们家，我说我们家，
2: 你们家怎么了？
1: 有问题？
2: 什么问题？
1: 怕的问题，
2: 谁怕谁？
1: 我怕我媳妇儿。
2: 我一猜就是吧。
1: 你别美，我这怕还不在五大怕当中。
2: 那你是
1: 单粒一种？
2: 什么呀？
1: 遗传怕。
2: 不懂？
1: 特别好理解。想当初啊，我爷爷怕我奶奶，我爸怕我妈，
2: 嗯，
1: 到咱这边，咱小伙就这样，谨遵祖训。我就怕我媳妇儿，
2: 怕婆传辈儿，你这，
1: 你别美啊！以后你也得怕媳妇儿，
2: 知道？
1: 对，这就叫传承。这个东西可不能在我这辈儿。
2: 等会儿
1: 啊，
2: 这事儿不对吧？
1: 哪儿不对啊？
2: 你们家没我
1: 啊？是，不久将来会有你的。
2: 哎，这有我什么事儿？你家怕婆的？
1: 您不能怨我，怨我媳妇太讨厌
2: 啊、
1: 嗯，老吵架。
2: 是啊，
1: 上个星期打起来了。
2: 为什么呀？
1: 一点小事儿。
2: 哦，
1: 我们单位有小张要结婚，
2: 嗯，
1: 在家呢商量随多少钱。
2: 哦，
1: 您说这还用商量吗？
2: 嗯，
1: 关系不行给200、
2: 啊，就这意思。
1: 好，哥我急了。
2: 哟，
1: 哎，我告诉你，本命年啊，早跟姑奶提前要钱，哎，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媳妇贯口特别好。
2: 我问那个了吗？
1: 骂我都不还
2: 钱。行行行。我问你，媳妇昨天那个本命年是谁？
1: 我呀，
2: 你不叫刘国军吗？
1: 那是我大名。
2: 本命年呢？
1: 外号。
2: 你怎么起那么个外号？
1: 不是，这里有原因。这我们家规定，一切家务都是我干
2: 啊。
1: 你这不所谓，咱小伙有膀子力气、
2: 啊。那是。
1: 跑进这里项目。
2: 什么呀？
1: 洗衣服啊。
2: 哦。
1: 他的衣服，我的衣服都我洗。
2: 嗯。
1: 平常穿的好，包括这内衣裤也是给洗。
2: 两口子不怕这。
1: 可是我住大杂院
2: 啊，
1: 洗完得晾啊。邻居看咱要找乐
2: 是。
1: 这一张嘴你接受不了。
2: 哟。
1: 好比一碰见啊。
2: 咱看看啊。
1: 霍胖子，哎呀，怎么混的？洗手裤衩都关鞋，您说我能承认吗？
2: 就是，
1: 妈，看清楚了，
2: 哎，
1: 那是我的，
2: 那是
1: 你还是我疯了？你套得进去吗？
2: 哎嘿，这问题，
1: 这问题太客观了，啊，
2: 嗯，
1: 宋锦丽强霍够哏的啊，
2: 哎呀，
1: 好家伙，还真没见过这个，
2: 嗯，
1: 得来100块钱倒面套上，
2: 哎，这人呢？
1: 缺德呀！
2: 哎呦喂，
1: 花100块钱往这看杂技来是吧？那也不对，怎么还找红裤衩？哟、
2: 啊，
1: 这下问住了。
2: 就是，
1: 咱脑多快？
2: 怎么说呀？
1: 为嘛穿红的、
2: 啊？
1: 今年是我本命年。
2: 哦，
1: 本年就穿红了，对不对？
2: 啊，这倒是。
1: 哎，这一年本命年，
2: 嗯，
1: 两年本命年，年年本命年，人送外号，哎，本命年。
2: 哎，行了，你呀、啊，就说说家里那事儿。
1: 我告诉你本命啊，嫂姑奶提前啊要钱没有？
2: 嘿，
1: 没有可不行。当初咱结婚随礼是账，
2: 对，
1: 咱得还呢。
2: 没错。
1: 嚯，想给想露脸
2: 啊！
1: 我告诉你，有能自己外边借去，借完了姑奶奶不管还
2: 啊！
1: 您听怎么说话？
2: 不真是的啊！
1: 各位，你们不了解我
2: 啊，
1: 我是有脾气人。
2: 哎，
1: 当时那火腾一下起来，
2: 搁谁都生气。
1: 刷，我又压下去。
2: 你回去够坏的啊！
1: 我这人理智惯了。
2: 哎呀，
1: 我说你看这样，这钱啊，

0: 哥你要的
1: 啊，
0: 算我跟你借的，行不行？打今儿起烟不抽了啊，酒不喝了，
1: 哎，
0: 把它给你省出来。
1: 他怎么说的？
0: 嚯，那抽不抽？
1: 哎，
0: 那喝不喝？你死不死？哎、
1: 这就拧上了，
0: 跟我动手
1: 啊！
0: 各位，你们不了解我，
1: 啊、
0: 我是有脾气人。
1: 哎，
0: 当时抡圆俩大嘴巴，啪啪
1: 打你媳妇儿，
0: 打我自己。
1: 对
0: 啊，看见了吗？吓死你！咱这人，
1: 你都损死我了，你。
0: 咱跟华山那都硬去，谁也拦不住我。
1: 说，
0: 哎，看了吗？
1: 嗯，
0: 那嘛啊，我也惩罚我自己了啊。
1: 哎，这叫硬气的。
0: 我这钱，无论如何得给我呀。
1: 嗯，
0: 没溜扭脸唱
1: 的。嘿，
0: 天坏损，诚心气我。
1: 对喽，
0: 各位，你们不了解我
1: 啊，
0: 我是有脾气人。
1: 嗯，
0: 当时趁着脸冲那头，给他一个金风被动缠仙诀，暗算无常死不至，这人脚底使劲咚，
1: 你踹上了，
0: 我跪下，
1: 你跪下了，
0: 我一生气腿就发软，
1: 你这个吓得腿发软，
0: 一看我跪扭脸出去，多讨厌，
1: 嗯，
0: 让你说我跪着我起来，
1: 你跪着吧，
0: 我起来吧，
1: 怎么了？
0: 不起来不行啊，
1: 啊，
0: 我爸爸进来了，
1: 老爷子来了，
0: 就住我们隔壁。一进门就给我火了，
1: 能不急吗？
0: 我小宝贝儿，
1: 啊、
0: 嗯，又复吸呢哈。
1: 哎，听这词儿，
0: 像你甭解释，不都听见了？宝贝儿，我给你讲个为嘛吧、
1: 嗯。
0: 你是你们弄的二没钱的，
1: 哎，
0: 有一样他敢这样吗？
1: 就是，
0: 都跪下连二百，要不来我都替你喊。
1: 你看看，
0: 快起来吧，
1: 嗯，
0: 不就二百吗、
1: 啊？
0: 我给了，
1: 赶紧谢谢。
0: 你先甭谢，
1: 怎么了？
0: 我得跟你妈商量商量去。
1: 他呀。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9: 您看，提起这幸福来 啊，不能不提一个词。
10: 什么词汇？
9: 家庭。
10: 没错，
9: 老话说得好。
10: 哪句？
9: 叫家和万事兴。
10: 是是。
9: 可有一节 啊，过日子难免。
10: 嗯。
9: 有吵架拌嘴的时候，
10: 保不齐。
9: 就拿我跟我媳妇来说吧，
10: 啊，
9: 我们两口子就是饭馆的菜，
10: 这话
9: 老吵着，
10: 什么词儿啊？这是
9: 接长不短，总得吵一架。
10: 哦，
9: 一礼拜能吵三回
10: 啊？
9: 当然了啊，都是鸡毛蒜皮子的小事。
10: 哦，小事。
9: 不前两天吗？
10: 啊，
9: 吵起来了，
10: 因为什么呢？
9: 喂，
10: 等会儿。
9: 啊，
10: 叫什么？
9: 这是我媳妇儿对我的爱称。
10: 哦，昵称
9: 伟。
10: 哦，伟，
9: 伟，
10: 嗯，
9: 别那儿伟了，
10: 嗨，攒在那儿了。
9: 你过来。
10: 哦，
9: 跟我说实话啊。
10: 嗯，
9: 咱俩结婚快十年了，你究竟喜欢我哪点啊？
10: 哦，这是要撒一撒娇。
9: 你究竟喜欢我哪点啊？
10: 你瞧瞧
9: 啊，说实话。
10: 嗯，
9: 咱是实话实说。
10: 您怎么说的？
9: 背影。
10: 嗯。不是怎么背影啊？
9: 前脸看腻了。
10: 嗨，有这么说话的吗？
9: 捶我，
10: 这还不打起来呀？
9: 过两天要打起来了。
10: 哦，
9: 喂，
10: 嗯，
9: 过来，
10: 这回
9: 跟我说句实话。
10: 嗯，
9: 实话实说啊。除了我以外，你心里头还有没有别的女人？别转眼珠。
10: 我。
9: 别转眼珠。
10: 女同志都爱问这句。
9: 别往那边看。实话实说，
10: 您怎么说？
9: 有没有别的女人？
10: 啊，
9: 有
10: 啊，
9: 我妈，
10: 这没错。
9: 你妈，你妈不算。
10: 对，
9: 有
10: 谁？
9: 我姨。
10: 哦，
9: 你也不算。
10: 嗯，
9: 有
10: 谁？
9: 我舅妈。
10: 人还挺全，
9: 除了你们家人。
10: 对，
9: 有
10: 这事。
9: 你妈
10: 怎么那么贫呢？怎么那么贫呢？
9: 您说我们家热闹不热闹？
10: 忒热闹了，
9: 都是小事儿。
10: 是是是，
9: 很有趣味。
10: 嗯，全是你招的。
9: 我们家热闹，
10: 嗯，
9: 不如你们家热闹。
10: 我们家还热闹，
9: 和谐大家庭。
10: 那没错。
9: 刘晨的父亲母亲，
10: 嗯，
9: 文艺细胞特别浓，
10: 爱好文艺，
9: 喜欢歌曲。
10: 对对，
9: 你看他们那个年龄，年轻的时候是80年代吧？
10: 对对对对，
9: 80年代流行歌曲没有你父母不会的，
10: 张嘴就来。
9: 家庭啊，出现点矛盾，
10: 怎么样？
9: 用歌声来化解，
10: 就这么与众不同。
9: 我记着有这么一道。

0: 样的事情
1: 啊，
0: 你父亲你母亲吵架拌嘴了，
1: 哎，是
0: 你母亲生气就回娘家了，
1: 都这样
0: 一年多，
1: 嗯，
0: 没见面
1: 哟，
0: 你父亲等着急了，
1: 可不是吗，
0: 找去了，
1: 通讯又不方便，
0: 啪啪一打门
1: 啊，
0: 门一开，两口子一见面，
1: 嗯嗯，
0: 平常的人家你不得说话吗，
1: 对呀，
0: 你们家不接
1: 怎么样，
0: 唱
1: 用歌声来表达，
0: 你父亲先唱的，
1: 怎么唱的，
0: 拿手一指你母亲
1: 啊，这是叫板呢，
0: 你说过

0: 我把我的爱情还给我。
1: 哎呀，原来我爸爸是棋派老生。
0: 他这么一唱啊，你母亲也得唱
1: 啊。得唱啊，
0: 文艺大家庭嘛。
1: 对，
0: 你母亲 啊，刘晨的母亲个儿没他高，
1: 女同志稍微偏矮一点，
0: 对吗？
1: 对对对对对对，
2: 个儿到我这儿
1: 啊，
0: 不高。
1: 什么年龄？
0: 到我这儿，
1: 我妈才到你这儿啊，这也太矮了，
0: 比你可胖。
1: 等会儿吧，这个头嘛，到你这儿
0: 有你俩胖，
1: 还有我俩胖。您瞧我妈整个一肉坛子，您瞧见没有？
0: 那肚子那肉啊，都一指一指的。
1: 那行了，行了，行了。
0: 胖人都那样，
1: 别比划了就。
0: 别看这么重的身子，载歌载舞，
1: 载歌载舞呢，
0: 连唱带跳啊。
1: 是啊，
0: 拿手一戳你父亲脑门子，缺德，
1: 这就来了。
0: 你到我身边带来微笑，同时也带来了我的烦恼吧。我的心中早已有个他，哦，他比你可先懂。
1: 多讨厌这人！
0: 他以身段取胜啊！
1: 谁说的？谁说的？
0: 文艺大家庭
1: 唱的不错，
0: 社区有什么活动？
1: 怎么样？
0: 管不了你们家，
1: 积极的配合。
0: 前两天社区搞活动，
1: 是是，
0: 你媳妇做了四句诗。
1: 他文笔不错，
0: 应时当令啊。
1: 是啊，
0: 那词儿写的太好。
1: 您还记着吗？
0: 丝绸之路多豪迈，
1: 或紧跟形势，
0: 不忘初心记心怀，
1: 写得好。
0: 和谐社会天地改，
1: 对，
0: 春满人间百花开，
1: 还真是好词儿。
0: 词儿写得好
1: 啊，
0: 你媳妇唱的也好。
1: 她怎么唱的呢？
0: 用这个京剧的形式唱这四句，
1: 那是国粹呀、啊，
0: 唱的好极了。
1: 您能学一学吗？
0: 一唱这味儿
1: 啊，
0: 我学你媳妇
1: 是是。
0: 丝绸之路多豪迈，不忘初心记心怀，和谐社会天地改，春满人间就百花开。
1: 你瞧，我瞧出来了，这是荀慧生先生的荀派，
0: 有没有意思？
1: 有点意思。
0: 哎，
1: 在表演的，
0: 你唱的更有意思了。
1: 我唱的，
0: 他唱的是河北梆子。
1: 是啊，
0: 学的是银达子，
1: 达子腔，
0: 真假声结合。
1: 对，
0: 这还不好来
1: 了，不好来。
0: 也是这四句，
1: 您能瞧吗？
0: 丝绸

0: 听听我唱的还是真好。
1: 嗯，我跟您说，你母亲唱的不错。
0: 是吗？我妈又唱了。
1: 她母亲啊，她母亲是安徽安庆，
0: 安庆人，对，
1: 那儿产黄梅戏，
0: 黄梅调啊，
1: 又叫黄梅调。
0: 对，
1: 唱的好，
0: 是吗？
1: 主要是载歌载舞。
0: 行，别提载歌载舞了，就说这唱就行了。
1: 这么重的身子，连唱带跳，
0: 别比划了，
1: 也是这四句
0: 啊，是吗？
1: 唱的好听极了，
0: 学一学，
1: 一唱到这味儿啊。

0: 不好学，
1: 走鼻音，
0: 您行吗？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歌曲这种艺术形式啊，大家都比较喜欢
2: 啊，
1: 因为它能够使人在优美的旋律中得到教益
2: 啊，
1: 所以大家都比较喜欢音乐呀。
2: 啊，都比较喜欢吗？
1: 啊，没人不喜欢。
2: 什么？
1: 没有人不喜欢音乐。
2: 看你这话说的太绝对了。
1: 哎，怎么觉得？
2: 我这人就不喜欢。
1: 你不喜欢音乐？
2: 哎，
1: 看来你对音乐缺乏一个正确的认识
2: 啊。应该怎么认识啊？
1: 音乐来源于生活，生活又离不开音乐。
2: 啊，
1: 就拿您来说吧，
2: 啊，
1: 如果您常听音乐，
2: 怎么样？
1: 可以使您性格开朗、活泼大方，增加食欲，长寿健康，生产能力大大加强，牛奶产量多多增长，鸡多下蛋，肥猪不怕。
2: 行。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1: 不是，我跟您说一说生活与音乐的联系啊。
2: 那联系呢？哦，得听音乐，这牛还多产奶啊。
1: 这都不知道？
2: 没听说过。
1: 这是事实啊。
2: 什么事实啊？
1: 有一个奶牛场做了这样一个试验
2: 啊，
1: 给奶牛多听音乐，使同一头奶牛的产奶量提高了10%，
2: 还真有好处。
1: 哎，要不怎么说生活离不开音乐呢？
2: 那你这说的也是奶牛啊？
1: 奶牛
2: 跟我有什么关系？
1: 我跟你没关系，
2: 我就不爱听。
1: 就冲你这句话，
2: 干嘛？
1: 我非把你一生当中所接触的音乐全给你唱出来不可。
2: 我都没接触过，你唱什么呀？
1: 如果你不信
2: 啊，
1: 我就唱上你的出生。
2: 出生？
1: 幼年
2: 啊，
1: 童年、少年、青年、工作、结婚
2: 啊。
1: 要不然你不信呢？
2: 这我也不信。
1: 你不信
2: 啊？
1: 不信咱们现在就开始。
2: 开始你从哪儿唱啊？
1: 那我就要从你未出生前唱起了。
2: 我还没出生呢，我接触什么音乐呀？
1: 哎
2: 啊，
1: 那那个时候
2: 啊，
1: 你们家有收音机没有？
2: 啊，没有。
1: 电视机
2: 没有？没。
1: 录音机？半导体？
2: 你甭问了，甭问了。
1: 我怎么回事？
2: 我出生在解放前。
1: 嗯，
2: 我们家那会儿特别穷。
1: 是啊。
2: 还甭说收音机呀。
1: 啊。
2: 我们家连带响的东西都没有。嗯。
1: 屋里的四个空旮旯。
2: 哎，
1: 什么都没有。
2: 什么都没有。
1: 那你们家是干什么的呀？
2: 嗨，做小买卖的。
1: 卖什么的？
2: 臭豆腐。
1: 那您就在优美的旋律中诞生了。
2: 这有什么旋律啊？
1: 哎，您听啊。
2: 听什么呀？
1: 臭豆腐，酱豆腐
2: 啊，这就叫旋律啊。
1: 您听啊。嗖嗖的拉西拉嗖，
2: 嘿啊，这就算音乐了。
1: 哎，就是音乐中的叫卖调。
2: 你瞧瞧，这么联系上了。
1: 您出生以后啊，
2: 啊，
1: 听到的是你父亲苍老而缓慢的声音。
2: 哦，
1: 臭豆腐，酱豆腐。
2: 行了，
1: 您听到的音乐就更美了。
2: 怎么会美啊？
1: 您听啊。
2: 啊，
1: 来自秘密来，
2: 这倒耳熟啊。
1: 耳熟不是
2: 啊。
1: 来自秘密来，
2: 有破烂我买。
1: 哎呀，印象多深呢。你
2: 我替他唱了。你看，
1: 通过这两点足以证明音乐在伴随着你的成长，也说明了我的音乐素养。

0: 行了行了，
1: 你呀、啊、先别吹。
0: 怎么怎么回事？
1: 你不是要唱我的一生吗？
2: 啊，只要你说得上来，我就唱得上来。
1: 啊，我的一生是坎坷不平的。
2: 那我的歌声是起伏浪涌的。
1: 那我就先说说我的童年。
2: 那我就先唱唱你的童年。
1: 好
2: 啊。
1: 我的童年最值得怀念的
2: 是什么？
1: 我上学了。
2: 上学了。
1: 哎，
3: 同学们打得起来，来看
0: 地球。怎么回事？
1: 你奔向什么呀？你这
2: 同学们，
1: 我那把话说完了吗？
2: 我还没说完呢。
1: 哎，
2: 那、啊、你说，接着说。
1: 上学是上学了
2: 啊，
1: 我不是好学生
2: 哦，
1: 老想逃学。
2: 嗯，
1: 上课不听讲，
2: 嗯，
1: 下课不做作业，
2: 哟，
1: 最怕考试。糊里糊涂的我就上完了学了。
2: 我说有你这样的学生吗？
1: 啊，我就这学生。
2: 想难住我
1: 啊？没地儿找这音乐去。
2: 没地儿找。
1: 那当然。
2: 你听着。
1: 听什么呀？
3: 是他。

0: 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
1: 啊，真有这歌啊！
0: 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

0: 年，你才长得这样胖又圆。怎么样啊？
1: 你这叫什么词儿啊？这是
0: 连您的体型全唱出来了，好不好？
1: 唱出来管什么呀？
0: 怎么回事？
1: 啊，我话还没说完呢。
0: 哦，我白唱了。
1: 那当然了。
0: 那你还有什么话？
1: 我是说呀，
0: 啊，
1: 我糊里糊涂的上完学了，
0: 嗯，
1: 到现在
0: 怎么着？
1: 我回想起来呀，
0: 嗯，
1: 我后悔呀。
0: 就是，
1: 我为什么不抓紧时间呢？
0: 少年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啊，
1: 光阴都浪费了。
0: 这个问题啊，我得跟你说说。
1: 哎啊，
0: 我跟你说一说这个道理。
1: 你先
0: 讲一讲。
1: 那你先等会儿。
0: 等会儿
1: 你讲什么呀你？
0: 跟你说
1: 啊，你不是说跟音乐有联系吗？
0: 哦，这也唱。
1: 那当然了。

0: 怎么样啊？
1: 哎呀，你这一唱啊
0: 啊，
1: 我倒明白了。
0: 明白什么了？
1: 你的意思是说呀，
0: 嗯，
1: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
0: 对，
1: 时光要靠自己来掌握。
2: 好，
1: 对不对？
0: 对，
1: 明白了。
0: 明白什么了？
1: 从今以后我要抓紧时间。
0: 干什么？
1: 搞对象。
0: 搞对
1: 象。嗯，这搞对象是搞对象，他没人跟我搞啊。
0: 在这方面你是困难户，
1: 人家都不爱理我，你这，
0: 哎。

0: 你胖，只因为你的脑袋和别人的不一样。
1: 可你这可不对，
2: 怎么不对啊？
1: 我这脑袋跟人怎么不一样啊？
2: 你长得又胖
1: 啊，
2: 又秃顶，你说这姑娘能爱你吗？你说是不是？你给大伙看看，
1: 你这都不像话。
2: 那怎么回事？
1: 啊，我那会儿能秃顶吗？
2: 那是因为什么呀？
1: 啊，不是因为这个。
2: 那你说说
1: 啊？因为我呀，年龄不合适。
2: 年龄不合适。
1: 哎。
2: 哦，那可能那会儿你大一点了。
1: 哎，晚了。
2: 晚了。
1: 哎，
2: 那会儿你多大了？
1: 都16了。
2: 啊？
1: 不是，
2: 他，哥们，你别说这。哎，小伙子。

0: 七岁享幸福，享幸福找幸福，十六七岁享幸福，一天到晚紧忙乎。亲爱的朋友，什么叫前途？美丽的青春先走过，你呀你呀可要记住，再不能啊糊涂涂，你呀你呀可要记住，再不能啊糊涂涂。哦喂，小鸭小胖子
1: 啊，你糊涂糊涂，好糊涂。
2: 嘿，这是干什么呀？
0: 我为了惊醒你。
2: 哎，你惊醒什么呀？
0: 有十六岁就找对象了，您说。
2: 刚才你着急说错了。
0: 说错了。
2: 哎，
0: 那怎么回事？
2: 我当时26。
0: 哦，那还差不多。
2: 哎，
0: 找上没有？
2: 找上了。
0: 找上了。怎么样？
2: 早上是
0: 早上了，
2: 当然了，你瞧我干。
3: 滴滴滴，
2: 你先等会儿，先等会儿。
3: 月下开花，
2: 开什么放啊？
0: 这人怎么了？这是？你说你，
2: 我跟你说呢，这不是？
0: 说什么呀？
2: 早是早上了
0: 啊，
2: 可是他结不了婚，
0: 结不了婚。
2: 哎，他不跟我结婚。
0: 登记了没有？
2: 没有
0: 啊。订婚了没有？
2: 说好了，
0: 说好了。
2: 哎。这把我给愁坏了。
0: 哎，这位兄弟，你听我说
2: 啊，
0: 你可不能发愁。
2: 我怎么不能？
0: 他这是愁的事儿啊。

0: 这什么词儿啊？这是
1: 不是你戴头白发的头，我就更没人爱你了。
2: 这点你放心。
1: 怎么回事？
2: 我这头发白不了。
1: 为什么呢？
2: 啊，没等着白就全掉没了你。
1: 这人你说
2: 啊，得了啊，我们呢很快又结婚了。
1: 哦，结婚了。
2: 哎，
1: 结婚了。婚后生活怎么样？
2: 相当好啊。
1: 是吗？
2: 哎，我们转过年来有小孩了。
1: 有小孩了。
2: 哎，
3: 转过了年是新春，你的那媳妇呢怀了孕。
1: 呵，哎呀，
2: 你怎么这也唱啊？
1: 你说什么给你唱什么，这才有水平。
2: 人意思是说呀，
1: 啊，
2: 现在不是讲究优生学吗？
1: 啊，对胎儿进行早期的音乐教育，
2: 在我们这儿就困难了。
1: 怎么呢？
2: 我不喜欢音乐
1: 啊，
2: 我爱人不会唱歌。
1: 哟，那怎么办呢？
2: 给孩子讲故事吧。
1: 讲故事。
2: 哎，
3: 小城多可爱，文静似花开。
2: 先等会儿。我们讲的不是这个。
1: 你讲的什么？哎，
2: 我们讲的是我们俩的心里话，
1: 嗯，
2: 和对孩子的希望。
1: 对孩子的希望。
2: 哎，
1: 那你听着，
3: 孩子你要多注意。

0: 有这意思。
1: 比一比，赛一赛，我的孩子肯定不赖。
0: 都那么想。
1: 妈妈，我希望孩子你
0: 怎么样，
1: 也是一个大脑袋。
0: 你怎么老离不开脑袋呀？你
2: 脑袋大好，
0: 有什么好处？
2: 聪明，伶俐，对不对？
0: 哎，你说这个，你还别说啊，就我这孩子啊，今年刚满五岁，
2: 怎么样？
0: 哼，能唱完整的歌曲，
2: 会唱完整的歌曲，
0: 一们两口子都强。
1: 来个金凤，来个搜根，
0: 你看看吧。
2: 啊，这人怎么了？
0: 我们这小孩不唱外国歌
2: 是吗？
0: 哎，都唱的是中国歌曲。
2: 中国歌曲。
0: 哎，
1: 阿姨想妈妈，宝宝听你话。
0: 你没听明白？
2: 怎么没听明白？
0: 我这孩子唱的歌啊，都是夸我的歌，还带表演的。
2: 夸你的，还带表演的。
0: 哎，
2: 那你听。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

0: 跳咱们二道雄，拜拜。
1: 宋小妮儿，
0: 怎么了？
1: 我今天喷香水了，知道我喷的什么牌子的香水吗？闻出来了，
0: 国际大品牌。
1: 说 Six God。什么意思？
2: 六神。
1: 六神。你才用花露水呢。
0: 高小露，有没有发现我最近的皮肤吹弹可破？哎呀，破了！知道我用什么护肤品吗？你就吹。
1: Big baby，
0: 什么意思？
1: 大宝贝。高露，恨人是不是？我告诉你啊，咱俩在一起这么长时间，还闺蜜呢，你为什么骗我？
0: 我骗你什么了？
1: 咱俩说好了一起长大，一起长大，为什么你长着长着不长了？
0: 我说呀，你说呀，你说呀，我你不听，我不听，我不听。
1: 宋小宁，
0: 哎，
1: 你别指我，
0: 我就指你，
1: 我也指你，我指你，
0: 我指你，
1: 我指，
0: 我指，我指，我指，哎哎哎，我指你，我指，
3: 哎，你们俩给我撒开，
0: 滚，
3: 好嘞。
1: 哎，发型啊，你给我撒开！
3: 怎么跟老师说话呢？回去坐好。
1: 对不起，老师。
3: 我们市里要举办发明创新大赛，咱们学校呢要选出一个代表去参加，有谁想去吗？
1: 老师，我代表了，我去参加。
0: 老师，我也代表了，我去参加。嗯、
3: 你这是代表团吗？好吧，下面我们就想一想啊，有什么好的创意，然后说一说。
0: 老师，老师，我
3: 那你先说。
0: 现在我们人们都已经开始用手机了，那么大家为了避免手机被摔坏，所以发明了手机壳。可是人们没有想过，万一手机壳被摔坏了怎么办呢？
3: 换一个呗。
0: 不，我发明了一个保护手机壳的手机壳。
3: 宋小玲啊，
0: 哎，
3: 明天抽空去趟医院吧。
0: 为什么呢？
3: 测个智商。还有谁啊？
1: 老师，还有我。
3: 你说。
1: 人们在出门旅行的时候都会带行李箱，对不对？
3: 对啊。
1: 那如果行李箱坏了怎么办？
3: 怎么办？
1: 怎么办？
3: 怎么办？
1: 于是啊，我就发明了保护行李箱的行李箱。
3: 宋小玲同学，
0: 哎，
3: 明天测智商的时候叫上高露。
0: 为什么呢？
3: 因为我觉得你们两个的智商极其的相似。就没有一点有创意的创意吗？再给点力行不行？
0: 老师，我有创意。有的人都想发财，于是他们请了财神，但是大家没有想过，如果财神想发财应该怎么办呢？
3: 按照你的智商逻辑往下推的话，应该是发明一个保护财神的财神吧。
0: 不是，我打算给财神的手机下载一个 APP， 就是去头条，到时候他就可以不停地刷资讯领红包了。
1: 哎呀，这创意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3: 测智商这个事情迫在眉睫，你们俩现在就去啊，我给价。
0: 测智商我同意，我不跟他一块去。
1: 我不跟他一块去，
0: 不跟你一块去。
1: 我不跟你一块去，
0: 我不跟你一块去，
1: 我不跟你一块去。
3: 停！打我进这个班开始，你们两个就一直整，太装是吧？啊！站起！今天就你们俩罚站，争吗？争谁是战神？
4: 老师啊，再给我们个机会呗。
3: 知道错了。
4: 嗯。
3: 下面我要问一个问题，你们谁答上来了，谁就可以走。哎，谁扔的？
0: 我扔的。老师，我回答上来，我可以走了。
3: 不是，哎，宋小宁，我刚才好像不是这个，哎，你干什么？
1: 不不，老师，你再问我问题啊。
3: 明天你家长能来吗？
1: 能。
3: 明天把你家长叫来。
0: 宋小宁，我要跟你争一辈子。
5: 最漂亮的两位女同事。
6: 叫我干嘛呀，小王？
5: 你来呀，
6: 在这儿呢。
1: 啥事儿？
7: 宁姐、陆姐，你们两个作为
5: 全公司最漂亮的女同事，我有点话想说。
0: 你等一下，你这句话有瑕疵。
5: 哦，
0: 最这个字只能用在一个人身上，不能用在两个人身上。
5: 不严谨了哈，我重说啊，公司漂亮的女同事
0: 啊。那你找的是她，我是最漂亮的那个，
6: 我才是最漂亮的那个。她漂亮，
0: 你漂亮，
2: 你漂亮，
0: 你漂亮，
2: 你漂亮，
0: 你漂亮，
6: 你漂亮，
0: 你漂亮，
6: 漂亮，漂亮，
0: 漂亮，
5: 收，你俩漂亮啊。哎呀，怪我了，怪我了，没说明白话啊！我重说啊，公司长得一般的两位女同事，还钱。
0: 说啥呢？谁长得一般呢？
5: 啊，不是，这个不是重点。
0: 重点是什么呀？你说我一般了，为什么说我一般呢？谁一般呢？
5: 没有，我没说你，我说他呢。
0: 说谁一般呢？
5: 不是姐。你看你俩谁一般，你俩自己争呗，你问我干啥呀？啊，
0: 告诉你，我们俩就是一般，没错。
5: 妈呀，这俩人的智商惊人的相似啊，看来呀得逐一击破了。
0: 喵。
5: 宁姐啊，宁姐，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宁姐，你看
0: 咋的了？你手啊？
5: 手头最近有点紧呢，手头有点紧。
0: 摘了不就松快了吗？
5: 妈，松快多了哈，不好意思啊，唐突了。陆姐，我最近手有点干呗，手有点干呗呀。
0: 你爆皮了，是
5: 这么干的？干的你
0: 来，
5: 你是不是应该
0: 姐给你抹点擦手油就不干了啊？抹哈。
5: 宁姐，陆姐。上回咱们三个出去吃饭，对不对？你们俩没带钱，我给你俩垫了180块钱，到现在都没给我。什么时候你说你俩能还钱啊？
0: 你早说呀！
6: 对不起，小王，
0: 忘了这事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来来来来来，
5: 这样的，
0: 我先还，
6: 我先，
0: 我先还，
6: 我先还，
0: 我先还，
6: 我先，
0: 我先还，我先还，我先还，
6: 我先。
5: 你俩一块还？
0: 那不行，他要还我就不还。
5: 那。
6: 他要不还我也不还，
0: 他不还我凭什么还呢？
6: 你不还我为什么要还呀？
0: 那我就不还，
6: 我不还，
0: 我也不还，
6: 不还
0: 就不还，
6: 我就不还。
5: 停，你俩要争到什么时候啊？
0: 要争一辈子，
6: 没错。
5: 明说就完了呗，这是一辈子都不还了呗。愁死我了都啊！
6: 哎，小王，
5: 妈呀！小胡，
6: 哎，
5: 你咋回来了呢？抽楞抽楞，这太快了。
6: 因为我坐地铁回来的呀。
5: 你坐地铁回来，你骄傲什么呢？
6: 我没花钱。
5: 逃票，这种人。
6: 谁说我逃票啊？我刚才吧，一边坐地铁一边刷趣头条，
5: 哦，
6: 看资讯，领红包。你知道我这一路上领的那红包，直接把那地铁票钱给顶了。
5: 妈呀！有这好事的话，以后我就不用跑着来上班了呀。
6: 天哪，你现在还跑着来上班呢？
5: 可不吗？
6: 你赶紧下载一个趣头条 APP 吧。
5: 哎呦我的天，那还等什么？赶紧回家，我下那 APP 去啊，快走。
6: 行。
5: 哎呀，
6: 哎
5: 呦我的。哎，那个，哎，那个，哎呦我天哪，刚好，送送送，快送快快快送快，这拿岁数了怎么？
6: 你还累这个？
5: 哎，
6: 玩累你。
5: 宋阿姨，你这天
6: 累死我！哎呦，
0: 你谁呀？
5: 啊，我是咱这儿新来的护工。
0: 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护工了
6: 啊！凭啥是你护工啊？那是我的护工，
0: 我的护工，
6: 我的护工，
5: 我的
6: 护工，
5: 我这两
6: 个，
5: 我的，你听我的，
6: 我的。
0: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那什么，阿姨给你缝上来。
7: 阿姨不用缝，阿姨不用缝，不是你就
6: 我，
7: 不是你听我话，
6: 你
7: 听
6: 我
7: 话，
6: 我给你缝，
0: 我给你缝，
6: 怎么就能
0: 我缝？
6: 我来缝，我来缝，
0: 脱了吧，孩子，这穿着也不舒服。
7: 没事，我现在通畅了，这样凉快。
0: 孩子，我觉得应该
7: 别碰我，阿姨，你别动我，你俩都别动我，你俩这智商不分上下呀，姐。
0: 哎，
7: 打了打了。 院长，我不干了，太气人了。
0: 高老太太，就赖你又气走一个。
4: 那是我气走的吗？
0: 懒得跟你犟，我睡觉，我养精蓄锐，我明天跟你接着争，
4: 争就争，谁怕谁呀？
0: 哎呀，我要把争的内容啊，我要拿本记下来，嘿嘿，要不然容易忘啊。我明天我要跟你争，我病比你多，我白头发比你多，这个也好，喜欢我的老头比喜欢你的多。哎呀，睡觉啊，明天接着争啊。哎，院长，你这叠被干什么呢？
8: 收拾一下。
0: 我知道，我说的是那老宋呢。
8: 哎，走了。
0: 啊，走？
8: 今天早上走得特别的突然。
0: 你们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
8: 哎呀，我说高阿姨啊，这不怕您伤心吗？哎，您先坐，宋阿姨走了，还有我们这些人照顾您呢。啊，
0: 不，
8: 来来，坐。
0: 太过分了，你们。哎。老宋啊，咱俩争一辈子了，也没争出个胜负啊。我其实不想跟你争，可是我怕，如果我不争了，你就该离我远了。如果有下辈子，我们还是好姐妹好闺蜜，我不争了啊，你赢了，行吗？行。老宋，
9: 你说啥？啊？你刚才怎么说的？
0: 我赢了是不是？啊？我可全听见了。
9: 你不是？
0: 对呀，我是走了，我儿子早上把我接走的呀。
9: 我一琢磨，留你自己在这儿不行，
0: 我不舍得，所以我又回来了。小英，
8: 回来了。
0: 哟，院长。
8: 哎，
0: 怎么刚才表情那么凝重啊？
4: 什么叫刚才呀？不一直这么凝重吗？没有过表情。
9: 别说话了，说好了啊，
0: 我赢了，你输了，你以后都听我的。
4: 谁说你赢了？咱俩还有好多没争的呢，我得跟你争，
0: 争就争呗，我怕你呀、啊，高老太太。
4: 那现在就争啊，
0: 争啊，
4: 咱俩现在就比谁先让这院长笑。
0: 院长，来，我给你讲个笑话啊。年轻的时候，我是个大美女。
10: 院长，我也给你讲个笑话。年轻的时候啊，我比她漂亮。
0: 院长，你冷静点，你别这么笑，你这么笑我害怕呀，院长，谁给你讲啊？来，你穿起来。
11: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2: 新春佳节大酬宾啊，我为顾客献爱心啊，开放了啊，搞活了啊，高档时装打折了啊。 逢年了啊，过节了啊，清仓甩卖放血了啊。哎呀，大妈过来看看呢。
13: 不去，我怕崩身上血。
12: 大妈，我说的放血呢，是指你不便宜。来，走过路过不能错过，来看看我这衣服。
13: 你这没有我们能穿的衣服。
12: 谁说的？大妈，这衣服多带劲呐！
13: 太艳了。
12: 大妈，最美不过夕阳红，你老一穿多从容啊。
13: 穿不了。
12: 大妈，
13: 太艳了。
12: 大妈，健美裤。能突出您老优美的线条。
13: 你可拉倒吧，我这个人长得不突出，线条不突出，我就腰间盘突出，穿不了那个。
12: 大妈，别走。牛仔裤，成熟女人的选择，您老要一穿上，铁达一号知道吗？
13: 铁达一号我没穿过，我净穿特大号的。
12: 我是说您老愿意穿这个牛仔裤，就跟铁达尼号这个女主角一样，往人前一站，唰，倾倒一片。
13: 你真能排挤我，就我这大身板子，倾倒一片不可能了，压倒一片还差不多。
12: 大妈，你真幽默。哪一条吧？啊，
13: 过来一条的牛仔裤。
12: 哎，
13: 38裤腰的。
12: 这也太肥了，
13: 穿不了嘛。
12: 你穿不了没关系啊，给你家我大爷买一条，我大爷腰围多少的？
13: 他46。那俩接一块正好。
12: 那就买两条。
13: 可惜呀，我老头没长四条腿，非常抱歉。穿不了。
12: 大妈，您到底要买啥样的？
13: 我想给我老头买一件加肥加大的上衣。
12: 哎，我大爷
13: 啊，
12: 不早说呢。有，
13: 你这没有？
12: 没问题，有，肯定有啊。哎，我大爷的需要那就是我的需要。哎，
13: 你就别找了，我上那家看看去。
12: 大妈，衣服这玩意儿吧，它不能可丁可卯。你看，大妈，我这件怎么样？
13: 你那都穿过了。
12: 大妈，这可不是穿过的，这是样品呐。不同档次的样品穿在不同模特的身上，低档样品用假人，高档样品活人展示。这衣服呢，原价是260，卖你130了啊。
13: 130贵。
12: 零头不要了，100块钱拿去，穿上试试。
13: 我不用穿。
12: 人是衣服，马是鞍，合不合适穿上看。来，穿上。哎，好。哎呀，大妈呀，这风度，这气质啊。好，
13: 你大爷穿这个
12: 不能脱，穿着是完整美，脱了就是缺憾美了。
13: 不是你大爷穿
12: 不能脱，您走遍全天下没有这个价，走遍全中国赔的就是我，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过来这村就没这店了，您赶紧。
13: 行，我买了，我花钱买，你歇会儿，这人卖东西有点扰民。
14: 你怎么也给卖出去了？
12: 怎么样，媳妇儿？在你手30块钱没卖出去，在我手100块钱把它乐够呛，知道这是啥不？
14: 啥呀？
12: 能耐。
14: 行了，你别在那儿美了啊。
12: 嗯。
14: 那件衣服是件残次品，等人老太太回家发现了，还不会来找你呀？
12: 找我？我一没给他发货票，二没给他信用卡，找你你承认呐？
14: 那倒也是哈。那两大包衣服呢？
12: 全卖了呗。
14: 2大包衣服都卖了，
12: 一上午卖了好几千块钱。
14: 哎呀妈呀，你太有能耐了，我今天要犒劳犒劳你，等着啊。
12: 快去。
14: 哎呀，
12: 咱们老百姓啊，今儿个高兴，咱们老百姓啊，今儿个高兴，真高兴，我是真兴高，三千多块大票揣进我的腰，揣进我的腰。钱呢？全揣那件衣服兜里头了。媳妇儿、妈夫人，大妈，
13: 老公啊，看来这
14: 怎么人走了，把他就扔这儿了？
13: 小伙子，
14: 呀，坏了，老太太找回来了。
13: 小伙子，哟，这一巴咋拍变性了呢？

0: 这儿没小伙子，就一小媳妇儿。哎，刚才我在这买衣服的时候，是个小伙子在这卖呀。
1: 你记错了吧？
0: 我没记错，我这件衣服就是在这儿买的。
1: 这件衣服啊，我们这儿从来就没卖过这种衣服啊。
0: 啊，我刚从这儿买走啊。
1: 你肯定记错了。
0: 我肯定没记错，是在这儿买的。
1: 有发票吗？
0: 没有。
1: 信用卡呢？
0: 也没有啊。
1: 那你啥都没有，跟你啥时候是在这儿买的呢？
0: 我就跟我不跟你说了，我等那小伙子回来呀、啊，我跟他说。
1: 哎哎哎，你等人那边等去啊，别耽误做生意。
0: 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
1: 我怎么说话呢？啊，那你看看这一条街都是卖衣服的，买的时候怎么不看好了呢？这回又来退退退，谁给你退呀、啊？
0: 姑娘，我不是回来退衣服的。
1: 那来干啥了？
0: 我是回来退钱的，
1: 这不一回事儿吗？
0: 你跟那小伙子是不是一家的？
1: 啊，这干啥？
0: 不是，你俩要是一家的，你把他叫回来，我有急事要跟他说。
1: 行行行行行，你有什么急事跟我说吧。
0: 哎，那我问你，就你们做生意，上边没号召你们对我们有啥扶贫任务吧？
1: 没有。
0: 啊，那你们卖服装搞的不是有奖销售吧？
1: 不是。
0: 那你们卖个衣服，是不是卖走一件是一件，额外不给搭点啥吧？
1: 我说你这老太太怎么净想好事呢？那照你这么说，我卖给你这件衣服，然后兜里再给你揣上一沓钱呗？
0: 那可不是揣沓钱呗，我这手往那兜里一塞，你说把我吓一跳，这么厚一沓钱，
1: 还有钱给我
0: 啥呀？
1: 钱呢？
0: 给你干啥呀？
1: 那是我们的，
0: 你们的，
1: 我跟那小伙是一家的，
0: 一家的，
1: 两口子，
0: 亲两口子，
1: 亲两口子，
0: 有发票吗？根据啥说你俩是一家的呢？
1: 哎呀，大妈呀，那我跟他结婚那阵儿，他也没给我开过发票啊。
0: 可能是我记错了，这钱不是你们的，我上那家去问问。
1: 哎，大妈，你别走！哎，老公，快来，我把大妈给逮住了。
0: 你抓小偷呢？
2: 你干啥呢？你这
0: 那小身板还跟我玩相扑呢？
2: 大妈，再请坐。大妈，我。
1: 他是谁呀、
2: 啊？我。
1: 刚才卖你衣服那小伙啊，
0: 是他吗？
2: 是。
0: 那刚才脸没这么大呀？
2: 这不是挤肿了吗？
1: 就是。
2: 大妈，你忘了这衣服是我卖你的？啊，
0: 不对吧？
2: 啊？
0: 你们这从来没卖过这种衣服啊？
2: 谁说的？
0: 他说的。
1: 我没。
2: 你个败家媳妇，你给我跪下！
1: 给谁跪下？
0: 呀，你这硬不挺熟练的。
1: 快起来，
0: 那是干啥？
2: 哎，我媳妇儿
1: 啊，
2: 你看大妈一笑，多漂亮啊！
1: 啊，可不是，高鼻脸，
2: 娃娃脸，
1: 双眼睛，
2: 大眼皮。
0: 我是蛤蟆呀。
2: 大妈皮肤好，
1: 白呀，
2: 白胖白胖的，
1: 跳玩跳玩的，
0: 像大馒头似的。
2: 不是，大妈长得慈眉善目的。
1: 大妈，你福相啊啊！你说你是不是得信点啥吧？我信良心。
2: 大妈，你要信良心的话，那就好办了。你凭良心说，这衣服兜里是不是揣一沓子钱？
1: 你还问啥呀？这不大妈给咱送钱来了吗？
2: 大妈，你是我亲妈。亲奶、太奶、狗太奶，
0: 得得得得得得了！一会儿我变成兵马俑了。
1: 大妈呀，实在是对不起，刚才呀我都不知道。行了行了，
0: 你们俩呀在市场卖点衣服，风吹雨淋的也不容易。将心比心，我能昧下这钱吗？
1: 孩子，记住了。这做买卖啊，这价格可以打折，做人这良心可不能打折啊。
0: 查查看够不够。啥意思啊？
1: 大妈，你拿着这件衣服，我们白送给你了。
2: 对，
1: 我能白穿你们衣服吗？这都有本钱来的。
0: 哎，大妈，这件衣服里子是脏的，洗洗就干净了呗。
2: 大妈，这是一件残次品。
0: 残次品
1: 啊，一个袖子长，
2: 一个袖子短，
0: 一个袖子长，一个袖子短呢。哎呀，我到处都买不着这种衣服。我跟你们说啊，我老头吧是脑血栓后遗症，正好是胳膊长，一只胳膊短。再见。

0: 布，剪刀石头布。
1: 剪刀石头布可以是简单的游戏，也可以是救命的法则。当异物卡喉气道完全梗阻时，需要立即采用海姆立克急救法。剪刀石头布的海姆立克急救法适合1岁以上儿童及

0: 成人。
1: 施救者要站在患者身后，先伸出剪刀手，两指并拢，横放在患者肚脐上方，测出肚脐上方两寸距离，便是发力点。另一只手握成拳头，拳眼朝内，放在剪刀的上方，最后把剪刀手变为布，握住拳头，向内向上冲击腹部，直到异物吐出，解除危机。

0: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1: 老师，
2: 老师，
1: 老师，
2: 哎，来了来了来了，哎呦，
1: 老师好，老哟，瞧这两口子，这到哪儿都是手挽手啊。
3: 老师啊，这哪是手挽手啊，是他攥着我不撒手。
1: 是吗？
2: 老师您不知道啊，现在这男人你要不攥紧点，他指不定干嘛去了呢。
3: 哎呦，瞧你说的，这你知道吗，我除了喜欢京剧我没别的嗜好啊。
2: 那倒是，他做梦都想唱戏。
1: 正好啊，咱文化宫啊要举行京剧票友大奖赛，我想叫你们两口子合演一出红娘。
2: 真的？
1: 你演张生，你来红娘。
3: 哎呀，逛台逛台逛台逛台逛台逛台逛台逛逛台。
2: 谁演崔莺莺啊？
3: 对啊，
1: 我请我小师妹演崔莺莺，帮你们两口子拿大奖。
3: 太好了。
2: 您小师妹是谁呀？
3: 对啊，
1: 白雪梅。
3: 白雪梅，
2: 她演崔莺莺。
1: 对呀、啊，
2: 我老公演张生，我演红娘，把他们两个人放一块搓死。
3: 对呀、啊，
4: 这是怎么了？
2: 老师您不知道啊，白雪梅原来是他的那个
1: 冤家仇人。
2: 白雪梅原来是他的
1: 救命恩人。
2: 白雪梅原来是他的
1: 那是
3: 初恋情人。哎呀，
1: 过去的事儿了，咱今儿个这可是演戏啊。
3: 对吗？
1: 告诉你说啊，白雪梅要不是看我的面子，人家都不来、你们两口子可得珍惜这次机会啊。哎，
4: 老师你放心吧，老师、
2: 我这可都是为了你啊，一会儿呢白雪梅来了，跟你演两口子，不准你有什么别的想法。
4: 哎呦，你放心，你对我那么好，我能对别人有想法吗？
2: 算了吧，你们男人的口号我知道。
4: 什么？
2: 家里红旗不倒，外边彩旗飘飘。
4: 哎呦，你放心，就是家里红旗倒了，外边的彩旗，它飘也是白飘嘛。
2: 棒你啊，那我得时刻提醒你、回头我一掐你胳膊，你心里都在想我没什么想法，记住了吗？
4: 好的好的好的。哎呦，我没什么想法，我没什么想法。哎呦，你轻点。
5: 师姐，
2: 彩旗来了。
5: 啊，你好。
3: 彩旗你好。
5: 彩旗
4: 雪梅你好。
5: 你好。哎呦，这么多年没见呐，你还这么精神呢。哎，
4: 你还是那么年轻漂亮，
5: 一点都不
4: 错。哎呦，我没什么想法。
5: 哎，你说什么？他在背台词呢。哎，
4: 对对对对，我有什么想法呀？
5: 你有这句台词啊？
2: 有啊，是我们老师啊亲给加的。是你问老大。
5: 老师，拍戏吧。
1: 好，你们穿点服装。
4: 好的，
1: 大伙准备啊。注意听着啊，我说说咱们今儿个排的这德戏。这个张生啊，他来跟莺莺约会，跳墙进了花园，就见着红娘了。红娘呢怕惊动老夫人，就借着为莺莺拿棋盘的机会，用棋盘他挡着张生，把张生就带到了莺莺的身边。听清了吗？
3: 听清了。你看我这衣服怎么样？漂亮！
1: 预备，
3: 哎，好了，来了，
1: 开始。
3: 啊，红娘小姐，你
2: 正在太湖食堂，张生啊，你的机会来了。老夫人睡觉去了，小姐要下棋，我呀用这棋盘遮着你的身子，带你进。
3: 好，那我就躲在你的后面。
6: 不要脸。
1: 说什么呢你？
6: 我是说真不好演。
1: 好演呢、啊、下面就把该唱了。嗯，炸台叫掌声，明白了吗？
6: 哎，明白了。
1: 来，哎，
2: 张先生，你要老老实实听我的好王位。
6: 炸台台戏的时候你规矩点。
7: 哎，我规矩点。
2: 炸台
6: 不许给他留电话。
7: 那我给他留呼机。
6: 哎，
2: 炸台
6: 留呼机。
1: 你有完没有啊？
6: 完了，
1: 往下走。

0: 时候不准你跟他眉来眼去呢。哎，
1: 那咱俩眉来眼去的。嗯。这张生跟红娘眉来眼去的，张生不成流氓了吗？
2: 这张生啊，跟莺莺就得眉目传情啊。解眉来。
0: 嗯，老师，这折戏我不熟。
2: 不熟啊？
0: 嗯，
2: 成，咱唱下一折。
0: 哎哎，
1: 好嘞。
2: 红娘领着莺莺去找张生，这莺莺害羞啊，不好意思往前走。红娘就拉着莺莺去叫张生的门。
0: 我拉着他去叫他的门。
2: 对呀、啊，
0: 我怎么那么贱
2: 呢？又说什么呢？
0: 我是无心甘情愿呢。
1: 对对对对，
2: 哎，这就对了。
0: 哎呦，容易吗我？
2: 红娘。

0: 台词儿。
1: 说你台词儿。
0: 小姐，
1: 什么词儿啊？
0: 小姐，你别害臊。小姐，你不害臊，你。
2: 你怎么打起来了？
1: 成心是怎么着？说词儿。

0: 什么呀？还行，
1: 就你这样，还不支持你老公演戏呢？老公一身一鬼的，老公干什么都让你砸了锅。哎呀，
2: 我已经被砸习惯了。你真不是这里的事儿。你行，老师，
0: 我保证这回一定不让我老公砸锅。
1: 保证。
0: 嗯，
1: 下边张生跟英英可就该见面了。
0: 见面以后呢？
1: 现在以后俩人就把门插上了。
0: 那我呢？接着演戏呀！你高兴的说，
1: 都是，见他二人将门关闭，已是称心如愿。明白了吗？
0: 啥子也明白啊？
1: 行吗？
0: 行，
1: 开始。

0: 是一坛子红醋。走吧，
1: 干嘛？
0: 他谢幕了。
2: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3: 我再问你最后一次，能不能把这些菜给我热一热？
4: 先生，不是我不给您热，那是上桌客人吃剩下的菜，哪怕你点一个菜呢，我都保证它是热的。
3: 行，那你给我来拍黄瓜。
4: 先生，要不这样吧，我们这儿最划算的就是海鲜自助，888一位。
5: 腾腾，要不这样吧，你吃我不饿。
3: 你说这干啥呀？我花不起那钱呢，出来玩来了是吧？别说的就跟我饿了似的。
4: 你俩都不饿，你上海里边游会儿呗，游饿了再回来。
3: 问啥意思？这就开始哄人了？你是不是真以为我真点不起呢？我是害怕浪费了。
5: 不是那个服务员，来来来，不好意思啊，我男朋友心情不太好。来，刷卡，没密码，谢谢。
4: 大气，您稍等，我现在把这个给您撤了。
5: 给我打包。
4: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
5: 腾腾，我知道你还生我气呢，但是我跟阿伦真的是没有什么，

0: 我们俩是纯闺蜜。
1: 你俩纯吗？天天就差缠在一起了。你说你干啥去哪儿不带着他？就这次还好，没带着他。
2: 阿丽，阿丽，来玩啊！我跟你说，我知道你口味重，那大海可咸了。哎，糖糖，那堆是我衣服，给我看着点啊。
0: 糖糖，糖糖，怎么了？糖糖，你心脏病犯了？糖糖，没水也没有。来，拿海鲜汤往下顺。来。哎呀，糖糖，别生气啊。
1: 他怎么又来了？
0: 我就是看他怪可怜的。你说一个人也没有女朋友，也没有男朋友的。
1: 爹妈也没有啊？
0: 咋这么说话呢？他爹妈不也烦他吗？我寻思我把他带过来，我们俩一块儿跟你解释解释，这不是你想的那样，不能让你再误会下去了。咱们今儿必须把这话说开了。
1: 这你说的啊？
0: 嗯。
1: 开了，可就可能合不上了。
0: 什么事儿啊？
1: 上周三我下班早了，一开门我看见一个光影，嗖一下从咱家阳台上窜出去了。
0: 什么光影啊？
1: 一个光不出溜的人影。解释吧，什么意思？
0: 你都看见了，你听我跟你解释。那天吧，阿伦上咱家玩，然后他上厕所的时候不小心手机掉马桶里了，然后呢他就伸手去捞，然后呢他就洗了个澡嘛。
1: 手脏了洗了个澡是吧？行，你接着往下说。
0: 他洗完澡裹着浴巾出来，正好你回来了，你一开门一阵过堂风就把他吹楼下去了。
1: 那你给我解释解释，为什么你说他穿着浴巾，而我看见的是一个光影？
0: 不是，他不是不要掉下去了吗？我得拉他呀，我一薅我把浴巾薅下来了，他就掉下去了。
2: 阿丽，你看我浴巾没？
1: 你怎么那么会卡点儿呢？
0: 来，来的正好，快过来！
2: 怎么了？
0: 来，正好有事要问你。
2: 什么事儿啊？
1: 这么说啊，你来之前呢，阿丽把你俩的事儿都交代了，你看你是继续扛着呢，还是
2: 你怎么这样呢？你不说咱俩这些小秘密都让我烂肚子里吗？直到糖糖死那天也不能说吗？
1: 说吧，你就当我已经死了。
0: 说吧，我都说了。
2: 没什么事儿。阿丽就说你妈特别抠，然后呢就一去他家那些好吃的就先偷摸给你吃，然后就全藏起来，然后呢一发现的时候都长毛了才拿出来。阿丽吃。不是这事儿啊？啊，那是不是他爸爸跟老太太跳舞那事儿啊？
0: 说说什么呢，我都不知道这事儿啊。
1: 阿丽啊，
0: 啊，
1: 说实话，还说俺家谁了？
2: 你二姨。
0: 这阿伦，你干什么玩意儿？你该说的说，你不该说的也说，你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你给我站那儿！你这是啊？
1: 你个老娘们，你嘴没个把门的你？啊、
2: 不是那个啥事儿都往外得了。
0: 你站那儿！等等。没事吧？啊！等，来，
1: 别碰我，
0: 先坐下。
1: 趁我还有一口气儿啊，你把该交代的都给我交代清楚。
2: 没事啊，我不已经交代了吗？
1: 你就说在我家为啥洗澡？
2: 啊，那不就我上你家上个厕所，然后手机掉里边，我就下手给捞上来了吗？
1: 那你凭啥洗澡？
2: 不是正巧来了一个电话，我就接了，我说喂。对，我刚才我当时也是这表情，我说我就洗了个澡嘛。
1: 行，因为这洗了个澡是吧？
2: 啊，
1: 那你说，为什么说是裹着毛巾，而我看见的是一个光不出溜的小子？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啊，过堂风把它吹下去的。
2: 胡说。我1.87米大傻个能让过堂风给吹下去啊？那是把我裤衩子吹下去了，我这下去追裤衩子去了。
3: 真的，
1: 这两个版本都非常经得住推敲。既然这样，那就只有祝福你们了。如果你们不嫌弃我个矮的话，你们俩结婚的时候，我愿意给你们做个伴郎。阿丽，嗯，留在家里的那些衣服，我先帮你把他们全烧了，我把他们全烧了。
0: 唐娜，别哭了，别哭，
1: 别哭了。
0: 我们俩认识15年了，从中学到现在，你想一想，我要是跟他真有什么的话，还有你什么事儿啊？
2: 可不是吗？就冲我这大高个儿啊，就冲我的聪明劲儿。
0: 给我闭嘴！沈腾，我今天最后一次跟你说，我跟阿伦什么事儿都没有，她就是我闺蜜。是我生命里的一块小拼图，而你，你是我生命的全部。如果你今天要是离开了我，就是带走了我的全部。

0: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1: 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0: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2: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0: 爸，不疼啊？
2: 不，我要回家，我回家。
0: 哎呦，爸，你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儿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的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2: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0: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2: 燕子，打针一点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3: 开店十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4: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跟你爸约一个呗。
5: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6: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7: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0: 北京时间7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1: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3: 拦路劫财，劫谁呀？劫薛刚。薛刚乐了，怎么嘿，真有看得起我的？我现在穷在这份上，还有劫我的？现在他才明白这是劫道的。一小伙子叫我板来后人，哎，二龙吐须，这家伙人往两旁这么一闪，中间是那头目，小衣襟，短打扮，怀里头抱了一口鬼头大刀，啪，走到薛刚跟前，往这一站，刀这么一横，还念了几句山歌，说山歌好听，实际就是告诉你我们是干什么的，你的劫道也得有几句话，什么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啊，要得这儿给我留下买名财，就这套呗。薛刚这么一瞧，你们要干什么呀？把你带的东西给我们完全放下，饶你一条活命。哼，三绝主点点头啊，点头干嘛？看见没有，只剩下两肩膀正当中这脑袋了，没什么可以留的了。好吧，告诉你们，往这儿看，这什么呀？黄金白银，背后珍珠玛瑙，可有一样，你们凭什么呀？你们凭什么接我？凭武艺，不把东西撂下，你命就没了。那么咱们也得较量几招，可以呀、啊？这位唰把刀举起，怎么？怎么？你这就不对了。你手里拿着兵器，我这赤手空拳，我也找件兵器。哎，把那长枪借我一条。这劫道的头目啊，差点乐趴下。怎么是什么？跟我们借武器？哪有那事儿啊？能借给你吗？不借啊。好嘞。徐刚转脸一看，路边这儿有一棵小树，嗯，也就小碗口粗细吧。这棵树啊，枝叶茂盛。徐刚到了跟前，他把袖子往起这么一挽，把这个树啪往这儿这么一掐。喊了这么一声起，哎，这些劫道的全傻了、啊、干嘛？他要干嘛呀？不知道，只听他喊了这么一声咔吱咔，把那树啊拔下来了。你再看这边劫道的里头趴下仨，哎呦我的妈呀，把这头目给气的，怎么至于吗？怎么不至于啊？那不是刚栽的那小柳条，您腾下子拔下来了，那是树，我的天，这得多大力气呀、啊！只见薛刚把那个树根呢，咵咵，哎，往那石头上摔了摔，抖了抖那些石头渣子土，乱七八糟的。看这边树帽，这边树根还真不错，这什么兵器？横着兵器往这儿这么一站，来吧。这桃木气晕了，我这家伙力气不小啊！哎，看刀吧，他左手一晃，举刀就劈。薛刚往旁边这么一闪，使那树急架相还。 这还用还呢，一下就把那个刀给别住了，嘣嘣这么一下，那刀就出了手了，跟着就给了他一树根子，这头目脸也扎破了，腮帮子也肿了，眼睛也划了，帽子也掉了，好这德行，他撒腿就跑，咚一下横着一下给砸趴下，一下让他逮住了二十多个，别跑了，谁别跑，东西都放下，兵器都放下，把兵器全放下，切切切，替人吓得抖劲而战，好汉饶命，甭废话，来，兜里都有钱没有？掏出来。这行为差点乐了，怎么？我们这儿劫道吗？这是，啊？这跑这儿来集资来了？这都留下，哪个腰里还真都有俩钱儿？哎，甭管呐，铜钱也好啊，是银子也好，稀里哗啦就抓在这儿，还有没有了？没了，把衣服全扒下来。扒衣服干什么呀？哎，看见没有？薛刚看明白了，哪身都能啊，吃俩素帽，素帽啊，烩饼啊，哎，不是有这个鸡丝烩饼、肉丝烩饼吗？太贵啊，吃不起啊，因为这没钱了。吃那素帽吧，搁点豆芽菜来拿刀就辣了，多全给扒了一位。哎，这我说这怎么办呢？这还那位有一个算一个，其实不是最后这头目。哎，你这衣服还真不错，这还真能卖个两八钱的，全都捆上，都捆上，连靴鞋袜全捆快，一兜一兜，一包一包捆完之后，这些位这形象怎么全那蹲着，就剩裤头了，什么也没有了。好了好了，多抓几个对了哈，都摔一块了啊，摔一块了不行，分两堆儿。哎，对对对对，拿那绳子把这摔住。哎，树这边，树帽这儿，这会儿一嘟噜，哎，树根这儿，这边一嘟噜，行了行了，走吧走吧，把这些位全打发走了，一个个满面通红，羞臊的无地自容了。薛刚把这帮往起扛，哎。他叹了口气，怎么这么大两辽王府的三绝主啊，啊，两辽王的三公子，要知道我是没夫人，夫人我登州总兵，卖破烂了，扛着这卖吧，上哪儿卖去啊？不会吆喝，他没做过买卖呀，溜达来溜达去看前面呢，哎，山坳里有个酒幌，行啊，正好腹中饥饿，就奔这儿来了，到这一看倒挺肃静，没什么人儿，他把这东西往那儿这么一搁，来来来，给我沏壶茶来。伙计上下一打量，哦，啊，好，沏了壶茶。你这儿有什么好吃的？嘿呵，咱这儿您别看呐，铺面不大，但是竟是山珍，这叫靠山吃山。您说您吃什么？什么好来什么？哎，可有一样，别吃冒了，别啊。我就没明白您这话什么意思，看见没有？嗯，什么呀？这两堆哦，衣服，嚯，龙绳、大带、靴子、撒鞋，哦，这干什么呀？这个，就可着这两堆吃，听见没有？吃完喝完了，我也不给你钱，我没钱，把这些东西都给你留下。那小树你把它劈开，啊，晾干了之后，龙火，你看怎么样？我其实听真新鲜的，没见过这样的食客呀。那好，给您准备吧，把酒饭给准备，刚要吃，可了不得，怎么只听山上啪一只响箭从外边射进来，正好射在明柱上，把薛刚给吓了一跳。您别看这么大三绝种，这阵势他没见过，啪，哎，怎么这干什么？这是那伙计一转身，点厨房里把那切菜脖递了出来了，不叫切菜刀，比那切菜刀大得多，肥的加宽，这叫脖，好背后一指刃薄，一丝光闪闪明亮亮冷森森的，递了这菜刀往薛刚跟前。薛刚说，这干什么？干什么？别装傻了，你太不像话了啊！把我们山上的楼兵衣服都给截下来到这儿来换饭吃，你有谱吗？你告诉你，我们少寨主来了，有话你出去。啊，薛刚一听乐了，乐什么？少寨主穿戴肯定比楼兵强，我扒他，他是扒上瘾来了，这是 过来，他一脚把这堆踹一边，那堆堆低，那棵树特出来了。来到外边这么一看，石刚一愣，怎么？他认识，有刚才那个抱鬼头刀的那个。行了，把衣服全换上。对了，哪能走那模样啊？这带着好多人。那头目一瞧，嘿，等着你看，就是他。薛刚听这称呼别扭，怎么什么大公子？劫道的也有公子吗？只见为首的这人呢，年纪也就在20多岁的样子，哎，小衣襟短打扮，是挺漂亮，看出来了啊，头上戴宝蓝色纱巾，18颗绒球啊，鬓边戴一大朵牡丹花，头一动那朵花是微微之颤，身上穿着宝蓝色的绑绳扣，左的金寸白骨对纽扣，大指状绒绳盼着狮子盼，腰纱一扒着宽丝幔大带兜裆裤，脚下一双薄底宽靴，手里头提着一条枪。咦，薛刚瞅这亲戚，怎么正没有得手的武器呢？这枪就归我了。此人上下打量两眼，薛刚好狂徒啊，真新鲜啊。怎么我们在这会儿占山为王，杀富济贫，轻易不劫谁？今天呢，本来是这个头目的错误，怎么像这样一个单身汉呢，就应该放他过去，不应该劫他，也不怎么心血来潮，那就把他给劫了。结果呢，丢人在现眼，这好使人让人给扒了，你这太不像话了。你什么人？通说明姓，然后交手。刚一听通说明姓，那你脚下得站稳喽，甚至于你找个地方得靠着点。为什么？别回头我通完明姓之后啊，再吓你一溜跟头。问我明姓啊，你且听着，谋来。哎，薛刚机灵打个冷战，心说怎么了？你糊涂了你呀、啊？这能报名吗？谁跟谁呀、啊？啊，哼！你不配听到我的名字，没词儿了。薛刚嘴都不好使了，一直嗡嗡嗡嗡嗡说：“这个说好两条王府，你家三绝主薛刚师爷，这不麻烦了吗？你就，哼，这债主笑了，怎么连名姓都不敢说？你看你签吧，明天就刺了。”分心一枪来的薛刚往旁边这么一闪，这架起小树了要往外疯，但跟着闪开，两个人就打到一处了。哎，打了这么几招啊，薛刚有点奇怪，他奇怪什么？这枪法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啊？这枪有落，那多新鲜！武术这个讲究可太大了，起码说按普通来讲吧，就是南拳北腿，啪你一亮柿子，就知道你是哪门哪户，那不是乱来的。他一看那个枪法，怎么这么眼熟呢？哎，两个人打了有20几个回合，这个债主啊，也有点含糊了。含糊什么？他瞅着这个薛刚非同等闲，这小树他不轻易动，一动起来，呼的一下，树带风声。而且有招数啊，他不是在那儿瞎抡瞎捅。债主一想，别耽误工夫，怎么此人武艺十分了得，要真想打，现在把战马拉来，如果这位顶着盔挂上甲，手里拿着兵器，我绝非他的对手。哒哒叭一下跳出圈外，撒腿就跑，败了。就刚才怎么回事？你没败啊？怎么这枪法刚开头啊？我正想要领教领教，你怎么跑了？追，不是追你，追什么呀？追那套衣裳，加这枪，给我再留一点吧。晚饭怎么办呢？没饭辙呢还。随后就注意起来，看前面一片小树林，这帮人呼啦一下进树林，薛刚误头撞进来。人家进树林呐、啊，什么事儿没有，他进树林好嘛，一脚蹬空啊， 一脚蹬空不要紧，左脚蹬空，右脚想不空也不行。哎呦喂！薛康才明白，等下掉下去，听你们是陷马坑啊！战马都逃不了，何况大活人家更不行了。扑通一下掉在里头，人家跟着噼里啪啦刀钩铁尺啊，就给围起来了，弄钩子往上扎呀。四更躲了半天，还总算不错，抓住了一把钢钩，行了，搭上来，往上拽，拉上来，噼里啪七手八脚，把三绝主绳捆锁绑，好家伙，比捆老虎都结实，绑得死死实实，因为这人力气太大了，有人知道他把树都给拔了，拔树算什么呀？看来啊，这位能依山听海，这力气可了不得，抓住那位寨主过来。哈哈，行啊，朋友，委屈点吧。丫头，把眼睛给他蒙上。你想看看人不行啊？哎呦，这可别扭。薛刚不太习惯，那没办法，把眼睛给勒上，然后深一脚浅一脚，也不知道走出有多远来呀、啊。把薛刚给勒得够呛，不走了，可能到地方。有人过来啪的一下把脸上这块黑布给他撤掉，薛刚曲目这么一瞧啊，好大的个院落呀，看院子里边啊，这地下这个地不一样，怎么他是练武的，哎，他们家有演武厅，他能看得出来，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场子。再看呢，两旁边有兵器架，大小兵器武器树，阳光下一照，月眼夺神。对面九间屋子勾连的一通帘，门口的大红爆柱，上边有匾，匾上三个大字聚义厅。薛刚心说，什么地方敢写聚义厅啊，应该写分赃厅。只听啊，屋里传出话来，不知猛汉带进来，走走走。啪，说着话举起棍子来就敲在了薛刚两下，忍着吧，跟着就进屋。来到屋里这么一看，迎面八仙桌的后边一把太师大椅，椅子上坐着一个人，这人站起来身体就上中等身材，年纪呢50多岁，面似淡金，黄中透润，剑眉高挑，目似朗星，鼻直可睁，大耳垂轮，汗下三绺胡须，头上戴着一顶员外巾，身着员外氅。哎，薛刚瞅着新鲜，怎么新鲜？怎么这打扮？这不像是山大王的样儿。只见这位上下打量了打量薛刚，哼，你是什么人呢？啊，说出真名实姓，我不伤害你。如果跟我扯谎，我是给你二罪归一。哼，薛刚一瞧，既然被你捉住了，杀剐存留吧，随你自便吧。少说废话，跟你有什么可讲的？薛刚这么一甩脸，哎呦，他不由得机灵打了个冷战。怎么？只见在旁边那门口软帘前站着一位纹身公子，手里头拿着一把洒金。小扇儿，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稍后请继续收听。
4: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5: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6: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4: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6: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5: 大暑运精气，精阳不知秋，
4: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5: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6: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4: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6: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5: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4: 春秋待续，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0: 近我失语了。
1: 不会吧，在群里你可是接梗如行云流水，张口闭口流行语啊。
0: 可在现实里，我跟恰如其分的语言之间好像有一层迷雾啊。
1: 比如呢？
0: 人家说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
1: 荷塘月色啊，你呢？
0: 我呀，哎呀，太美了，
1: 词汇贫乏。
0: 人家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 这是日落。要是你说
0: 我呀，那什么是吧，你懂的，
1: 多苍白。
0: 昨天我留言说这部电影啊是 YYDS， 特别想跟人分享。
1: 我听听。
0: 那情节太好哭了，那演技太绝绝子了，
1: 完全不懂。
0: 就那种感觉你 get 到了吧？
1: 我感觉不是你在说话，是话在说你呀。
0: 哎，古人用典，今人玩梗，我呀语梗了，
1: 表达能力丧失，这叫文字失语症。
0: 千言万语最后只会用表情包，
1: 长此以往你不仅仅是失语，而且会丧失思考能力。
0: 太可怕了，这病能治吗？
1: 给你开个方子啊，少看视频，多读书，少用梗，多思考，少用网络流行语，多用生活语言，坚持一个月看看疗效。
0: 哎呀 NSDD， 你说的对呀。
1: 哎呀，你怎么又来了？

0: 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3: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4: 薛刚误走祭龙山，没想到在这儿栽了个跟头，叫人给抓住了。善待王要亲自审问他，当把他带到了大厅。薛刚就觉得有点奇怪，奇怪什么呀？他看这些人呢，不像是占山的强盗，哎，都那么挺文静的。尤其这位山大王，好像是位员外爷，他就穿戴打扮也不一样。可正在问话当中，忽然间就在里间屋门口那儿，有人这么一闪身，叫薛刚给看见，是一位纹身公子，手里头拿着一把洒金小扇。哎呦！薛刚当时就头嗡的一下子，怎么了？这个公子他不熟，这长得什么模样？

没记住，年纪多大不知道，只是这把小扇子他记忆可太深。在混仙楼前，他力劈那个花花太岁，这里张宝曾经用暗器暗伤他，要没有这把小扇，恐怕呀薛刚当时不但劈不了这张宝，而且是不死带伤，因为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他思想上一点准备都没有，他根本不知道张宝身上带那些是什么玩意儿。只见人家把这个小扇轻轻这么一摇，就把那只飞帛给裹走了。哎呦，这个非同凡响，就这举动啊，这位可能我得管他叫恩公吧，他就走了神了。这山主这么一瞧，哎，这位壮士，我在跟你说话，你紧的学么什么呀你啊？哦，薛刚一听，我不是都告诉你了吗？怎么你也不必问我姓氏名谁了，既然叫你捉住了，杀剐存留是随其自便吗？这山主啊轻轻叹了一口气，叹气为什么呀？可惜你这个小伙子死了，你连个名姓都没留下，你不敢说，说出来恐怕呢也不怎么样，怎么是个无名小辈，不说也罢。你喝这句话把三绝主的火给倒上来了。无名小辈，嘿，我真要说出姓氏名谁来，我怕把你吓个好点的。好吧，这地方深山老林啊，看来很少人烟，官府也到不了这儿，你们呢也不会结交官府，咱们你们是山大王，这不很明显吗？告诉你们也无妨，你且听了。薛刚喝，精神头来了，得报报家门呐，是两辽王薛丁山的后代，你家三绝主薛刚是也。甭往下再说了，家门刚到这儿啊，再看见山主啊，可腾的一下蹦起来了，当时满脸通红，怎么了？激动的，这赶忙绕过桌案，是亲姐亲夫，亲自给薛刚松了绑了，马上把薛刚让到上座，深施一礼，是赔礼道歉。我这手下的人呐，太糊涂了，是多有得罪呀！您请上，先受小老儿一拜。哎呦，这薛刚受不了了，怎么？你这人也怪，都怕客气。哎，你越客气，对方越谦虚。哎，这个感情啊，越增加。你看，就怕这撇儿拉腿的，这什么总放份儿，这受不了。这薛刚刚才这份儿挺足啊，现在一看人家五罗帅了，扶的正座给自己施大礼，这怎么敢当啊？啊，大王，薛刚笑着有点别扭，怎么是大王？这是没跟这人物打过交道，但是也得这么叫，不知道怎么称呼好啊。这我怎么能敢当呢？怎么我小小的年纪能受您的大礼？应该呀，应该受此一礼。说着呀，扑通，这位大王跪下了。薛刚赶忙啊给搀扶起来。老山主，啊，老太吧，您这是何意？哎，我不是拜你呀，三绝主。哟呵，薛刚想麻烦了，怎么感情我是怎么回事人家都知道。总叫他三绝主三绝主的，这怎么个三绝主啊？他呀曾经做过几样很出色的事，
哎，这个绝妙的那绝，哎，做了那么几档子事儿，曾经啊，救过驾。您别看京盛驾还救过驾呢，而且呢，还打败了一个很有本领的一个人，是一个妖道。最后呢，他这一报名，把那妖道给吓跑了。当时人们说呀，这真绝，简直的，一绝两绝三绝，这三绝主他算是什么呀？后来就给换了一个公爵的爵，就这么个意思。这一称呼他，薛刚想麻烦了，怎么这人很了解我呀？三绝主，我不是拜你，我是拜丁善大帅。哟呵，不错。薛刚心想，我父亲确实做过正戏大元帅，可是这话也有吧些年了，您怎么知道？三绝主，您可能啊听大帅念叨过，也可能没听见过。我曾经是您的父亲正西大帅薛丁山帐下中军官呐、姓纪名龙。一次在征西路上，元帅点某一某不到即大过一次，二某不到就重责八十，三某不到不是砍掉首级，那就是开除军纪。你就甭客气了。可那天我喝醉，一连三某没到，当时又力斩，那军令如山倒，谁敢违抗？我呢半点埋怨也没有。可是元帅念我跟随他多年，是鞍前马后啊，把我看作心腹，因此呢没杀我，把我给放了，也不让我呀再在中军帐那当这份中军官了。走的时候还给了我许多银两，那么知恩应答报，我这条命是元帅给的。后来我带领全家就离开了这座大营，想为官，但是呢我知道张天佐张天佑兄弟家里头有一杆大秤，是论秤卖官。所谓论秤呢，就是你给多少钱帮这么一腰，八十两放你个知县得了，一百六放你个知府，二百八那这再大点这官，这没法干。所以我一气之下就在这儿隐遁起来了。我在这儿占山，虽然是占山为王，但是从不伤害平民百姓无辜之人，贪官污吏只要让我闻到风声，他从我这儿路过，斩双翅也休想飞过我的纪灵山。哦，是这么回事啊。哎呦呦，这我薛刚一想，点碰上熟人了，这，白酒款待呀、马上把那两位少寨主找来，纪文纪武两兄弟，感情是这位中军官的俩少爷，叫薛刚恩公啊，叫恩公。哎呀，薛刚听着别扭，怎么这什么恩公啊？别这么叫，就叫我薛刚得了。哎呀，三绝主啊，您可不知道，自从我离开元帅，告别辞言之后，一直怀念，我总想见元帅一面，见夫人一面。可是我占了山，我怕给这个王爷招来什么麻烦，我也不敢呢到长安城去，可一直想念。真的呀，三绝主，您怎么会走到这儿来了呢？他这个，哎呀，薛刚心想，谁来上这儿来？哎，怎么有什么难言之隐吗？不，这我不知道怎么称呼，应该称您纪叔叔吧？怎么好？这是我父亲战友啊，这是得这么叫啊？哎呀，不，你就叫我呀纪荣就行了。怎么？您的父亲呢？我的大帅，我不过是个中军官，哪能那么叫？叔叔，我就不要再隐瞒您了。实话跟您说了吧，是如此这般。哦，在座的爷儿姐一听啊，头发跟着全发展。

特感谢啊，我现在什么也不知道啊，有耳朵听不见，眼睛看不着啊，瞪俩大眼什么也看不着，我也不敢沾边，那就只好往这个荒山沟里头钻。那有人帮助我打探打探消息，这太好了。他离席道谢，深施一礼，嗨，其中一看，这又何必，你就安心住在我这里吧，哪儿也不要去了。怎么你想走我也不放你走了，为什么？我都不放心了，知道吗？闯了这么大的大祸，您还到处乱撞，那就不得了了。薛刚心想，我谢谢，怎么正想找个地方眯个年半载的呢，这个太好了。哎，喝着酒的忽然想起一件事来。什么事啊？这个季叔叔，我得跟您打听一个人。什么人呢？记得刚把我推进您的大厅的时候，我看在这个里间屋门口这儿有个人这么一闪，是一个年轻人，手里拿把小扇。我看这个人呐，非常的面熟，很面善，很在哪儿见过，不知道啊他是不是山上的人，叔叔能不能把我引荐给他。这个哦，听到这事儿啊，老山主打了一个词儿，没有立刻回答薛刚，看了看他这两位少爷，这两个儿子还真不错。怎么你看，随着父亲占山为王了，但是很规矩，哎，陪着喝酒啊，有话就说两句，没话就规规矩矩的坐着，哎，也没敢表态啊。哦，三学主，那好办，您先住下来，住下来，慢慢的我再给您引荐。这个季叔叔，这人是您山上的人吗？是您什么人呢？难道是您的家人？这个哦，这说来话长啊。今天先喝酒啊，改日再说，见他呀，很不容易。薛刚糊涂了，怎么这那就别再问了，再问不好意思了。喝呀，不，薛刚先我敬酒了，怎么您再摆成什么美酒嘞？下当了，我也不能再喝了，怎么这是受不了了，还喝呢？吃完了他就住在这儿了，给腾出一个院子来，找了几个比较精明的楼兵伺候薛刚。哎呦，可了不得了，怎么薛刚受不了了？这简直的是待如上宾呐！哎呦，不知道啊，怎么伺候这位薛刚为好了？这里都有很大的成分是在报恩。薛刚明白，他找这老山主来。那季叔叔，您可不能这样！怎么，您不是想让我在这多住些日吗？那就别客气，怎么每天如此款待，这怎么能得了呢？好。实不相瞒呐，三郡主，我不知道怎么着好了，我是在报答我家老帅呀。薛刚明白，与其这样不是吗？您倒不如，给我见一见呐，那位公子，这个啊，不忙。一提这公子就不忙。这么说吧，前前后后，薛刚在这一晃也住了半个多月了。他问那公子问了有六次了，每逢问到这儿呢，老山主就推辞，改天再说，能见得到不用着急，好像有点搪塞。奇怪，薛刚问季文季武，哎，我说二位兄长，这可不敢称长，您是恩公传遍了，这个吧，怎么了？我说了多少回了，别这么叫，就叫我薛刚。那我们也不敢跟您称兄道弟，应该这样。我说季叔叔，每次都这么搪塞我，是怎么回事？没有啊，父亲对您那可是百分之百，可以说200%。您说您要什么吧？有求必应啊！啊，不对，我跟山主已经打听过了那个文生公子。这个不太行啊，这有点不太好回答，最好啊您还是问父亲。您二位认不认识这人呢？你要说不认识吧，还真挺熟，要说挺熟不是吗，这玩意儿还不好办。薛刚越听越糊涂。

0: 怎么这摆着什么迷魂阵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这天呢，一赌气不吃饭了。实际呀，薛刚这开个小玩笑，他能在这儿绝食吗？怎么回事？不吃饭了，这都着急了。老山主亲自来解劝呢，是不是上火了？我已经派人走了，去打探去了。派别人呢，我不放心，必须让我这两个孩子得亲自去趟。不过现在呢，有点缠手的事情走不开，就再等几天。你可千万别着急，怎么不吃饭了呢？哎，您一直拿我当外人，既然您和我父帅这样的关系，那么您就应该呀，告诉那个纹身公子是谁。哎，山竹长叹一声，太难了。啊，您呐，要想知道此人的身世，怎么样呢？必须要比武较量。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稍后请继续收听。
3: 我只有回到我车上，才有这种灵魂和那种激情，就像歌手到了舞台上。
4: 56岁的齐美多吉是一位邮政车驾驶员，承担着川藏线上的邮件转运任务。30年来，在平均海拔3500米、每年冰雪路面8个月、最窄4米的雪线邮路上，齐美多吉行驶了140多万公里。
3: 只要你贴上8分钱的邮票，不管你多远，我们都会送到。
4: 就是这个信念给了他坚守的动力。恶徒抢劫，身中17刀，心爱的大儿子去世，妻子崩溃，每一次他都又回到了这条邮路上。
5: 每次送这个录取通知书，我感觉不是做的一件工作，而是一件善事。
4: 奉献担当，生命如歌，雪线邮路上的幸福使者，时代楷模齐美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水的声音，
5: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
6: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7: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1: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2: 北京时间8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4: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5: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6: 三绝主济龙山避难呢，哎，这地儿选的还真不错，想选还选不着。你看这玩意儿，事物就是这样吗？没想到当初父帅做了这么一件事，功德无量了。哎，这要把这季龙当时杀了呢，那也就完了。使他最奇怪的就是，他始终不能和这位公子接触。每逢谈到时候，这个季老山主总是回避。薛刚急了，饭都不吃了，您必须得跟我说明白。哎，山主为难了，三绝主我看出来了。怎么你这个脾气呀，这不得了啊，特认真。那我就实话跟你说了，这人呢就住在我山上。徐刚一听，那我见见怎么这么难呢？也不是难，